哇，你都没有变呢！你如果说我没变，那我就变了，变了什么？我变得没有比以前庄严呐、啊。所以你说我没变呐、啊？对，相反的呢，如果你对我说，哇，好久不见，你现在变得比较年轻呢，你变了，你说我变，其实我都没变，是你在变，是你的心变得比较年轻，比较庄严呐、啊。所以你看到人呢，都很年轻了，都很欢喜了。啊，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大家可以慢慢去参，去体会。走在池塘边呢、啊，看到池塘里面的鱼啊，在游来游去的，啊，有人就会说，哇，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好快乐哦。请问你怎么知道水里面的鱼很快乐呢？鱼快乐会笑吗？你怎么知道它会快乐呢？它每天都是一样啊，一成不变，在水里面游来游去啊。所以鱼没有变，变的是你自己。是你那时候的心呢，很快乐，所以你看什么都很快乐。忧郁症的人呢，他去看鱼，他会觉得鱼不快乐啊。那其实不快乐的不是鱼啊，而是自己啊。同样碰到阳光普照呢，心情好的人呢，是看到什么？光明跟希望。心情不好的人呢，是看到什么？看到燥热跟烦闷。啊，同样碰到阴天下雨啊，心情好的人呢，感觉到哇。大地得到滋润，哇，这个气氛很好，啊，细雨绵绵的，啊，可心情不好的人呢，看到这个雨天呢，就怎么样，怀忧抑郁啊，心情就更不好，啊，同样的天气呢，都没有变，变的是谁啊？不同心情的人，不同的感受，这个在佛法上叫做什么？叫做自信的显现呐，啊，你看到的外境，其实是内心的反应。一个人呢，应付环境变迁的能力呢，跟自己的身心状态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说，身心都处于极佳状态的人呢，他的体力跟心力呢，会协调得比较好。啊，这个对应付变迁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身心都要训练的。啊，只练心不练身呢，会心有余力不足啊，很有爱心，但是没有体力，啊，这样就很难把爱心化为行动啊。只练身不练心呢，会力不从心。身体很强壮，但是心灵很脆弱，动不动就变成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啊！所以身体要锻炼，心灵要淬炼，经过训练，接受磨练，再通过层层的考验，这样不管境界变或不变，或环境瞬息万变，我们才能够巧妙的通权达变，这样才有可能当教练的。一个人呢，不动的时候很稳啊，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在动荡的环境中，依然能够不动声色、稳如泰山呢，这个才是真功夫，才是我们要学的啦。那不动声色什么意思？不动声色就是沉得住气，啊，不动声色就是沉得住气。那沉得住气就是什么？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也就是什么？安忍不动啊。如大地，这个是很高的境界哦，啊，那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他怎么？他就是一般人所讲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意思是这样子的，啊，那不变与不动，也可以说就是静如处子啊，不变跟不动呢，也可以说是什么？静如处子啊，静如处子不是静而不动哦，它是在伺机而动，等待机会。蓄势待发的意思了。等到机会一到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一动的时候是动如脚兔啊，不是静久了动不起来，或动久了呢静不下来啊，不是这样子啊，而是动静寥寥分明呢。变跟不变也是寥寥分明的啊，所以呢，动跟静呢也是变与不变的行动展现该变就灵机应变啊，不该变就怎么静观其变呢？那这个也是要智慧做后盾的，才能够做得到啊。各位看看哦，那个都有看过奥运比赛，那个举重选手的举重比赛嘛，对，这个里面也是有哲理的。他举重选手开始举的时候，他必须一鼓作气，所以他一鼓作气把那个举重举起来的时候呢，如果举得起来就举，万一举不起来的时候，他必须当机立断怎么样？放下，你硬撑下去呢，就会造成什么运动伤害。
啊，这个跟变与不变的道理其实是异曲同工的，啊，该提就提，不该提就什么立即放下，啊，该变就变，不该变就是立即就是马上不变，啊，所以呢，这个道理两个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啊，哦，因为哈，哦，你举重哦，你举不起来的，你硬举的话哦，会怎么再而衰？你第一次没有举起来啊，你第二次想继续勉强去举的时候呢，就再而衰，衰败的衰，然后举不起来还要继续举，第三次衰而竭，啊，一鼓作气，没有一鼓作气的话呢，就不行，就马上都放下就意思了啊。我们呢，2004年呢去斯里兰卡啊，那个去。那时候去做救灾工作嘛，那急难赈灾过后呢，都开始进行造镇计划。我们在那边有做造镇计划，要盖什么？就是盖大爱屋啦，哈。后来盖了600多间的大爱屋之外呢，还盖了一间国立中学、职训中心、医疗中心、社区活动中心等等。那这些硬体盖好之后呢，要举行什么大爱屋的什么入厝典礼啊、启用典礼啊，因为这是大事一桩嘛。典礼的前一天傍晚的时候，太阳要下山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场布置好了，大家都要怎么样？要离开这个大爱村嘛，用走的嘛。哎，走到大爱村的入口处大门口的时候呢，那大门口有个拱门嘛，哈，在那里，哎，看见很多灾民，很多村民呢聚集在那个地方。那我就走过去看是什么事情，这么多人，那么已经天色已经暗了嘛，还这么多人呢聚集在这里，结果是什么？当地的执政党啊，准备一个很大的那个四方形的招牌啊，里面写很多那个辛哈拉文的啊，斯里兰卡的文啊，那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大爱村这个硬体建设啊，是执政党的关系呢啊，执政党的努力呢，才有办法盖到这个大爱村的，等于是说把这个盖大爱村的功劳揽在执政党的身上就对了。那当时大家觉得这样很不对呢，这明明是我们盖的，你怎么可以抢我们的功劳？对，啊，但是我们要小心应对啊，不敢有任何行动啊。那我那时候在现场啊，我还记得那时候天色已经暗了，我从现场打电话回花莲呢，请示我们上人呢，啊，就跟上人讲这些事情嘛。那上人的电话中就跟我对我指示，他说哈，那是他们的国家，我们在那边呢，脚踏别人的地啊。头顶别人的天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重要的是灾民们都有房新房子住啊，那门口要挂什么牌子，我们尊重当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啊。那里面讲的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什么，就是不动声色的意思啊。你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因为看到人家要挂那个牌子，你马上什么心随境转啊，就是什么，就是闻声起舞的啦，马上就沉不住气，马上就要跟对方讲，这不对，不行，你要不动声色，也就是不要轻举妄动了。其实啊，在那个当下哦，如果不够冷静或拿捏的不好的话，就会起纷争哦。那是他的国家哎，而且其实我们在那边救灾，没有政府的帮助，我们也很难救灾。老实讲啊，这个都要互相感恩的了啊。那这个其实套句庶民语言的，我们常常讲的叫做强龙不压地头蛇啊，各位想想看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我们到那边去尊重人家啊，人家让你盖大爱屋，哎，我们虽然我们出的钱多，我们出钱出力，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感恩呐，因为并不是你要去救灾就可以救灾，也不一定说你要去救人，人家都让你救，也不一定说你要去帮助人家，人家都让你帮呢。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都要起一个感恩心，彼此成就啊，这个被救的人很庆幸的，但是救人的人呢感觉也很好啊，这个彼此感恩啊。那最近呢，这个东南亚，尤其那个什么马来西亚啦、柬埔寨啦、越南啦、缅甸啦等等这些东南亚国家，每年的年底啊，靠近年底呢，都有一些那些水灾发生啊，他们的季节，这个是常态性的。那这几个国家哈，大水灾的侵袭呢，造成了
蛮严重的，都这个水灾，今年的水灾是蛮严重的，啊，造成这个很多数十万的灾民呢，啊，家园呐、啊、家当呢，都损毁了，啊，还有一些人往生了，大约100多人往生，在这个东南亚国家里面呢，啊，那这几天呢，我们的越南跟柬埔寨的抗灾团呢，都陆续抗灾完回来了啊，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开会啊，怎么样做后续的援助工作这样子。那其实哈、哦。其中一个国家呢，哈，刚刚讲东南亚国家里面，其中一个国家呢，他们的水灾是蛮严重的哦，这次，哦，那他们知道这个政府知道说，哎，我们实际在这个国家的海关的仓库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大米啊、哦，因为我们每年我们农委会都有一些米给让实际去国外有需要的国家发放啊，那这个国家里面我们也放了很多的米，那政府知道我们的仓库里面放了很多米，啊，就希望说。我们的米啊拿出来救灾啊，这当然是可以嘛，这个米本来就是要救灾用的嘛，对，啊，那就跟政府就把我们的实际的米啊，跟他们政府自己采购的一些生活物资呢，一起发放。那发放的前两天呢，哎，请我们去观礼了，啊，邀请我们慈济人去观礼，哎，那我们一天呢感觉不太对劲，哎，怎么会是观礼呢？这个发放最大的物资就是米了嘛，对。那怎么会？至少应该是什么合作发放啊，或者合办发放啊，才是合理一点嘛。那我们觉得很奇怪，哎，这个这样不对嘞，怎么会去管理呢？我们去管理就跟一般的村民一样的嘛，对，就怪怪的。那我们就请示上人的，那上人就清楚来龙去脉之后呢，就说了，虽然政府自己在发放，但只要这些实际的大米跟这些物资呢。最后都是直接发放到灾民的手里，这样就好。那上人的心胸很宽大，我们觉得这样不对，我们还会去比较、计较、去争的。上人说没有关系的，最重要是这些米、这些物资，最后呢到了灾民的手里，这个最重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好了，其他都小事情。那这个就是什么？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什么？就是青山无所争呢、啊。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前面是事情的事，后面是世界的事，不争，这个是个恢弘的气度哦，不跟人家争，无所争就是就不必争，啊，不争呢就是什么按兵不动啊，啊不变就是什么维持现状，那不争不变呢，那自然就什么不惹尘埃啦，啊不会去惹事情啦，啊，那心不惹尘埃，自然什么自然是清净的嘛，这个也是让我们学习，啊抓重点。我们要去发放，就是要把物资发给需要的灾民，灾民拿得到就好了。啊，中间过程怎么发，那个都小事情了，是这样子。台湾有一位老和尚了，叫做广清老和尚啊，大家都知道嘛啊，他很早就圆寂了啊。他曾经开示一句话的，人生的哲理很有道理的啊，福建话，也就是台湾话了哈，叫什么？无来无去无代志啊。叫做没来没去没带字没事情啊、哦、那这句话其实跟什么跟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一句话是相互辉映的、啊、六祖慧能大师讲一句话是什么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所以不是外面有尘埃而是我们自己心境蒙尘啊心里面这个镜子呢很多灰尘在上面的啊，不是外境变幻莫测，而是自己的心呢动荡不定呢，都是自己的心在作怪了。以前哈、哦，在新加坡的时候、哦、有一次呢，我们要办音乐会，那选了很多场地哦，最后选择了大家都认为是办音乐会最理想的场地，啊，叫做海皇歌剧院呢。我相信如果。老一辈的人呢、啊，或者在新加坡住久的人都知道，以前新加坡有一个叫海皇歌剧院的、啊，那这个歌剧院呢是表演艳舞的地方，好、哦，就是给观光客去那边看艳舞的。场地找好了呢，那我们要在会议中做最后确定嘛。那当地有些我们新加坡的职工，他了解当地，哎，你怎么要办音乐会？怎么找到这个海皇歌剧院呢？哎，啊，他马上就说，哎，海皇歌剧院是表演艳舞的地方，哎。啊，我们这个是音乐会，是亲近的一个演出呢，啊，怎么会选在这个地方办音乐会呢？哦，那其实呢，当初在选地点的时候，我们筹备小组哦，是只专注在选一个哈、哦、
舞台跟观众之间的距离呢是最恰当的，互动会比较好的，比较适合的。啊，大家的心念其实都是没有其他，没有想其他的，这很单纯的想法而已。可是会议中呢，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那这个要如何异中求同呢？啊，达成共识呢？有的人说不错啊，有的人说不行啊，这个表演厌恶的地方 啊，这个时候怎么样？就要把正信的佛法用在当下，让佛法跟生活及工作全然结合啊。那我那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见解了哈，希望呢一切呢以法为依归啦，好，依法以前讲过嘛，依法不依人呐，以法为依归啦，好，以法为最高指导原则啦，哈，到底要怎么做呢？以法为最高指导原则。那个时候呢，我想说用这样佛法来解释的话，然后比较会有说服力啦。那我就当众跟大家分享，我就讲一句话，我说哈，心够净够了，啊，够污垢都够了啊，心够净够，心净净净，心是清净的，啊，境界也是清净的意思啦，啊，心够净够，心净净净，净够两相，皆属虚妄啊，不妄心分别，则不够不净啊。这个舞台到底是清净的呢还是污垢的呢，不在于外在的这个舞台，有形的这个舞台，而是在于我们自己内在无形的心境，净垢两相都是什么，都是属于自己内心的什么自信的显现，刚刚讲的嘛，是唯心所造啊，所以都是属于虚妄。之所以会有清净跟污染污垢的镜像差别，它所以会有这两个不同的镜像的差别呢，那是我们自己虚妄的心呢在做分别了。其实佛魔以前讲过，佛魔也是不二啊，净土跟秽土也是不二啊，都是一体的两面啊，你要选择哪一面就看你的心念，一体两面呢，啊，叫做不二法门嘛。同样一个人呢，你用佛心看他呢，他就是佛啦，你用鬼心看他呢，他就是鬼了；你用疑心看他呢，啊，他就非常可疑了。我们自己疑心生暗鬼。你用欢喜心看他呢，哎，他就很好看；你用嗔恨心去看他，缘结的不好；你用嗔恨心去看他，哎，他就很耐看。什么叫做耐看？要忍耐一下子看得下去啊。所以啊，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心呐，啊，在作怪啊。再举个例子来讲啊，更清楚。我们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刚好手呢去沾到地上的牛粪，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洗手嘛，对不对？我们洗过之后多洗几次，洗过之后我们认为哇真的很干净的哦，洗了好几次，哦，可是如果我们的手帕，我们摔下去手帕去沾到那个牛粪的话呢，我们再怎么洗心里总是觉得怎么样不干净，对，你再怎么洗完的话，你又不这个沾过牛粪的手帕，对，那干脆怎么样，干脆把它扔掉了啦，拿在手上就不干净，把它扔掉就干净了嘛，啊，但是很奇怪，哦，我手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不能因为手脏了就把手丢掉啊，对，所以我们就认为怎么样，洗一洗洗一洗就会干净的啦，啊，一个是不值钱又可以丢弃的手帕，我们把它丢掉了才觉得干净，一个是不能丢弃的手啊，只好呢洗一洗，多洗几次就认为它干净了，真的是干净的。同样是沾到牛粪啊，我们对污秽跟洁净有绝对的定义吗？对，那是什么？那是我们用自己的主观跟执着去妄心分别了，手帕丢掉才会干净的，但是手不能丢掉啊，你不能手碰到脏东西把手丢掉啊，手才一只而已啊，手帕可以再买啊，对，那这什么意思？自己的妄心分别啊，我们人都有这种凡夫的妄别妄心呢，啊，这妄心分别的。其实也好，你看我们如果家里在喝汤啊，放汤就用有时候放什么像这个什么佛跳墙那个都有一个陶瓮嘛，小小的陶瓮嘛，对，哎，我们有时候煮汤也是放那个陶瓮里面嘛，对，放汤的陶瓮，如果哪一天呢，有人跟我们讲这个，你这样装汤这个陶瓮呢，啊，是本来的装尿的，
或者曾经撞过尿的，请问这个时候里面的汤你敢喝吗？你会觉得怪怪的，对不对？哎，这个装尿的瓮啊，现在装汤啊，汤喝下去，你会想到，哎，这个装尿的东西，对，你不知道没事，知道了反而有事。啊，其实陶瓮是洗干净的啊，对，那洗干净的刚刚一点味道都没有了，但是我们心里还是觉得怪怪的。这什么？就是妄心呐、啊，妄心分别，妄心在作怪了。可是你这个陶瓮如果买新的回来啊，煮汤你会吃，你会喝。跟你讲这个撞过尿，你就不敢喝了。那这个什么？我们的心的位置，妄心分别了。所以为什么要？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要舍妄取真，或者去妄归真？我们有这个妄心是不好的，对不对？把这个妄心去掉，舍妄嘛，归真嘛，哎，归到什么？归到真心啊，这一心哈、哦。就什么？就是他的什么？他的平等心、平常心的意思啦，啊，没有分别心的意思啊，啊，那孩子呢？哦，这个怎么教呢？就是很难改变的。对，我们有时候面对我们孩子很难教嘛，那孩子都是怎么教他都不会改变呢、啊？那这个时候孩子不变，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变啊。如果哎不能改变别人的时候呢，就要尝试改变自己啊。这近似也是这样子讲嘛，对，同理啊，不能改变先生的时候，太太就要懂得先改变自己，哦，那太太那个先生不能改变的时候，太太要改变自己嘛，那太太如果不能改变的时候，那先生就要尝试先改变自己嘛，啊，所以近似有一句话叫什么？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啊，上次有分享过，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啊，只有什么？只有用错方法的父母啊。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呢、啊，只有用错方法的老师啊！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什么道理啊？方法用错了，就要勇于改变。哎，用这个方法下去不见效，你就要尝试用一个方法嘛。这一帖药你吃了几年的都不见效，你要尝试换药了嘛？一样的道理嘛，对，你才不会怎么样，一直重蹈覆辙，甚至一直在什么复制烦恼。方法变得好，那路呢自然就通，叫做变通。山穷水尽疑无路，不是没有路了，是我们自己怎么样钻牛角尖的，还钻到不见天日。可是哦，有一天呢，学会变通的时候，就怎么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最后就是什么？柳暗花明，不是又一村，好多村。这个穷则变呢的意思是什么？一件事情发展到尽头，达到瓶颈了，没有办法突破了，这个时候呢，就要寻求突破瓶颈，要突破瓶颈就要改变，叫做穷则变的意思啦。那变则通的意思是什么？啊，这件事情经过改变改善之后呢，哎，以后的发展就怎么样？就很通畅了啊。你把这个瓶颈突破了嘛，你用方法把它突破了嘛，哎，以后怎么样？就发展就非常的通畅了。叫做啊，这个变则通了，通畅了。哦，通则变，变则通，通则达，通则达什么意思啊？哎，通则达说，因为你寻求改变，哦，然后也改变得很好，那最后怎么样，就可以长久的永续发展下去的啦。啊，的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呢，不要灰心失望，任何的问题呢都有解决之道了，只要自己能去想办法求变。一旦变通了呢，就是雾散云开见青天呐、啊。心经上也是如此嘛。哎，啊，这个就是什么？就要懂得变啊。那不会变呢，就会疑无路。能变就是什么？好多春。啊，什么样的信念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嘛？啊，就这个意思嘛。那疑无路不是没有路了，而是疑无路不是路不通，是心不通，所以才说什么？心通路就通啊，如果心还是不通，那我就建议大家回家多吃意大利通心粉，哎，通心粉吃的心就通了。在职场上、工作上啊，或者修行道路上，想要突破眼前的困境或瓶颈，就要学习什么？通权达变，随机应变。古代呢有一句名言叫什么？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啊。我们平常我们会讲说啊，人无规矩就不成方圆嘛，一样的意思嘛。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这是告诉我什么？规矩跟制度啊的重要性啊、哦，没有错啊。世间法，我们在世间做事情要有世间法啊，世间法就是方便嘛啊，应对这些根基不同的众生，大家都可以方便的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规矩跟制度的重要性，必须有这样规矩跟重要性。可是呢，如果过于刻板或呆板，规矩制度有了，但是你对这个规矩制度很刻板、很呆板，认为这个规矩跟制度呢，只能设立不能改变。有些人是这样子认为的、哦，哎，这是规矩、哦，这是制度哦，不能改变，不能改变的。如果你认为规矩跟制度只能设立，但是不能去改变的话，那这样就大错特错了。更何况呢，制度只能管听话的人呐、啊。没办法管了、啊、不听话的人了、啊、甚至制度只能管好人了、啊、没办法管坏人了、啊、我们身边就有很多人呢、啊、就是缺少那种改变的勇气呢跟胆量，改变尝试改变也是要有胆量的呢。有的人会说墨守成规嘛，对，死骨不化啊、哦、再严重下去变成什么？一种法执，对法的执着。什么是法执啊？这个好好解释一下。法执也差不多是一种我执啦，自我的执着啦。虽然有在学佛法，但是不但没有妙用佛法，反而错用佛法，僵化使用佛法。经文告诉我们呢，愿解如来真实义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错解如来真实义啊，造成呢所学的呢都变成障碍了，叫做所知障嘛。啊，所以就学问知识比较高的人，学的越多呢，越成为成长的障碍，叫做所知障，所知道的知识反而成为障碍了，这叫做法执啊。那意识形态上的知识也叫做法执。那什么是意识形态上的知识啊？意识形态上的知识，就是执着于自己的想法跟做法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啊，就是意识形态了。只有我们这个法门是最好的，其他法门都是不能比的，不可以这样子讲。嗯，法门没有高下啊、哦，只有先后的次序而已了。啊、哦、先小圣再大圣，小圣中圣大圣，有顺序，但是没有大小之分呢、啊。啊、哦，更没有好坏啊，不能这样子。只有都是自己的想法跟做法才是正确的，别人是错的。这个就是。也是一种法执啦，这样做这样就不对了，要你对他也对，我也没错啊。这个就是什么《金刚经》所讲的嘛，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意境呢、啊，也就是菩萨无我的境界，没有我，上次有讲过嘛，也叫做什么法本无法，法无定法啊。最重要的，只要对机，它就是妙法了啦，法没有高下了。要也没有贵贱呐、啊，要对机，要起妙用，就是变成妙法了。有一次啊，新加坡分会举办这个培训课程啊，因为新加坡的金丝堂它是佛堂在三楼啊，哦，那一楼是比较宽大一点，可以集合嘛，叫做文化厅嘛。那300多位的学员呢，需要先在什么拥挤的一楼的文化厅先整队整好了。哦，那怎么样才能够上佛堂嘛？对，那有一那次办的活动了，好不容易300多人那个队伍都整顿好了、哦，准备要上去了、哦。哎，这个时候突然有几位迟到的学员呢，要从大门冲进来，来不及的冲进来了。哎，这个时候呢，负责场控的一位师姐就婉转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先不要从这边进来，你们从侧门从旁边进来，因为队伍已经整理。”整队好了，你们从侧门进来，等下上到佛堂去，我再帮你安排位置。哎，这样也是没有，这样就正确嘛，对。可是当这个师姐跟他们讲从侧门进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师姐也是个场控，哎，跑出来了，出面制止他，然后义正辞严说：“怎么可以走侧门呢、啊？”上人说要走正门。哎，那时候其实上人在跟我们讲说：“啊，我们到金丝堂去，尽量走正门呐、啊。”那其实那个时候上人这样讲，他的意思在。他的因缘呢、啊，不是一直说一定要走正门的意思，不是啊。所以这个师姐听啊，上人就要走正门啊，马上出来讲，哎，不行不行，你怎么叫他们走侧门呢、啊？上人就要走正门啊。结果因为几个人哦，突然间插进这个队伍里面啊，
那可想而知嘛，牵一发动全局嘛。对你挤进来，我就后面就往后退，往后退，哎，整个队伍一阵骚动，一阵骚乱。那这个时候，另外刚刚讲叫他们走侧门那个事情就很不高兴了。对我这样讲也没错，你为什么一定要从正门进来？对，那后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会检讨会嘛。那我们的检讨会不是说检讨谁做的不好，好要责备谁，不是。以前在新马的时候，这检讨会我常跟大家讲说，检讨会不是检讨谁做的不好，而是检讨怎么做会更好。哎，大家都喜欢参加检讨会啊，没有责备人的，大家互相感恩，互相学习嘛。啊，那这个其实呢，我们在会公就会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哦，那我们就讲说哈，哎，这个上人叫我们走正门的意思是提醒我们呢，啊，到净慈堂来闻法来求法的时候呢，走正门提醒自己心有正道，行有中道，哦，但是他是说不是说哈，不是说叫我们，他是叫我们尽量走正门，而不是说不能走侧门，没有讲说不可走侧门嘛。情况有变的时候呢，不能墨守成规呢，需巧思应变，如此才是对机妙用。所以呢，都没有错，只是呢，还可以做得更好了。在台湾呢，跟美国呢，我们行人或开车都是走右边的嘛。那新加坡、马来西亚是走左边的嘛？对。那如果各位如果运动的话，有早上起来运动的话，晨跑啊，或快走啊都好。这个时候呢，天还未亮哦，那路是暗暗的哦。这个时候你要起来慢跑的话呢，你本来走右边的人要走左边哦，你本来走左边的人这个时候要走右边哦。为什么？如果有运动的人就知道这个安全的考量啊。为什么？因为你本来走右边的人，你还是走右边的话，后面来车你没办法预防。你看到了前面车没问题，他就走左边的嘛。后面的车子万一不小心酒驾就这样撞下来，你不是一点防备的机制那能力都没有吗？可是如果你本来走右边的人去走左边的话，对方车子来你看得清清楚楚的，你有应变的时间跟空间呢。啊，这个运动人知道嘛？那这个也是要变啊，不是说一定要走右边，不走右边都不行，不是啊。运动的时候你可以走到对面去，这个是比较，我平常运动我也是这样子走啊。我们台湾走右边嘛，可是我如果要在路，我很少在路上走，都在园区里面走比较多啊。以前有在路边走，但是我会走到左边去，左边等于对方的右边嘛，他车子来我就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是要变的，你不能说走路要靠右边，看情形的。啊，这个不要死板板的。那如果天色太暗的时候，你身上甚至还要带个闪光器，会闪会闪的。我也带个闪光器啊，暗暗的啊，你这又穿个黑衣服在路上跑，谁知道那么有个人啊？对，不是你看得到别人就好，也要别人能够看得到你啊，这样才会安全啊。就好像什么，瞎子晚上出门的时候还要提个灯呢。你说瞎子眼睛都看不到，干嘛提个灯啊？他看得到别人吗？他当然看不到别人啊，可是他提个灯是要干什么？是让别人能够看到他才会安全嘛，对不对？哦，高速公路啊，碰到塞车又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路肩。那路肩不能，车子不能用了嘛？对。可是如果高速公路很塞车，又刚好碰到什么交通车祸干什么紧急事故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为了救人一命，救护车或者警车逆向行驶也可以啊，怎么不可以？情况有异的时候，要巧思全变嘛，啊，这才是正法。就好像说，原本你要买酱油的钱，你也可以拿来买黑醋啊，买黑醋也可以啊。为什么这个钱是买酱油的钱，就不能买黑醋呢？啊，头脑没有这么呆板的嘛，不是死板板的嘛，对。啊，其实呢，规则跟制度呢是人定的。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不是不能变的。虽然呢，规则跟制度是一个约定啊，这个彼此的默契嘛，一种约定嘛。那约定也是世间法啊，既然世间法，就必须是能够什么应机方便的。如果不知道改变呢，只意味着死板板的遵守规则跟制度，是注定要被社会淘汰，因为你的头脑啊很难与时俱进。而造成什么
闭门造车了，都是自我感觉良好了，变成井底之蛙。对，这个在社会上 要很容易被淘汰的。对改变或应变来讲啊，被淘汰的。对改变或应变来讲啊，改变或应变来讲啊，一个头脑很僵化，

那这些变化其实是实现目标所必须的反应的。你要去实现目标的话，通往正确目标的过程中呢，你就必须有所改变，不是死板板的一条路了，啊，这也是一种智慧的趋势。顺境的时候呢，我们顺势而为啊；逆境的时候呢，逆势操作了，这也是一种变通啊。有的人顺境可以做得很好，逆境他都做不好。对，顺的时候就是顺势而为啊，逆的时候是逆势操作啊，啊，这也是要看顺逆的情况改变呢，啊，去调整自己的方法，也是一种变通啊。在环境变化或者形势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处事方式跟应对之道呢，也应该随之改变，否则很容易吃亏或者败阵。你不容易随时呢调整你自己，死板板的，那这样你做事情呢，或者做人也好呢，很容易吃亏啊或者败阵呢。几年前呢，我参加健身堂的一个活动啊。那各位都知道，我们花莲的健身堂呢，哦，它那个大门出来旁边有个廊道哦，因为有一种古典的那种设计嘛，都很多直角，很多直角，啊，上面都放一些古董的那种雕刻啊，很多直角嘛，哦，那时候呢，学员被要求呢，队伍必须呢走直线与直角，啊，就是集合好了以后呢，啊，从集合地点哦，那个金字塔出来以后集合好了啊，要去餐厅一段路嘛，对，啊，去餐厅路程中很多这个直角的，好，那就要走几步弯个直角，走几步再弯一个直角，大概我看好像弯三次的样子。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学员之一啊，我面对这样的情况感觉很奇怪，很不自然，因为如果这个是佛法的话，我们平常走路不可能这样子走路的嘛，对不对？你说走远远的一个直角还好，哎，这么近走几步一个直角，走几步一个直角，我们走路不会这样，一定抓直线走，不可能这样子走的。你这样走，人家认为这个人头脑有问题啊，对，我觉得怪怪的，因为跟生活没办法印证。所以呢，我就跟我们的营本部呢就反映了，我说，哎，这个是不是能够更生活化啊，更人性化啊，把它截弯取直啊。后来有一次呢，我再去看的时候，应对我去陪伴的看的时候，这次集合点到餐厅的路线哦，中间有好多直行的，没有走了，改成抓直线，截弯取直的意思啊，哦，那地面上贴一条地标，叫大家就照这条直线走啊，啊，哦，这个哈，哦，这个行进走直角跟走直线，能显出团队的整齐跟庄严的。尤其是在法会当中呢，更能显现充盈的道气，这个是没错，对的，正确的。但如果走几步就转一个直角，而且还转好几个直角，这个行进队伍看起来是十分怪异与不自然的，所以还好，后来大家觉得，对，应该走直线就好嘛，整齐就好嘛，对，你在旁边看，你们这团体怎么走路走这种奇怪的。这个路线很奇怪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适应性是人类适应周遭环境的生存能力，适应性，是人类在适应周遭环境的生存能力，还有一个灵活性，很灵活，灵活性的是人处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改变自己的能力，两个都不一样哦。这个灵活性是人处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而要改变自己的一种能力啊。讲更简单一点，就是什么，环境不能改变时，我们只能，环境是不能改变，我们只能去适应它，叫做适应性啊。而适应过程中自我的改变或调整叫做灵活性啊。我就是要适应这个环境啊，我要适应这个环境，我必须做出调整嘛，必须改变嘛，对不对？那这种调整跟改变叫做灵活，它不会僵化，它不会死板板的，它会怎么样？灵机应变，它会调整啊，这叫什么？这个叫做适应性，它的灵活性啊。适应性跟灵活性呢，
都是应付变迁。

0: 能力，它是活力的表现，因为很灵活，很善巧。啊，这个跟妙用佛法的意思是一样的了啊。啊，学佛跟或学习的过程中呢，变通的理念也是相当重要的，叫做什么？学佛要活学，学后要活用。学习也是要活学活用啊，好话可以死记，但必须活用啊，这句话很重要。你要记近思语啊，记那些智慧法语啊，记那些圣贤语录啊，都是很好的话、啊，哎，但是这些好话你可以死记，不过你必须活用，哎，不能死记死用，哎，死读书的人叫做什么？书匠嘛。这样的人呢，多数无法将学问呢灵活运用，所以他一旦发生碰到一旦紧急状况的时候呢，他只会用很生硬的搬出头脑里面的有限的知识跟知见，让自己陷在矛盾跟错误的死胡同里面，而自己不知道。这叫做书匠了，啊，读很多书啊，但是没办法灵活运用啊，啊，这嘛，这个也叫什么？也叫乏职啦。学读了很多知识学问了，但是呢，障碍自己了，而且很执着了，硬邦邦的，没有弹性了。所以，不管是学习或模仿啊，也都要懂得灵活运用。你不要做学习，模仿也是一样，你要模仿人家也是一样啊，对，你也是要调整啊，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啊，对，也要灵活运用啊，绝不是哦生搬硬套的。就能获得同样的效果，不是这样子的。啊，学佛或学习最重要的不是佛法跟理论的实际，而是佛法跟知识的融会贯通。就像数学公式一样啊，我们都读过数学不是吗？都要背很多公式嘛，对，一样的意思。你学佛也是要背很多佛学的经文啊、经典，也是一样，没有错啊。对，但是不是要死记？是要融会贯通的，好像数学的公式一样，背的很多是很好啦，但要灵活运用。只要我们了解的这个公式里面的解题技巧跟原理呢，不管考题怎么变化，我们也都能迎刃而解啊，因为你是活用嘛。对，那举个例子嘛，一个年轻人跟他的武术功夫啊的师傅学习啊，这个师傅叫他，你出去外面跟人家比武啊，当人家用木棍当头劈下来的时候呢，你要记住哦，用哪一招你知道吗？两手交叉这样挡，他打下来就用手把它挡住啊，懂不懂啊？第一招就这样子哦，当他打下来没有打到你啊，哎，他要怎么样？他要从旁边扫过来，旁边扫过来的时候你要用什么姿势？这样挡，懂吗？哎，他要这样打过来就这样挡，他如果这样扫过来你就这样挡，懂不懂啊？一个这样，一个这样啊，等等等啊，一个这样，一个这样啊，记起来哈。最后这个徒弟有一次出去跟他比武啊，两个一上来，对方他看到对方打他，马上哦，师傅都要先教，看到他棍要劈他了嘛，他马上手就这样子。可是那个人很动作很快啊，看他手这样，他从旁边劈过来打到这里，那他啊这样子哎没有挡到木棍啊，第二招是这样子，你这样子那个人就这样劈过来了，对，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你学功夫也是要活用嘛，上次不是讲过吗？打球也是一样嘛，基本动作大家都要练，没错。可是成功的球员是怎么样？他会怎么样？他会生妙，他会妙传嘛，啊，这个出神入化的境界的嘛，啊，对，所以这叫灵活运用的意思了哈。所以想要改变人生、改变结局或改变命运也好，就必须先改变自己的观念啊，改变自己的心态，改变自己的想法。观念改变了，心态就改变；心态改变了，做法就改变；做法改变了，结局就改变；结局改变就是命运改变。所以能变或不能变，就端看你头脑是不是很灵活，可不可以随时灵活应变呢？啊，前面讲的那个。走大门啊，刚刚不是新加坡的走大门啊，对不对？走路走直角那个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啦，随时灵活应变啊。老子跟孔子有一段对话很好，孔老夫子跟老子啊，哦，他们说什么？他们的对话， 这个世界上呢，头壳比你硬的人多的是，你千万不要硬正面去撞。知道进呢，还要学会退，以退为进的意思啦。知道勇啊，你很勇猛，很好啊。知道勇还要学习猛，不要有勇无猛，变成匹夫之勇啊。知道执行还要学会迂回，心有正道，执行没有错。但是直路不能走的时候，你要懂得弯，对啊，转个弯才会好走嘛。有时候对不对？迂回啊，叫做曲直向前呐、啊。该弯曲就弯曲，该执行就执行，最后还是怎么样？还是往前进啊！有些事情呢，要慢慢来才会快一点，欲速则不达。有些事情急不来，你就要等待因缘。啊，这个也是要懂得变与不变啊。好，第四个，知道坚定还要学习什么？善巧。你这个人呢，的道性很坚定呢、啊。这么讲的坚定，其实也不是讲说道性很坚定的坚定的、啊。他学习善巧啦，什么意思啊？你很坚定，但是不能变成坚硬，过头变成坚硬了、啊，死板板的意思啦、啊。必须什么？学会善巧。善巧就是什么？刚刚就讲灵活应变的意思嘛，就是刚柔并济啊，软硬兼施啊，不是硬邦邦的嘛。其实啊，人生啊，很多道理是一样的啦。碰到神木呢，你不要去撞它，你去撞它，它你会死，它没事啊。有些人你是不能碰它的，你碰它，它起烦恼。那起嗔恨心，你结了一个不好的人缘呢，一样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生的路要懂得绕道而行呢、啊，有时候啊懂得转弯呢，路才会好走。还有一句话也很好，生性聪明但不爱学习。刚刚前面讲那个孔老夫子跟庄子那个对话，也是要学习啊，里面很多人生的哲理嘛，要学习，学习很重要。生性聪明但不爱学习啊，这个人很聪明但是不爱学习，很可能什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对，憨厚老实但不爱学习，憨厚老实，这个人很老实很憨厚不错嘛，对，这个做人呢、很正直啊，很木讷啊，对，憨厚老实但不爱学习，很可能什么遇事不能取舍分寸，不懂得通权答辩了，因为太老实太死板板的了，不会变通了。简单讲就是什么，就是单纯有，这个人很憨厚老实很单纯啊，单纯有余但是应变不足啊，头脑是很单纯但单纯到没有办法应变，这个就不好。那做人耿直但不爱学习，这个做人很正直耿直的个性啊，这个很好，但是不爱学习，很可能什么，因为个性很耿直啊，心很直啊，所以说起话来呢，心直口快。再严重一点，尖酸，讲话是尖酸刻薄。见义勇为，有勇气承担，也要有什么？要勇敢承诺啊。很爱见义勇为是很好啊。那这个人很见义勇为，很什么事情是冲第一个啊？很敢承担，很有勇气啊，但是不爱学习。见义勇为但不爱学习，就是什么好勇不好学的意思、啊、这很可能什么有勇无谋、啊、跟刚刚讲的一样、啊、有正义感不如有使命感、上次讲过嘛，对、你是仗义行侠、这个义愤填膺、啊、但是因为义愤填膺很可能怎么样，很可能意气用事 这个也是要有时候分寸拿捏的很好。人生在世啊，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学习变通啊，因为呢，客观的情势不断在变化，而我们必须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也跟着变化。就像这样，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说的，他说什么？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力，则所向无敌呀！刚刚讲一个天，因天之时，天就地之势，地。然后因人之力，人则所向无敌啊。什么意思啊？就是 从应变中去促成什么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缘，我们才有可能克服困难走向成功嘛。对，所以我们常常讲的什么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心不对，心再不转怎么转？对，就是什么，就是什么转境跟转念的什么能力，也是穷则变，变则通的功夫啦。对于善于变通的人而言呢，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困难的。这个人头脑很灵光的，碰到什么困难、什么逆境，哎，他很会应变的。应变也是一种智慧啊，对，叫做急中生智嘛，急中生智啊，很急的时候他会产生智慧出来，这个平常就要训练的了啊。所以，对于善于变通的人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存在什么困难的。只是对他来讲，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方法而已，想到方法而已的。而方法终究会什么想得出来的。所以善于变通的人呢，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走向成功。因为什么？对他来讲是什么？条条道路通罗马啦。对，每个人的自身条件都不一样嘛，我们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碰到的困难逆境也不尽相同，每个人采取的方法更是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任何人啊，遇到任何困难呢、啊，都必须懂得变通。不变通，就会常常感觉此路不通，就无法克服困难，很难走向成功。所以每个人都要依自己的条件去走出自己的路出来，要这样也是要有自知之明呐、啊。清楚知道自己的强项跟弱项在哪里，哪个地方我要补强，哪个地方我要克制，这个是我的习气，我的不好的习惯，我不好的观念，怎么去把它消除掉，改善或者改善。
1: 避免失智症的发生有三大要点，第一个，给予我们脑袋好油，包含 Omega 3的脂肪酸，它的食物来源包含的以坚果种子类啦、亚麻仁籽油啦，都有很棒的亚麻油酸。第二个好油呢是 Omega 9的脂肪酸，因为它可以预防血管的发炎，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耐高温的好油，所以在烹调上面来讲可以多多使用 Omega 9的，像是橄榄油啦、苦茶油都是很好的选择。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因为抗氧化它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第三个部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一些矿物质来讲，对于身体产生防御能力跟所谓的抗氧化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多吃蔬菜水果，因为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帮助我们提高抗氧化的成分，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发炎。
2: 营养师提醒，油炸物、烧烤物都会产生有害身体的自由基，造成身体发炎，避免有害身体的饮食或生活习惯才是远离失智症的根本之道哦。
3: 四五十
4: 好朋友，
5: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6: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5: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0: 根据2014年国家卫生院和台大医院所做的研究发现，常接触到环境荷尔蒙塑化剂，则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将比一般人要高90%。
1: 有些妇女呢，出经比较早，或者是停经比较晚，另外她有家族史啦，或者是说她以前曾经一边得乳癌啊，开过刀。当然呢，长期的服用荷尔蒙，按照统计上面呢、如果超过5年的使用呢，是有它的风险。
0: 台湾乳癌好发年龄层是在45至55岁，虽然它是妇女不可轻忽的健康杀手，不过跟其他癌症相比，乳癌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通常良好。
1: 大家在比较风险年龄的时候去接受这个筛检，能够筛检出早期的乳癌，最好是零期的原位癌。以原位癌来讲呢，一般治疗效果非常好，几乎呢将近100%都没事的。一般最常见到的一个症状就是乳房摸到硬块，另外呢可能发现到乳头啊突然间呢有凹陷，这个就要高度警觉。另外一个就是乳头有时候会有一些分泌物，但这个分泌物呢不见得说就是乳癌，但是如果它是带有血或者是有点暗咖啡色，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要有一点警觉性。那腋下摸到一个异常的淋巴，这个当然也是要小心，因为腋下一旦淋巴肿大呢，很可能都是从乳房这边过来的，不一定说它就是乳癌，但是这个是需要做处理跟检查的。在美国，他们有做相当大数目的研究呢，发现说去晒太阳、去运动，这一个族群的病人呢，他复发的确比较低。
2: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要做典范呐、
3: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4: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成就菩萨在一念间，也在踏出走向苦难人的那一步。最近我在网络上滑手机看到了这句话，讲得很好，赚钱只是结果，让自己变得值钱才是财富的源头。也就是说啊，赚到了钱，赚到了财富，可以说是成功，但是真正的人生价值是懂得如何运用我们所赚到的财富。我们常听到一些成功人士白手起家的故事哦，那也会听到说他们白手起家的过程呢、是多么的艰困哈、不容易，那是怎么走过人生的低谷，一步步才走到了今天。那我想啊，在听到这些成功人士的分享的时候，会发现说，你听他们在讲这个人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的时候，可能不只是事业做得有多大，赚了多少钱，他也不会跟你讲，但是呢，很有成就更是深感于心的、很多都会是曾经帮助过了多少人或做了哪些好事，尤其在我们慈济志工这些实业家的身上，更是见证到了这个富有人生的故事。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先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段大爱新闻，就是在7月1号，真言上人与菲律宾实业家的温馨座谈。实业家们呢，来和上人还有全球慈济人呢，感恩在菲律宾慈济医院动土动工，而其中更分享了这一位实业家蔡其仁先生。菲律宾慈济志工啊，也经常邀约他来跟 跟清雅助学的孩子们，或是到学校去分享，分享他啊是如何从白手起家，从这个贫困中奋斗哦，来打造自己的事业，成为这菲律宾的果汁大王，但也常年投入在公益，这成功人生的典范故事。
5: 菲律宾佛教慈济医院上个月举行动工典礼，当地慈济人多年梦想终于实现。菲律宾志工和实业家一行人前来台中慈济医院取经，感受医疗人文，格外感动。
6: 这样有大爱的医院，回去大家要用心去慕心慕爱。
5: 适逢上人行脚台中静思堂，特地来拜见上人。菲律宾实业家蔡其仁相隔多年再次见到上人，一度说不出话来。
7: 听到你的名，我就流目屎。
8: 第一次看到上人，
9: 有缘呐、啊！
7: 今晚我有机会啦，我感觉实在真福气。
9: 你有心，唔免讲真济，我会了解，真感动。
5: 蔡其仁12岁丧父扛起家计，凭着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是菲律宾成功的企业家，常年护持慈济，也在慈济助学生和慈青营队分享人生经历，
10: 一直讲他的人生的故事，被那些学生都很感动，就是跟这些学生说，穷不是问题，要努力就有成功的一天。
9: 这真模范的教育，
10: 对，
9: 起码少年人都亲像哎，安尼模范教育，多甲这些学生，少甲看家都是哎安尼教育。
5: 能付出是最有福的人生，不枉来人间走一遭。
9: 趁钱，富有啦，这是大家人拢会晓，但是呢。会晓赚钱，会晓去关心人间的苦难人物，这才是真重要。
5: 上人祈勉，知福惜福再造福，有福之人更要把握因缘，行善付出。大爱新闻，黄子玲、郭继宗、张毅力、范森发，台中报道。
4: 真心看世界，刚才在大爱新闻中我们听见了正言上人告诉这菲律宾企业家实业家们呢，会赚钱大家都会，但会赚钱也愿意关心苦难的人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我想这句话不只是对这些企业家实业家的提醒，我想也是对每一位我们这些努力生活的你和努力生活的我，一个值得停下来思考的人生课题，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富有？如果财富只是让自己过得更好，那它的价值能维持多久呢？而当一个人的能力，你的专业，能够成为别人的希望的那份力量，那这样的成功是不是更有意义呢？那一天上人的开示内容，上人从自己29岁出家的初心开始谈起，为佛教为众生，也分享了这佛陀为何走出了这皇宫的荣华富贵，而转而走向人群来说法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愿意为他人付出多少。上人更是提醒我们，每个人的福气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哦，有贵人相助，有能力，有资源，有好的机会，更应该珍惜这份因缘，把有福化成造福，知福惜福还要来造福，因为财富可以累积，福气也需要不断的累积。让我们一起共同的来聆听这一段正言上人与菲律宾实业家们的温馨座谈所做的开示内容，也来想一想人生最值得追求的成功是什么。
9: 我用台语讲话吼，大家拢听有吼。咱就是有缘啦，台湾甲菲律宾无真远啦，过一个海峡吼就到位啦。所以 有缘啊，那有时间啊，就较接来台湾看师傅，我也欢喜哦，真感恩呐，哈，主席。其实今年都好呢，六十年啦。最近我若想到六十年呢，会感觉时间过得真紧啦。自教会迄个时，才开始起一念心，我既然出家啦，我的师父呢，甲我讲。你既出家啦，你甲我师徒有这份的缘啦，呀！你出家，你都爱下起哩为佛教、为众生啦。所以出家是我的心愿，师父爱我，搁再立灵根为众生，这是。师父对我的期待，也我呢也感觉到讲吼，人生的价值啊，生命的价值啊，还是呢爱为人付出。出家就是爱赶紧来去，让大家人知影人生的路爱安怎行，所以。教人行一条正确的路，人生啊，不是教伊趁钱好业，趁钱富有啦，这是大家人拢会晓。但是呢，会晓趁钱，会晓去关心人间的苦难人无？这才是真重要。苦难人贫穷，苦难人生的好事，就是有安尼的苦难人啦。咱有钱，才有机会去帮助苦难人。咱啊，人生爱知影苦难是安怎苦。真苦啊！佛陀呢是安怎要出家呢？佛陀他有一回啦，离开王城，出去到城门的外面啦，看到城门外真多真多苦难人，迄厝呢？拢真低真破，真侪人啦、啊，无厝好住，凊彩的所在，倒咧都困啦。甚至呢，看到往生人啦、啊，人伫要往生啦、啊，无厝，所以呢，伫街仔路面啦、啊。就是时间到，啊，就往生去啊！啊，就是搁予人凊彩用草草啊卷咧，啊，就爱压去台啦。这吼、哦、是释迦佛的故乡尼泊尔迄个所在生活的境界，所以伊虽然身为太子，伫皇宫。真享受啦！出去到城外看到呢，苦难的人吼、哦，比比皆是啦，都是苦难人真多。一看到，感觉讲苦啊！伊家己啦，太子家己讲，伊讲我有心要帮助，但是呢，力量无够，哪怕啦。开国库啦，钱拢提出来帮助人，也无够。何况呢，会当帮助的一处，无法度永远帮助伊。所以讲，有形的物资啦，都、就是有消失去。 所以伊感觉爱用道理啦，道理救人，讲道理互伊听，了解了道理呢，他就知影讲爱安怎守规矩，人生啦，安怎守规矩，爱安怎呢去付出帮助人，所以讲要安尼去叫人做好事啦。了解呢，贫困的人、破病的人有地依靠，那就是需要呢来教化众生。众生呢爱有情啦，咱大家人拢有情，但是呢唔是亲情。诶，佛陀施予众生的情，佛陀呢？伊来人间嘛是希望讲众生拢爱有情啊，迄叫做感友情，感悟啦，诶友情。佛陀呢，伊感悟了后，教导众生，迄叫做真诚的爱。看到大家人，啊，我嘛学着一寡讲吼，虽然啊。你有钱吼，你都唔通卖伫恁的迄个快乐当中，你爱紧开始帮助人，这是你有福。所以三四十年前迄个时，他听到安尼开始啦，一问就感悟，伊开始啦，到处呢去讲法。去看因大家人会当了解，主祭是伫咧做啥物？用真诚的心，我拢甲因讲，讲话吼，咱来真实语，要真实语，说的话要真，很实在的语言。所以吼，爱讲真实话，我即马咧甲恁讲。叫做真实法，所以讲，咱人生啦，苦难的人真多，有福的人啦，咱过去生有造福，所以咱今生来哦，过去的福音，恁这世人呢来受现代的福报，所以定来讲啊，你真有福报哦。福报就是咱过去生有做好事啦，有的人生落来就真富有的所在，当着真好的父母，这就是你的福。大汉起来，你呢会当受真好的教育，或者是呢真好的姻缘，做生意，做啥物你都赚钱，这呢？就是你有福，大福来啦！不过福吼，嘛是会享完啦。所以咱有福，咱就赶紧及时来造福。有福哦，还佫及时来造福。咱有法力通好做，咱就是吼爱帮助人，唔是讲吼。阿叔讲有福，啊，我都爱来去报施寺院，唔是哦。所以咱正社吼，就是无要接受人报施。咱呢，爱教导大家人，你有能力爱去帮助苦难人，这才是真实福，这是真实的帮助解开迄个苦难的人。所以吼。去当尊师贤啦，就是道理给伊听入去，伊呢全咧开始啦，三十多年啊咯，伊安尼替师父吼，走全球啦，啥物国家伊都去，自掏腰包，开家己的钱去讲主持话，伊嘛走甲真欢喜啦。二三十年了，三四十年了，所以说人生啊，这样也是在过日子， 伊唔是去到处去做大生意，伊到处去结好缘，去甲人讲出者讲结好缘啊，唔是去咧做生意，这嘛是吼，伊对出者一种的奉献，唔是爱伊来报施，伊用人来报施。用伊的行为来报施，这呢就是也是好事啦，吼。所以咱有缘，恁都甲主者吼，感觉讲啊，主者甲咱有缘，师父讲话，咱听会入。主者，咱就是这个大家庭。恁那个人讲啊，这主者是咱家，啊，你做你转来。师父若等于精神，我袂爬爬走。我一年吼出来两遍，平时我拢伫花莲。恁有闲，恁就来啦，欢迎恁定定转来，较接转来，时常转来，安尼。
4: 感恩真言上人的开示，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听到会赚钱更要会造福。会赚钱呢、啊、是一种能力啊、哦，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份的能力化作是帮助别人的力量，这才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不一定要等到拥有很多才开始付出，我们每天的一个善念，一份的对人关怀，一点时间，甚至对人一句鼓励的话，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希望的力量。更也期待您能够加入我们慈济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节目下个阶段继续和您分享专题报道。真心

0: 哪里有故事，我们就走到哪里。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走进我在现场。准备好了吗 ？3, 2, 1, I'm here。像我们的监所已经变成大型免费的养老院了吗？这句话听起来很讽刺，但却是超高龄社会的台湾正在面临的现实。目前全国在监65岁以上的高龄受刑人大约有2700人，这个数字跟10年前相比成长超过3倍。随着犯罪人数增加，这也意味着高龄犯罪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当高龄受刑人越来越多，监狱的设备、照顾人力、医疗长照要怎么跟上脚步？老旧的牢房里，他们正过着怎么样的生活？从高墙之内到高墙之外，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否有好好的接住他们呢？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台中监狱，你将听到的是监所内他们的故事。
1: 这边就是我们台中监狱的3道铁门，经过这道铁门之后呢，就会进入我们监护区里面。
2: 啊，各位朋友，我们等一下又是要登司母红德那个基地营了，啊，我们准备出发喽。
0: 这段熟悉又亲切的招呼问候，曾经是老陈带团时最自然不过的开场白。过去曾经顺道不需要思考的台词，如今却变得格外陌生。今年70岁的老陈入监服刑1年的时间了。过去他是一名导游。
2: 我从40岁开始啊，这个带团啊，出国的团，那带到60岁啊，那20年我跑了大概有80个国家。跟着客人，陪着客人吃喝玩乐，吃餐厅大饭店，
0: 带着客人游山玩水。20年的导游经历可以说是越做越顺手，但万万没想到，某一次带着客人来到马来西亚旅游，却让他的人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
2: 我带我的一团客人去旅游那个马来西亚。我去那边，刚好那一桌的国王，他的儿子有经营那个黄金的买卖。我带着那团客人的有6对的夫妻，啊，他们讲好了说一个人投资600万，6个人就3600万啊。那第一次就买下去了。
0: 接下来的每个月，客人都会准时收到红利回馈。让他们更加坚信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导游老陈深受双方信任，甚至还被马来西亚的公司聘为总监。也因为如此，老陈将自己毕生积蓄800万全都投资进去购买黄金。
2: 我跟他们每个月，都很稳定的拿每个月的红利哈，我也心痒痒的哈，就跟着，投资600万啊，再加一个200万的黄金。就投资了800万，结果没有几个月，这公司就宣布说，撑不下去了，两个老板呢就，流亡国外了。那我比较倒霉啊，我就说哦，你是总监，我是挂名的总监啊，那我就变成代罪羔羊了。
0: 就这样，老陈因为诈欺罪遭到判刑，他想也没想到。活了大半辈子，竟然在69岁那年入监服刑。
2: 我被判刑了5年6个月啊，我都很觉得很压抑的。我说长这么大了，这么老了哈，啊，各种判刑啊，而且第一次啊，因为我没有前科嘛，5年6个月说长也不长，不说短也不短啊。
0: 对老陈这样的高龄初犯受刑人而言，踏进监所不只要适应环境的改变，更像是被迫重新学习一种全新陌生的生活模式。 包括了被严格规范日常作息，人际关系要重新建立，对年长的他们而言一点都不容易。教会士张启鹤告诉我们他在第一线的看法。
3: 那种焦虑会来自于说，第一个他可能这个地方如果以初犯来说，他会觉得我吃到五六十岁啊，我第一次要进来关要带什么东西啊。第二个，这里面的人好不好相处他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一些规定，例如 有的老人家可能常常有老人家 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习惯嘛，那老伙子的东西共共每天，可是你今天来到一个大团体，我们有一定的洗澡时间，一定的吃饭时间，不是随着你在社会的时候你想干嘛就干嘛，所以他们多多少少会对于未知的环境会有点紧张。
0: 根据学者研究，高龄犯罪者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除了刚刚提到的高龄初犯之外，还包括了生涯累犯跟长期刑犯。生涯累犯指的就是从年轻到老不断地进出监狱，而长期刑犯则是指年轻犯下了重罪被判刑之后，不得不在监狱当中度过晚年。
3: 我们常常讲的坏人变老了，就是从年轻一直犯罪，一直犯罪，一直犯罪到年老那一种，他其实有时候对社会都会有一种比较偏颇或比较极端的想法，他会觉得我年轻为什么犯罪啊？都社会不公平啊！我做干啥呢？嘛赚无钱，安怎安怎？他有很多他的属于他自己的抱怨。那像这一种的，我们就是要去开导他过去的东西啊。
0: 究竟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了呢？根据法务部的统计，高龄者容易触犯的五大罪名，包括了毒品、公共危险、杀人、妨害性自主以及窃盗罪。
3: 老人犯罪一定要嘛就是毒品嘛，就是可能一个贩卖的交易，或者是窃盗，老人没有经济在外面他就偷、哦、那大部分再来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常看的老人家开车不能安全驾驶，大部分的分布会在这边。
0: 随着高龄收容人越来越多，监所内的环境设施设备也进行了滚动式的调整。有别于一般洗冷水澡的受刑人，老弱伤残的高龄收容人能够享有烙熟醉洗热水澡的特殊待遇。而厕所的部分也从蹲式马桶改为坐式马桶，并且加上了扶手，降低长者跌倒的风险。
4: 开门！
0: 日常照顾方面，监所不像在外面一样能够随意的聘请看护，因此监所内也自己培训了照顾看护，由受刑人照顾受刑人。
4: 开始就好了，来。咱食饭啊，我帮你饲只饭的吼。啊，咱你食物件较方便，咱就食物件，莫食骨头，莫食伤济。来，好清楚
5: 无？我爱用老水。
4: 好，安尼我较细只。
6: 我叫敖斌呐，我进来台中监狱服刑已经快18年了。
4: 因为老师就常常跟我们说，现在康复这一块的人力很缺啊。啊，我关也关很久了，他说想说回去。有这个执照可以马上就业，只要有这个执照就可以马上就业。哎呀，其实可以帮助人，又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那嘛是一种出路啊。
0: 上下轮椅备餐喂食，这是每位在监所内的受刑人看护都必须具备的技能。根据矫正署统计，近3年全台有超过500位受刑人接受照护员培训。
6: 现在其实也有很多老年的犯人，他们现在。说真的，拐个老啊，就嘛，有的时候连走路都不行了。外面的资源那在里面不能用了、啊，哎呀，所以就只能靠我们同学这样，对，互相帮忙。
4: 来，我们下广告啊，哈、哦。来，你有你那个设立的，行。我都行。
0: 住的方面，监所也导入了一套轻盈共居的模式，让年轻的受刑人跟长者一起生活，就近照料。
4: 啊！你遐床全都脱掉来，你先坐眠床，你先去坐眠床，好。来，坐下来，三个床来吼。啊！你连咪连咪，共款长衫爱套好，即马暗时冷。
7: 好好好。
0: 除了日常的生活起居照顾，随着收容人逐渐老化，监所内的医疗需求也大幅增加。台中监狱是目前全台唯一附设医疗院所的监狱。
5: 27
7: 这边开始哈，我们的右手边它是一个门诊区，总共有20个次专科，然后每个礼拜有50整次的一个门诊的服务啊。牙科还有这边是检验科，还有我们的放射科在这边，还有对面是药局。
0: 刚刚说话的是台中监狱的护理师林建维，他带着我们走进了门诊区。眼前的画面其实跟外面的医院很像，有诊间，有候诊椅，也有排队等候叫号的人。采访当天，光是一个早上排队预约挂号的人次就超过了200人。
7: 这几年的话，我们的高龄收容人常见的疾病包含有心血管疾病、新陈代谢，还有骨骼行动方面，还有神经精神，还有视力听力退化的问题，尤其是冬天我们心血管的问题比较明显，它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的问题，还有中风都会不定时的发作这样子。
5: 2773
0: 故事说到了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想象未来10年、未来50年台湾监狱内的模样。当监所内高龄收容人越来越多，医疗资源、照顾人力陆续进驻的同时，其实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监所内的介护人力始终吃紧。
3: 我们这边的介护人力其实毕竟是有限的，就像刚刚你在看到我们住院部就一个主管，可是我们的生病的设防就是可能70-80个，刚刚在工厂里面一个主管，他的工厂也差不多100多人嘛，洗肾就80几个了，还有其他疾病的，所以我们一般如果要叫我们的主管一对一来服务他们，这是不可能的。
0: 目前监所内平均一名介护人员必须负责将近100名的收容人，一旦受刑人需要介护外衣，依照规定一次就需要安排2名狱警介护，光是介护就医或是医院介护就耗掉了将近狱所内的一半警力。老去的牢房里还有哪些隐形危机？接下来你会听到的是另一位高龄收容人熊狗的故事。

0: 那是早上吃的那个钙片。这是晚上吃的个咸料。
1: 手里拿着厚厚的一叠药袋，里头是另外一名高龄受刑人熊狗每天都要按时吞下的药。
0: 我现在 每个星期一三五要洗肾。而且我现在身体越来 越差，疑似有心脏这方面的疾病，啊，还有白内障。
1: 今年65岁的熊狗，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衰弱。受访时，常常说没几句话就不断的咳嗽。谈起自己入监服刑的原因，熊狗慢慢的跟我说了这一段故事。
0: 有一天，小钟叫我拿一包药送去给他的朋友。两年后，小钟的朋友向警察举报，啊，我就被 A 惨，我才知道我被出卖了。
1: 从难过、崩溃、愤怒到激动，熊狗直接冲到了小钟家，开了枪，把人给杀了。
0: 那时候我气他，也气我啊，他为什么会背叛我？要气自己，怎么这么傻？我因为毒品的关系，跟枪炮杀人，一共被判了34年半。
1: 被判刑那年，熊狗60岁，换算下来，他必须活到94岁才有机会出狱。年事已高，加上了身体日渐衰老，熊狗说，当年自己是走着进来，未来一定是躺着出去。
0: 就是看透了，不是看破，是看透了。因为再怎么样，也没有回去的一天了。
1: 没有回去的一天，这简单的几个字要脱口而出，是要经过多少的心理准备？看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老，许多高龄受容人心里都很清楚，自己再也没有机会走出这道铁门。面对生死，对他们来说，不是遥远的问题，而是每天都在逼近的现实。

0: 距今天几日几号，过多久了，我心里都不会去算日子，我就保持着顺其自然，我哪天要来就哪天来，这样就好了。
1: 算日子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不是期待，而是折磨。越算越清楚自己还要待多久，而越清楚就越觉得看不到尽头。
0: 我工厂就直接可以看到运动场了吧，如果看到那里有晒一船就是一个人，晒两船就两个人完身了。啊，看久了哦，麻痹了。我那天才感觉啊，形容倒位无哦，啊拢唔知影人，啊卖用救车安尼无哦，安尼有较好过啊。
1: 熊狗说，时间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但对有些人来说，更难的或许不是还要待多久，而是就算有一天真的走出了这一道铁门，他们还能回到哪里？下半段的节目，我们要从高墙内走到高墙之外，继续关心的是受刑人成为更生人之后所面临的种种考验。

0: 气 要通啊，要不然上面的脏污还会留在上面呢、啊。
1: 刚刚说话的是今年69岁的更生人阿翔，出狱至今已经3年了，平时是靠着打零工为生，今天的工作是到工地清洁打扫。
0: 包经理，我把你地面整个刷一次哦。
2: 好啊好啊好啊，刷干刷干净一点哦。
0: 过程我赚钱，因为以前荒唐过，而且也受过累，这次回来想一想也看开了，没什么可以争的，该做什么三餐一个岛，吃饱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再回头吃那个不要钱的饭嘛，第一个面子上挂不住，第二个也没有必要了。
1: 从年轻到老年，阿翔前前后后进出监狱的时间就有大约20年。在65岁那一年，他下定了决心，说出狱之后要改过向善。没想到，光是要找一份工作，就遇到了层层阻碍。
0: 那是我住北投，在北投8千里做他们鱼饲料的工厂。第一个礼拜，哎，管区过来了，啊，你在这做事啊，大哥，习惯吧。我说还好啊。然后老板就过来，哎，他有什么事吗？哦、没有啊，这刚刚晚回来的。那老板那个脸色就稍微不一样了。第一天没事，第二天，翔哥、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小庙装不了大佛，你还讲的冠冕堂皇的，那我怎么办？好，算了。因为一听，哎呦，帮派背景，然后再加上你要管过去，要关了那么久，这个出来以后会不会有麻烦呢？
1: 高龄再加上了更生的身份，让他出狱之后的求职之路处处碰壁。这样的状况，阿翔并非单一个案，在更生保护会任职长达30年的陈美霞有很深的感慨。
3: 一般人跟更生人在起跑点可能就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有一个更生人讲说，一般人跑一大步，更生人要跑3大步、3-5大步。对，所以我也听过有更生人跟我分享，就是他在同一天进到同一家公司，两个人应征都有录取，但是另外一位是一般人，他是更生人，后来公司知道他是更生身份，并没有辞退他，也是让他继续工作，但是时间一久，他会发现说他的试用期会比一般人要长，他的那个工作的升迁也比一般人要长，反正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任何的部分就是要比一般人要来得久。

0: 阿强啊，我跟你讲哦，这边这个水沟盖，它这个石头有打掉。哦。啊，我跟你说，打的时候小心点啊，不要打到旁边这样打下去，不要碰到铁，哎，打下去就好了。你要不要试试看？
1: 好，我试试看。
0: 你自己小心点哦，不要打到铁哦。
2: 在根生保护会的介绍之下，阿翔有了稳定的工作。操着一口香港口音的何经理曾耐心地教着阿翔操作大石器具，有了稳定的工作跟收入，阿翔十分珍惜。
3: 我很珍惜目前所有的，所以我会把看到的、想到的尽量能做我就做到。以前常常讲来日方长，现在不长了，来自我的年轻人的专利，当你上65以后，老人卡一领，就什么都不是了。
2: 从刚刚的谈话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慢慢的观察到一件事：高龄犯罪不只是个人犯错这么简单，犯罪背后的原因往往脱离不了这四个字：社会孤立。当长者退休之后，工作人际关系断裂；当子女长大离家，高龄丧偶。高龄者心理跟生理面临双重孤立，另外经济困顿的长辈也可能为了生活铤而走险，增加犯罪风险。从年轻被关到老，好不容易出狱的老年更生人，也有可能与原生家庭断裂，失去连结，导致他们很难适应社会。
4: 往西北，然后向右转。
2: 那么究竟该如何减少社会孤立，降低再犯罪的风险呢？人力派遣公司的老板陈月良有一套自己的做法。
5: 前方临列车道路口有科技执法侦测违规录影财政。
2: 陈月良的人力派遣公司专门收容更生人，给予他们工作机会，赚钱为生，富贵社会。
6: 人哦，有个三餐温饱的机会，你想要去干坏事，几率就会降低。钱赚多，有一技之长，懂得存钱，懂得惜福，我想要再去干坏事的几率就会相对的降低。对啊。
5: 前方休假道路有测速照相，速限80公里。
2: 会有这番体悟，是因为陈月良自己也是一名更生人，过去曾经年少轻狂，迷失方向。
6: 年轻时候不学好，就有加入所谓的地方帮派啊，就是也是都专做一些坑蒙拐骗、偷鸡摸狗的事情，就是人家欠债我去讨债，人抓出来打到手断脚断的，差点把他活埋。所以我才跟你讲说往事历历在目，但是都不堪回首，不会想要去想那些过往，你知道吗？
2: 这天，陈月良开车载着我来到他们位在新北市三重的工程行。这里除了提供更生人工作的机会，还提供宿舍，让无家可归的更生人安身立命。
7: 噔噔，这里是我们的宿舍啊，对啊，就是我们睡上下铺嘛，然后有这个是我个人的位置，每个人都有一个柜子啊。
2: 带着我参观宿舍环境的是更生人阿嘎，眼前看到的是十几个上下铺以及置物柜，这就是他们的家，虽然称不上豪华，但却十分温馨。对更生人来说，有工作可以做，有钱可以赚，还有地方可以睡，就是一种幸福。
7: 我的置物柜啊，因为衣服蛮多的呀，对啊，因为我睡起来，我都有起来啊。因为我们十天你一起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总共是做八天嘛，然后4天嘛。
2: 阿嘎的置物柜里放着厚厚一叠的薪水袋，收得整整齐齐，像宝贝一样的珍藏。阿嘎说， 眼前的每一笔收入都是他扎扎实实辛苦工作的成果，而这也是他一路走来改过向善的最佳证明。
7: 以前我也赚多少花多少，然后不懂得说哎存钱那种感觉，像我有出工啊，我都存着、啊，对啊，里面有5000块钱是大的，对啊，还有这边也是啊，这个都是存年头啊，反正做什么事情就是以前不会做的，现在做就觉得是蛮充实的啊，真的，就讲一句比较难听一点就是。他心凉吧。
2: 过着像人一样的生活，这是多少根生人富贵社会最卑微的期待。其实当初陈月良会开公司设立宿舍，起心动念全都是源自于陈月良跟母亲的那段互动对话。
6: 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我妈妈不接受我，就睡在客厅的沙发，我妈都叫我拍狼啊，坏人回来了，啊，她叫我有人来找她，我妈是演艺人员嘛，有人来找她的时候，我要去厕所躲起来，电话来的时候我不能接，她说怕我丢脸，丢了她的面子，就是感受到啊，那种无家可归，没有抬头可以看天的，寄人篱下的那种日子。
2: 不希望再有更生人过着无家可归寄人篱下的日子。目前陈月良的公司宿舍里头住了大约30名的更生弟兄，
6: 现在目前30几个，我起码我还有能力约制他们的时候，他们这30几个对社会形成一股力量，而你放手以后这30几个它变成社会的一个困扰跟麻烦。你要茶叶蛋，来，苹果，好，来，等一下都有来。
2: 除了提供工作机会以及住宿环境，逢年过节，陈月良还会带着更生人来到台北车站发物资送给街友。
6: 来，等一下，来，一人一瓶吧，一人一瓶。来哦。祝您端午节快乐啊！来，你若有时间哦，无去也唔来公司坐看看，有通带啦，啊有通做工课安尼吼，唔免困在家安尼。
2: 除了发粽子、发物资，陈月良还会从口袋里头顺手拿出了一张名片，上头写着是工程行的地址以及联络电话。这不是为了招兵买马，而是要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
6: 来，能拉一个，能帮一个是一个，1000个里面有一个来，也是一份功德了，一份报。去年有来这里拉一个回去啊，1/1000的比例算不错的。
2: 将自身的经历转化成为助人的力量。除了陈月良之外，全台湾的更生保护会也跟各地的监所合作，串联了民间跟政府资源，陪伴更生人重返社会。让他们在复归的路上不再孤立无援。
1: 我觉得现在政府这个社安网的机制真的也很好，高龄没有家人，身体又不好，什么都没有的，什么都不好的状态下，其实他在出狱以前，监狱就会跟我们辖区的更生保护会先做一个联系。那这个准备不是只有监狱，也不是只有更保，他可能要找到社政单位，那可能要找到卫政单位，卫生局啦，或者是警察，还是说劳政，有的还可以工作，是不是需要劳工局这边做协助？所以我们有启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节下，就是有启动一个这样的机制。
2: 不止台湾，全世界都面临人口老化、高龄犯罪问题。在日本就有一群人被称为下流老人，下流老人指的就是老年贫穷、没有积蓄也没有依靠的长辈，为了生存他们铤而走险，宁可犯罪入狱吃免钱牢饭。
1: 像日本的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复制到台湾？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因为其实现在 没有人照顾，没有人陪，然后自己吃，要自己吃饭，要自己弄或者怎么样，他还不如到监狱去，至少一天三餐有人提供，然后有这么多人在监狱里面，有这么多人。
2: 对此，日本政府就与地方单位合作，建立了出狱前的评估机制，让高龄受刑人在出狱前提早衔接长照与社福资源。而在欧洲，则有国家打造了开放式监狱，让受刑人白天可以外出工作，晚上返回监所，让他们能够逐步衔接社会生活，降低再犯罪的几率。而在美国，则针对了高龄受刑人推出了医疗假释与同情释放。这些做法看似不同，但背后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希望能够建立更加稳固的社会安全网。这期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谢谢你听到了最后。这是一个沉重的议题，却也是超高龄社会当中不该被忽视的问题。我们走进了监狱，翻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高墙，看见了高龄受刑人犯罪背后的无奈与挣扎。当我们离开了高墙，所要正视的是高龄更生人复归社会所面临的难题。在这集采访的过程当中，我有个很深的体悟，就是有些人他不是因为变坏才犯罪，而是在老去的过程当中渐渐地被社会遗忘。老去了牢房谈的从来不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问题，他真正映照的是超高龄社会即将共同面对的未来。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就是爱听。
12: 手指轻轻一点，天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近视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与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此际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此际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13: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吃素，因为我烦恼变少了。我在26岁的时候成立了种子音乐，在那个年代呢是唱片非常好的一个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呢常常每天都是夜夜笙歌。那你以为人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到了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在下载 MP3， 没有人在买 CD， 所以我们把过去赚到的钱开始一直赔，到最后你发现你又回到了一无所有。我压力非常大，大到我开始有原型秃，就是头发开始在掉，然后整个人瘦到只剩50公斤不到，然后每一天我都不想要去面对明天。其实那时候我很惨，那时候已经没有钱了，连吃饭钱都没有。那我就在北京的街头闲晃，那突然有遇到一个喇嘛，他就开始跟我聊天，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故事，然后呢讲了之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到我的寺庙去？那在那里我待了2周，那2周呢我就跟着师父在吃素。回到台湾了以后，那个烦恼少了很多，你会变得不那么的暴躁，你会更加的容易安静。所以我就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是不是应该把好吃的素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于是呢我就组了一个团队，那我就带着他们全台湾到处去吃呢，我们就比照米其林的方式给予他应该得到1颗星、2颗星或者3颗星。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把这个指南拿出来，你随便找一家餐厅去吃，你一定会觉得很满意。我是音乐人田定峰，我吃素。
14: 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8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2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 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病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就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的人，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到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8: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子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各位现场的师兄师姐，还有线上的师兄师姐，大家早。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哈，能有这个机会来为大家导读续品第一册。读上的书，我都是一页一页看，一页一页用心思考的。哦，曾经有一次我读上的一本书里面的一页哈，我今天看，明天看，后天看，看了7天还在看那一页。好，那就有常住师父说。奇怪啊，你怎么一星期前看你在看这一页，怎么一星期后你还在看这一页？好，那时候我们没有参加读书会，都自己读嘛，哈。对啊，一页看了7天呢。我们越深入上的法，你可以更思考更多，里面那么丰富，那么深刻，哪是可以轻易跳过去、跳过去的？好，所以呢，我自己是这样在读上的书啊，即使已经随时这么多年，还是这样子在看上的书哦。那上次这么用心，我们也要很用功哦，哈。好，我们再来看大纲。这个有5个大纲哈。第一个呢，为什么世间是这样啊？为什么世间是这样？这个续品的第一册啊，我刚刚有讲，续品第一册我抓一个主题来讲，这个主题就是佛陀觉悟前后的心路历程。这个心路历程呢的第一个大纲就是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佛陀诸佛菩萨觉悟前会对天地的一切提出疑问，为什么？为什么对天地提出疑问呢？好，那我们通常凡夫的疑问是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对我？好，为什么他怎么可以对我脸色这么难看？好，这反我们也是很有疑问，对啊，可是疑问不一样的层次哈。那佛陀呢，诸佛菩萨觉悟之前会对天地宇宙万象哦，他不是对他个人的遭遇啊，他是对那种就是宇宙天地之间为什么会这样，他很有这个疑惑。好，这是第一大纲要讲的重点。第二大纲呢，就是说那诸佛菩萨觉悟之后对宇宙人生的真理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见解，他觉悟后的思想是什么。还有第三个大纲呢，那为什么凡夫总是看不清楚？好，为什么众生不能觉悟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无所不知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疑问啊，我们没有目标，也没有方法啊，也不晓得目标是什么，也不晓得方法是什么，更是不晓得 有什么疑问啊，反正每天就这样过日子啊。所以为什么凡夫看不清楚，为什么凡夫不能觉悟，就是在这里。第四大点呢，做中做，做中学以觉悟。我就是从就是诸佛菩萨他之所以觉悟的方法是往内修，往内修很重要哈。底下下面都会讲哈，方法我们要觉悟的话，方法就是要往内修。好，那这一个大纲里面，我会透过在续品的第一册里面，我会抽出24则。透过这个24则都是在上人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其实光是第一册哪里只有24则啊，不止啦。好，所以我才说今天来做这个导读啊，其实我自己很想做的导读是一页一页的讲，好，可是这个可能要讲个1年半载吧。好，哪里有这种机会让我这样讲呢？所以我们今天是主题式啊，所以抽出第一册24则，因为是讲第一册嘛，所以提出24则来，我们来看看上怎么教我们如何往内修。而且这24则呢，我们一则一则讲的时候，我们边听边思考，我做到了吗？所谓的往内修24则，我做到了几则啊？好，那再来呢？第五大点呢？就是我们来看看佛陀啊，上人说法哈，也是要众生受法啊。我们读书读书读书啊，可是读书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都不叫做受法。好，有人说法，有人受法，这个受法的人才能够真正觉悟脱离轮回啊。所以这个第五大纲啊，要把这个受法的重要性啊，要讲清楚啊。好，在最后呢，如是红色白色茶花牡丹，这是什么意思啊？好，那这是当然有意思了哈。我是一种象征啊，一种象征，一种譬喻，就是用上人对一草一木的感受哈，来象征譬喻觉悟者有悟道的人的心境，用上人
的散步的时候所看到的花草树木呢，来象征一个悟道的人的心境。好，这个是第六大纲。

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大纲哈，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呢？看这个第一段哈，凡夫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事。矛盾就是说，人世间为什么会这样啊？人跟人之间怎么会这样哈？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事啊？那生老病死、春夏秋冬怎么变化呢？也都无知无觉，只是呢一天过一天，好，这叫寻常度日。我们来看这个佛陀，他怎么提出疑问？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出生啊，他跟我们一样有父母啊，我们也有父母。那么他生长在皇宫，可是他跟一般人的生活哈不同，因为你皇宫里面有奴隶为他们工作，那佛陀是贵族嘛，好，所以奴隶跟贵族不一样呢，好，所以佛陀呢就觉得怎么会有奴隶啊？啊，怎么会有人生下来就贵族啊？这些分别使太子升起一种想追求万事万物的真理啊，他会思考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存在这种分别？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奴隶，有的人就生下来就是贵族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是这么不平等？我们一般人呢，会是怎么想？假如我们是贵族好了，我们就会想说，我身为贵族啊，享受啊天经地义，好，自以为优秀啊，就觉得天经地义啊。那他们就是天经地义，就是要当奴隶的啊，一般凡夫会这样想。可是佛陀，你看凡夫跟佛陀的心境差别有多巨大。佛陀想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为什么这么不平等，你看那种悲心深重。好，然后他又继续看哦，他说他看他的父亲即使是国王哦，也是一年一年衰老，衰老到最后尽头就是死亡。那么为什么人生呢会有生老病死这些没有办法避免的苦？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好，一口气要断不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苦的。生出来的时候的苦啊，上都说大家都忘记了。好，病大家都知道很苦，老呢？上说我现在已经年纪也有相当了，我再说我这个老病老的这种苦，你们是年轻人怎么去体会啊？我觉得在座的只要有长者的师兄师姐，你们就很能够清楚老苦啊。年轻人能跑能跳的，能冲啊，楼梯啊噗一下就跑到上面，噗又跑到下面，这个他对于老的苦他有什么知觉啊？好，所以这个也都是有一些很难体会的。可是佛陀会觉得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这种，而且是没办法避免的，每个人都一样。而且佛陀再继续想，假如物质可以永久无缺啊，可是也还是会生老病死，就算他是国王啊，也是离不开生老病死苦。为什么世间有这些矛盾？所以他想要探究思考如何解脱这些苦，也愿世间不要有世性阶级的分别，愿希望人人都能够平等互相尊重。这个愿，我们要从这个愿这个字去体会那么让人感动的慈悲心。好，那你看哦，佛陀呢他所发出的疑问都是对于近在他身边的人士产生疑问，并不是说对遥远的什么世界产生疑问，他从他最接近的人事物去产生疑问。好，对，就在他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疑问。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类似这种疑问呢？好，那再往下来哦，是上人以下哈，是上人带领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上面举的是佛陀的疑问，下面是上人引导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所以上说即使是一株草一朵花，我们也要好好探究。好，我们也要好好去观察啦。我们在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啊，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是否思考过这些一花一叶一草一木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啊？好，我们不管有没有，我们来看上人他对一草一木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好，上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呢？
已经形成的像啊，这个花草树木已经现形了哈，它为什么会变化？那么这个花跟草存在之前是什么？它还没有开花之前呢，是含苞；含苞以前呢，是苗；苗之前呢，是种子；种子之前也是一朵花开过之后所结的种子。那么是先有种子，还先有花草？上再带大家怎么学习产生问题啦。好，那上说到菜园初播的时候呢，假如我们没有把种子撒播在土地上，没有浇水，没有施肥，这个苗能不能生长？所以苗要能生长，必须具足什么？好，那各种花草、五谷杂粮的种子，连种子都不同的形象啊，不要说花，连种子长相都不一样。就像人，虽然都有一个头嘛，有一个身体，两只手、两只脚，好，正常的人的形象，好，可是为什么每个人长相都不一样呢？那为什么张三跟李四呢，长相也不一样啊？好，为什么我跟这个人比较投缘，为什么我跟那个人比较没有缘？好，上在带领我们学，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发问。好，好了，我们对佛陀对这世间有这些疑问，上带领我们产生这些疑问。那么，佛陀的觉悟，佛陀提出疑问之后，他进行对真理的思索跟求道哈，所体悟的呢有两大觉悟。好，我底下呢是讲这两大觉悟了哈，这是最根本的这个觉悟了。好，那第一个觉悟呢，这个大纲就是在讲佛陀的两个觉悟。那第一个觉悟呢，就是其实我先讲一下佛陀两个觉悟，就是第一个世间无常，第二个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成佛道哈，而且成佛是最高的境界。所谓成佛，有的人说我不想成佛，那你等于是说我继续要来受轮回苦啦。我们要成佛最高境界之后成愿再来，这是我们的理想。成佛之后成愿再来，而不是我不要成佛，我永远都在轮回苦。我们因为非常有慈悲心，所以希望成佛之后再来，才有更大的力量跟智慧，可以广度一切众生啊！这是一个慈悲心，所以我要追求最高的境界成佛，因为我要度更多的人。这是一个为众生而修行哈。不在这个时候的成佛呢，是不再受轮回苦，可以自由的来来去去成愿再来。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觉悟啊，三理四相哈，就是世间无常。第一个觉悟就是世间无常啊。世间是无常的，世间是因缘和合的。刚讲一个种子，从种子再开花，当然就四大因缘和合啦。好，地水火风还有空间等等五大的因缘和合，而且这个世间是随缘变化的，终归空无的。这个是世间的真理，它是随缘变化的，它本来就是会随缘变化，它本来就是无常，它本来就是会归空无的。好，这是他本来就是会这样，这是第一个觉悟。我们来看哦，世间是怎么变，再来看这个上人引导我们去理解什么叫世间无常、世间变化。上人说，就像日食的时候，太阳跟地球、月球循着固定的轨道运转，运转本身就是一种变化。好，然后呢，一直到哪个星球在谁跟谁的中间呐？哈，所以。本来是白昼的地方呢，当日食渐渐完成的时候呢，月亮呢会慢慢的遮蔽太阳，这个时候就像黑夜。从星球的运转使得我们的地球看上去的天空呢，本来是白天，后来变成黑夜。从白天变成黑夜就是一种变化。好，那上在说，经过几亿年之后呢，星球也会毁灭啊。地球也会毁灭啊，这个星球是包括地球。好，那当然有人会说，有人问上，那我们地球毁灭之后，地球毁灭还会几十亿年啊。好，可是假如像现在这个大家对地球这种破坏的情形哦，不晓得是多久。好，地球毁灭了之后，那我们去哪里？那你们的回答是什么？上说啊，地球毁灭我们就去别的星球啊。好，所以现在不是有十几小行星吗？好，
那地球的星球有毁灭的一天啊，陨石哦，小行星也会爆炸变成陨石坠落来到地球，从天空坠落到地球，这也是变化啊，星球毁灭也是变化啊。那时间呢，早上、中午、晚上，你看我坐在这里已经经过多少时间了，这就是变化啊。空间呢，我从那里走上台，这也是变化啊，到处都是变化哈。空气中的湿气会变成露水，好，晚上变露水，太阳升空的时候呢，又变成蒸发了。那个闪电呢，快速的消失，好，一闪，好，电光就过去了哈。那天亮之前呢，破晓的晨光啊，一闪一闪很微细，好，破晓的晨光一闪一闪很微细。我觉得上这些话哈好美呢，一闪一闪很微细，那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运行，那阳光以光速触及地球，光影在刹那间变化快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只见闪闪的晨曦。哇，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上好会讲哦，讲得这么美，好，可以把无常讲得这么美哈。由此可知呢，星球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呢依序的运转，地球的宇宙的景象也随时在变动，这种日月不断轮转就是无常法啊。春天的时候啊，一片绿意，夏天的时候呢，有的地方干旱，有的地方大风大水的酿灾，秋天的时候呢，草木凋零，冬天的时候呢，一片枯萎，种子呢长出来，从鲜绿的草它变枯黄了，那花呢，草会变枯黄，那花呢也是同样经历含苞盛开枯萎到凋谢啊。一草一木是这样的，有哪一个一草一木不是这样的？有，也能说没有。塑胶花，可是塑胶花也会毁灭啊，又好比说人造的房子本来没有，我们用钢筋水泥砖块等等把它盖起来了，变成一栋房子，从没有到有，这也是变化啊。好，本来没有的房子现在变成有，可是未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呢？不可能，否则就不会有所谓的古迹啊。有多少古迹呢是深埋在海底，深埋在沙漠里，是不是很多古迹呢？房子哪里是永久存在？你看那个古迹你挖掘出来的时候都是断垣残壁啊，也不是好好的啊。好，那所以呢，我们上说呢，大家再想想，你看上说再想想，好，假如我们呢未来脱离身体，那这个身体跑到哪里去啊？尘归尘，土归土，然后呢又要往哪个方向去呢？其实这个想下去是很深的啦。好，那我们是点到为止啊，否则你说我们往生之后，这个身体呢变成泥土腐烂，好呢，那有人在这个腐烂的泥土里种菜，那有个妈妈呢，孕妇呢，她吃的菜市场买的菜呢，这些菜是从这个有人往生的土里长出来的菜，好，那这个妈妈吃下去了，这个营养到那个小宝宝里面了，小宝宝生出来了，长大了，往生了，然后他又归于尘土了，所以这个物质啊在循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跟地球是共一体啊？你从这个循环去思考，的确是共一体啊。我们现在吃的蔬菜是从什么样的土种起来的？恐龙可能在那个地方曾经往生过，我们世世代代的好，祖先可能也在这边变成肥沃的泥土啊！你看那个循环，好，所以想下去哦，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了哈。好，再想一想哈，我们呢往生之后会到哪里去呢？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好，那死是早晚的事啊，从少年、壮年、老年，到最后都会死，不管富有、贫穷、位高或卑贱，到最后都会没了，都会往生了。那这些种种的世间的变化哈，上人用四个字的名相来让我们好记好了解，哪四个字？三理四相。来，我们往下看啊，再下来哈，
上说佛陀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了，天地间有形有色的呢，哪一个不是在成住坏空呢？有成啊，有住啊，有坏啊，有空啊。哦，那像我桌上这盆花也是啊，它不可能永久存在嘛。它首先会怎样？它消失的时候，首先会被移开这个讲桌，对不对？然后移开之后呢，单独拿起来呢，又插在哪里去啦？好，那你就慢慢看它掉啊掉啊掉啊，掉落之后呢，丢到垃圾桶，垃圾桶啊，哦，不要再想下去了哈，反正就最后归于尘归尘，土归土这样啊。可是它哪里来的？它怎么来的？这盆花怎么来的？首先有人要在这边讲话，所以有人呢发心去插了这一盆花。好，那这个花器从哪里来的？哦，假设我们从花器讲好了。这个花器假设啦，从日本买来的。好，日本谁做的？哦，日本有一个陶艺家做的。这个陶艺家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花器呢？哦，因为他早年的时候呢，很贫穷，好，然后呢，他突然间看到了某某花器专家呢做的这个花器，他很欣赏，所以他立志呢也要来做这个花瓶那样的一个花器。好，那被他所崇仰的、所仰慕的那个很高段的做花器的那个人呢，啊，他为什么会来做花器呢？呀，因为呢他妈妈的交代啊。因缘牵扯，所以有这个，所以因缘牵扯的多复杂，所以这个世间就是因缘和是这样子来的，有人的心在里面，有地水火风在里面形成的今天这个花器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世间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就是说除了物体的物理的成住坏空以外，上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化零为整，没有变成有就叫化零为整，一个时间之后化整为零，好，这个会枯萎会衰败嘛，就又没有了。好，所以上说呢，请问呢，看得到的物质哪一个不是经过因缘和合产生的呢？在道场布置的花草呢，短时间也就会成住坏空啊。这盆花啊，它可以维持多久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在告诉我们物质的成住坏空。那生理呢，有生老病死。好，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化零为整；往生之后呢，化整为零，又没有世间又没有，你再也看不到这个人了。心里呢，有生住意念。凡夫的心啊，起起伏伏，哦，一会儿欢喜，一会儿怀疑啊，一会儿呢爱恨情仇啊，不断的纠结，哦，这个纠结呢，小者呢人跟人之间呢啊结怨成仇啦，大的呢危及社会跟国家的动荡，哦，所以一旦人心不调，整个世界酿成灾害，这是凡夫的生住意念。我们要知道人祸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念头不对起争执而来的。好，那再来往下看哦，上说啊，人生有许多迅速的刹那在变化中，可是我们都是不知不觉的这样在生活，没知没觉没感觉，然后呢既然没知没感觉，怎么可能心生警惕呢？好，那这样子对人生的怎么可能有多少的了解呢？因为没有用心去了解嘛。世间呢，没有一个法，没有一个东西啊是永住不变的，一切都是因缘聚合的，哦，最终都是归于空无的，没有一项永远是我的，连我这个身体都会没有了，还有什么是我的？哦，世间一切都是归于空无的，还有你我跟什么天地万物吗？什么都没有的，这样子的一种三理四相的理解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看开世间的种种无常变化，会认为说，哦，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你还要追问什么？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好，哦，比如说呢，假如呢我们遇到了这个风灾水灾什么灾啊，我们就知道说世间会有灾难，那真的是这世间的真相就是会有这些成住坏空啊。或者是当亲人往生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了解佛陀的这个觉悟，我们就知道说人终归一死啊，本来就是会这样啊，我们自己都会往生，那何况亲人当然也会往生啊。所以可是有多少人因为不晓得这种世间的道理，所以哭哭啼啼来跟上请诉我的谁谁谁往生了，痛苦无比。好，可是我们学佛之后，我们就知道说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你是不是就容易看开呢？可是当你不知道世间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叫我如何看开？当然看开并不是说一下子就看开，而是说比较容易看开。当然那种悲伤还是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可是总是比较容易看开。或者人祸啊，战争啊，就是一个信念就是会造成这个人祸嘛，所以世间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念头不对造成人祸，这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好，那当然呢，对于三理四相呢，我们今天呢是讲的很深入浅出啦，可以这么说啦哈。可是呢，有多少有兴趣的人哈，会一直追问进行这个探讨，不断的去针对三理四相进入深度的探讨。这个就这种三理四相深度的探讨，就会包括宇宙跟生命是怎么来的，宇宙的形成是什么原因。有的人会做这种思想性的这个探讨，好。那我认为啊，凡夫用思考啊，用凡夫的思想去思考啊，都会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宇宙跟生命怎么个由来，你用你的思想去想，它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也想不究竟啊。那如何究竟完全知道啊？我们除非透过实修啊，实在的往内心修，然后实证。实在的证明，实在的印证，实在的证道，透过实修往内心去除贪嗔痴，实证这个宇宙跟生命的由来，这样才是究竟啊。否则你光是靠凡夫的思想，用思考的，用逻辑去思考的，还是想不透彻，这是没办法。凡夫是没有办法想透彻，他只能做一个努力想想看，可是他没有办法透彻了解，唯有佛才能够透彻了解。好，可是呢，多少人在这个地方进行探讨，比如说什么是无死，这个都会牵从三理四相会牵涉到什么是无死无明啊，还有楞严经，假如大家有在涉猎的，都会知道说楞严经里面提到说，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为成因心成体。好，在讲宇宙怎么来的。华严经里面也说，为心所现，为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好，起信论也说呢，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楞严经也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是在佛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的真相，宇宙的形成跟发展。那在科学的这个物理学里面，也就提到什么量子力学啦、弦理论啊、宇宙爆炸说啊等等这一些啊。我现在要讲的是说，三理四相，我们只要一直探讨下去，一定会接触到这一些。可是呢，我希望提出一个提醒，就是说，凡夫的思想绝对有局限性。我们可以试着去思考，可是不要忘记进行这些的思考。还是要回归到内心的去除贪嗔痴，你才可能实修实证，否则只是在知识思想上绕。有的人就绕在那边哦，都没有身体力行菩萨道啦。我们就会说他怎么样，佛言佛语，不是吗？我们常会说的，哎，那是佛言佛语啊，你请他出来参与勤务啊，都不要。那因为什么？他陷入他这个思想的领域里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个提醒的。

0: 始了。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马上就是农历年了，新年的开始，很多人呢都会帮自己设定目标，也期待我们能够朝着目标前进。但是人生中世事难料，难免会遇到挫折考验，你会如何帮助自己转念度过呢？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了慈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同时呢也是前交通部长，过去担任公职将近40年的时间，也曾因为1998年的大园空难，从民航局局长转任交通部技监。面对人生低谷的时候，他透过转念、运动和不断精进自己，让他跨越了考验。退休后的他，除了是慈济志工之外，也是慈济大学慈诚义德会的慈诚爸爸，已经陪伴了4届的医学系学生，从1年级到4年级，让他们在学校跟医院实习的过程中，能够多一个分享心事的家人，同时在遭遇到挫折考验的时候，可以给予人生的方向。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慈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蔡部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蔡堆。
0: 您在学校陪伴了这一群一群的医学生将近15、16年的时间，也能近距离观察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您认为有哪些特质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或是可以更加警惕精进的？
1: 这些学生尤其是大部分都是从西部去的嘛，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从台北、台中
0: 离
1: 乡背景，
0: 然后
1: 到那个东部，然后呢住在宿舍，然后宿舍当然同学在一起，可是不要忘了还是有课业压力。
0: 课业压力，
1: 那课业压力再加上也不能说科学校，可不能说文化不一样，可最少跟高中的时候
0: 不
1: 一样，因为你在大学的，我想您过来人嘛，
0: 有
1: 大一的时候跟高中的生活好像感觉
0: 很多不一样，
1: 但是可以放空倒还好，怕的是如果你课业压力很大，你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变数出来哦。
0: 毕竟是医学生，
1: 对，
0: 可能跟国高中时期差很多的，就是学习的科目，
1: 对，
0: 然后有
1: 压力很大，
0: 很多的考试，很多的报告，
1: 对。
0: 以前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成绩都很好，到时候放在一起这么多第一名摆在一起的时候，心理上可能就 有点不一样了。
1: 没错，所以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书卷奖的表现很好的，当然不要忘了还是有一二三四，就是
0: 还是有最后一名，
1: 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些的面临到心理压力，然后最后可能挫折感的都有。那这些基本上这些学生呢，因为大部分家长都在西部，电话是可以的，可是怎么样抒发他心情的机会并不一定很多，
0: 有些也不敢跟家里讲。
1: 对，你知道的。那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所谓的慈义会，就是我们跟他见面的时候，或者是前一天晚上，我们就会安排大家吃吃饭，轻松一点聊聊天。那我们就会发现，那有一些同学了会有一点点心理压力，那个时候就要个别不能个别辅导，个别关怀关怀最后知道原来这样子，那我们当然就会有时候甚至我们有必要的话还要跟他的父母亲联络，然后这个跟他们讨论，那我们怎么样子共同让他走过这个阴霾。那这个过程我觉得说对学生来讲，或者对他的爸妈，或者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获得很大的一个收获。
0: 我觉得其实在学生时期遇到挫折的感受会很不一样，因为可能出来比如说工作以后的压力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可是在学生时期有很多的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
1: 但是你不得不突破，突不破的话就撞墙。
0: 对，尤其是刚才有说到很多都是第一名考进去的，然后但是排名排完以后最后一名，那个心情落差上是很大的。
1: 因为我们当然不好用这个名词叫所谓人生胜利组，对不对？刚这个某一个课业的时候他是胜利组啊，可是怎么突然间完全改变了， 这个课业压力这么大，然后心情这么不好，可是明天太阳还是出来，你还是要面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让他改变一下，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减轻他的压力。我觉得说年轻人不只是慈济大学的学生了，应该说是任何大学的学生都会面临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挫折感的时候，不妨呢改变一下另外一个方式，或者跟你最好的朋友父母去分享一下，然后咨询或者是听听看，说不定你会得到某些改变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0: 对，其实这也是那个个人目标希望能够达成的事情没有达到的时候，就会产生那个挫折感，会希望说我们透过转念去转换心情。我很好奇的是，蔡部长您都是怎么转念的呢？
1: 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挫折转念，但是再怎么样子，就是我刚刚讲明天太阳还是要出来，你
0: 还
1: 是要
0: 面对。
1: 但是三十年这样路跑，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减压，这个任何人同样的现象，如果你不相信你就可以试试看，
0: 先试看看。
1: 如果你现在心理压力很大，或者工作压力很大，或者其他压力都有，你就丢开这些东西，你就去用什么运动都无所谓，会有这个减压的现象。那过往我想我工作生涯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但是透过这个东西屡试不爽。
0: 运动是一种减压的方式，然后它也可以帮助自己转念，
1: 身体转念。对，
0: 我其实有听过有人一种说法，就是说您可能要跑比较长途的运动的时候，他可能会经历身体就会觉得好像有点不行了，但是我要坚持下去，所以
1: 这个叫撞墙期。
0: 对对对，
1: 没错，
0: 这也是一种锻炼，是不是？
1: 对，但是如果你已经跑到那个撞墙期，表示你已经跑了，已经入门了。没错没错，
0: 跑到撞墙期就是入门
1: 了。入门，没错没错。
0: 然后
1: 突破
0: 就进阶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这就跟我们刚刚说到，在面对挫折的时候，那个入门就是那个碰到挫折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跨过了就进阶。
1: 进阶，没错没错，百分之百，你形容的非常好，没错。
0: 所以有挫折是好事，
1: 挫折是能够让你跳得更高。你没有碰到那个挫折，你可能就是这样平平庸庸。你有这个挫折，你是感觉你损失了，对你来讲好像考验损失，
0: 对，
1: 实际上你是得到了。因为别人没有你这个挫折，你挫折突破的经验是百分之百你的收益，所以人生越挫折越突破，你的收益越大。你想有人从出生到退休一帆风顺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嘛。你看看现在在企业界里面，你说好某某人现在是企业界 leader，你只是不知道他怎么去面对挫折，怎么去突破，他的挫折说不定比你几十倍几百倍，
0: 但是他突破了，
1: 他突破了。对，
0: 所以其实现在优秀的青年的一些特质就是希望也可以去突破这些挫折。
1: 恭喜你遇到挫折，但是你一定要突破，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0: 是。那您在陪伴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体会呢？
1: 我觉得说大家都是有缘的哈，就是你以前不认识，那我现在陪伴，那陪伴如果说他一路顺遂，那我们就祝福他。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碰到挫折，我们自己当然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舍，可是最后我们会很欣慰，就是说他居然走出来了，而且是表现得非常优秀，
0: 变得更棒，
1: 更棒，没错。你想想，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医生，他一路很顺遂，这当然很好。但是，假如说这个医生他有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挫折，可是挫折完了以后，他又悟出来，他应该更努力，然后更知道病人可能某些的，不能说同理，最少病人可能某些的这个心理压力。那如果说你能够同理病人的心理压力，那是不是这个医生更优秀？
0: 就更能够感同身受。
1: 感受，对，没错，没错。
0: 然后也能够在可能 看诊的过程期间就更能够体会病人的心情，家属的心情，
1: 同理心嘛，就同理病人的一个心情，家人的心情。
0: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体会，就是如果说人生中有的遇到挫折的时候，在您这个执行目标的过程当中，或许它是一个考验，它或许呢也让您就是在这个往目标道路上多了一些波折，但是呢跨过了就会更好的达到您的目标，
1: 那就是你最大的收获，
0: 就是非常好的收获。那我也很好奇的是，我们的蔡部长您过去就是我们有很多个人目标嘛，那也会跟着我们人生的这个大目标去更改，您自己有没有什么人生目标呢？
1: 我想以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已经退休了，但我现在就是当志工啊，志工您也知道最好是天下太平、啊、就是无灾无难、但是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有状况的话，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去同理那边的灾民，或者提供某些协助。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不只是我，希望能够年轻人也大家一起的能够行善，能够去同理灾民的一个情况。那当志工以后，这个像这几年我比较感触最多的就是说，以前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海外啦，有灾难的时候，实际去赈灾的时候，都是年纪跟我差不多或者是比我年轻一点点师兄师姐。但是去年我们这个花莲光复水灾的时候，突然间把我原来的这个思考啊，或者是继承的那个印象完全改变。年轻人从地涌出，几乎90%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甚至有高中学生，而且他们都很自发性的，完全是这个自己去的，所以让我们觉得说，哎，台湾年轻人真的有希望。
0: 我其实身边有很多朋友，那时候也有去到光复，我印象很深刻，我就之前都没分享过。我们那时候就是原本是约好假日要一起聚餐的，
1: 对。
0: 就他突然有一天，我们时间快到了，我就说：“哎，我们这礼拜是不是要聚餐？”然后他就说：“PP， 我有点想去光复帮忙。”然后说：“我们的聚餐是不是能改到其他天？”我说：“当然可以啊，我们就改吧，就改掉吧。”然后他就去，
1: 你很开心、
0: 啊、对，我也很开心。我听到他想要去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之前也不是慈济的朋友，
1: 对
0: 对。但是呢，他就是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以后，就是去身体力行。对，听到的时候我
1: 真的
0: 就很开心。
1: 这次，比如说我在举我家的例子，我在光复跟我家师姐就两个人在光复花莲来回将近10天都在那边赈灾。突然间我接到一个讯息说孙子也想去、
0: 自己说的、
1: 不是孙子跟他爸爸讲，他爸爸跟我讲、我说很好啊，但是先决条件孙子要来，你们老爸老妈也要来啊。结果就三代同时在光复。
0: 孙子是几岁啊？
1: 高一。
0: 哇，
1: 而且他是自动的要求他老爸，他老爸还觉得说要去吗？
0: 还在犹豫。
1: 那我就跟他老爸讲，我说你不能让孙子到这边来跟阿公一起啊，你要陪他们来。所以后来就是儿子、媳妇、孙子。那我说你如果要来，车票有就买，没有你就那时候有开放站票嘛，对不对？可以站过来啊。
0: 对，
1: 所以就一切很好的姻缘。
0: 哇，
1: 所以年轻人在这一次真的是发挥很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那个善念完全启发出来
0: 了。看到影片就觉得很感动，
1: 感动，没错，
0: 很感动。就是很多人都自发性的，然后自己不管是有的是利用廉价的时间，对，那或是有的是请假直接就出发了，一看到这个现场状况就直接出发了，甚至在当地帮了好多天。我就觉得哇，真的这群人大家真的是产值超人，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用心，然后又非常的去想要去执行它。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执行目标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行动力。
1: 行动力，而且是要掌握那个善念。那一段时间呢，有些是利用连续假了，但是呢那一段时间也有一些人呢 它是可以连续留在那边很多天，
0: 对，
1: 但是关务没有住的，所以绝大多数都是住到花莲市区，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凤林那边，
0: 嗯，
1: 就是在附近有可以住的地方。可是我们感觉到是很安慰的，就是说我们搭火车会跟一些人聊嘛，
0: 对，
1: 其中有人跟我分享，他说他每天晚上就回花莲，然后第二天早上第一班车就再到光复，但是在花莲的住宿是怎么样？那个旅馆老板说，你们去光复赈灾，所以所有的住宿费都全免。
0: 哇！
1: 所以你那段时间，你可以知道，全免就是不只是这个去赈灾的，连这个旅宿的老板都有这么一个善念。所以这个真的是台湾最大的爱心表现。
0: 对，就是那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很感动，就所有人就在用他的方式去帮助。
1: 对，就是他有什么资源他就提供他的资源来协助这样子。
0: 嗯，我相信其实也是很多人在这次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体会。
1: 对，
0: 但是其实身边朋友或是过去在问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小一点的时候问大家的时候，就会发现对未来是有点迷茫的，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我的人生应该怎么走会比较好。像您就是过去都会陪伴这些年轻人嘛，您会去怎么鼓励他们呢？
1: 我实话实说了哈，目前影响到年轻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出了社会你要做什么，第一个找工作，第二个你的待遇是怎么样，第三个可能假设你是北漂啦或者怎么样，你就是住宿的问题，那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干扰年轻人有一点让他迷茫。但是还好我觉得说刚刚所谈的就是说你只要有一些正念，从那工作的领域里面找到你的乐趣动机因素，让你慢慢的发现你的路会越来越宽。所谓越来越宽就是说我可能规划我几年以后我希望能够工作进展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学会了什么东西，然后对这个工作岗位了你能够获得怎么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接下来因为这个东西是正向相关，你表现得越好你可能就是你的待遇可能会增加，然后你可能居住的问题也会慢慢解决，那这些东西都是越正向就会越好。那我比较建议就是说你总是往正面看，不要说一直往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样，否则的话会心理上会有挫折感这样子。
0: 就是不要有那种只看没有的，要看已经有的。
1: 已经有的，对。而且更重要就是现在挑战的机会其实还是蛮多的，你只要自己能够具备某些正向的功能，加上你愿意学习，最重要是任何东西不可能出生或者出学校就百分之百会，一定是学习过来的，你学习的越用心最后你会得到更多，
0: 在利用自己的时间多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对，没错。
0: 然后呢也去工作中或是在学业当中找到乐趣。
1: 对，其实我也是毕业就进入职场，在学校学的跟职场其实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异，对不对？
0: 电机系到航空
1: 但是你开始的时候你还是要学习，但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从学习里面还是可以找到乐趣，那慢慢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路会越走越宽，最后迷惘你就会消失掉，
0: 就会从那种模糊变得坚定，
1: 对，而且更亮
0: 更亮，从那个感觉灰灰暗暗的看到光明的那条路。其实我觉得在规划当中也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方向。
1: 对，
0: 蔡部长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年轻人说的话呢？
1: 是，今天其实我们聊了很多，但是我们讲的所谓的闻思修信愿行，闻就是你听到了，听到了你就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以后你要所谓修，修其实就是走，就是往前走。那信愿行也是一样，就是你信，你相信嘛，对不对？然后你发愿，发愿就比如说你想要去运动，但是最终啊，发愿没有用啊，要行，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谈的最多，其实大家如果觉得说 PP 今天所讲的很值得， 那你就是尝试做一做，那最重要了，
0: 要去行动。
1: 对，
0: 行动才是最重要的，不要放弃。
1: 对，
0: 然后呢也要去想办法来去提升自己，如果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害怕。
1: 对，
0: 就是
1: 挫折是你可以突破的，
0: 突破了就会成为进阶的自己。
1: 对，而且别人没有的只有你有。
0: 对，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会找到独特的这份内心的感受，把这份感受往正向的方向去做延伸，让我们的这个生命可以更加的宽阔。
1: 对，
0: 那也希望呢这集的内容可以对大家有很多的帮助。那当然如果要让我有成就感的话，记得要帮我们留言哦。好，那我们今天也很感恩我们的蔡部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恩蔡队董事，
1: 谢谢，祝福，
0: 谢谢，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这个正宗师兄讲到说92125年，8815年，那事实上今年呢是高雄气爆10年，2014年，那现在是2024年。那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那个晚上，在2014年的7月30号晚上的11点55分，要跨8月1号，大地在瞬间啊就这样的一个爆炸，然后整个瞬间，所以那一夜高雄整个前镇还有苓雅区整个石化，从因为工业化的关系气爆炸，死伤非常的惨重，这一整条的大马路就炸成了一个大壕沟。那所以上人总是讲要走在最前坐在最后，八月一号的凌晨，所以11点55分爆炸，所以凌晨也就是说慈济人其实在第一时间，志工马上上百个人就已经到16家医院去关怀伤者，而且为救难的人员就马上去送热食到殡仪馆去为罹难者助念。我想这个都还不是在指挥中心启动，就是慈济人马上有一个这样的行动，早上七点，就八月一号早上七点，花莲本会就成立了气爆事件的指挥中心，开始协助人力还有物资的一个调动。所以八月一号就是隔天早上的志工早会，上人说晨雨下来，就金丝晨雨下，第一个听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惊天霹雳的消息。那马上看到的就是慈济人从凌晨开始就启动做关怀，送茶水、送饮料、抚慰。那知道送到医院的慈济人就去一一抚慰，当然就是每一个有需要的慈济人都是牵出祈求牵出行。上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啊，真的心都碎了，不只是受伤的人身体痛，还有生命的危机，也看到家属那样的一个悲痛，当然也有可能找不到的。所以不到两个星期前，各位，那一年2014真的是一个非常多灾难的，不到两个星期前复兴航空的空难，慈济人也是很忙，好不容易才告一个段落。那可是你看这样子不到两个星期，大概10天的时间哦，马上又来这样一波大的灾难，11点50几分要跨过8月1号，突然一声震动，不知道要如何来发，因为太大，它是整条，不知道怎么来发挥这样子一个抚慰的作用。那我们也来回顾一下2014年总共有4架飞机海内外掉下来，好，包括那个马航，所以好多的全球慈济人都在动，复兴航空在台湾是复兴航空澎湖的一个空难，它在湖西县西村坠毁，40多个人罹难，澎湖的慈济志工马上就启动关怀。那7月24号就高雄的志工就到澎湖去协助，当地因为澎湖的志工比较好，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关怀的活动。所以在那个时候2014年7月25号，你看7月25号上人还在讲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空难，可是8月1号就是高雄这么一个大的气爆，所以是同时这两条线是并行。上人说我们要用虔诚的心为生死关头奋斗的人祝福，为往生者祈祷，希望亡者临安，期待生者节哀，心再苦千呼万唤唤不回来，再怎么悲与痛也只会伤害自己的一个身心，所以对亡者一点帮助都没有。上人就是在对生者说，既然因缘已了，但愿他舍此投彼，安安心心在别人家里得到满满的疼惜与爱护，希望家属尽量做到生者心安，亡者临安。这两句话其实安慰到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我们来看说7月25号上人还在讲，还在对生者亡者做这样的一个祝福与安慰，可是这个7月31号这样的高雄气爆，然后8月2号高雄志工呢就开始，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哎，做这样的一个启动关怀，这一次的大水，刚刚我们高雄志工在讲的，其实10年前他们就已经是大街小巷这样的去做关怀，13条路线开始去做房屋的毁损评估、助念抚慰，也带上上人的慰问信、祝福金、慰问金到医院、到殡仪馆去慰问。所以8月2号志工早会上来说， 早会过后呢，就跟高雄的菩萨连线，那杜龙董还有呢林景游师兄，还有所有的核心组队一起，上人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要了解这个地区的菩萨们、志工们的安危。第一个就住在当地的有没有人有危险，一一的要打电话找人。然后呢，大家志工本身住在那里的房屋多多少少也会有影响，但是大家没有顾自己的家里，及时的投入做救灾的工作。凌晨两三点，救灾救灾的人那么多，他们的反应就是赶快准备水点心，及时去付出。那政府把避难的人好先安顿在中正高中，慈济人一接到讯息就动员赶快去中正高中的这样的一个体育场馆，马上动员去清扫整理。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我们这种所谓的福慧隔屏啊，就先帮他们做整理，让他们有一个，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福慧床，让他们有一个舒适的地方可以休息，可以度过这个难熬的夜晚。好，那福慧床送到，也看到仁医会也很快就进驻到收容所去守护当地的民众。那一大早所以我们看到简守信院长、赖林森院长、赵友成院长全去了。好，林执行长他就说，这个院长们全部带着医护人员直接就往高雄走，去发挥医疗置业的大爱，这个就是大家齐精神。所以从八月三号一直到八月十七号，慈济在高雄的中正高中、福康国小还有英明高中，我们就办了三场的戒慎虔诚弥灾会的祈福会。其实最重要是受灾，还有受惊吓，好，财产还照其次，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公安，它牵扯的问题是很多，所以慈济要做的其实是要安大家的心。那这样的一个祈福会呢，由我们的常住师父还有志工带领乡亲祈祷，对罹难者祝福，也向警察还有警消人员致上最高的敬意。八月四号志工早会上来说，昨天晚上我们在中正高中的祈祷会，一千多人在一起，大家都很强虔诚，无常在瞬息之间啊，希望这一场祈祷会能够安定人心。那其实不只是到高雄去办，是全台湾的慈济人大家都共同的来举办这样的祈祷会，所以也就是同一个时间，大家的虔诚啊一起上达诸佛厅，希望真的能够天下平安，台湾平安，受伤的人早日康复，心灵受创的人可以早日走出阴霾。那从八月六号到八月十五号呢，上人就开始在想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做这个，所以就发起了第一阶段的安心扶富足的家访行动。

房屋毁损坏程度要补助的生活补助或者是医疗关怀的一个家户。所以8月7号这个高雄志工的一个去报告这样的一个家访，上来说一个里大概有上百上千户，家家户户都可以去看，手上带的礼物呢就是带一个见面礼，走到家里面去评估是否需要补助。有的家庭没有任何损伤，但是心灵受到惊吓，那慈济人呢可以去帮他压压惊，安他们的心，这个就是诚与情的一个表达。然后送伴手礼呢是一份心意，因为大家当时一直在说到底要不要给钱，到底要不要给钱，上人说先就是安心，要表达的诚意不是去做救济，是要去表达那个诚意，关怀与救济的情是不一样的，给他们祝福让他们安心，同时要了解他们家有没有损伤，要用心的去记录哪一户需要帮忙，志工的能力要集中一个里一个里的去看，上人说这样比较有效率，也避免重复，所以这个规划能力其实是要非常强。八月八号志工走，所以上人是天天讲这件事情，八天以来不分昼夜，人间菩萨任何一个地方都走到医院殡仪馆，一一走到连里，进去里面做什么，坐一坐谈一谈，抚慰抚慰啊，了解到底要不要我们帮助啊，啊，带一点关怀祝福里去，最主要还给他们静思语哈，那他们随手一翻就觉得，哎呀，这句话好像是对他们说，好像是上人在跟他们讲话啊，突然心就安下来哈，面对平常的日子啊，让困难可以比较容易过去。好，八月十四号志工早会，那因为志工要去做家访，可是天气很不稳定，所以呢，刚好那几天高雄的气候就是一直在下大雨，整天到处都淹水，这个路到底要怎么走，很难走。可是慈济人就是有一份坚毅的心，步步难走步步坚定，那个路线要怎么分，不要重复，不要迷路。各位，那个时候我们手机的 GPS 还没有那么好用啦，几乎还没有，你就是要拿着那个图，那光是访视的人每天都1000多人呢，这一千多人就去访视的每天有一千，这一千多人要分成好几个动线哈，啊，就好像来讲说前一天是348条动线，30几个里，40000多户，啊，不要重复，哦，这个实在是一个很不好策划。所以在当时哈，那上人每天都在视讯里面看到，尤其是那个古丰泰师兄，他会很详细的报告今天在哪一个里，人集中在哪里，要走怎样的动线，游览车要怎么进来，然后人要怎么进去，每一项每一项，这个写下来都是一篇非常完整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家访里面，啊，为什么上人要这样地毯式的让他家访，就是找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有的低收入户，有的老人家，有的残疾，有的孩子要注册很困难，那过去我们没有因缘可以帮助他，可是现在因缘来了，我们就可以把他列入长期照顾户。那前一天访视了4500多，今天啊，就这样几天下来，大概一个礼拜上来说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那访视的结束不是救灾工作的结束，是因为访视以后才能了解真正重中轻度的损伤，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考虑要怎么发挥帮助的慰问。所以访视结束以后其实就是普查，就是真的去访视，以前我们可能就一家一户，可是这一次太大了，所以要家家户户这样的去看，现在才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开始。所以8月28号到8月30号就是做第二阶段的安心扶富足的发放，因为已经访视完了，知道要大概要怎么帮助。那这第二次呢有125条动线，又访了6000多户，有安心关怀就是轻灾的，有污损的祝福金，这是重灾的发放，然后要送一个扶富足妙音的播音器，哎，这个也是当初上人创发的哈，就是说要有这样一个安心扶富足的一个播放器。那这一次的家访，上人就定名为安心扶富足，哈，以知足最大富，感恩最大贵，善解最大智，包容最大慧，来祝福民众过着富贵又有智慧的人生。那这个安心扶富足的妙音播放器里面有无量义经的寄诵，有这样的曲目，有祈祷，有爱与关怀，最重要的是这里面还有2段上人的开示，然后呢他们压，然后他们就可以听，可以帮助啊乡亲来安定心神。所以2014年8月28号的志工早会，那就大概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了，上人说全台慈济人合心合气户外协力，这一念心。

汇合在一起，及时的陪伴抚慰安心，这一段时间应该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应该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不过受惊受怕的人还是要再陪伴，那我们用安心抚富足啊，就是今天开始大家都有听到我们要送给乡亲们的好这样子的一个播放器，要把无量已经寄送的文字还有音乐的唱诵送到他们手中，希望他们在播放的时候唱诵的这样美妙的一个音律啊，他就可以安定安下心来。那现在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经济要如何开始，很担心啊，因为房子毁损然后道路不通，很多当时有很多慈善机构去做帮忙，上海交代慈济人要告诉他们安心，因为你有福不用担心经济，已经很富足了，希望把安心福富足呢送到每一个家庭，送到害怕的人手中，还要教他怎么开怎么听，大家要有默契，所以慈济人还要学，就是你要教跟学。那这个安心福富足是哪里做的呢？是深圳，从大陆的深圳做这个机器的厂商。那做这个机器的厂商你没有办法直接进口，所以这个东西啊送到桃园它是分开的，要一一的检验，要进这个海关，它一一的检验，检验以后回来我们还要一一的安装再把它组成，所以呢要一个一个的听有瞎不有派去不，这有没有故障等等，就整个要这样子，只有3000多个才可以真的送出去。好，8月31号志工早会，高雄七报满一个月了。虽然说有的人心疼啊，有的人身体受伤，有的人受气爆影响，家具店面房屋有轻重的损失，30天了真的是很难熬。慈济人在高雄没有一天停歇。好，那就听到了有一位太太黄桂，她说他们住在30楼，各位你可以想象，千万不要买太高的楼，整栋大楼断电了，慈济人5、6天的时间天天爬楼梯送饭去他家，爬上去再爬下来，各位可以想见吗？他非常的感动。所以慈济人到了那些人的家里去坐一坐聊一聊，教他们怎么用安心福富足，然后要怎么按。然后再来一个呢，是一个79岁的阿嬷，许张切阿嬷，她很可爱，她把慈济人的妙音打开，她就听到师父在跟她说话，她就说师父这样跟我们讲话吼，啊！但是我拢阿未甲师父讲谢谢呢，啊！我阿未甲师父讲话呢，哎，感觉讲阿上林你个阿安尼讲，我拢无甲你讲79岁哈、哦、啊！所以我们的雪珠师姐就很有智慧啊，她就说：好好好，我和你甲师父讲话哈，伊、哦、就甲海声声吼，甲伊讲较低一点，啊，就和伊讲啊，阿妈就开始甲师父讲话，她就对着那个服务主管阿妈讲：师父啊，你遐无闲哦，你安尼甲阮关心哦，就落来就感恩哈、哦。啊，其实你知道老人家。上人就因为雪珠师姐也有放给上人听，阿叔公过落去都唔知啊，阿妈也不知道他要讲什么，都一直讲感恩啦、啊、感恩啊。雪珠公有啦有啦，师父拢有听到，拢有收到哦。一边说一边流着眼泪，真的是很真诚的这样的一个感恩。还有一个阿公81岁哈，林顺的阿公，因为我们现在做那个现在文史跟那个编撰，我们做什么都要找出到底是谁哈，不然说我们在编故事。哦，上人说他以为这个阿公是接到慈济的慰问金，结果不是，他捐出了10000块，他是受惊吓，慈济人去关怀他去押金。他其实自己有2个儿子，但是他很独立啊，他自己住外面，他的花费就自己去捡回收，一天差不多1块钱，慈济人要收他这10000块很舍不得，你想一天100多块，一个月才3000多块，可是他很诚意啊，就是要让他种这个福种。好好，8月31号在高雄静思堂我们办了2场善解聚福缘安心福富足的祈福会，9月1号要针对重灾区的家庭来展开助学的一个补助计划，所以9月2号志工早会上来说开学了，最放心的就是每一个孩子可以及时的去注册，大概有138户，有196个学生不用为了这一次休学，这是上人最开心的事情。还有污损的慰问金或生活的问题，我们都有一一的清楚的去了解。总而言之，这一波30多天来已经很圆满的圆圆。好，那上人也讲到说前2天的这个祈福会啊，真的是让大家安心，就是苦济拔以复为说法，引导人人可以走入法，得到这一份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安。所以也是这一年啊，上人2014年高雄气爆还有很多的空难，所以在2015年，我们大概都2014的岁末转的岁末祝福的对联呢，是诚知情谊人间祥照，
教之殷实，造福富足。这一年想的所有的对联，上人都不满意。这个对联是上人自己写的，所以说拿出来的时候，大家开始一直在念这些艺术，所以要很努力的去跟大家做解释，真的是诚之情意，所以以诚以情嘛，人间祥兆，教之殷实，造福富足。所以2014年12月7号中区委员联谊会，这就岁末的祝福了，所以上人就解释说，今年要具体推动的就是诚之情意，人间祥兆，教之殷实，造福。教育要用很殷实的诚意，要让年轻的一代那一念心很光明，方向要正确，人心才会富足，才能为人间造福。不是有钱就叫做富，如果有钱心还贪，那就是无底洞，就是黑，黑比甲更可怕。希望今年是瑞兆，而且是光明千兆。四日已过，时间不要空过，如果空过，命跟法是两相空，那我们的生命就是要多造福，多修福，福慧双修，才能够人间享造。希望大家用心用爱互相教育，互相照顾好这念心。好，那12月8号上人在彰化区岁末祝福，好，再一次的讲今年的主题，就是要努力在人跟人之间加强诚恳的情。菩萨叫做觉有情，就是觉悟的有情人，是至情至爱，人间要祥和，家家户户要平安，要看每一个人的心，所以要推动诚之情意，社会自然就会有祥兆。那我们要为大家做典范，不是有形的教育，还有社会家庭人心的教育。那宗教其实宗是人生的宗旨，教就是生活的教，从学校家庭社会，人人都要用殷实的态度，每一天的诚与心法，证明大家都有在精进。既然有精进，法就一定要入心，而且要行在法中，这样你就会成为做人的典范。诚正信实的用身教来教育，就是教之殷实，就是造福富足。台湾以善以爱为宝还不够，还要更用心来推动净化人心。所以我们关怀前镇跟苓雅区35里，总共35里走访了18000多户，那后续的关怀还有500多件，总共动员志工43084次，仅次于921大地震，是一个非常大的，很短时间内的非常大的动员。所以慈济人呢，在这次我们也看到高雄的旗报走在最前，陪伴到最后，也看到医疗团队随时在灾难的现场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还有最重要的上人给我们的安心福富足，能够让大家苦济拔矣，复为说法。所以我们要以诚以情，以善以爱来净化人心。感恩各位。

0: 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2: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3: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2: 对
3: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2: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多吃没有帮助。
4: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5: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欢迎加入八月三号星期一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关心的是呢台风动态，要看到的是白海豚台风，它昨天下午的时候已经减弱成为中度台风了，但是它的暴风范围还是非常大的，有320公里。预计未来几天它的行进路线会像这样子哦，向西北西渐渐偏西来进行。目前它到琉球附近了，预计星期四开始就会对台湾的天气产生影响。特别是它的外围环流，因此气象署不排除呢，在星期五的时候就会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但是因为现在太平洋高压非常强的关系，它会影响白海豚它之后几天的走向，包含呢会不会转弯哦？那目前的模拟路径看起来有相当多的不确定性，一起来看到气象署的说明。
1: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八点最新的路径预测。当然，现在今天早上八点的位置已经在琉球的这个近海的地方了。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当然不能话没关系，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七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包含到未来持续向西东过程，尤其在八号、九号比较接近我们台湾附近的海域的时候，它持续向北或向比较偏西北，甚至比较偏向西的这些移动过程都有的。
0: 国际间传出了火烧船意外，印尼一艘渡轮载有271名乘客，但是当地时间2号上午的时候突然起火，至少有5个人死亡，还有40多个人下落不明。它原本呢是要从东爪哇的泗水开往南苏威西岛的西江市，没有想到呢几个小时之后突然不明原因起火燃烧，现在搜救工作持续的进行当中。船只冒出大量的浓烟，整艘船呢往海面倾斜。这艘船一共载有271名乘客，还有船员。没有想到航行途中突然发生大火，那大多乘客呢都选择跳海求生。那由于船只救起来的民众大约有10多人，因此现在还有非常多的民众失联当中，而且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在关注的是坠机事故，南美洲国家秘鲁当地南部知名的世界文化遗产纳斯卡县发生的空难，有一架载有11名外籍游客以及2名机组员的小型观光飞机飞行途中坠毁，并且起火燃烧，机上13个人全数罹难。
2: El ministro de Transportes está haciendo la investigación correspondiente y el canciller está comunicando a los consulados.De los ciudadanos extranjeros que han perdido su vida. Sí, se está evaluando la suspensión temporal de este aeropuerto.
0: 飞机残骸被烧得焦黑，这架客机在当地时间1号中午起飞，下午1点左右呢，塔台就收到飞机传过来的紧急通报，随后联系全部中断，并且就传出了意外。最后呢，坠毁在距离纳斯卡县遗址约19公里的索科斯地区。那么纳斯卡县呢是秘鲁知名的观光景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每年吸引10万名的游客到访，许多人都会搭乘小飞机从空中鸟瞰巨型的图案。这回意外前一天呢就刮起了强风，那这回的失事跟天气有没有关系，目前正在调查当中。关注日本熊本强震的后续消息，28号发生了大地震之后，目前累计有38人死亡。不过在坏消息当中也传出了奇迹，在八代市的妇产科诊所，医护人员地震之后呢，面对产房停电、医疗器具散乱的情况下，在短短4天内接生了6名的地震宝宝，替灾区迎来新生命的喜悦。
3: 婴儿床里男婴睡得香甜，他是熊本强震发生1小时20分后诞生的赈灾宝宝。
4: 出産ってなればやっぱ電気とかがやっぱいるので、このまま出産大丈夫なのかなとか、赤ちゃん元気に出てきてくれるかなっていう不安はありました。
3: 妈妈松永在地震前刚进入八代市一家妇产科待产，却突然遭遇剧烈摇晃，冷气停摆，部分医疗器材倾倒，现场一度陷入混乱。医护人员一边安抚慌张的产妇，一边全力协助接生。松永最后顺利产下2960公克重的健康男婴。
4: やっぱほっとしました。あ、こんな中でも生まれてきてくれて、こういうタイミングで生まれてきたのは何かのまあご縁かな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ので、支えてもらった分恩返しができるような子になってほしいなと。
3: 这间妇产科诊所在地震发生后共有6名宝宝诞生，在受创的灾区里，新生命的诞生也为人们带来一丝希望。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熊本地震的死亡名单当中呢，有一位70多岁的妇人。地震之后，她因为都睡在车上，疑似因为汽油耗尽了，冷气停摆，中暑后宣告不治，成为熊本地震之后第一例疑似灾害关联死的个案。
5: 鏡町にあるこちらの電柱は倒れてしまっていて、周りは停電している状況です。
6: 日本地震重灾区熊本县八代市一家养老院，因为仍在停电，院内持续高温。造成两位住民疑似因为中暑送医。
7: 知ってるものですね。まあ皆さん水持ってきていただいてる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氷。
6: 物资缺乏加上高温，受灾民众的生活备受煎熬。当局也宣布了灾后首例灾害关联死亡。
5: 車中泊での熱中症とみられ、ガソリンが切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6: 灾后许多人选择在车上睡觉。记者走访禹城市一处停车场。许多车子的引擎都开着。
8: 避難所で寝ることもあるんですけど、避難所だと結構人が多くてなかなか寝つけないので車中泊にしてます。
6: 2016年熊本地震200多人丧命，其中高达80%都是属于灾害关联死亡，也就是因为避难生活环境恶劣、身体负荷过大或慢性病恶化而间接死亡。10年后，熊本再度强震，如何防止这类间接性的死亡，仍然是重要课题。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慈善结合了医疗这关怀服务的触角呢，延伸到了打火弟兄，要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菲律宾慈济眼科中心第二年跟菲律宾的消防局暨消防协会合作举办了义诊，对象呢是消防员、义消还有他们的家属，这一回一共服务了300多人。
9: 注意注意，消防车拉风开到门口，别误会，可不是有什么公安事故。菲律宾慈济眼科中心与菲律宾消防局长及消防员协会再度合体，举办针对消防员、义消及其家属的眼科义诊。
10: Really, this is our second year, with Chuchi, and on behalf of the Association of Volunteer Fire Chiefs and Firefighters of Philippines Incorporated, we'd like to thank you, Chuchi, for extending this program to our members.
9: 平常只要出现，总是上演出生入死、赴汤蹈火的火神们，这一天换他们成为被照顾的主角。现场有卫教引导，大家等候多时，支援医师也全面展开视力检查。这名角落的病患眼神空洞，他可是名义消的老爸，竟然有15年活在黑暗里。
11: Hindi na ako makita na ito pag inisa pa. Pinapangan ako. Takot ko. Dahil ako lang po, ako lang po talagang bubuhay sa mga anak ko.
9: 同样也是家属的他，因为普遍的疾病白内障丢了工作。
12: Saan ka maghahanap ng ng libreng opera? Ang laki ng gastos niyan. Wala naman akong perang ganun. Dito na.
9: 守门人的招牌扛下来并不容易，消防员或义消往往因为工作消耗大量的健康资本，这场义诊让他们跟家属都省下菲律宾昂贵的医疗及手术费，稳定家庭经济。换个思维，这也是对社会安全最划算的一笔投资。大爱新闻李佳美、冯雅丽，菲律宾报道。
0: 适当的医疗介入可以翻转生命，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印尼。棉兰这位小女孩，她叫做莱哈娜，今年只有7岁，不过一出生的时候就罹患先天性的心脏病，而且还伴随复杂的症状， 他在闽南当地呢没有办法接受手术治疗，于是他的母亲在邻居的介绍之下认识了慈济，因此呢向志工来求助，他们就获得了交通补助，来到了首都雅加达。经过印尼分会志工的安排，让他们住在中途之家，也好好的接受治疗。
13: Di Murni Teguh itu dokter langsung diagnosa kalau jenis jantung kompleks ya, tidak ada obat di Medan, tidak ada obat yang diminum selain operasi ke Jakarta。
14: 当年2024年，慈济棉兰支会接获求助讯息，补助机票、交通费，也有志工一路陪伴到雅加达。
13: Kita hanya fokus di anak dan pengobatannya, kita tidak pikirkan yang lain lagi。
14: 慈济印尼分会爱的接力，安排生病的莱哈娜以及妈妈住进金卡莲慈济大爱村的中途之家。
15: Ketika mereka datang ke Jakarta, itu Jakarta merupakan kota yang asing gitu loh buat mereka.Dan banyak dari mereka nggak punya sanak saudara. Jadi ketika mereka di sini, kita berikan mereka suatu kenyamanan lah, keluarga baru. Mereka tinggal sama-sama di rumah singgah Seci. Mereka saling dukung, mereka saling kenal, dan mereka juga kita berikan fasilitas.
14: 2024年，莱哈娜在健保之下接受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手术。2026年5月，在接受先天性心脏病的最后一个阶段手术，目前已经提升心脏运作以及身体供氧能力。
13: Dari bibir, kuku, tangan, kaki, semua berubah. Sejalan pun sudah tidak kayak sebelumnya itu yang sebelumnya yang jalan sedikit dia langsung sesak ini sudah enggak.
14: 在中途之家，莱哈娜日益健康，妈妈雪儿维亚也因此学习许多医疗照顾的知识。
13: Bakal kangen, saya bakal kangen sama yang di sini. Ya ini salah satu perjuangan kan. Mereka juga teman-teman yang berjuang bersama.
14: 大爱新闻，辛娜丽，立外印尼报道。
16: 生命的问题，艺术的问题，不就都是时空的问题吗？佛法要解决的就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就是没有时间跟空间可以阻拦你，所以你才能够随心自在。所以我才说，创作真的可能也是我把我的能量置心于一处的一个方式。所以我非常喜欢创作，是因为它非常能够自主。
17: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8: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2: 修行成佛也有先后顺序吗？为什么500弟子的受记要依次展开？首位受记的富隆那尊者，说法第一，虽现出家相，却早已在人群中实践菩萨道。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这个阶段首先要提供给您的是医药方面的新闻。要看到呢是温馨医病情，中西医合疗保住了他的生命。3年前一场严重的车祸让花莲正会阿虎呢被医师判断就要变成植物人，主要是因为他的颅骨出现粉碎性的骨折，前额叶还受到重创，后来是经过花莲慈济医院医疗团队的抢救，如今他已经可以迈开双脚来活动，还可以走到户外来散步了。漫长的治疗过程当中呢，这个中西医是一路的陪伴，更透过居家中医的服务把医疗以及关怀送到他的家里头。
4: 其实当场被撞飞，当时的
5: 3年前的一场车祸重创阿虎的头部与双脚，颅骨粉碎性骨折，医师甚至告知家属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6: 我那时候是蔡生中主任，他就过来看，他发现他的瞳孔，他虽然很严重，真的是很严重，可是他觉得他的瞳孔有感觉，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希望，对，所以就问我们说，那要不要？给我们，然后一点机会。
7: 菩萨会保佑你，是我的菩萨。
5: 手术后中西医合疗陪伴阿虎度过最关键的急性期，但出院返家每一次回诊都成了难题。当病人走不出来，医疗团队就走进去。
8: 你好，我来居家。
9: 你来了，你进。
8: 我们可以一周来个2次到3次。那西医有些计划，它其实不会密频繁的过来，所以变成说我们是可以不加频繁，而且不加能够去观察到病人的在家的状况。
10: 我觉得还 OK 了。
8: 阿虎这边会不会痛？这个会不会痛？像阿虎这类的状况是，它是可以越来越好。所以到最后我们希望是他能够自己独立的去医院找我们，甚至可以不用来医院找我们，他是可以独立的生活。
11: 会不会嘞？
9: 不会。
11: 不会啊。
5: 如今他不用再等待医师上门，而是靠着自己的双脚在家人陪伴下走出家门，回到医院接受中医门诊，也替这场历时3年的医疗长跑写下新的起点。大安新闻郑善美之跟黄思琪、徐丽琴花莲报道。
3: 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类似的经验，走进大医院之后会迷路，因为找不到预约的诊间，找不到检验室，或者是找不到想要探病的病房位置。不过呢，位在嘉义的大林慈济医院运用了科技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们在全院设置了1100个蓝牙定位点，病人或者亲属呢，只要开车进入医院的地下室停车场开始，就可以打开手机先下载 APP 来做定位以及连接，马上就拥有一个专属的院区内的导航系统。
12: 那我就先带病人去做检查哦。
13: 好，
14: 勤务员送病人到各科室去做检查，现在只要扫描手圈上的条码，不用再拿纸本的传送单。
13: 用这个系统来开资料啊，我们就是直接为手机啊，就发都看到。病人要去倒位做检查，要去倒带病人，然后我们就直接录病人的手圈就可以了，不用再在那写那么多资料。
14: 大林慈济医院布置了1100多个蓝牙点，导入先进医疗智能技术，透过勤务员手机中的 APP 定位功能，结合院内地图，有如一个即时叫车系统。
15: 输送员被接受到派工之后，他到地点的时候，他就自动 自动就会 check in， 就是病人身上的那个手圈上就会做结合，表示说我不仅到了地点，我在几点几分也接到病人了，然后把然后这只手机一直跟着病人一直到达检查室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说我们已结单。
16: 那我们把这样的流程简化，在这样子一个永续的一个发展之上，减轻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负担，当然就是有助于以后医院的发展跟人员的缺乏的问题。
14: 大林慈济医院率全国之先导入 AIoT 人工智慧物联网，也就是把 AI 人工智慧结合 IoT 物联网，根据当下的数据进行及时调度，达成预见式管理，更能精准掌握分秒必争的救命时间。大爱新闻刘朝阳、郭继宗、张菊芬、李月维嘉义报道。
3: 老板娘放下身段做好事，台中正慧志工杨美春家里经营热水器行，利用开店的弹性空档，她积极招募富有爱心店。早年她为了拼经济啊，坐月子期间还在搬货，导致呢椎间盘突出。良善的她，这十多年来还承担爱心妈妈到学校呢指挥交通，就是希望跟大家结好缘。
17: 43年了，
18: 跟先生经营热水器店多年，杨美春负责打理环境，招呼客人。
17: 这边更好的，更好用。
18: 许多客人都是老主顾，彼此熟识，他总会把握时机分享慈济美善。
19: 啊，到时啊，就讲做善事啊，哎呀，加减存啊，加功德。
17: 多邀约一位，我们就会增加一份力量，然后多一份善心。
18: 早年创业环境辛苦，坐月子时曾经一口气搬了40多台热水器，搬到身体出状况。
17: 啊，那时候师兄都会跑外面啊，就我顾店这样，然后搬到后来就是椎间盘突出。
18: 正因为苦过，行善路特别坚定。十多年来固定到学校担任爱心妈妈指挥交通，也因为开店时间弹性自由，有空时关上店门外出招募爱心店。
17: 这次爱心很多，
20: 小小的钱大家都可以做爱心，而且不会很大负担了。
18: 招募富有爱心店，就算距离远，就算被拒绝，杨美春也想把握机会。
17: 有的店家就说不用不用。还没开始讲，他就说不用不用，不好受了。可是我们不灰心啊，就是有那个心，就会有那个愿力。
18: 走过一家又一家，希望把美善传到更多地方。大爱新闻黄子玲、杨俊廷，台中报道。
3: 5毛钱起家，慈济竹筒岁月的精神，从台湾花莲开展之后，现在拓展到了国际间。从一个传统的竹筒，到现在呢，只要扫描还可以听到近思语，更可以追踪善款的流向。这是呢电子竹筒，目前是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推展开来，还发展出呢具有当地特色的富有爱心店。
21: 多做多得，少做多失。
22: 这个放在店里的电子竹筒，看起来只是可以扫描捐款的装置，背后却是一群志工为了让人人方便行善，走过一次又一次的设计、测试与改版。
23: 我们以前都是放竹筒，然后我们发觉到说，现在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用那个带那个钱出去，我们都是用这个 scan 那个 cash and go e-wallet 嘛，所以我们要怎样把这个新的科技带出来，然后又能够启发人人的善念。
22: 慈济早年推动竹筒岁月，鼓励人人每天存下一份善念，但生活形态改变后，行善的方式也需要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
23: 面对很多的挑战，尤其是开始是那个设计能够耐用，而且人会喜欢，然后又能够防盗，又容易 scan， 这个是我们考量的范围。经过很多的改版，我们还会再继续再改到最好。
22: 从外观看，电子竹筒只是一个装置，但对志工而言，它不能只是方便捐款，更要让人愿意靠近，愿意看见，也愿意在那一刻升起一念善心。
23: 看到我们的竹筒，它上面有一个5毛钱的指令，所以你 scan 了，如果你按一下，它就有警示出来，那个就是我们设计出来的仪式感。
22: 传统竹筒最珍贵的便是投入零钱时的那一份 愿意付出的心。因此，电子竹筒不只是让人扫描捐款，也设计了静思语，让每一次的行善不只是完成一笔交易，而是一次心念的提醒。善不一定要大，重要的是日日累积。每一笔善款都要清楚记录，从哪一间店、哪一天、哪一个管道而来。对志工来说，这些后台资料不只是冰冷的数字，而是陪伴社区的重要线索。
23: 所以每一笔善款从每一个店家进来都很重要，因为我们要收集这个数据啊。如果说一个店家他的善款一直有进来，我们知道，他一定是有做对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学习的。然后如果说一些店家善款比较少的，我们就要去关怀，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22: 截至目前，已有700多家商店加入富有爱心店。从传统竹筒到电子竹筒，变的是方式，不变的是志工与商家之间的互动。
0: 他每次看到我拿那个单啊，去收收据啊，去收月捐，他说每个月都看到你来。我说是啊，不是常常来，现在啊不是单单每个月，现在要每一天的。他说啊，你要每一天来吗？我说不是，有一个方法可以每一天收到大家的爱心的。这样我就跟他讲解这个爱心竹筒咯。他说哎呦这样啊，这样我拿一个可以吗？这样我说可以啊，我就帮他申请一个了。
22: 当电子竹筒走进店里，店家也成为启发善念的一个据点。
1: 那放多久了？
2: 大概有3个月降了。
1: 这两三个月你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有觉得有比较有人多了一些。
1: 真的吗？
2: 我又开另外一间了。
4: 我也先要献爱心了。
1: 你有觉得他很烦吗？
4: 他已经来讲2、3次了，不是今天才来罢了。我真的是没有胃，不是我不要放。
1: 我给你能量，满满的能量。
4: 你看我放到旁边去啊，然后那东西啊又怕潮湿了，然后一坏。
1: 啊，这个不用怕事，这个没事。
4: OK。感恩。
22: 志工第一阶段的目标是邀约1013家富有爱心店。当一间店愿意放上一个竹筒，这间店就不只是做生意的地方，也成为社区里传递福气的角落。
3: 提供您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是多云到晴时多云的天气为主，降雨几率是10%，高温可以来到36度左右。中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为主，降雨几率20%，高温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高温34度左右。至于东部地区，多云到晴时多云，高温33度左右。离岛部分呢，高温有33度，低温在29度左右。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蓝色艳阳天》。我是林国兴，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24: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89期的慈济月刊2024年2月28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能承担

静思小语，能承担是福，不要怕事情多，这正是在发挥生命的价值与功能。静思法脉第一代使命，常住师父与清修士报告朝山等活动的规划，上人表示大家能够承担自己就很放心，最重要的是静思法脉的修行者要以身作则，关怀各地慈济的道场，带动慈济人，精神理念要准确，方向要正确，尤其清修士的居士身份更能够接近社会大众，在人群中传佛法做慈善。上人叮咛清修士要真正体现出佛教修行者的精神形象作为标杆，你们是静思法脉的第一代，要以身作则，树立典范，这是你们的使命，也是灵魂。承担宗教的形象，让人看得到、听得到、感觉得到，而且清修士与社会形象有密集的接触与互动，要更加精进，脚步更踏实，让清修士的形象与精神在社会扎根，让佛法深入人群，普传人间。早期精舍常住生活清苦，1969年2月，资深委员蔡秀梅师姐不舍上人与常住师父盖的被子过于单薄，于是送来12件毛毯以御寒，但是上人没有接受，而是转为慈济慈善救济之用，并且添购足够的数量，在当月发放时赠予慈济救助的贫病孤老者。就是从此开始，觉得在家人都能够体会到出家人衣被单薄，我应该要为这些贫穷苦难的人着想。由此可见，从第一步踏出来就是很干净也很扎实，这份心和行动一直传到现在。上人对常住师父说，能承担是福，不可以认为自己年纪大就不负担执事，不计较的人得福，计较的人福薄。师父常说，己做己得不是在年龄大与小，年龄大小只是一个相，我们敬老尊贤，体恤其他人年纪大了，不要让他们承担太多。但是我虽然年纪大，我还可以做，自己就要投入。几位年长者自从发心以来就不断投入，不曾停歇，这就是我们的典范。人生的价值在于承担责任，要尊重自己的生命，不是觉得自己老了应该休息，要盘点自己的生命是否还有使用的价值。何况如今慈济要承担天下的重大责任，人人都要共同努力，所以不要嫌忙，不要惧怕事情多，这就是在让我们发挥生命的价值与功能。上人指出，无论是出家修行者或清修士，都有弘法立生的使命与责任。弘法是为佛教，除了要做慈善，成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为了建设花莲慈济医院要成立基金会，也坚持以佛教慈济之名彰显佛教的慈悲精神。其他的我不执着，但是这件事我一定要争取。佛教要走入人间，这就是为众生，不是私底下做的，我们要有政府的认证，还要有人间团体的认证。要成立的是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
医疗就要从这个慈善基金会延续下来。所以佛教这两个字一定要有，有佛教慈济之名，才是属于慈济的医疗体系。教育也是一样，四大志业都会加上佛教两个字，这是我最在意的。所以佛教的形象要顾好，出家修行者要顾好出家的形象。清修士是过去没有的制度，我们也已经把清修士的形象建立起来了。清修士同样慈亲割爱，以出家修行的心智走入人群，只是没有圆顶剃度而已，精神理念与戒律都与出家众相同。所以谈到金舍师父如何引导礼拜，不是只有出家师父，清修士也要学会宗教仪式，领众礼拜。有时候看到大家在朝山，真的很感人。海外的慈济道场也一样，尤其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在社区里，在当地社会显示宗教的神圣庄严形象。在净思精舍的修行道场，我们的形象更要建立好，因为精舍是全球慈济人的心灵故乡，你们要时时以身作则，把握机会去传法。你们为什么愿意进来呢？有使命，承先启后，因为你们前面有师父，还有当初几位常住师父，农耕做手工，胼手知足，度过很辛苦的克难岁月，那份的精神要好好的传承。当时的常住人数很少，我们做婴儿鞋维持生活，每人每天还多做一双做救济。上人说，当时的慈济慈善基金，除了由在家居士每天省下5毛买菜钱，一个月15元，常住做鞋子糊纸袋，也省下微薄的工资，投入慈济慈善。这就是法脉宗门起源的历史，大家都要了解。法脉宗门的慧命就从5毛钱开始而不断地延续，常住师父与清修士都要守好法脉的源头，常住师父与清修士都要守好法脉的源头，并且将佛陀的精神传入世界。

情，法亲家人间也要彼此照顾，并且合力招呼照顾好从全球各地回来的慈济人。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4年2月28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成就菩萨在一念间，也在踏出走向苦难人的那一步。最近我在网络上滑手机看到了这句话，讲得很好，赚钱只是结果，让自己变得值钱才是财富的源头。也就是说啊，赚到了钱，赚到了财富，可以说是成功，但是真正的人生价值是懂得如何运用我们所赚到的财富。我们常听到一些成功人士白手起家的故事哦，那也会听到说他们白手起家的过程呢、是多么的艰困哈、不容易，那是怎么走过人生的低谷，一步步才走到了今天。那我想啊，在听到这些成功人士的分享的时候，会发现说，你听他们在讲这个人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的时候，可能不只是事业做得有多大，赚了多少钱，他也不会跟你讲，但是呢，很有成就更是深感于心的、很多都会是曾经帮助过了多少人或做了哪些好事，尤其在我们慈济志工这些实业家的身上，更是见证到了这个富有人生的故事。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先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段大爱新闻，就是在7月1号，真言上人与菲律宾实业家的温馨座谈。实业家们呢，来和上人还有全球慈济人呢，感恩在菲律宾慈济医院动土动工，而其中更分享了这一位实业家蔡其仁先生。菲律宾慈济志工啊，也经常邀约他来跟清雅助学的孩子们，或是到学校去分享，分享他是如何从白手起家，从这个贫困中奋斗来打造自己的事业，成为这菲律宾的果汁大王，但也常年投入在公益，这成功人生的典范故事。
3: 菲律宾佛教慈济医院上个月举行动工典礼，当地慈济人多年梦想终于实现。菲律宾志工和实业家一行人前来台中慈济医院取经，感受医疗人文，格外感动。
4: 这样有大爱的医院，回去大家要用心，敬慕心慕爱。
3: 适逢上人行脚台中静思堂，特地来拜见上人。菲律宾实业家蔡其仁相隔多年再次见到上人，一度说不出话来。
5: 听到你的名，我就流目屎。
0: 五言呐、
5: 这晚上我有机会了，我感觉实在真好奇。
0: 你有心，唔免讲真济，我会了解，真感动。
3: 蔡其仁12岁丧父，扛起家计，凭着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是菲律宾成功的企业家，常年护持慈济，也在慈济助学生和慈心营队分享人生经历。
6: 一直讲他的人生的故事，被那些学生都很感动，就是跟这些学生说，穷不是问题，要努力就有成功的一天。
0: 这真模范的教育，
6: 对，
0: 现在少年人都亲像哎，安尼模范教育，多甲这些学生，少甲看家都是哎安尼教育。
3: 能付出是最有福的人生，不枉来人间走一遭。
0: 趁钱，富有啦，这是大家人拢会晓。 但是呢，会晓赚钱，会晓去关心人间的苦难人物，这才是真重要。
3: 上人启勉：知福惜福再造福，有福之人更要把握因缘，行善付出。大爱新闻黄子玲、郭继宗、张毅力、范增发，台中报道。
2: 真心看世界，刚才在大爱新闻中，我们听见了正言上人告诉这菲律宾企业家、实业家们呢，会赚钱大家都会，但会赚钱也愿意关心苦难的人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我想这句话不只是对这些企业家、实业家的提醒，我想也是对每一位我们这些努力生活的你和努力生活的我，一个值得停下来思考的人生课题。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富有？如果财富只是让自己过得更好，那它的价值能维持多久呢？而当一个人的能力、你的专业能够成为别人的希望的那份力量，那这样的成功是不是更有意义呢？那一天上人的开示内容，上人从自己29岁出家的初心开始谈起，为佛教、为众生，也分享了这佛陀为何走出了这皇宫的荣华富贵，而转而走向人群来说法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愿意为他人付出多少。上人更是提醒我们，每个人的福气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哦，有贵人相助，有能力、有资源、有好的机会，更应该珍惜这份因缘，把有福化成造福，知福惜福还要来造福，因为财富可以累积，福气也需要不断的累积。让我们一起共同的来聆听这一段正言上人与菲律宾实业家们的温馨座谈所做的开示内容，也来想一想人生最值得追求的成功是什么。
0: 我用台语讲话吼，大家拢听有吼。咱就是有缘啦，台湾甲菲律宾无正远啦，过一个海峡吼就到位啦。所以有缘，若有时间，就较接来台湾看师傅。我也欢喜哦，吼，真感恩呐，吼。主席，其实今年拄好呢60年啦。最近我若想到60年呢，会感觉时间过得真紧啦。自教会迄个时，才开始起一念心。我既然出家啦，我的师父呢，甲我讲，你既出家啦，你甲我师徒有这份的缘啦，也你出家，你都爱下起哩为佛教、为众生啦，所以出家是我的心愿。师父爱我，搁在立灵群为众生，这是师父对我的期待。也我呢，也感觉着讲吼，人生的价值啊，生命的价值啊，还是呢爱为人付出。出家就是爱赶紧来去，让大家人知影人生的路爱安怎行。所以教人行一条正确的路。人生啊，不是教伊趁钱好业，趁钱富有啦，这是大家人拢会晓。但是呢，会晓赚钱，会晓去关心人间的苦难人物， 这才是真重要。苦难人贫穷，苦难人生的好事，就是有安尼的苦难人啦。咱有钱，才有机会去帮助苦难人。咱啊，人生爱知影苦难是安怎苦，真苦啊！佛陀呢是安怎要出家呢？佛陀他有一回啦，离开王城，出去到城门的外面啦，看到城门外真多真多苦难人，迄厝呢，拢真低真破，真多人啦，无厝好住，凊彩的所在，倒咧都困啦，甚至呢，看到往生人啦，人伫要往生啦。无厝，所以呢，伫街啊路面呐，啊，就是时间到啊，就往生去啊，啊，就是搁互人凊彩用草球啊卷咧，啊，就爱压去台啦。这吼是释迦佛的故乡尼泊尔迄个所在生活的境界。所以他虽然身为太子，在皇宫真享受啦，出去到城外看到呢，苦难的人吼、哦，比比皆是啦，都是苦难人真多。一看到，感觉讲苦啊，伊家己啦，太子家己讲。伊讲我有心要帮助，但是呢力量无够，哪怕啦开国库啦，钱拢摕出来帮助人也无够，何况呢会当帮助的一处，无法度永远帮助伊。所以讲有形的物资啦，就是有消失去。所以伊感觉爱用道理啦，道理救人，讲道理互伊听，了解了道理呢，他就知影讲爱安怎守规矩，人生啦，安怎守规矩，爱安怎呢去付出帮助人。所以讲要安尼去叫人做好事啦。了解呢，贫困的人、破病的人，有地依靠，那就是需要呢，来教化众生。众生呢，爱有情啦，咱大家人拢有情，但是呢，唔是亲情。佛陀施予众生的情，佛陀呢？伊来人间嘛是希望讲众生拢爱有情啊，迄叫做感友情，感悟啦，诶友情。佛陀呢，伊感悟了后，教导众生，迄叫做真心的爱。看到大家人，啊，我嘛学着一寡讲吼，素颜呐。你有钱吼，你都唔通卖伫恁的迄个快乐当中，你爱紧开始帮助人，这是你有福。所以三四十年前迄个时，他听到安尼开始啦，一问就感悟，伊开始啦，到处呢去讲法。去看因大家人会当了解，主祭是伫咧做啥物？用真诚的心，我拢甲因讲，讲话吼，咱来真实语， 要真实语，说的话要真，很实在的语言。所以吼，爱讲真实话。我即马咧甲恁讲，叫做真实话。所以讲，咱人生啦，苦难的人真多，有福的人啦，咱过去生有造福，所以咱今生来哦，过去的福音，恁这世人呢来受现代的福报。所以常常讲啊，你真有福报哦，福报就是咱过去生有做好事啦，有的人生下来就真富有的所在，当到真好的父母，这就是你的福。大汉起来，你呢会当受真好的教育，或者是呢真好的姻缘，做生意，做什么你都赚钱，这呢就是你有福，大福来啦。不过福福嘛是会享完啦，所以咱有福，咱就赶紧及时来造福。有福哦，还佫及时来造福。咱有法力通好做，咱就是吼爱帮助人，唔是讲吼阿叔讲有福啊，我都爱来去报施寺院，唔是哦。所以咱正邪吼。就是无要接受人布施，咱呢爱教导大家人，你有能力爱去帮助苦难人，这才是真实福，这是真实的帮助解开迄个苦难的人。所以吼，迄当尊师贤呐，就是道理可以听入去，伊呢全咧开始啦。30多年咯，伊安尼替师父吼，走全球啦，啥物国家伊都去，自掏腰包，开家己的钱去讲主持话，伊嘛走甲真欢喜啦，20-30年咯吼，30-40年咯，所以讲吼，人生啊，安尼嘛是伫咧过日子。伊唔是去到处去做大生意，伊到处去结好缘，去甲人讲主者讲结好缘啦，唔是去咧做生意，这嘛是吼，伊对主者一种的奉献，唔是爱伊来布施，伊用人来布施，用伊的行为来布施，这呢？就是也是好事啦，吼！所以咱有缘，恁都甲主持吼，感觉讲啊，主持甲咱有缘，师父讲话，咱听会入。主持，咱就是这个大家庭。恁那个人讲啊，这主持是咱家，啊，你做你转来。师父那等于正常，我袂怕怕走。我一年吼。出来两遍，平时我拢伫花莲，恁有闲，恁就来啦，欢迎恁定定转来，较接转来，时常转来，安尼。
2: 感恩真言上人的开示，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听到会赚钱更要会造福，会赚钱呢、啊、是一种能力啊、哦，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份的能力化作是帮助别人的力量，这才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不一定要等到拥有很多才开始付出，我们每天的一个善念，一份的对人关怀，一点时间，甚至对人一句鼓励的话，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希望的力量。更也期待您能够加入我们慈济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节目下个阶段继续和您分享专题报道。

0: 哪里有故事，我们就走到哪里。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走进我在现场。准备好了吗 ？3, 2, 1, I'm here。像我们的监所已经变成大型免费的养老院了吗？这句话听起来很讽刺，但却是超高龄社会的台湾正在面临的现实。目前全国在监65岁以上的高龄受刑人大约有2700人，这个数字跟10年前相比成长超过3倍。随着犯罪人数增加，这也意味着高龄犯罪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当高龄受刑人越来越多，监狱的设备、照顾人力、医疗长照要怎么跟上脚步？老旧的牢房里，他们正过着怎么样的生活？从高墙之内到高墙之外，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否有好好的接住他们呢？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台中监狱，你将听到的是监所内他们的故事。
1: 这边就是我们台中监狱的3道铁门，经过这道铁门之后呢，就会进入我们监护区里面。
2: 啊，各位朋友，我们等一下又是要登司母红德那个基地营了，啊，我们准备出发喽。
0: 这段熟悉又亲切的招呼问候，曾经是老陈带团时最自然不过的开场白。过去曾经顺道不需要思考的台词，如今却变得格外陌生。今年70岁的老陈入监服刑1年的时间了。过去他是一名导游。
2: 我从40岁开始啊，这个带团啊，出国的团，那带到60岁啊，那20年我跑了大概有80个国家。跟着客人，陪着客人吃喝玩乐，吃餐厅大饭店，
0: 带着客人游山玩水。20年的导游经历可以说是越做越顺手，但万万没想到，某一次带着客人来到马来西亚旅游，却让他的人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
2: 我带我的一团客人去旅游那个马来西亚。我去那边，刚好那一州的国王，他的儿子有经营那个黄金的买卖。我带着那团客人的有6对的夫妻，啊，他们讲好了说一个人投资600万，6个人就3600万啊。那第一次就买下去了。
0: 接下来的每个月，客人都会准时收到红利回馈。让他们更加坚信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导游老陈深受双方信任，甚至还被马来西亚的公司聘为总监。也因为如此，老陈将自己毕生积蓄800万全都投资进去购买黄金。
2: 我看他们每个月，都很稳定的拿每个月的红利哈，我也心痒痒的哈，就跟着，投资600万啊，再加一个200万的黄金。就投资了800万，结果没有几个月，这公司就宣布说，撑不下去了，两个老板呢就，流亡国外了。那我比较倒霉啊，我就说哦，你是总监，我是挂名的总监啊，那我就变成代罪羔羊了。
0: 就这样，老陈因为诈欺罪遭到判刑，他想也没想到。活了大半辈子，竟然在69岁那年入监服刑。
2: 我被判刑了5年6个月啊，我都很觉得很压抑的。我说长这么大了，这么老了哈，啊，跟我们判刑，而且第一次啊，因为我没有前科嘛，5年6个月说长也不长，不说短也不短啊。
0: 对老陈这样的高龄初犯受刑人而言，踏进监所不只要适应环境的改变，更像是被迫重新学习一种全新陌生的生活模式，包括了被严格规范日常作息、人际关系要重新建立， 对年长的他们而言一点都不容易。教会士张启鹤告诉我们他在第一线的看法。
3: 那种焦虑会来自于说，第一个他可能这个地方如果以初犯来说，他会觉得我吃到五六十岁啊，我第一次要进来关要带什么东西啊。第二个，这里面的人好不好相处他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一些规定，例如 有的老人家可能常常有老人家 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习惯嘛，那老会的东西共共每天，可是你今天来到一个大团体，我们有一定的洗澡时间，一定的吃饭时间，不是随着你在社会的时候你想干嘛就干嘛，所以他们多多少少会对于未知的环境会有点紧张。
0: 根据学者研究，高龄犯罪者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除了刚刚提到的高龄初犯之外，还包括了生涯累犯跟长期刑犯。生涯累犯指的就是从年轻到老不断地进出监狱，而长期刑犯则是指年轻犯下了重罪被判刑之后，不得不在监狱当中度过晚年。
3: 我们常常讲的坏人变老了，就是从年轻一直犯罪，一直犯罪，一直犯罪到年老那一种，他其实有时候对社会都会有一种比较偏颇或比较极端的想法，他会觉得我年轻为什么犯罪啊？都社会不公平啊！我做干啥呢？嘛，赚无钱啊？喏，他有很多他的属于他自己的抱怨。那像这一种的，我们就是要去开导他过去的东西。
0: 究竟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了呢？根据法务部的统计，高龄者容易触犯的五大罪名，包括了毒品、公共危险、杀人、妨害性自主以及窃盗罪。
3: 老人犯罪要嘛就是毒品嘛，就是可能一个贩卖的交易，或者是窃盗，老人没有经济在外面他就偷、哦、那大部分再来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常看的老人家开车不能安全驾驶，大部分的分布会在这边。
0: 随着高龄收容人越来越多，监所内的环境设施设备也进行了滚动式的调整。有别于一般洗冷水澡的受刑人，老弱伤残的高龄收容人能够享有烙熟醉洗热水澡的特殊待遇。而厕所的部分也从蹲式马桶改为坐式马桶，并且加上了扶手，降低长者跌倒的风险。
4: 开门。
0: 日常照顾方面，监所不像在外面一样能够随意的聘请看护，因此监所内也自己培训了照顾看护，由受刑人照顾受刑人。
5: 来，四九二，然后来，咱食饭啊，我帮你洗一下饭的吼。啊，咱你食物件较方便，咱就食物件，卖食骨头，卖食伤济。来，不生气哦，
6: 我还是老实。
5: 好，安尼我较细做。
6: 哦、我叫敖斌、啊哦、我进来台中监狱服刑已经快18年了，
5: 因为老师就常常跟我们说现在康务这一块的人力很缺啊，啊我关也关很久了，他说想说回去有这个执照可以马上就业，只要有这个执照就可以马上就业、啊、哎呀其实可以帮助人又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也是一种出路啊。
0: 上下轮椅备餐喂食，这是每位在监所内的受刑人看护都必须具备的技能。根据矫正署统计，近三年全台有超过500位受刑人接受照护员培训。
6: 现在其实也有很多老年的犯人，他们现在说真的拐个老啊，就嘛有的时候连走路都不行了，外面的资源在里面不能用、啊哎、所以就只能靠我们同学这样会互相帮忙。哎
5: 下房到啊哈！来，你有你一个小弟的，行行行，我都行啊。
0: 住的方面，监所也导入了一套轻盈共居的模式，让年轻的受刑人跟长者一起生活，就近照料。
5: 啊，你遐床穿大褪掉来，你先坐下眠床，你先去坐下眠床。嗯，好。来，坐下。来，三个床嘛，吼。啊、你黏米同款，长衫爱套好，即马暗时啊冷。
0: 除了日常的生活起居照顾， 随着收容人逐渐老化，监所内的医疗需求也大幅增加。台中监狱是目前全台唯一附设医疗院所的监狱。
4: 27。
7: 这边开始哈，我们的右手边它是一个门诊区，总共有20个次专科，然后每个礼拜有50整次的一个门诊的服务啊。牙科还有这边是检验科，还有我们的放射科在这边，还有对面是药局。
0: 刚刚说话的是台中监狱的护理师林建维，他带着我们走进了门诊区。眼前的画面其实跟外面的医院很像，有诊间，有候诊椅，也有排队等候叫号的人。采访当天，光是一个早上排队预约挂号的人次就超过了200人。
7: 这几年的话，我们的高龄松人常见的疾病包含有心血管疾病、新陈代谢，还有骨骼行动方面，还有神经精神，还有视力听力退化的问题，尤其是冬天我们心血管的问题比较明显，还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的问题，还有中风都会不定时的发作这样子。
4: 2773。
0: 故事说到了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想象未来10年、未来50年台湾监狱内的模样。当监所内高龄收容人越来越多，医疗资源照顾人力陆续进驻的同时，其实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监所内的介护人力始终吃紧。
3: 我们这边的介护人力其实毕竟是有限的、就像刚刚你在看到我们住院部就一个主管，可是我们的生病的设防就是可能70-80个、刚刚在工厂里面一个主管，他的工厂也差不多100多人嘛，洗肾就80几个了，还有其他疾病的，所以我们一般如果要叫我们的主管一对一来服务他们，这是不可能的。
0: 目前监所内平均一名介护人员必须负责将近100名的收容人，一旦受刑人需要介护外衣，依照规定一次就需要安排2名预警介护，光是介护就医或是医院介护就耗掉了将近狱所内的一半警力。老去的牢房里还有哪些隐形危机？接下来你会听到的是另一位高龄收容人熊狗的故事。

0: 那是早上吃的那个钙片。这是晚上吃的个咸料。
1: 手里拿着厚厚的一叠药袋，里头是另外一名高龄受刑人熊果每天都要按时吞下的药。
0: 我现在每个星期一三五要洗肾。而且我现在身体越来 越差，疑似有心脏这方面的疾病啊，还有白内障。
1: 今年65岁的熊狗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衰弱，受访时常常说没几句话就不断的咳嗽。谈起自己入监服刑的原因，熊狗慢慢的跟我说了这一段故事。
0: 有一天小钟叫我拿一包药送去给他的朋友。两年后小钟的朋友向警察举报，啊，我就被 A 谈，我才知道我被出卖了。
1: 从难过、崩溃、愤怒到激动，熊狗直接冲到了小钟家，开了枪，把人给杀了。
0: 那时候我气他，还气我啊！他为什么会背叛我？要气自己，怎么这么傻？我因为毒品的关系，跟枪炮杀人，一共被判了34年半。
1: 被判刑那年，熊狗60岁，换算下来，他必须活到94岁才有机会出狱。年事已高，加上了身体日渐衰老，熊狗说，当年自己是走着进来，未来一定是躺着出去。
0: 就是看透了，不是看破，是看透了。因为再怎么样，也没有回去的一天了。
1: 没有回去的一天，这简单的几个字要脱口而出，需要经过多少的心理准备？看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老，许多高龄受容人心里都很清楚，自己再也没有机会走出这道铁门。面对生死，对他们来说，不是遥远的问题，而是每天都在逼近的现实。

0: 226年1月11日实习日。
1: 戴着老花眼镜，熊狗盯着报纸看了好一会儿，明明上头写的是2026年，他却读成了226年。愣了一下，他苦笑说自己在里头待久了，早就搞不清楚今夕是何年。
0: 我平常不会去今天几日几号，过多久，我心里都不会去算日子，我就保持着顺其自然，我哪天要来就哪天来，这样就好了。
1: 算日子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不是期待，而是折磨。越算越清楚自己还要待多久，而越清楚就越觉得看不到尽头。
0: 我光想就直接可以看到运动场了吧，如果看到那里有晒一船就是一个人，晒两船就两个人完身了啊，看久了哦，麻痹了。我那天才感觉啊，很容易得回我哦，啊，都不知道人，啊，不用救车，这样吗？这样有较好过啊。
1: 熊狗说，时间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但对有些人来说，更难的，或许不是还要待多久，而是就算有一天真的走出了这一道铁门，他们还能回到哪里？下半段的节目，我们要从高墙内走到高墙之外，继续关心的是受刑人成为更生人之后所面临的种种考验。

0: 过生活赚钱，因为以前荒唐过，而且也受过累，这次回来想一想，也看开了，没什么可以争的。该做什么，三餐一个档，吃饱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再回头吃那个不要钱的饭嘛，第一个面子上挂不住，第二个也没有必要了。
1: 从年轻到老年，阿翔前前后后进出监狱的时间就有大约20年。在65岁那一年，他下定了决心，说出狱之后要改过向善。没想到，光是要找一份工作，就遇到了层层阻碍。
0: 那是我住北投，在北投八仙里做他们鱼饲料的工厂。第一个礼拜，哎，管区过来了，啊，你在这做事啊，大哥，习惯吧。我说还好啊。然后老板就过来，哎，他有什么事吗？啊，没有啊，这刚关完回来的。那老板那个脸色就稍微不一样了。第一天没事，第二天，翔哥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小庙装不了大佛，你要讲的冠冕堂皇的，那我怎么办？好，算了。因为一听，哎呦，帮派背景，然后再加上你要管过去，要关了那么久，这个出来以后会不会有麻烦呢？
1: 高龄再加上了更生的身份，让他出狱之后的求职之路处处碰壁。这样的状况，阿翔并非单一个案。在更生保护会任职长达30年的陈美霞，有很深的感慨。
2: 一般人跟更生人在起跑点可能就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有一个更生人讲说，一般人跑一大步，更生人要跑3大步、3-5大步。对，所以我也听过有更生人跟我分享，就是他在同一天进到同一家公司，两个人应征都有录取，但是另外一位是一般人，他是更生人。后来公司知道他是更生身份，并没有辞退他，也是让他继续工作，但是时间一久，他会发现说他的试用期会比一般人要长，他的那个工作的升迁也比一般人要长。反正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任何的部分就是要比一般人要来得久。对，
3: 阿翔啊，我跟你讲哦，这边这个水沟盖，它这个石头有打掉。哦。啊，我跟你说，打的时候小心点啊，不要打到旁边这样打下去。不要碰到铁，哎，打下去就好了。你要不要试试看？
4: 好，我试试
3: 看。你自己小心点哦，不要打到铁哦。
1: 在更生保护会的介绍之下，阿翔有了稳定的工作。操着一口香港口音的何经理正耐心地教着阿翔操作大石器具。有了稳定的工作跟收入，阿翔十分珍惜。
0: 我很珍惜目前所有的，所以我会把看到的、想到的尽量能做我就做到。以前常常讲来日方长，现在不长了。来日方长，年轻人的专利，当你上65以后，老人卡一领，就什么都不是了。
1: 从刚刚的谈话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慢慢的观察到一件事：高龄犯罪不只是个人犯错这么简单，犯罪背后的原因往往脱离不了这4个字：社会孤立。当长者退休之后，工作人际关系断裂；当子女长大离家，高龄丧偶。高龄者心理跟生理面临双重孤立，另外经济困顿的长辈也可能为了生活铤而走险，增加犯罪风险。从年轻被关到老，好不容易出狱的老年更生人，也有可能与原生家庭断裂，失去连结，导致他们很难适应社会。
5: 往西北，然后向右转。
1: 那么，究竟该如何减少社会孤立，降低再犯罪的风险呢？人力派遣公司的老板陈月良有一套自己的做法。
6: 前方临列车道路口有科技执法侦测，违规录影采证。
1: 陈月良的人力派遣公司专门收容更生人，给予他们工作机会，赚钱为生，富贵社会。
7: 人哦，有个三餐温饱的机会，你想要去干坏事，

0: 几率就会降低。钱赚多，有一技之长，懂得存钱，懂得惜福，我想要再去干坏事的几率就会相对的降低。对啊。
1: 前方休假道路有测速照相，速限80公里。
2: 会有这番体悟，是因为陈月良自己也是一名更生人，过去曾经年少轻狂，迷失方向。
0: 年轻时候不学好，就有加入所谓的地方帮派啊，就是也是都专做一些坑蒙拐骗、偷鸡摸狗的事情啊。就是人家欠债，我去讨债啊，人抓出来打到手断脚断的，差点把他活埋。所以我才跟你讲说，往事历历在目，但是都不堪回首，不会想要去想那些过往，你知道吗？
2: 这天，陈月良开车载着我来到他们位在新北市三重的工程行，这里除了提供更生人工作的机会，还提供宿舍，让无家可归的更生人安身立命。
3: 噔噔，这里是我们的宿舍啊，对啊，就是我们睡上下铺嘛，然后有这个是我个人的位置，每个人都有一个柜子啊。
2: 带着我参观宿舍环境的是更生人阿嘎，眼前看到的是十几个上下铺以及置物柜，这就是他们的家。虽然称不上豪华，但却十分温馨。对更生人来说，有工作可以做，有钱可以赚，还有地方可以睡，就是一种幸福。
3: 我的置物柜啊，因为我衣服蛮多的啦，对啊，因为我睡着在，我都会留起来啊。因为我们一天，我们十天你一起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总共就是八天嘛，然后4天嘛。
2: 阿嘎的置物柜里放着厚厚一叠的薪水袋，收得整整齐齐，像宝贝一样的珍藏。阿嘎说，眼前的每一笔收入都是他扎扎实实辛苦工作的成果，而这也是他一路走来改过向善的最佳证明。
3: 以前我也赚多少花多少，然后对然后 不懂得说哎存钱那种感觉，像我有出工啊，我都存着啊，对。对啊，里面有5块钱是差的啦，对啊，还有这边也是啊，这个都是存年头啊，反正做什么事情就是以前不会做的，现在做就觉得是蛮充实的啊，真的，就讲一句比较难听一点，就是他心难吧。
2: 过着像人一样的生活，这是多少更生人富贵社会最卑微的期待。其实当初陈月良会开公司设立宿舍，起心动念全都是源自于陈月良跟母亲的那段互动对话。
0: 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我妈妈不接受我，我就睡在客厅的沙发，我妈都叫我拍狼啊，坏人回来了，他叫我有人来找他，我妈是演艺人员嘛，有人来找他的时候，我要去厕所躲起来。电话来的时候，我不能接，他说怕我丢脸，丢了他的面子，就是感受到，啊，那种无家可归，没有抬头可以看天的，寄人篱下的那种日子。
2: 不希望再有更生人过着无家可归、寄人篱下的日子。目前陈月良的公司宿舍里头住了大约30名的更生弟兄，
0: 现在目前30几个。我起码我还有能力约制他们的时候，他们这三十几个对社会形成一股力量。但是你放手以后，这30几个，它变成社会的一个困扰跟麻烦。你要茶叶蛋，来，你明 果，好。来，等一下，等一下，都有来。
2: 除了提供工作机会以及住宿环境，逢年过节，陈月良还会带着更生人来到台北车站发物资送给街友。
0: 来，等一下，等一下，来，一人一瓶哦，一人一瓶。来哦，来哦，祝您端午节快乐哦！来来来来来，你若有时间哦，无去也唔来公司坐坐看看，有通带啦，啊有通做工课安尼吼，唔免困在家安尼。
2: 除了发粽子、发物资，陈月良还会从口袋里头顺手拿出了一张名片，上头写着是工程行的地址以及联络电话。这不是为了招兵买马，而是要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
0: 来，能拉一个，能帮一个是一个，一千个里面有一个来，也是一份子功德了，一份报。去年有来这里拉一个回去啊。千分之一的比例是不错的，
2: 将自身的经历转化成为助人的力量。除了陈月良之外，全台湾的更生保护会也跟各地的监所合作，串联了民间跟政府资源，陪伴更生人重返社会，让他们在复归的路上不再孤立无援。
4: 我觉得现在政府这个社安网的机制真的也很好，高龄没有家人，身体又不好，什么都没有的，什么都不好的状态下，其实他在出狱以前，监狱就会跟我们辖区的更生保护会先做一个联系。那这个准备不是只有监狱，也不是只有更保，他可能要找到社政单位，那可能要找到卫政单位，卫生局啦，或者是警察，还是说劳政有的还可以工作，是不是需要劳工局这边做协助？所以我们有启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节下，就是有启动一个这样的机制。
2: 不止台湾，全世界都面临人口老化、高龄犯罪问题。在日本，就有一群人被称为下流老人。下流老人指的就是老年贫穷、没有积蓄、也没有依靠的长辈。为了生存，他们铤而走险，宁可犯罪入狱，吃免钱牢饭。
4: 像日本的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复制到台湾？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因为其实现在没有人照顾，没有人陪，然后自己吃，要自己吃饭，要自己弄或者怎么样，他还不如到监狱去，至少一天三餐有人提供，然后有这么多人在监狱里面，有这么多人。
2: 对此，日本政府就与地方单位合作，建立了出狱前的评估机制，让高龄受刑人在出狱前提早衔接长照与社福资源。而在欧洲，则有国家打造了开放式监狱，让受刑人白天可以外出工作，晚上返回监所，让他们能够逐步衔接社会生活，降低再犯罪的几率。而在美国，则针对了高龄受刑人推出了医疗假释与同情释放。这些做法看似不同，但背后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希望能够建立更加稳固的社会安全网。这期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谢谢你听到了最后。这是一个沉重的议题，却也是超高龄社会当中不该被忽视的问题。我们走进了监狱，翻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高墙，看见了高龄受刑人犯罪背后的无奈与挣扎。当我们离开了高墙，所要正视的是高龄更生人复归社会所面临的难题。在这集采访的过程当中，我有个很深的体悟，就是有些人他不是因为变坏才犯罪，而是在老去的过程当中渐渐地被社会遗忘。老去了牢房谈的从来不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问题，他真正映照的是超高龄社会即将共同面对的未来。
5: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让我去保姆家吃，我吃了肉我身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就改

0: 我们是找出食的样，
1: 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再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找素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智为己智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3: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4: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的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5: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平民为业，所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6: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3: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4: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想那还做哎。
3: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6: 从事这两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慢慢又回来。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保护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3: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好，再来呢，佛陀的第二个觉悟呢，就是说清净本性是不生不灭的，无所不觉，正得本性啊，去来自在。谁不想去来自在啊？谁希望六道轮回啊？大家都蛮希望成佛，那可以去来自在啊。那这个呢，是清净本性呢，事实上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有最高的境界，要去圆满它，要去实践它了。我们要树立这个目标，要树立这个愿，只要有这个目标，才不会在世间俗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佛成佛啊，所以我们就不会随波逐流。我们有清楚的方向跟目标，我们就不会俗化。否则没有这个目标啊，人跟人之间太容易起冲突了，太容易被世间的种种呢所诱惑了。不管是随波逐流啊，人云亦云啊，或者受到诱惑啦，或者人跟人之间起很多的争执啊，都是因为目标没有确立好。只要我们目标把它放好，定位好，就像现在开车不是 有什么那个啊，当然导航也会导错误吗？可是我们这个目标我们要建立好，我为了学佛是为了要成佛，成佛是为了要度众生，这个目标建立好，我们就能够比较避免被什么事情诱惑，然后也能够比较避免我们人跟人之间起发生争执，这是很重要的目标的建立。那么再往下看，蠢动寒林上人说，老虎啊象啊都有清净的佛性，这个要打从内心相信啊。昆虫、蚂蚁、蚊子、蜜蜂也都有佛性哦。佛陀在过去生就曾经显现过蜂王的身形，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对啦，知道知道啦，对啦，众生都有清净的本性啦，知道知道啦。可是当我们实修而实证的时候，我们就会彻底相信真的众生有佛性。现在的我们的程度就是啊，知道知道，然后根据上的法修修修，我们是知道，可是还没有开悟，没有悟路，可是至少我们要先相信众生都有佛性，要先坚定不移啊。我等到实修实证的时候，才发现众生都有佛性，然后才开始不吃众生肉，那上人已经告诉我们方法，你就要先相信众生都有佛性，你就是不要吃肉，你才有可能实修实证。我们就透过这个方法去实修实证嘛。虽然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啊，众生有佛性是什么意思，可是依循着上人说的方法去实修实证，自然知道众生真的有佛性。再来呢，佛陀呢也是经历过各种动物的畜生道，在六道中来来回回去度化同道的众生，那么堪忍世界是很苦的，可是佛陀呢就是已经清明自在，他可以回来娑婆世界再进行度化。这是在讲佛陀的去来自在，去来皆自在，清安见如来，这是什么？往生背上面的题字，去来皆自在，清安见如来，这是上人提的耶。我们往生的时候不晓得盖哪一条被了，可能是写这句话，也有慈悲心愿再来，反正就有两句话都是上人提的哦，上人说的哦。好，再往下这一段啊，底下两段都是在讲好多人都已经成佛了。上人说在我们周围的人说不定过去都已经成佛，现在是倒驾来人间，倒驾之行来人间，就如同法华会上有很多的菩萨，他们也是来帮助佛陀，来度众生的。这些菩萨都已经早就都成佛了，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地藏菩萨等等，他们过去都已经成佛了，所以无量诸佛时时都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要把所有接触的人当成现在佛、未来佛、过去佛，应该对他们起恭敬心等等。那下面也是在讲法华会上的八万菩萨，这些菩萨很多也都是过去都成佛了，他们是来帮助佛陀来度我们的。这里面呢，除了说啊，这些菩萨都来帮助佛陀以外，然后呢
第二个重点很重要，是很多人都成佛了，而我们还没有。好，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我们的身边也许都是佛菩萨再来。好，我以前讲话我都会讲一个笑话，因为这个上已经讲很久了嘛，哈，所以呢，刚开始听的时候呢，我就跟慈阳，因为我们都随师嘛，我就说慈阳，有一天我就很郑重的问他，慈阳，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佛陀再来？因为上周佛陀可能在旁边嘛，慈阳就很严肃跟我说，范师傅，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是。好，我们的对话。好，那我们现在的左右邻居呢，到底是不是啊？除非你是否也就知道啊？好，也许真的有呢。所以，我们对人人哦，我们都要起恭敬心哦。好，再下来呢，是在讲阿罗汉的果位哦。这只是一个让大家了解，阿罗汉都已经无生了耶，就是说他不会再不受后有了，他已经脱离六道轮回了。他没有种恶的因，没有结恶的果，所以他是已经证了无生了的这个果位。可是因为他对法还是有执着啊，执着在小圣啊、自了汉啊，哈，而且还有起心动念，所以他还没有圆满这个佛果。可是他已经可以不用来六道轮回了哦，好，不受后有，就是说不会在六道中继续轮回。好，像佛菩萨呢，就是倒驾慈航，为了众生苦难而来。好，他们不是受业报而来，他们是成愿再来。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一段，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最高的境界。好，无上正等正觉呢，就是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佛嘛。无上就是达到最高的境界，所修的课程都圆满了。正等，方向正确，修行的道路没有偏差，这是在提醒我们修行的方向一定要正确，否则绝对不可能成佛的啦。好，无上正等正觉，正觉就是说他已经完全觉悟了，对天下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所以我们是可以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觉的，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好，再往下呢，天地万物的道理呢，都是在佛陀的心怀里面，凡夫看不到想不通的，佛陀都了如指掌，一切明明利利。好，这句话上常讲，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好，我们看到的水呢是清澈的，可是佛陀看到呢有无数的微生物在里面，我们不要轻易放过这一句，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啊，一只虫在一波水也许我们看不到，可是当它是八万四千重之多，它是形容很多很多虫聚集在一起在一波水，我们凡夫还看不到的情况之下，佛陀看到了。那我们现在可能是显微镜才看得到，为什么佛陀看得到？这就是说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啦。好，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两大觉悟，世间无常、因缘和合，或者还有清净本性不生不灭，我们是有最高的目标要去完成它的。世间无常跟清净本性这两者之间有很相关的奥妙的义理，这两个觉悟把它合并在一起思考呢，也是可以去探讨到宇宙生命的形成发展，这种宇宙生命的周而复始的情况，我们是深入探究下去的话呢，从世间无常跟清净本性，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思考到宇宙跟生命是怎么形成怎么发展的。好，其实这两者的关系所让我们理解的宇宙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其实在无量义经的说法品里面讲得很清楚。好，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无大无小，什么什么，这就是成佛的境界，就是性相空寂。好，可是诸众生虚妄痕迹，为什么会有众生？他之所以成为众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分别心，而且对分别产生执着，有你有我有此有彼，所以就有得有失，
有的有失当然就会起不善念，造重恶业，轮回六趣，轮回六道，轮回等等等等。好，所以法相如是，身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法相如是，意如是法，法相如是，灭如是法。整整从性相空寂到这边呢，我们去深入探讨的话，它涉及到宇宙跟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好，所以这个部分就很深呐、啊。可是呢，上也有深入浅出去讲哎、欸，这个部分呢、哦，这个议题啊，这个主题，很多人喜欢研究跟探讨。可是呢，我们今天呢，是只是简单的提出来，就是这两个觉悟，好、哦，是希望呢，是强调，只要希望大家认清楚，说世间本来就是变化无常的，人人都有清净本性可以成佛的。好，我还是要再提醒哦，其实这个提醒也是上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不管我们怎么去探讨深入佛法，一定都要回归到内心去改除习气，习气改除，烦恼解脱，实修实证才能够真正成佛道。用凡夫的思想思考、哦、是只能想个大概，没有办法透彻。好，凡夫的思想就是八识啊，你用八识去思考，哪里想得透彻呢？我们凡夫的思考去想这个最高的境界，这些真相哈、真理哦，有限。凡夫就是有局限的生命，就叫凡夫嘛。他有局限啊，他能力有局限，他思考有局限，有局限的凡夫如何思考究竟的真理？只能大概抓重点，可是重点还是回归到要改习气。好，那我们现在凡夫所能思考的呢，就好像我们桌上的台灯，桌上的台灯你只能照到哦，有一些纸张，有一个小闹钟，有花，有茶杯，只能思考到这样。那个光，凡夫的光就好像桌灯一样，你只能看到这一些啊。你再怎么思考，就是看到这一些。可是当我们实修实证成佛之后，那个境界就像好比太阳光。无所不照啊，所照就不只是桌面了，不是吗？可以照到多远的地方呢？这是比喻。好，当我们觉悟成佛之后，那个光啊，就像太阳光，无所不照，就无所不知。可是当我们凡夫境界的时候，你就像桌灯，你再怎么看，你只能看到眼前这一切。所以有很多我们会觉得将信将疑，不是很相信，好，而不是很确定。好，所以呢，目标就很难坚定的建立啊，原因也是在这个地方。可是上人苦口婆心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方法，你就是循着这个方法，你渐渐修，渐渐修，你自然那个光亮越来越光，你就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是学佛啊，是真正要重新下功夫的，完全省不得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了、啊、哈，那么。为什么凡夫呢总是看不清楚呢？对于佛陀觉悟的这两大重点呢，为什么他都不清楚？为什么会看不到？好，因为什么？他没有疑问啊，他每天寻常度日，一天过一天啊，他里有产生疑问呢？好，不知不觉在过日子，然后呢，他没有目标，他对成佛呢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向往。没有向往，没有理解方法，正确的方法，他不晓得要往内修，没有疑问，没有目标，没有方法，所以凡夫会看不清楚。好，那对世间无常不知不觉，对成佛解脱呢无法理解，怎么理解？好，我们往下来看上人说的嘛，很多大菩萨都已经修到无上正等正觉了，那佛陀呢一开始成佛就说华严经啊，只有呢菩萨才能够理解，凡夫是无法理解这种这么样清净无染、净极清澄的开阔境界的。对世间无知无觉呢、啊，对最高的成佛的这个境界呢，没有办法理解。好，所以就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底下是用阿难来做例子了哈。你看阿难，反正那故事很长啦、啊，然后他。经过迦摄尊者在那边棒喝啊等等之后呢，他证得三明六通。好，我们来看三明六通：宿命通、天眼通、漏尽通、他心通、神足通、天耳通。好，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说，对过去的一切都真正了解了，对过去啊
宿命通啊，对过去都了解，我们对我们的过去了解什么？好，然后呢，他呢，天眼通啊，见解都很透彻了，所有的烦恼都去除了，所有佛陀所说的烦呢，在他内心完全明朗。我们之前提过佛陀啊，什么都知道。我们现在来看阿难啊，证得这个罗汉果的时候呢，他是可以知道这么多，这对我们来讲实在太难理解了，这种境界。好，那上说呢，天地间有很多不可思议，只要我们人哦修到那个境界，自己亲眼看到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奇妙。好，哎，真的是这样啊，实在太奥妙。所以佛陀不是说奇哉奇哉，就觉得很奇妙，原来如此，因为他看到了，他证到了哈。可是呢，我们凡夫呢，听到的时候，比如说听到什么六通三明六通哦，或者什么尘愿再来，我们会觉得哪有可能？所以上说，真的，我们踏上了那个境界，知道那个境界之后呢，才知道真的是这样哦。如是就是确实是如此，真的是这样，我们就知道，哎，真的是这样，哎。我们就假如说在境界外面还是凡夫的时候，只能用想的，只能用猜的，都是觉得，哎呀，不确定啊，不如是就啊不确定啊，到底是怎样啊，不是很清楚啦。那凡夫还之所以不能够觉悟，好，除了说啊这个境界实在太难理解以外呢，底下呢就是说他不知道他要往内找啊，他往外找啊。他不晓得要往内心求，最高的目标，你说最高最高最高的目标在哪里？在你的心呢。你往内心找，就找得到最高的境界跟目标了。这是多么奥妙的一件事情！原来最高的境界，我要追寻最高的境界，找来找去，原来是在自己的心可以找到。好，所以不知道往内的时候啊，当然没有办法觉悟啊，而且他没有。好，没有立愿要觉悟成佛啊，他没有向往最高的目标、最高的境界，他没有向往。那所以我们刚有讲，他没有向往，他就随波逐流啊。人跟人之间太容易起纷争了、啊，因为对最高目标跟境界没有向往嘛。所以以下呢，上就在讲说哈，我们真的要证道哈，要实修实证的时候，一定要下功夫，就是目标要建立，就是要发愿。我学佛是为了成佛，成佛是为了度众生，修行是为了众生。好，这个目标要建立，而且方法要正确，要往内修，还有身体要力行，身体要力行嘛。方法正确哦，知道应该要怎么走，可是不去做啊，怎么走？怎么走得到呢？好，所以底下就是在讲说力行的重要性。

好，上说呢，佛陀告诉我们呢，我能够达到无上正等正觉啊，你们也可以。所以上说不要妄自菲薄的原因在这里，我们都可以。好，人人都有如来本性，只要发心下功夫，这个就是你要力行，而且方向没有偏差，就能够看到这个心地放光。好，再下来呢，我们听人家说哪个地方有松树、菩提树、梅树啊，好，你要去看啊，你要去走啊，你才能够真的看到说，哦，松树是长怎样，菩提树是长什么样。好，你只是视而不见的走过，或者你根本不走，你不用心就视而不见嘛。好，不走就是不去做啊，你也没有办法看到真实的这个风光。所以这里是在强调力行，你没有力行呢，那是不可能的。好，再下来呢，是在讲方法。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向远处他方求法。好，每个人都有一个灵山塔，好，都有清净的本性，我们只要好好向内心修行，找出心中的灵，我们自己要去从心中找出那个本性出来。好，要往内，要往心的深处找。好，那这个就是在讲内修的一个重要性。好，内修是成佛唯一的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好，除非我们真的看清楚我们的习气，看清楚我们的缺点，然后真的去给它改过来，才有可能成佛。那下面是在讲发愿的重要。好，上说呢，我们都是被烦恼缠住的如来啦，所以我们叫做在缠如来嘛，所以在六道轮回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好，那我们呢要把所有的烦恼去除呢，而且要发愿不生，要发愿，要立志不生，就是不受后有，不在六道轮回，心中没有，心中无起伏，好，起伏不已的生生灭灭的一堆哈杂染的念头，这样才有可能回归清净的本性，才能够去来自在。所以这里在讲发愿立志。好，再下来也是在讲立志。哈，学佛之路呢，我们的志愿是要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要求的是到达极等的觉悟。所以发愿立志就有目标，往内修就有方法，能够身体力行，那就一定走得到。好，那下面呢，我们要不舍众生受苦难，唯有众生能够磨练我们的道心，所以我们要时时抱着感恩心投入人群。好，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路上啊，要依照佛陀的教法坚持不退，除了力行以外，而且要坚持。好，力行而没有坚持，而没有恒心，也不可能走得到啦。好，所以这整段话就是说，哎，凡夫好，之所以不能够觉悟好的这个原因哦，这整个第三大纲目就是在讲这个嘛。好，那么这上人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做人啊，学佛要航向正确，航线不偏。航向正确是什么意思啊？航向正确呢，就是说我们要建立最高的目标的理想。航向要正确啊，你这艘船你到底要开到哪里去啊？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当然是在海上漂流嘛，那是一定的道理。茫茫人海，没有目标的这一艘船不晓得迷航啊。所以呢，要航向正确啊，要建立最高的目标，你才知道你要去哪里。好，航线不能偏啊，目标建立好，你航线你不能乱开啊。你要航向要正确，啊，航向正确是什么？就是方法要正确，就是要往内找，好，不是往外求，才有可能到彼岸。航向正确，航线不偏。好，那再来往下呢？第四大纲要呢，读中做，做中学，来觉悟。好，这里面呢，这个是我从续品的第一册呢挑出来24则，我们来看一看上人如何教我们往内修。24则往内修，好，我们唯有往内修，才能够真实明白世间无常，人有清净本性。好，诸佛菩萨觉悟的方法，也就是要往内修啊。所以底下的24则，
的第一段，好，就是呢法是我们要向佛祈法，法是资粮，我们让我们走这条路有资粮，不断的长养慧命，好，才能够继续向前走。我们在往内修的这个路上要有法的资粮，才知道要如何继续往前走下去。法的资粮，上人的书啊，上人的录影带啊，好，所以呢我们要多读上人的书，就是来求法，才能够清楚目标跟方法。好，所以底下二十四则呢，其实上人大量的开示都是在讲这个如何往内修。好，如何往内修，这上人开示很多，因为他觉得我再怎么讲最高的目标也没有办法理解啊，我讲得很深奥有什么用，我不如告诉大家方法，多讲方法。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上人开示都在讲方法，而不会跟我们一直讲一直绕啊最高的目标或者那些佛言佛语那些讲那个没有用，因为程度到不了那个地方啊。所以讲方法是最实在最实用的，好啊，因为方法内心的贪嗔痴可能就是大象，大的贪嗔痴是什么，小的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上人好像这个时候讲，什么时候又重复讲，就是重复叮咛啦。也许今天我们听的我们也无知无觉，可是这个很重要，所以他改天又讲，我们也许那个时候听到就触及了，好，就因为那时候自己遭遇到一些挫折，上虽然讲了我以前听过的话，可是我这个时候听我就很受用。所以为什么法要重复讲，为什么法要重复看，当你我们对机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灵方妙药了。所以呢我们要一直熏法香的原因在这里，什么时候对机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呢。

那以下呢有总共24则啦哈。我看这个24则，我的心哦都一直沉淀，都一直宁静了。好，那这个法经要在自己在家里静下心来好好看。好，第一个呢，我觉得实在太美了。好，像用这个宝月菩萨呢，初一到十五，初一的时候的月亮呢，是我们是看不到的，就好像它隐藏起来了。十五的月亮呢，像圆月一样啊，普照大地。所以这个宝月菩萨呢，你看哦，经文也许只要一经文字字句句解释，也许就解释到这边而已。哦，宝月菩萨呢，他就是初一的时候呢，隐没不见啊；十五的时候呢，都看得到啊。啊，这就是宝月菩萨。那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上人底下加深加广，丰厚他的意思。你看上多么费尽心血的要让我们知道那个道理哈。上说，所以呢，宝月菩萨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哦，做人要能屈能伸。我们在人群中有时候要伸，有时候要缩啊。有时候被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放大，要赶快走出来哈，让众生感觉我们都在他旁边，让他有依靠。可是当众生呢觉得他要展现他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好，我们要缩小。可是呢，缩小没有离开，是在他旁边哦，好，所以呢，我们该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拥抱他们，让他很清楚看到我们。可是当他可以成熟的，好去展现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陪伴在旁边，缩小我们自己，让他充分去发挥，这叫做能屈能伸，这叫做宝月菩萨初一十五的含义。好，所以你看，光是要讲宝月菩萨，让我们知道那个背后的道义。好，所以你看，光是要讲宝月菩萨，让我们知道那个背后的道理，上要怎么样去思考的很细腻。

好，在家菩萨智慧常啊，行的供养最重要。出家人啊，将佛法传给在家人，在家人如法修行，在家人能够如法修行，就是行供养，是最上的这个供养。好，就是上跟我们开示，我们身体力行，这就是对上最大的回馈，最大的感恩，最大的报答，也是上最希望最可盼我们做到的行供养。好，所以现在读书会普遍哦，上多么欢喜的原因在这里。好，那在第四点呢，生活所需刚刚好就好了。吃呢要应量啦，我们现在是八分饱。好，现在好，有的人就吃很多，好像人跟人见面不再说，哎，你吃饱了没有？哈，现在物质那么丰富，应该是说你有没有吃太多啊？好，你有没有吃八分饱啊？好，所以吃呢要刚刚好啦。好，用的东西也是啊，可以穿就好，你不要囤积啊，囤积一大堆你用不到的。好，心只要没有控制好，欲门一开呢，贪无止境啊。所以修行是要调心，每天过得去就好。我们有没有每天过得去就好啊？这个并不是说哦，我看续品啊上这样讲啊，然后就读过去了。这个真的要拿来生活上用。所以呢，回去呢最好检视自己的衣橱啦，好，房间啊、客厅啊、厨房等等呢，去看到底有哪些啊，应该去提出来当二手货啊，给人家继续利用啊。囤积那么多，就整个房间又很乱。很乱呢，就没有道气，东西杂就没有道气啊，没有道气会影响外境，会影响我们的内心的道气耶。所以我们要智慧开的话，我们的周围环境啊，居家整理很重要啊。东西那么多，我们怎么可能有净教呢？上很强调净教嘛，境界的教育嘛。东西杂乱如何形成对我们个人修行的一种净教的作用呢？没有办法了。好，所以我们看了这句话就应该知道哦，我回去要好好的看看有哪些东西哦，真的要拿到这个洗服屋去的，把家里整理干净收拾好。好，那面对信徒的供养呢，我们出家我们要有佛法可以回馈，而不是博取信徒的欢喜，不是博取啦，不是逢迎啊。好，不是呢，哎呦，就是讲一些好听的啦，好，或者做烂好人呐、啊，只要信徒欢喜哦，让他源源不绝的哈、哦、来供养我一堆东西哦，这是贪邪活命。不仅是出家人跟在家人之间啊，好，人跟人之间也不要这样啊，只是为了有所目的来博取他的欢喜，来得到自己某种的利益，这是贪邪活命，好。这不是正当的这种生命的意义价值。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5: 晚上好，现在是深夜，现在也是一个很适合把所有标签都撕掉的时间。欢迎来到晚安慢聊，我是凯俊。
6: 晚上好，我是苑夏。不管你现在是瘫在沙发上滑手机，还是刚把灯关掉准备跟天花板对视，都先别急着想明天的事，来试着跟我做一下，我们先把胸口那股闷着的气吐干净，哪怕只有这一秒也好。我们先把肩膀放下来。
5: 听到了吗？除了我们的声音，还有你自己的呼吸声。在白天，我们总是在听别人的指令，听世界的噪音，好像很久没有这么安静的听听自己的声音了。
6: 凯俊，你有没有觉得啊，我们每天都好像在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成人，在公司呢要表现的专业，在家人面前要表现的可靠，甚至在朋友面前也要表现的自己过得很好。
5: 唉，真的太累了。所以呢，在这段时间里，你不需要专业，不需要可靠，你甚至可以有一点点的颓废，一点点的任性。在晚安慢聊这里，我们不审判任何情绪。
6: 既然是第二集，我们想聊点深度的话题，不是那种八卦，而是关于我们每个人心底那个曾经亮着后来却慢慢熄灭的小灯泡。
5: 哎，没错啊，今天主题就是捡起那件让你闪闪发光的小事。为什么想聊这个呢？因为我发现很多人跟我说他不快乐，其实不是因为遇到了什么巨大的灾难，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变暗了，像是一颗电池，电量啊虽然还有，但外壳已经生锈了，没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发电发光。
6: 那种变暗的感觉啊，往往是从我们放弃那些没用但快乐的小事开始的。比如你以前很爱写手账，现在却连笔都不想拿了。你以前爱看夕阳，会停下来拍照，现在却只会低头滑手机赶路。
5: 那些啊被我们弄丢的碎片，其实就是我们的光。今晚我们不聊成功学，不聊怎么变得更好，我们只想陪你一起去时光的废墟里，把那些沾满灰尘却依然亮着的小碎片一块一块地捡回来。
6: 也许你觉得那些都不重要，但在这个寂静的夜里，哪怕是一点点微光也足以照亮前方的梦境。
5: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动这台深夜的时光机。

0: 既然要启动时光机，眼下我们得先找一张门票。你觉得最能代表你小时候那种纯粹快乐的声音和味道是什么呢？
1: 我想想，最能代表那种纯粹快乐的应该是走在碎石路上的沙沙声吧。小时候每天早起最期待的就是跟着外公去菜市场买早餐。我们去市场的路上会经过一段还没盖好的铁轨，地上全是小石头。那时候的我对小昆虫简直着迷，每次看到红的黑黄相间的马路，我都会兴奋地大叫。外公总会停下脚步，陪我蹲在那里观察，看我用手轻轻碰，马路就缩成一个小圆圈。那时候觉得有外公陪着我一起探索世界的感觉，就是最简单幸福了。
0: 哇，听你形容那个沙沙声，我脑海里好像都有画面了。不过月下，一般小女生看到马路不是应该会尖叫跑掉吗？你竟然是兴奋的大叫。
1: 对呀、啊，我那时候觉得他们就像是会走路的小火车，脚多得不得了，说起来的时候又像一颗漂亮的黑珍珠。重点是外公的态度，他从来不会说这很脏或是赶快走，他会很有耐心的跟我一起蹲在那里，甚至还会跟我讨论哪一只爬得比较快。
0: 其实啊，那段碎石路就是你的探索频道吧。外公陪着你蹲下的那个动作，其实也是在守护你的好奇心。
1: 真的，长大之后当我走在柏油路上，穿着高跟鞋或皮鞋，脚下只有硬邦邦的触感，再也听不到那种沙沙的碎石声。有时候在路边看到小昆虫，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天哪，别弄脏我的鞋子。
0: 唉，这就是我们变得很无聊的开始。我们学会了保护自己，也学会了隔绝世界。但是刚刚你提到的那个马路缩成一圈的样子，其实啊，就很像我们现在的成年人，遇到压力，遇到不喜欢的事，我们也会像马路一样，把自己缩得紧紧的，以为这样就能躲避伤害。
1: 但差别在于，马路缩起来是因为本能，而我们缩起来是因为疲惫。以前蹲在碎石路上看世界，视角是很低的，所以每块石头都像宝石一样。现在我们站得高了，看什么都觉得很普通，很平淡无奇。
0: 其实呢，那段碎石路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我们选择不再蹲下来了。愿下，如果现在让你回到那一段铁轨边，你还愿意吗？又或者说，你最想对那个蹲在地上玩马路的自己说什么？
1: 我想跟他说，谢谢你这么热爱这个世界。长大之后的路虽然没有碎石声，但请你记得，那个陪你蹲下来看世界的人，他的温暖会一直留在你的心里。
0: 说得真好，各位听众们，你们心里是不是也有一段碎石路呢？可能是一段跟奶奶去散步的斜坡，也可能是放学路上那间总是飘出香味的面包店。
1: 那些记忆里的声音、触感，甚至是那个陪在你身边的人，其实就是我们最早的光。即使现在环境变了，身边的人不在了，但那种被陪伴着探索世界的安全感是谁也拿不走的。
0: 如果 你现在正感到孤单，不妨试着在脑海里走回那段碎石路，听听那个沙沙声，感受一下那个曾经对一只小虫都能惊喜万分的自己。
1: 也许那份简单幸福现在就能帮你把心里的褶皱慢慢抚平。

0: 聊完了小时候的碎石路，我们把时光机开回到现在。燕夏，你有没有发现，身为一个合格的大人，我们在白天必须表现得非常正常，非常精准，尽量的少犯错误呢？
1: 对，就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扫地机器人，遇到障碍要绕开，没电了要自己去充电，还不能乱发脾气。
0: 可是啊，扫地机器人回到充电座时只是安静地待着，但我们人类呢，在深夜回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时，往往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仪式。这些仪式在别人眼里可能很怪，但对我们来说，那是唯一的电力维修室。虽然我们弄丢了一些爱好，但人类的灵魂是很顽强的。燕夏，你现在有没有一些绝对不能让同事知道的放松方式？
1: 这真的要说吗？我压力大的时候会去网上看那种洗地毯的影片，就是那种几十年没洗，黑得像墨水一样的地毯，被高压水枪冲出原本颜色的过程，看这脏水哗啦啦流走，我觉得我这周受的委屈也跟着流走了。
0: 这不奇怪，我懂那一种解压方式。我的维修室比较安静一点，和你的不同。我压力大的时候呢，会去 Google Map 上看实景地图。
1: 实景地图？那有什么好看的？
0: 我会选择随机降落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可能啊是冰岛的一个小渔村，或者是非洲的一条黄土路，会沿着那条路一直点一直走，看看那里的便利商店长什么样子，看看路边的人穿什么衣服。在那十几分钟里，我不是坐在客室或办公室里的凯俊，我只是一个正在环游世界的陌生人。
1: 哇，这听起来好浪漫哦。这就是我们的精神避难所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部分人哪里都去不了。
0: 是的，没错。但我有个朋友更绝，他下班后回到家也不开灯，就坐在那里，坐在地板上发呆。他说在那五分钟里，他谁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存在这的人。
1: 哇，这话听起来有点酸酸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躲起来。我听说有人会去超市的冷冻柜前面待很久，只为了感受那种冷到清醒的感觉。还有人会在洗澡的时候对着墙壁自言自语，把白天不敢骂的话全部骂一遍。
0: 那墙壁一定承受了很多，但这就是我们想跟听众分享的，怪没有关系。
1: 对的，没错。如果你现在正戴着耳机，手里可能正在机械式的折着卫生巾，或者正在数天花板上有几个洞，
0: 甚至是你正在半夜说着那些无意义的小短片，看着别人修补破旧的古董，或者看着猫咪睡觉。
1: 这些事虽然没办法帮你加薪，也没办法帮你解决明天的难题，但他们在帮你的灵魂清愈。
0: 其实啊，所谓的避难所不一定要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它可能只是一个声音，一个动作，或者一个只有你自己懂的怪癖。只要在那一刻你觉得心里那根紧绷的弦松了一下，那它就是全世界最棒的地方。
1: 各位听众，你们的避难所是什么呢？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心里跟我们分享。
0: 可能是那首循环播放了100次的旧歌，或者是那件已经洗到发白但穿起来最舒服的旧 T 恤。
1: 这些没意义的小事 其实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的重压之下偷偷给自己留下的最后一点点闪闪发光的自由。
0: 既然是自由，那就随便他怪吧，今晚就让那个奇怪的自己出来透透气。

0: 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聊了小时候的碎石路，也聊了成年后那些奇奇怪怪的避难所。但我知道荧幕前的你心里可能还是有一个声音在说，凯俊、燕夏，听你们聊完是很放松啊，但明天醒来还是要面对那个让我变暗的世界啊。
1: 嗯，是啊，我们没办法帮你把讨厌的老板换掉，也没办法让你的烦恼瞬间消失。生活有时候真的就像一场没完没了的雨，我们躲在雨伞下面，全身还是会觉得湿湿冷冷的。
0: 但我们今天想聊的勇气，并不是要你明天冲进办公室大喊我不干了，或者突然转行去当艺术家，那种勇气太昂贵了，不一定每个人都负担得起。
1: 我们说的勇气是那种在缝隙里给自己留一点光的勇气。
0: 什么意思呢？就像是一颗在水泥地缝隙里长出来的小草，它不需要一整片的草原，它只需要那一点点的阳光，那一滴滴雨水，它就能证明自己活着。
1: 哇，我想起了一个朋友，他是个高压行业的护理师，他每天回家累到连话都不想说，但他坚持在睡前花五分钟的时间，用漂亮的杯子泡一杯热茶。他说那一刻他不是在服务病人，也不是在应付家属，他只是在招待那个辛苦了一整天的自己。
0: 这就是重拾光芒的开始。我们总以为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才叫找回自我，但其实找回自我往往是从那些微不足道的坚持开始的。
1: 所以亲爱的听众们，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很暗，请不要急着去寻找大太阳，试着在你的一天当中人为的创造几个发光点。
0: 比如啊，明天下班的时候提早一站下车，去走走那条你从来没走过的小巷子，又或者是在午餐时间不看手机不聊公事，只是单纯的去感受食物的味道。
1: 甚至是在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偷偷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声，嘿，你今天已经做得够好了，剩下的交给明天吧。
0: 这些小小的动作啊，就像是给你的灵魂点上了一盏小夜灯，它虽然照不亮整条马路，但它能照亮你脚下的那一步。
1: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们要在深夜做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只是想当那个陪你一起找光的人。我们也曾经觉得自己变暗了，也曾经觉得生活没意义，但我们发现只要我们还愿意随便聊聊，只要还有人愿意听，那道光就还在。
0: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点从来没有被生活磨灭，它只是被暂时盖住了。就像院下说的，那个在碎石路上兴奋大叫的孩子还在你的心里，那个拥有瓶盖帝国的统帅也还在。
1: 明天太阳升起时，世界可能还是一样，但如果你心里记得那段碎石路的沙沙声，如果你心里存着那一块属于自己的避难所，你的脚步会变轻一点点，
0: 哪怕只有一点点，那也是光芒的力量。
1: 答应我们，别让世界把你的好奇心完全拿走，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子里，你也有权利让自己亮一下。

0: 好了，这段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尽头，这台深夜时光机也要慢慢降落了。
1: 现在听着我们声音的你，是不是已经找好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了呢？请试着把被子拉到下巴的位置，让那种被包裹的感觉给你最直接的安全感。
0: 今天的第二集我们聊了好多好多，从那段有碎石声的铁轨路，聊到你在深夜里那些古怪却可爱的小避难所，最后我们还聊了聊关于明天的小小的勇气。
1: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最后最想告诉你的只有一句话，谢谢你今天也这么努力地生活着。
0: 没错，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你可能独自面对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吞下了很多很多的委屈，但在这个小时里，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像一双温暖的手，帮你把那些疲惫都拍一拍扫一扫。
1: 刚才凯俊提到了晚安挑战，明天的挑战真的很简单，请在醒来的那一刻别急着拿手机看讯息，先听听自己的呼吸，或是看看窗外那一秒钟的天色，
0: 让那短短的一秒钟成为你明天第一件没意义但很快乐的小事。
1: 好了，现在请放下所有的念头，那些没处理完的工作，那些还没想通的人际关系，他们也累了，让他们也跟着你一起休息吧。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留给这段安静的环境音，你会听到风的声音，听到夜晚跳动的节奏。
1: 祝你有个好梦，梦里有碎石路，有外公，有你最爱的零食，还有那个闪闪发光的最自在的你。
0: 晚安，亲爱的朋友。
1: 晚安。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你是否对于未来感到迷惘呢？常听人家说有梦最美，逐梦踏实，但是没有规划的人生也可以逐梦吗？今天想跟您分享一位表演艺术家杨世豪，他从帽子杂耍起步，在2015年的一场街头表演过后开始练习大环特技，甚至后来站上了亚洲达人秀的舞台，被更多的人看见。过程当中他也曾为了求学不知所措，也怀疑过自己能否将表演艺术当饭吃。面对未来的不安跟焦虑，杨世豪是如何透过表演重新认识自己？让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1: 我是世豪，我是一个大环表演艺术家，虽然我现在手上拿了帽子，但站在地板上的是我的大环。2019年我站上了亚洲达人秀，这个许多表演者都梦寐以求的舞台，但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在我的规划当中。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很希望我在求学的时候、念书的时候能够考上公立的高中或者是公立的学校，然后将来才会有一个好的工作，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但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爱读书的孩子，然后我上面有两个哥哥，大哥又是建中毕业的，所以自然而然对小儿子还是有一点期待啦。那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念的不是公立的学校，我念的是一间私立高中，电脑美工科，根本不知道我未来到底可以做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办。当时候我遇见我觉得自己好像喜欢做的事情，其实是因为跳街舞。我高中的时候加入了热舞社，因为我觉得跳街舞很帅。然后在跳着跳着当中，时间一晃就差不多来到了高三的那一年，准备要考大学。我心里面还是在想着，有没有机会我能够继续跳街舞，又能够考上公立学校。透过我朋友得知，就是原来真的有这样的方法，叫做独立招生。我在独立招生的时候，我知道的那一所学校叫做台北市立大学，在天母，以前叫北体啊。它里面有一个科系叫做动态艺术舞蹈系。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想说，这里面有一个就是专门在跳街舞的这个科系，这样子，我就去报名了。但一个高中跳三年的一个孩子，我记得那个时候正取只收两个而已。我去那边开始呈现我的表演的时候，我发现，怎么旁边有一个是全世界街舞比赛的冠军？我就想，哇，那怎么办？这一定不会中的啊！结果好死不死，我就真的是被取，我没有考上这间学校。我一直在想，到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考上公立的学校？我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他连被取都没有上的消息，也辗转的告诉我说，还有一间学校，那所学校叫做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在木栅跟内湖都有，就是以前的国光艺校跟复兴剧校。我那时候就觉得，该不会我以后来唱歌仔戏吧？然后我后来一查，发现原来学校里面有分六个大科系，歌仔戏、客家戏，然后还有京剧。那还有什么科系啊？我就看一下，哇，里面有一个民俗技艺系，里面有好多好多人在倒立。我就在想，那如果只要在我的街舞里面加入一点倒立的话，我是不是就有机会考上公立学校了？于是我就把我的这个街舞里面，后来在考试不到一个礼拜前吧，我就再特训了一下倒立这样子。然后我后来也很顺利的进入了戏曲学院。进到戏曲学院之后，我才发现像是一只小白兔误入丛林一样，我身边每一个同学他们都飞檐走壁哦，那个都会飞一样，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女生那个筋骨软到不行哦，我一个跳街舞的不知道在干嘛。我记得在大一的那一年，有一个非常看不起我的老师，就是他一直觉得你跳街舞就跳街舞，你干嘛在这边我们传统民俗技艺在这边丢人现眼。但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不想要再被人家这样看不起了。大一那一整年其实我过得不是这么开心，然后我就遇见了他。我的帽子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表演的项目，但是学校老师并没有在教这个杂耍的帽子，唯有教的就是那种传统编织的草帽，这种西方来的礼帽他们没有在教。这样我的老师就是 YouTube， 就是看影片自学自练。我在上面搜寻 head juggling， 就是这个的英文字这样子，然后就看到好多好多国外的人在玩这个东西，我就开始自己在那边摸索 我记得大二的那一年呢、啊，我知道学校有一个金奖的比赛是每年都会举办的，那就是证明自己一个非常好的舞台，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你只要有一项技艺，然后你敢站在台上表现你自己。我后来就去报名了那个比赛，我花半年的时间吧，我每天6到8个小时，我就一直在训练重复的这个样子动作。我记得那个时候真的练得很凶，我骑摩托车的时候，路边在那边等红灯，我还是在那边，然后一绿灯我就继续骑，一直练练到比赛的那一天。其实我也可以直接跟大家讲我的比赛成绩，我在大二的那一年我拿到了学校金奖比赛的冠军。大家都很诧异，就觉得哇，一个非科班生，你怎么特训了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拿到学校的冠军，从此成为了算是班上的传奇吧，风云人物。我就开始带着这样的经验，去各个不同学校招生啊。大二到大三的时候，我就每天戴着我的那个帽子，每天都在那边表演，演了大概好久好久好久。那一年的时间我累积了大量的经验，但是我同时在想一件事情，在接下来呢，我还可以再干嘛，我还可以去哪里。然后我就看到了我过去 YouTube 的影片上面的资讯，我看到有一个艺术节正在 open call， 就是有一个甄选可以去报名这样子。我就把我的那个金奖比赛的那个影片重拍一次，然后寄过去，把我的英文履历表寄过去。过了大概4个多月吧，我都没有消息，我想说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结果在大四的上学期，我收到了这封逆转我人生的一封邮件。这封信件就是在讲我从300多个表演者里面，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甄选到13个之一，代表台湾要去参加这个艺术节的比赛。我那时候其实非常非常兴奋，但也非常的紧张，因为那时候我的毕业公演也即将要到了。我就想说不管了啦，反正我就是要去就对了。那一段旅程结束之后，我看到原来其实自己是非常渺小的，就是其实自己还很不够啦。那里强敌环绕，我并没有在那一个比赛拿到很好的名次，13个里面嘛，我好像第6还第7的样子。然后回到台湾，我还是很高兴啊，我跟我爸妈讲说：“哎，爸妈，你看我代表台湾做个比赛呢，刚才就厉害。”我妈那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啊，哦，你这搞。但是他接下来下面那一句，他有点紧张，就是说还有急了。我在想，对，他没有钱呢，那个我机票还自己筹的，该怎么办？然后我妈就很语重心长的就问：“那你做表演以后可以当饭吃吗？”啊，我那时候其实根本没有想那么多。对我来讲，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只是想要考一间公立的学校，然后证明自己也是一个可以念书的孩子，然后不是一个坏孩子。大四了，我即将要出社会了，我却没有想过我自己以后到底可不可以用这个赚钱。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决定我去信义区，我就戴着我的帽子，戴着小音响，做一下下街头艺人这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放了一首暖身的音乐，然后帽子很紧张，那时候第一次嘛。然后面对观众，我在放暖身音乐的时候，就有几个观众停下来了，大概3、4个人。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哇，好好好，准备，要准备，已经有人在看了。然后我就放表演的时候，我就坐到后面那个 ending pose 要结尾的时候，我转过头来看，怎么还是刚刚那3个人？然后我就很紧张了，赶快把帽子放下来。如果你还喜欢刚才的演出，欢迎给我一点支持跟鼓励，让我有机会能够再去挑战我自己这样子。我一讲完，那3个人全部都走掉了。然后看到有一个妈妈，她带着她的小女儿过来，然后投了20块钱到那个帽子里面。我那时候就觉得，天哪！

0: 然后一个在玩水晶球的，我就在研究，他的音响跟我用的是同一个牌子啊，没道理啊。然后我就看他水晶球弄了弄完结束之后，他把他的衣服脱掉，然后再把他大环拿起来，哇，那人又多了一圈。然后我就在想，该不会是因为他的道具很大吧，所以才吸引这么多人来看。我当下有一个迷思啊，就是在想是不是我的帽子太小了。于是我就上前去询问胡老师说，老师，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在教别人玩这个东西，玩大环？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如果你要学大环的话，你应该要自己先去买一组，台湾买不到，要从国外订做。那时候他跟我讲说要去加拿大订做一组，折合台币加运费大概要快7万块左右。然后我就在想，哇，我街头一场才20块，我要存多久才能买大环？于是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我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组大环藏在学校的排练室里，我心里就在想，这组环是谁的？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已经毕业的学长，然后他买了一组，就是自己就是当作来练习这样子。我就问那个学长说，学长，你可不可以让我试试看？然后他说好啊，但你自己要小心哦。我一拿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碰到它，然后我才发现，哇，好重哦！我拿起来开始试图的想要旋转的时候，一分钟我觉得好像就这样子啊，那两分钟、那三分钟、十分钟之后，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啊，我头好晕哦，大概半个小时吧，我就有点要吐的。我心里在想，哇，大环也太困难了吧。后来我就把它当成是健身的项目，我也没有特别想说我要去表演它。
1: 面对升学的压力，杨世豪选择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勇于尝试，不断练习，并把握每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让他在大学期间也能够站上世界的舞台，参加比赛跟演出。但回国以后，随即而来的是表演艺术家最常遇到的考验，未来能不能透过表演艺术养活自己，让他再次的陷入迷惘。究竟杨世豪会如何面对？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0: 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大学要毕业了，然后遇见了一个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叫陈星河，他是之前太阳马戏团的表演者。他就有问我说，我们台湾要在2016年的时候举办第一次的马戏艺术节，你有没有兴趣？我想要邀请你来当我们的演出嘉宾。我那时候就想，哇，那当然好啊，那我的帽子的影片跟音乐什么时候要交给老师？他那个时候只有跟我讲说，我不是要你演帽子呢，我要你演大环。我想，我大环我转起来都还是有点不太稳，怎么会叫我表演这个？他后来跟我说，他有看到我在练习的影片，觉得我应该要试一试看看。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试了。在那个过程里面，因为还有将近快一年的时间可以去练习，于是我又像着了魔一样，想象我会回到帽子的训练。但是大环的训练远比帽子还要来的艰辛。我每一次练大环的时候，心里就在想，我该不会等一下就会见阎王了吧？为了要克服头晕这件事情，我就吃了几次晕车药，然后发现有用晕车药就可以让我一直练。在做有一个动作叫前臂转，就像前臂这样滚动，那你的手是抓在哪里？抓在环上，所以也就是说你的手指也有可能如果没有放掉的话，你就会被碾到。那时候因为我在练习的时候，台湾没什么人在玩大环，然后我就自己练，结果自己练想要挑战那个同臂转的时候，我的手没有放开，然后就在那个瞬间我以为还没到，结果我一压下去的时候，啪的一声，我的手指骨这边就流血，然后送医院，然后还发现有点骨裂这样。那不知道为什么哪来的决心，就是反正受伤就受伤嘛，休息一下再继续嘛。然后我就完成了那个演出。在完成那个演出之后，其实我更困惑了，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出社会之后，我到底是要表演专精在帽子上面，还是在大环上面。于是我去欧洲旅行了一段时间，在当时候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好好想一想这两个我到底可以做什么。 我带着我的大环

0: 我的帽子，还有我的音响，我的行李，那30寸的行李箱，我就一个人到欧洲流浪4个月的时间。我的第一站在法国，在南边有一个亚维农的一个小城镇，那个城镇它每年都会举办艺术节啊，每年都会吸引很多很多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那边的教皇宫的一个教堂的广场，我就在那边练习。通常练习的时候都会放一下音乐嘛，我就随机播放一些音乐。然后在那个随机播放音乐突然出现下一首的时候，哎，那一首歌我突然觉得很耳熟能详，是马友友拉的一首大提琴，叫《天鹅》（The Swan）。听着听着，我就觉得，哎，这首好像是我爸以前在玩黑胶古典唱片的时候会放的音乐。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怀念哦。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抓着大环的，然后我就抓着大环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在想，哇，原来以前的那个时光是这么快乐，但是我的身体不由自主的一直很陶醉的在这个大环的动作里面，直到这首歌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慢慢张开眼睛，才发现，教堂外面围了一圈满满的人，他们喊着 Bravo Bravo， 接着我的那个装大环的那个袋子里面都是一两块的那种欧元，已经快一半了，这样，我还想，哇，这就是街头表演哦。于是我就带着这一个感动，我在那个当下其实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在玩杂耍帽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想着我会不会失败，然后我其实都没有好好享受在这个里面。我悟到了一个道理，表演的意义其实就在于享受当下。我后来思考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在想，不是以前有一句话说戏如人生吗？那其实人生的意义好像也就是在享受当下。我就带着这样的体悟，就想说晚上要来削他一笔，我就决定带着我的大环，因为人都这么多了，晚上人更多，然后我就带着我的音响、我的大环、我的帽子，我决定把它当打赏箱就好了。我就在那个非常非常吵杂的那个大道上面，我挑了一首古典音乐，它是很慢的，然后我在想会不会待会没有什么人要看？我下意识做了一个举动，就是我走过来到我的大门旁边，然后蹲下来跟他说：“兄弟，待会可能没什么人要看哦，那没关系，我们玩得高兴就好了。”接着 ，The Swan 的音乐，天鹅的音乐放下来，我又回到下午那个很陶醉的状态里面，开始回想过去的时光，然后跟我自己的身体的记忆。我越坐越坐越感觉到旁边四周好像都安静了下来，就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上面旋转一样。等到音乐结束，我收到非常非常多的打赏还有掌声。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老奶奶在我准备要收拾东西离开的时候，她就杵着拐杖，她是弯着腰，然后眼尖的我看到她手里面夹着一张50欧元，然后投到我的那个大环袋子里面。我心里面看了很感动，我赶快把他搀扶起来，我就给他抱抱啊 ，Merci beaucoup， 就是谢谢法文的谢谢的意思。然后他在我耳边讲了一连串我听不懂的法文，我就跟他说 ，Sorry, I can't speak French. Can you speak English？ 他就跟我讲说 ，You truly touch my heart when you're spinning with your partner. It's just like you play happily with another child in the playground. 我当下其实不太知道这个老奶奶在说的是什么，但是。啊，原来我的表演可以有这样的魔力，让人家有感动到。然后我就抱他抱得更紧了。我松开他之后，我发现他在流眼泪。我心里在想，怎么会掉眼泪啊？我从来没有看过，就是在表演的当下有人会掉眼泪这件事情。在这一个街头表演结束后的一个礼拜，我的脸书的通知突然爆了，爆炸，就叮叮叮叮叮，超多交友讯息，然后超多陌生讯息进来，然后我才发现，我的影片被传到网络上，一个礼拜之后，大概就有1000多万人看过。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天哪，我要红了，我就觉得很兴奋。但是传到台湾，发现好像没有什么人理，我也就想着，好吧，反正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我就继续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回到台湾，我就开始面对现实了。我还是要去解决表演艺术到底可不可以当饭吃这个问题。于是我又回到街头，但是这次回到街头之后，我遇见了一个小女生， 那个时候是在华山，华山的千层野台，它是一个广场，然后有阶梯可以坐在那里，然后那个小女孩就坐在阶梯上。在我表演结束之后，我通常都会跟人家讲说，如果你还喜欢刚才的演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在我准备要开始讲的时候，那个小女孩扑通扑通扑通的走过来，指着这个大环问说，她几岁？我心里面在想，天哪，这什么问题啊？于是我就蹲下腰，我就跟她讲说，妹妹，那请问一下你几岁啊？然后她就说她五岁，然后我就半敷衍她吧，我就跟她讲说，那这个大环应该也差不多跟你一样是五岁吧？然后他就接着又在问说，那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我心里在想，哇，天哪，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于是我就反问他，我就说，妹妹，你觉得在看完哥哥刚刚的这个演出之后，你觉得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他马上不假思索的直接说道，我觉得他是一个女生，因为他看起来像是一只蝴蝶，会飞，然后很漂亮。当下其实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我有一点点难过，然后也瞬间回想到了法国老奶奶跟我讲的那句话。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在表演的时候，我就像小时候五岁的自己。我想要回到我记忆中的那个幼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动是非常非常纯粹的。我根本不用担心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只需要陶醉在里面就好了。我就带着这样的想法，表演的意义，到了亚洲达人秀的那一年。2019年，我站在上面的时候，因为我说了我来自台湾，开始各家媒体都在报道，好多好多人都看到了我，邀请我去做演讲，邀请我去做分享。但是其实在亚洲达人秀上的那一个时刻，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人生中一个高潮的地点，我反而怀疑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我坦白讲，我不是一个很喜欢上电视的人，因为我更希望我的表演能够在街道上面，能够在大家的面前真的发生。
1: 坚持跟把握当下，让杨世豪重新遇见最初的自己，找到了表演的意义。当他站上亚洲达人秀的大舞台后，除了让更多人认识他，他也重新检视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他自己期待的。
0: 我记得那一年我回来的时候，我收到了王品集团戴胜义董事长的邀请，他请我去他的书屋做一场公益的讲座的分享。我当下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王品集团的董事长找你来演讲呢，我在想，那我一定要去，一定可以认识到很多很厉害的人。我到那里之后，最让我感动的，我发现不是那场公益讲座，而是台下有一位听众，她是一个咖啡厅的老板娘，她是一个姐姐，她邀请我在我演讲结束之后，可不可以去她的咖啡厅喝一杯咖啡。我当下想都没想，我就说好啊，我还有时间，我晚上也没有事情，那我就过去。结果我到那里的时候，咖啡店的老板娘跟我说，希望我可以再来这边再做一次演讲，她希望让她的员工跟她的客人都可以来听听看这个生命的故事。我二话不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答应了这个邀请。等到我到那天来分享的时候，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情绪特别特别饱满。我讲完的时候，我一直在掉眼泪。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问了一题，你想要在这个世界里面留下什么，就是你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结果咖啡厅的志工每一个人都哭到不行，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间咖啡厅的志工有一半以上都是癌症病患。我心里面就在想，我何德何能来去跟他们分享我的人生故事啊？结果我才发现，原来是换我自己被激励了。我发现我的故事可以有感动别人的力量，我就开始去思考，我要怎么样再去付出，我要怎么样再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一个故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去想生计了，可能是在达人秀结束之后，我的经济慢慢的逐渐变稳了，我可以经济自主了。我也没想过我真的可以靠表演艺术存活下来，然后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没有选择的人，但我怎么去用我的经验去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故事。这一个演讲结束之后，我成立了一个剧团叫做马戏之门，然后在那个里面，我就一直不停地在思考，马戏到底 是怎么样改变我的一生的。我才想一想，其实是马戏拯救了我的一生。我看了看我的大环，我心里面一直在想，我好想要把我这几年的生活里面所学到的东西都分享出去，尤其是孩子。如果我可以在更早接触到马戏的话，或许我会变得更有自信，我会更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即便到现在哦，即便到现在此时此刻，我对我的人生其实还是很迷惘的。在2020年的时候，我收到青儿师姐的邀请，我想起了我的阿嬷。我以前是被阿嬷带大的，每次讲到这个都会想掉眼泪。我记得小时候，我都会趴在我阿嬷的脚上，看那个大爱电视台的师傅上人，然后在那边讲经。但我记得阿嬷给我的精神，就是她其实一直很无私的在付出，因为我开始有机会去做演讲了嘛。然后我常常在问我的学生、我的听众，你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青儿师姐邀请我去慈济的时候，那时候在花莲的进食堂。我来到进食堂的时候，那个广场，我看着天空，我心里就在想：哇，阿嬷，这好像就是我该做的事。我决定，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能够一直分享，然后做一个无私的人。后来回过头来想，其实我们不用在意做这些事情可以成就什么，最重要的是问自己做这件事情可以多快乐。我在付出的这件事里头，我找到了自己。我很希望可以跟着他继续分享我对马戏的爱，然后以及阿嬷所教会我的精神。开始有机会去做分享的时候，学生们很多人都很迷惘，我也想要跟他们说，人生的路还漫长，我们永远都会问自己将来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自己还在成为自己的路上。我现在31岁，我是一个马戏的艺术家，我是大环的表演艺术家，我叫石豪。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成为自己的路上实践自己，找到自己。谢谢。
1: 公益分享让杨世豪找到了最想贯彻的生命价值，就是利他。听完世豪的故事，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当中念头其实是不断在变换的，也许有过迷惘，有过挫折，但是认真的面对它，把握当下，勇于尝试并且坚持到底，或许就能够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没有特别规划，也要有追逐梦想的信心、毅力跟勇气。可能有些朋友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正在自我探索的路上。希望今天分享的表演艺术家杨世豪的故事可以带给你一些面对考验的勇气，也祝福已经找到自己人生方向的朋友可以热爱生活，发挥自己的生命价值。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耕作，买种子要钱，请人除草要钱，施肥也要钱，负担实在沉重，只好寻觅其他生计。花莲盛产大理岩，是制造水泥的原料。台湾水泥公司1962年在花莲美仑设厂，年产90000公吨水泥。工地使用完的水泥袋可以回收，改制成包装袋。他们找到了糊水泥袋的手工，沿着空水泥袋边缘，将车缝线轻轻一拉，就能拉开内外四层。将中间干净的两层裁成四小张，用浆糊糊成四个小袋子，可以卖给杂货店或是饲料行。最外层有印字，以及最底层沾到水泥的，用棉布擦拭干净后，同样糊成四角袋，卖给五金行装铁钉。糊好的小袋子一斤可以卖到4块钱，跟亏本的耕作比起来，总算有了收入。在地藏菩萨庙前面小小的凉亭，几个人各司其职，拆拆剪剪，擦净折叠，上浆糊。来寺里拜拜的信众看了笑说，你们在这里拆拆剪剪，稀稀疏疏，声音很吵，我们跟菩萨讲话要靠近一点，菩萨才听得见。然而水泥袋一拆开，泥尘四处飞扬，一整天下来，众人脸上鼻孔内均涂了层灰。师父担心长期下来影响健康，糊了2个月后就叫停。

还有什么手工可做呢？少维陪师父回丰原时，见阿嬷王婶月桂的干妈张黄雀老太太自己设计鞋样，一针一线手工缝制婴儿鞋，小巧可爱的鞋儿令人爱不释手。少维于是拿了一双回来当样本，一样剪出版型，再到服装店索取裁剩的布头布尾，照样板剪裁，成功缝制出婴儿鞋。1966年2月，农历新年过后，他们开始缝制婴儿鞋这项手工。平惠勇老太太的针线功夫很是了得，鞋样拿在手里，不消几眼即看出其中乾坤，拿起针线兜其布样，信手捻来就是一纸鞋面，做得又快又好，众人纷纷向他讨教。高龄71岁栽进装饰老太太，儿子陈金定经营义成货运行，家境宽裕，原本可以在家安享清福，但与正言法师法缘甚深，常带着孙女少玉来住普明寺，日日穿针引线缝制婴儿鞋，帮助师父和年轻的弟子们维持生计。纯手工缝制的婴儿鞋制作流程包括裁、剪、糊、缝等等，弟子4个人加上平老太太还有栽进2位老人家，分工合作有如生产线，有人负责鞋底，有人负责鞋面，法师专责最细工的部分，鞋底周围的滚边，他拿起针来沉着定静又快速的缝，成品也最漂亮。一双婴儿鞋丰原的行情是3.5块，花莲本地商家敢于出家人不受供养，勤俭自力更生，以4块钱收购。6个人每天缝6双，一天就有24块钱收入，相较于看天吃饭的农事，收入稳定多了。一针一线协力，老少同甘共苦，终于勉强维持了生活。这份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克己克勤克俭的精神，奠定了绵延久远的静思家。

第382页，去留之间。1964年春天，嘉义妙云兰若竣工。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诞辰日这一天，出家35年、来台12年的应顺导师入妙云兰若眼观，专心内修写作，愿此为翠身，养平三宝地，教正德增上，自他闲喜悦。十个月后，1965年三月，日本花园大学教授藤吉慈海至应顺导师官房讨论净土教义，随即向日本学术界介绍导师的净土心论。不久，文化学院，也就是现今的文化大学，校长张纯基博士带来聘书，邀请应顺导师担任哲学系客座教授。眼观沉浸于佛法光明中，深观法义的应顺导师曾思维良久，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没有孤独，充满了法喜，只是这样的内修对佛教是没有什么大裨益的。当时社会上多数人视佛教为老太婆的宗教，比丘能受聘为大学教授是很大的荣耀。为了让青年学子有机会认识佛教，接受佛法润字，1965年5月15日，导师眼观一年期满出关，10月离开嘉义妙云兰若，来到台北慧智讲堂。60岁的导师踏进文化学院，在哲学系讲授佛学概论及般若学，成为全台第一位在大学任教的比丘。1966年春暖花开时节，导师的皈依弟子黄成红德女士在毗邻文化学院的阳明山外双溪建设完成报恩小筑，要导师由慧智讲堂移住，免于奔波讲学之苦。嘉义妙云兰若空下来，导师想到在花莲的弟子正言，师徒四人借住在普明寺，日日勤苦耕作，做手工，仍难以温饱，如何能安住修行呢？遂请慧瑞法师前往花莲，只是正言法师带弟子搬迁到妙云兰若。三月初，正言法师来到报恩小竹拜见师父。大师慈祥地说，妙云兰若就交给你了，你们能吃苦，在那里一样可以自力更生，后方林子的种作所得可以维持基本生活，无需辛苦做手工，好好安心修行。感念师父的恩泽，法师领了导师给的搬家费，回到花莲后，准备遵从师命，带着少维、少文、少恩三位弟子前往嘉义妙云兰若。奉师命迁居嘉义，听到法师将要离开，平老太太、财神、阿基神等几位老人家苦苦未留。师父，请不要离开我们，我们喜欢听您讲经。自落脚花莲，在小木屋独自苦修时，平老太太就全力护法，法师受他疼惜照顾甚多，而财神是从慈善院一路跟随到普明寺听经，更长期帮忙常住做手工维持生活。与两位老人家将近三年的情谊难舍，然而师命如何能违呢？52岁的阿基神育有12位子女，先生叶云基
这年中风骤然往生，他最小的小孩才10岁，生活陷入困顿，心灵无所依靠。他到先生在世时曾护持重建的普明寺礼佛，蒙法师问位开示，并带领一家人拜梁皇宝忏，让他心灵得到依托。为了挽留法师，阿基神与平老太太、财神等老人家联合传嗯、洪碧云、陈眠、方谢玉妹、陈雪梅、刘秀兰等常听法师讲经者，找代书写了陈情信，另外召集亲友总共约30人联名，请求应顺导师缓真证严法师3年。可能吗？我有可能在花莲再住3年吗？师命难违，人情难舍，证严法师一颗心左右为难，挣扎在去留之间。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教育置业刚好是今年两校合并，那我自己大概从创校就一直参与，所以我想要大概花四个主题来谈教育置业的历史。那我今天也有通知慈济大学还有慈济科技大学，我希望他们相关的人能够去了解一下上人创办这样的一个学校的理念还有用心。刚刚思浩讲的有很多其实是无形的教育，或者是教联会老师们在各个学校的把慈济精神带出去的教育，但是我们要谈的是慈济自己有形的教育。各位先看一下我们的第一所学校，你看看这样的一个建筑完全不输给欧洲的学校，而这样子的一个建筑也是不曾在其他的学校出现过，而且非常的明显，它就是有这样一个人字形的，就是以人为本的一个屋顶。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2024年8月1号，其实这个日子啊就是两校合并的日子，所有的主管名单也发布了，所有的校园空间也重新配置了，只不过接杯的仪式跟这个校长的一个就职的典礼，因为台风的关系呢，就从8月1号移到了9月5号，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两校合并。那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学校合并，可是今天我很想讲的是，这两个学校从一开始，上人就是同时申请的，所以它从来就是一个学校，只不过分成了两个地方。那首先当然是1989年的慈济护专的创校，那当然2015年就升格为科技大学，那1994年是慈济医学院创校，2000年升格为这个慈济大学。那我想这两个学校其实样子长得不太一样，各位看建筑物，那么慈济大学因为有很多的实验室，那再加上中间的纪念堂就是我们的静思堂，旁边是慈济医院，所以它有一个平衡的，在整个建筑上跟慈济护专是不太一样。那我们要去溯源，为什么上人要办学校？其实上人是为慈善而办医疗，也就是说上人要去探讨这个贫穷是从哪里来的，在做慈善的过程当中，上人去探究去思维，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个案，发现了一个就是病，因病而贫，贫病因贫而病，贫病相生，贫跟病要脱钩，这个双胞胎要脱钩，一定要从病来入手，所以上人就办了义诊所，好，那就办了这样为医疗来办这样一个教育。因为我们盖了医院，我们需要人才，要培育良医，要培育良护，当然以在花莲这样一个地方，还有的就是当时特殊的因缘，一个是为我们的东部留人才，一个是为原住民的少女来谋出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哈，这个从文献上，从上人的法脉里面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据。从1983年2月5号这是慈济医院的动土典礼，在慈济医院的动土典礼上，上人告诉大家说，我出家以来只有两个心念，为佛教为众生。那现在是为佛教也是为众生成立医院了、啊。慈济其实是两袖清风的慈善机构，建医院需要非常庞大的财力。从一开始我们看到现在看到这么大的医院，可是你看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动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虽然说我战战兢兢的坐着，而从一开始上人就确立这个医院不是一个小小的诊所，是现代化的综合医院。除了医院，所以1983年上人已经提出来了，除了医院还有医学院还有护理学校。我想在做法随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找出上人那个思想的源头。从一开始上人就抵定了要在这个地方 把医学院跟护专盖起来，所以可以想象那是1983年，医院正要盖，然后上来还要医学院还要护专，这个面积啊其实经费是需要很大的，所以当时的慈济护专我们可以看到最后是在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建国校区。好，1986年8月17号，那这个是杜思勉院长企业，我们的杜思勉教授，他当时已经是末期肝癌，而且他有腹水，那当时的判断他只剩下3到6个月的生命，但是上人呢却毫不犹豫的把这样一个医院的一个使命交给了杜院长，而杜院长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使命呢多活了5年。所以在1986年7月15号的月刊里面的采访这个杜院长，当时院长就一直讲说，如果将来经费足够，他希望可以聘请学养俱优的权威医师来，那要请人家来我们就要加速人才的培育，所以呢要成立慈济医学研究中心。更重要的是院长提出来希望慈济医院将来可以设立慈济医学院，所以我们的慈济医院跟慈济医学院是互相独立而不是互相隶属的。所以1986年8月19号，上人在对参访的这个中南部的委员会员讲的时候，上人说昨天杜院长来跟我聊，他希望慈济医学院可以做研究，那因为他自己身体不好，他就跟上人说，师父只要你身体健康你可以活久一点，我也有信心要把医学院建起来。我们看到两座灯塔，我们看到为医学教育尽心尽力的这样的一个长者，所以上人说我也要跟每一位委员说，你们也要身体健康要活久一点，医学院才能够建得起来。我们用佛教精神建设人间总是需要生命，以前师父担忧的只有建这间医院，怕医院建不成，可是现在要担忧的是医院盖好了有人会继续拥护吗？他的运作他的人事所有的行政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吗？然后医院建好以后接下来要动土纪念堂，就是我们现在的静思堂，然后接下去还有医学研究中心，接下去还有医学院，很多很多。在那样的一个相对资源少的年代，上人是所有的建设同时动起来，我们的愿力还要不断的发挥，所以上人说大家一定要来护持这间医院，也要发挥成就医学院，让他可以不断的来培养医护人才，可以来救这么多的一个人。1987年哦，所以现在这个讲的都还没有到慈济护专创校开学，为什么要拉到时间这么早？因为有些人我们都说，哎，这位是创校的校长，这位是创校，然后就会以为这个学校是他创的，不是，这个学校都是上人创办的，所有的理念、所有的建筑、所有的风格。好，上人说慈济如果有一个医学院可以用宗教的精神培养，让他用医学的 良人去救人，也就是用宗教的良知来行医，我们可以培养学生，不止花莲慈院可以用，说不定佛教慈济医院将来在各个地方都会散布我们的分院也不一定。这是1983年上人说的。各位，2007年慈济的医疗普遍化，6院1家，然后到2024年，我们现在有8间慈济医院，还有1间慈济的一个诊所。所以在1988年的7月31号，我们的慈济护专就动土，就开工动土的这样。当时有杨思标教授、杜思勉教授、曾文斌教授，还有上人。那我们看到委员当时有多少人参与？3000人。这3000人不是特别号召的。1988年7月23号，静思成语。虽然说人生最苦就是病，那医生护士没有菩萨的精神跟心，病人就无法得到妥善的照顾，所以最迫切最需要的就是培育医护人员。慈济护专在3月间，1988年的3月才跟教育部提出护校的申请，就护校了，护专。5月24号就批准了，2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我们在东部，东部真的没有一个像样的护理学校，然后就开始整地，开始绘图，然后 上人期待五月二十四号批准，上人期待在那一年的农历六月之间开工。所有的筹备小组都觉得怎么可能呢，这个感觉太急了。建筑师也跟上人说，上人这个是来不及的。为什么？因为建筑物要有3000坪的建坪，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要完成。所以上人说我们一定要赶着开工啊，教育部批准了以后它就有一定的时限、啊、所以我们就在那一年的6月18号，就是国历的7月31号。所以你们看，当时就是我们医院的护理人员、啊、然后呢大家来参与，还有就是我们的委员。那这一天为什么选这一天？上人说因为这一天刚好是委员联谊会、啊、那上人就说那你们就去工地，你们踩在那个土地上，抬头看山低头，那你们就去工地，你们踩在那个土地上，抬头看山低头看地，每一个人说好，

傍晚上来去看工地啊，在洒水，因为有灰尘，上来心里就想，如果能够下一场雨，不知道有多好。果然龙天护法听到，第二天一早真的来了一场及时雨哈。那所以上人在现场讲话的时候，就是这个动土，然后委员呢，大家就慢慢靠近动土的地方。以前哪有慈悦师姐，哪有什么彩排，就是大家自己自动的靠过来，然后呢自己看着就这样自动绕成三圈呢。那你知道那个就是一个立体琉璃同心圆啊，所以说竟然来了三千人，没有刻意安排，只是心灵的感应。所以那个画面看下去，可惜当时没有那么多的摄影。上人说我的信心啊更加的加强。所以1988年啊，上人再跟不断的来去跟我们的会众来讲，医院是我们的起点，教育是我们的目标，花莲环境这么美，民情这么单纯。那上人也接触到很多父母啊，把孩子送到大都市接受最高的教育，可是年轻人很容易迷失掉本性。你看慈济护专真的很漂亮，比慈济大学漂亮太多了，因为慈济大学太靠这个大马路，到繁华都市就学坏。所以上人希望在花莲干净的空气、美的环境，用单纯朴素的生活来培养青少年。这个是那时候我们二专的一个军训的一个制服，年轻人来花莲，我们用宗教的精神培养他的良知，用最高的教育教育他们的良，这就是佛教慈济对社会对国家的付出，是佛教，是慈济。所以1989年1月12号啊，1月29号委员联谊会，那就是上人都会叫大家说你们去看看你们。所以以前来就是啊，去医院看一看，然后去护专看一看，然后呢再到我们的金色，大概就是这样的路线。大家有没有去看过慈济护专？虽然还没有完成，就当时大概是这样子。有人跟我说，师父这很像欧洲的建筑物呢，虽然是建筑师画的图，上人说其实是我设计的，这是上人设计的。而且建筑师本来是希望开门见山，所以他是把它面向大山。可上人说不对啊，我们这里是海边嘛，是太平洋，我们要很开阔。上人说建筑物是不是应该面过来转过来，当时所有的建筑师想，哇，上人把建筑物整个换了一个方向，所以呢1989年，你看今年要创校招生。上人说这个就是各位看到当时的一个所规划的，真的是大山下的一个希望，大家的辛苦关心所成就。然后呢要做一个大学期25甲就够了，所以当时我们附近其实呢大概有将近50甲。所以上人说将来的展望就是一个大学城的区域。各位，我们现在真的是一个大学城，所以不是化城，是当时上人手指着远方。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我们教育的蓝图。好，这一天1989年9月17号终于创校开学。开学典礼我们看到107位的学生穿着整整齐齐的制服，有关制服呢下个礼拜再讲哈。当时有多少人来了？2万人。各位可以想象到花莲，花莲哪有那么多人，是从南北各地，然后大家不断的委会员都要来看，因为这是我们的学校。当时不得不啊，然后呢就启动了台铁慈济列车，也就从那一刻开始慈济跟台铁之间有了慈济列车。杨思标教授是我们第一任的校长。那有关慈济护专这样的一个创校开学，他当时是跟慈济医院的3周年的院庆同时举行的，也就是说上人不要让人家来两次，所以我们的场地就变成早上是护专的典礼，下午是慈济医院的这个3周年的院庆。那当时的筹备委员呢，我特别要写出来是要讲我在现场，何国庆师兄是总召集人，然后高信江师兄还有我们的王端正师兄呢是副召集人，做记录的是我。所以我在现场，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每天晚上开到10点，开了一个多月。然后何国庆师兄说，我当董事长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多的意见，而且还不能做决定。高信江先生提出很大的一个，这个要怎样怎样。然后我们的季妈妈呢，我那个雅美师姐啦，智慧师姐就站起来跟他说，这不对啦，我跟你说不应该这样啦。他说我当社长这么久，我也从来没有碰过这样。那王端的这个我们的执行，这个现在的执行长，他就是
也是要在旁边讲，然后我们就记住，所以每天。

0: 晚上都到十点多，就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回家，何国庆师兄的司机会载我们，所以我在车上有三位大哥，这三位大哥最常讲的就是到底这个典礼要怎样哈？啊，委员有这么多的意见哈？啊，这个到底要怎样来筹备？还有另外一个，因为他们三个人家庭非常幸福，所以他们不断跟我讲一件：静源，你一定要结婚，哈啊！就他，这是他们讲的啦。所以每天晚上就是这样，就为了这样的一个大典，然后这样子的来做。其实何国庆师兄当时进来慈济还没有很久，可是这么大的活动交给他来做一个召集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是他非常的感动。所以有人进来来慈济，我们一定要让他参与，一定要让他做，做中学，学中觉。所以办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哇，他们心里面的感动跟那种扎根的那个感觉，共同协力的感觉就出来了。所以我记得静阳师姐当时就讲一句话，她说：“啊，我跟你讲啦，那个何国庆师兄哈、哦，经过这一次之后，叫板上钉钉，从此不会离开慈济。”好，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其实在无形当中渡人，也让他看到我们慈济最淳朴的一个文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上人的开示当天，上人说为了护专要开学，从动土到今天算起来一年两个月，各位没有办法想象的，动土到我们创校开学一年两个月。所以提出申请以后非常快，动土然后画土，先动土再画图，然后土地一边挖，图一边画，啊，很多事情就是同时启动，这个是当时的点。教育界的人都说打破记录，从来不曾有人做到过，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上人说，就算有，也一定是慈济创的记录，因为我们后面还有慈济医学院，还有慈济大学，这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来说。因为有时候面对外界在说，慈济大学是怎样，或慈济医学院是谁提出来，谁做？我说不是，这一切都是上人提出来，上人一直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构想。所以护专开学跟医院三专院庆，铁路局啊的人就跟上人说，慈济真的是轰动铁路局，加开了七班的列车，以前一列是大概十四节，因为比较慢嘛，就那种莒光号，大概是十四节。然后航空公司呢也为我们开了一个班机，一班啊这样子的一个专机，而且当时有很多的董事长武装打扮，每一个戴上安全帽，别上安全组的背章，一样到大马路去维持交通路线。因为有慈济护专，因为有这个安全组，所以后来成立了保全，后来就变成了慈城队。所以慈济护专其实是有很多历史的一个开头的一个源头。上人说你看慈济就是这么美，这么真，这么善，啊，八九十岁的是慈济人，三五岁也是慈济人，很多话他们说不出来哈。可是呢，上人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师父的心。各位看到那个静阳师姐有没有，我们那时候好多位师姐，我们都是还那么年轻，如果不知道师父的心，怎么愿意一大笔一大笔的钱拿来？上人说我要更脚踏实地，让杂草一根一根的拔除，把地面上一栋一栋的房子盖起来，将学院一个一个的成就起来。那么也是在这一天呢，慈济护专的创校的结缘品就是静思语。那真的是在那样的一个动荡的时代，静思语横空出世，没有人想到会影响全球，全世界各地的人看到静思语都能够去体会到上人的一个智慧法语。所以今年我们就有慈济3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所以我比这个时间还来早一点，所以我常想慈济护专几年我就来几年，还大概多超过几个月哈。所以当时呢，这样的一个纪念版是何国庆师兄护持的30000本，后来又加印了10000本，但是大家还是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跟九哥签署了这样子的一个版权出版。那因为当时的一个价格的定，还有要给慈济人啊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折扣，所以九哥说这一个静思语的出版啊要跟他们签很久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将近10年的这样的一个合约，他们觉得一定会赔钱。可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静思语的畅销救了这一家出版社。这三位非常重要的幕后人物，何国庆师兄、高新江先生，当然他已经离开了，还有我们的王端正师兄， 当时也都很年轻。那当时高信江先生呢，在这个1989年，就是那一个纪念版的《静思与序言》里面，我非常喜欢他写的这一段。他说，他从上人的这个1966年开始写，然后他说啊，法师啊，就这么多年依旧是布衣芒鞋，和敬宽容，从无迟疑，从不懈怠，始终如一，克勤克俭的耕耘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间大爱里。上人曾经跟委员说，开始的时候像一头赌牛，就小牛拉着一把车不断地往前走，可是慢慢慢慢这个包袱啊，车上就开始承载，你看慈善啊、医疗啊、教育，就爬在那个坡上，牛也有年岁了。那上人说，每一个人伸一根手指头帮我推一下吧。上人说，我们绝不能让自己停一下喘一口气，因为还在爬坡，一停就退下来了。那是1989年慈济23年的时候，而现在经过35年，慈济已经是58年了，上人仍然没有停一下喘一口气，因为还在爬坡。好，那为了医学院呢、啊、1989年的10月28号，李登辉总统啊就接见了上人，颁证慈悲济世的匾额，而且也推崇慈济经验是台湾经验中最宝贵最感人的一章啊。知道我们办教育置业也是很嘉许，因为我们在医院动土的时候，其实他是有来这个参加动土的。那当然上人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呈上了我们慈济大学的一个计划书。这在1989年啊，这个五专二专先成立啊，上人的心念其实是二专跟五专同时提出来，可是有困难，因为当时的五专已经停办，整个台湾已经没有五专，所以要跟教育部不断不断的沟通。上人为了东部地区的少女，如果不把她从五专设起来跟国中毕业可以衔接的话，那就帮不了这些原住民，因为那是义务教育，帮不了这些少女的忙。好，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非常积极的筹设。到1990年，所以第二年五专呢就是晚了一年，第一届的五专生入学，是当时全国最后一个成立的五专。这个五专呢一直存在，很多学校都把它废掉了，所以慈济护专的这个五专呢，是一直到今天即使两校合并仍然保有，仍然存在的，应该是硕果仅存的全国的这样的一个五专的一个学生。所以1989年11月12号，这个已经是开学了哈，上人跟委员联谊会讲，好，就上人前一天去跟总统见面啊，所以上人就说，这次去有三件大事，一个就是教育的事情，要把事业变成置业，发挥无穷无尽救人的功能，一代一代都能发挥功能。那医院是最彻底救人的工作，医生重要，护士也不能忽视啊，东部地区就业的机会少，专业的教育也很少。有一段时间啊，报纸上常看到东部少女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样触目惊心啊，这些孩子一到西部去，国中一毕业，人家已经等在门口，等在校门口，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呢？然后又被带走了，被人家诱惑，被推下火坑，真的是很悲惨。所以上人说，我希望可以成立五专，教育东部的青少年，而且最重要，上人说五专成立不只要收女孩子，连男孩子都要收，希望可以培养男护士。我们那时候五专就有一个第一届的黄伯俊，他当时是我们全校唯一的男学生，他家里有三个姐姐，所以基本上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女人，他现在还在我们的急诊当护士。各位，他今年几岁了？他今年50岁了。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五专的学生都还留在我们的医疗体系里面呢。你看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流传是多么的一个广，各位看到这样，当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慈诚义德，各位有看到中间的这一位吗？是我们现在的普师傅，因为他当时来给我们上插花的课程，也是我们的义德妈妈哈。所以上人说啊，白衣大师就是观世音啊，我们要来教育护理人，每个人都有观世音菩萨的心，才能将护士当作很神圣的工作，不愿意放弃啊，不舍得放弃。这个是当时啊，我们二专的制服，二专的制服他没有一个海军领，五专的制服是有一个海军领的。 医院有很多病人，身材有的高大粗壮，护士小姐手都好巧好小，像蚂蚁搬大饼，所以上次说护理工作要让男生有机会，让他们去发挥护理的功能。当然我们后来男的护士就增加了，所以上人说我希望能创办一所综合大学，让每一个受过慈济教育的学生抱着很单纯的心，将来毕业以后在各个社会的角落去发挥他的各项功能。1989年12月2号，这个是北区委员年，上人说我希望花莲少女的问题要解决，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对他们专业训练，让他们有就业的机会，而且在花莲一定要有五专，因为他国中毕业就可以来考，而且主要针对原住民，虽然当时没有专班，但是原住民。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是慈兰的教练杨斌，我想要在大爱网络电台对我的父母说感恩的话，感恩我在天上的父亲跟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套球衣，我还记得那一套球衣叫做虎身3号。当我穿上这件篮球衣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往我的篮球梦。我感恩我的母亲，从小那个又脏又臭的球衣都是妈妈这样子亲手去洗，所以现在想起来，我在篮球这一条路上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因为有我的父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4: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其实每一个病患对慈济也不是很认识的，但是要透过医院志工去告诉他们，我们有大爱电视台，也有大爱广播电台。在电台当中，你可以用宁静的心去听我们的每一个节目。大爱电视台看的是我们每一天看到世界上宏观天下嘛，灾难呐、啊，我们自己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在宁静当中，又是在夜晚，很多受刑人在听慈运的那个广播啊，他们会变成更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的功能跟良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宣导，也更多的人来收听我们的大爱广播电台，那很重要，因为那么多年来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资粮。我是基隆沈碧华，我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10: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我们说人生难得今已得，那佛法难闻，能够听我们节目的，那在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来分享，不管是上人的开示啦，或者是师兄师姐的这些生命的故事，其实往往也是因为有佛法让他们的生命有所改变。那再来呢，就是名师难遇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上人的开示，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能够透过节目当中与佛相遇，那也能够成为上人的弟子，真的是很有福的一件事情哦。那说到这个人生难得啊，能够听我们节目的，原则上我们都拥有人生哦。那当然啦，我也有曾经看过我在这个节目的现场哦。那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曾经传一张照片呢，他很认真在听节目，然后他们家的狗狗哈也坐在椅子上，非常认真在闻法。所以呢，他们虽然没有人声，但是呢，因为在这个也是有福的家庭里面了哈，那所以呢也能够听闻佛法。所以呢，我们有人声，有佛法，还能够得遇名师，真的是好有福哦。那我们有福的人，其实上人说啊，有福报是因为过去生造了福音，所以今生才能够相聚在一起。那我们就是要互相来勉励，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人间的好菩萨，因为这个人间的菩萨是你，是他，也是我，那是需要很多人聚集在一起，那么大家汇合，那么来成就的哈。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帮助人间来做好事，那彼此之间呢，也就结下了福缘。那我们这个有福的人啊，还要继续来造福，而且呢，不是说哎，我自己走得后啊，自己一个人走得快，但是一群人才能够走得久。就像我们在这个慈善工作是一样，哇，你就是看到这个好需要帮助，然后呢，你就赶快就帮助他。但是呢，一次、两次、一年、两年、十年，你有办法这样子长期一直这样子做下去吗？真的是不容易哈，所以才会说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能够走得久，走得长远哈。所以呢，我们是不止自己做，自己付出，还要邀约鼓励更多人一起来共同成就，做好事，才能够不断在人间种好因，结好缘，让我们的生活范围呢能够时时充满好因缘。那如果能够这样，我们的环境就能够很平安，因为呢，这个好像一层这个有福的这个保护罩，然后那这样子呢，让我们以善以爱形成一个最好的保护膜。所以呢，环境平安，这个也是大家所众志成城所成就的福果与福报。所以如果能够乐于付出又无所求啊，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啊，所以呢，又有福又有智慧，就是福慧双修咯。那福慧双修呢，是因为大家能够互助，能够行善，让社会祥和，那能够平安和乐，这才真正是真正的菩萨净土。所以呢，天堂在哪里呢？天堂是要大家不断的造福与修慧，那我们都能够让人间就像是一个菩萨的净土，天堂 在我们的身边周围哦。好，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当然我们也要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了哈，所以呢赶快把我的铺满，这个大爱环保福德铺满 3.0。 这个大爱感恩科技出版的这个哈是偏蓝绿色，那如果是我们的富有爱心店家，这个是绿色的哈，那投下去呢，您听，
1: 感恩您，
0: 对，都会有感恩您这样的一个互动了哈，所以那不仅是有声音，还会有灯光来亮起来哈，大爱让世界亮起来。对，大爱让世界亮起来，那小爱圆满，大爱成就，然后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那个福慧双修之人。嗯，不只是有福报，福报透天，还可以福报无量无边，福报无量无边。好，那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上人的开示，那上人就说，我们的修行啊，修行首先就是要先结好缘。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与新马地区的静思人文团队温馨座谈，我们一起来聆听。

0: 人人共一心，同心愿。我觉得我很安慰，也是很欢喜，也感觉到说生生累世啊，我们都有结好缘呐，不只是我自己，就你们也是一样，你们已经呢走入了实际多结好缘，这一群好缘呢，总是呢有志一同，大家共同读书会，共同活动，共同去看贫富，想想自己呀、啊，都是湖中人呐、啊，不做实际，自己还不知道是湖中人，都一直想不足不足，我还要求还要求，对对方呐、啊，你们的夫妻对方呐、啊，都会说。你还要欠我的，我还要求你要做什么，我要得什么，你还没有给我，总是呢光是夫妻之间、啊、都会有求不足的地方，何况要对很多人呢，总是呢人对人、啊、都计较我对你错，这样永远永远呢都是跟人家结不好缘呐、啊。可要知道人生啊，无缘的人相会啦、啊、是很痛苦。很嗔恚心，就是看到了总是呢心不高兴。这总是众生呢的习气，我们现在走入实际，要修行呢，修行呢，第一步就要除掉了这样的看别人不顺眼，哎，反省自己修行不够。
1: 想做的事情很多，烦恼也很多，看不顺眼的很多，感恩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善知识。那有一位菩萨，他就引导弟子说，请一定要相信，能走进此际的菩萨其实都很爱静思，只不过大家的方法不一样，所以才会有不同的烦恼哦。善知识也是提醒弟子说，身为晚辈的我们、啊、其实更要想办法来沟通哦，也要更爱护彼此，这样才能够做到和。弟子慢慢在学习着要怎么用最快的方式把这个恶念转为善缘哦。
0: 我们修行，大家人爱先跟人结好缘，人人有得到好缘、啊、你说话人才会听啦、啊，所以吼、哦，我们的德行啊，总是呢，要从让众生听来，句句话啦、啊、都很顺耳，真顺利啦、啊。这就是爱有结好缘，结了好缘，哪怕你说的不好的话。他听了也很感受，因为你吃我，我吃你，这个在知己啊，我们之间都是知己啦，说话坦白一点，彼此知己。可是我们都是凡夫哦，真正能彼此知己有多少人呢？我们对人说话就是要把握修行的因缘，所以师父在那讲善解善解，人家对我脸色不好看，我也要善解善解，他这一面镜子 照到我的脸上，我是否也这样的脸色对人呢？自我反省，听话。那他说的话真的很伤人，赶快呢，也反省自己，我对人说话，是否说的话也伤到了几个人吗？这也都是呢，自我反省，这叫做修行啊。所以我们都是凡夫啦，我们时常呢都要觉得永远都在修行，人家包养我，感恩感恩，我所做的呢你肯认同，我们的彼此互动，因为你包容我，那你给咱祝福，咱也感恩因。也那是无好看面啦，我们看到了啊，我要慎重的，我要慎重，怕我说话又得罪了，一劫未劫，那又多来一劫，又哪来一劫？所以我们时常要谨慎，我们尽量呢。不要打劫，我们尽量呢，曾经有打过劫的，我们心知了解了，要尽量让他欢喜，这叫做改弯呐，解掉了迄个冤仇，那结了好缘呐，你我都是凡夫了，哦。所以我们要用心，师父永远对大家说话都是要多用心啊，不只是听话过后的用心，我们做人对人啊，凡事呢人与人之间能让人家欢喜，就是你说话他欢喜，你让他呢不开心，是因为你说话伤害到他，尽管你无心，但是呢听话的人有意啦，所以要伤人很容易啦，期待大家我们真正的呢说话很重要，亲像师父现在要讲话，这样艰苦出，声音不好听，但是诚意，诚意还是洪恩，还是呢，真殷切的来说这样的话。所以吼，请大家要记得，也许你们会看到了，嗯。形态不很好，这也是你的老师要向他感恩，因为他无心，但是你有意啊，要自我警惕啊，那你对他没有好感，那就是你已经跟一个人没有结到好缘，所以我们要学会了对任何一个人都要欢喜，看到任何一个人都要感恩欢喜啦，这呢培养好自己的心，这叫做修行的心啦，尽管他对你没有什么，你跟他也没有什么对话，但是呢培养到自己这一念见人欢喜因，那就会得来了，他看你呢就是欢喜果，好，这样了解哦，了
2: 解，
0: 好啦，这话是真记得咯，你们呢 好好的听进去哈、哦，华还是要天天听听华呢，因为现在没有理由说啊，我都李将军无听到啦，我会说有科技，哦、所以你们呢一定要天天闻华。

0: 感恩上人开示，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呢、哦。的确，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去面对人我是非，那我们其实眼睛真的是长在前面哦。我们常常都是看着别人的对错好坏，很难哈、哦，就是反观自照了哈，来看看自己的心，然后呢能够自我反省，所以呢上人才会说我们修行啊真的是要从与人结好缘开始。但我们有时候真的脾气一来啦，或者是这个习气使然，那我们没有结好缘，不是结缘变成了结怨、啊、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常常喝四神汤，知足感恩善解与包容，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够去化解这一些误会啦隔阂啦，让恶缘转为善缘。所以呢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相处呢其实就是最好的修行道场，而我们修行个人呢最好的道场是在这一颗心，这一念心，那我们到底呢是要与人结缘还是结怨，常常就是从我们的说话开始，一句话可以让人欢喜，也可能伤人于无形。所以呢我们要时时警惕，多说好话，好话多说，说好话结好缘，有爱就没有障碍了哈。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培养见人欢喜待人感恩的这个心念，那才有办法真正是广结善缘，日日闻法。重点就在于日日闻法，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去调伏自身的习气，让慧命持续不断的成长，才不会在人我当中呢太来太去了哈，有当时啊，踢到别人的替帮，啊，有当时哈，还替帮是自己走行的，然后，所以呢，一切唯心修行，还是要从这一念心来出发，我们要种欢喜因，才能够得欢喜果，所以能够真正的广结善缘，就从当下此时此刻开始。多说好话，所以在节目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跟大家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受用了放在心上，那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法传法，其实呢是因为自己先身体力行咯。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介绍的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心莲朵朵开要邀请的介绍这一家富有爱心店家，好符合现在的气候，这个天气热，大家就想要来个清清凉凉的，刚刚哇真的很舒爽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介绍这个是商校街冰店。说到冰，大家印象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非常欢喜邀请的呢，这个是商校街冰店的老板李顺胜。
2: 主持人您好。
0: 其实您不是第一次来对不对？
2: 对，五年前我来过一次。
0: 五年前，
2: 对，
0: 赞。因为呢人家说要开一间店 最少要撑过3年。
2: 对，
0: 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顺胜哥的身上哈，真的看到那种坚持的力量哦。因为真的要度过3年不容易，然后呢，在花莲哈，尤其这几年来真的是考验更大了哈。所以呢，在今天我们除了有这个冰点的头家，另外呢还有3位我们慈济的师姐一起来作伴，所以我们赶快先来坐较远的先介绍。Hello, 来，
3: 大家好，我是凤林，林凤林师姐。
0: 好，然后呢，另外，
4: 嗨，大家好，我叫陈满，看到我就幸福满满，
0: 对，幸福隔壁碗。
5: 大家好，我是千金。
0: 是，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真的是非常欢喜，有这么多的好朋友来到这个现场哈。所以呢，我们赶快先来介绍一下，接下这一家冰店其实真的很有因缘的哈，因为是从岳母的手中来接下
2: 来的。
0: 是，但是要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段历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一开始也没有想过说要接啦，那时候刚好工作上工程上不是说很顺利，那段时间大家好像都失业，
0: 好像16年前，
2: 大概15、16年前，就是做一天休两天，工作上都是做一天休两天。
0: 嗯哼，
2: 那每个同事每个老板都是差不多这个状况。
0: 哦，
2: 那时候就职他们也不想接，因为他想收掉了嘛。我说反正我现在闲闲的，不然就我顶下来做这样子好了，我就把它接下来。
0: 是，
2: 然后很努力的，真的像师姐讲的，就是真的奋斗了3年。
0: 嗯，
2: 因为前3年其实说真的都是没有赚钱的，都是一直在付出亏本，这样一直在做。
0: 嗯哼，
2: 到第4年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稳定下来这样子。
0: 是，你说大概15、16年前那时候，你从事的工作，因为跟他当做大替。铁架哈，
2: 盖浪板这样子，对，都在太阳下面这样子。
0: 是，那时候花莲的整个经济就已经这么不好了。
2: 就那时候，就是好像都是工程业，工程业整个大环境都不好。
0: 哦，
2: 哎，就是局限于的，就很奇怪，就那2、3年都大家都不好。
0: 嗯哼，
2: 哎，之后接冰店以后，就看就开始慢慢，哎，工程业慢慢开始好转。他那时候生意也稳定了，就没有想说再回去了。
0: 是。哇，其实我们对花莲的印象大家都觉得是2018年，那2006地震，然后接下来又2、3年的这个疫情，然后再来呢又来个04、03地震，然后好不容易哎恢复一段时间，又来就是山崩地震土石流哈，然后对堰塞湖，其实大家都觉得花莲非常的辛苦，所以你其实这样子要在这么整个经济条件不是那么的稳定的状态当中来经营一家冰店，其实真的不简单啊。那你就说前3年几乎就是有工程就去做工程，
2: 对，
0: 然后呢不然就是守在那一家店，
2: 就守在那家店，就是白天有工作就去做，然后下班了回来固定，晚上凌晨再来煮料的样子。
0: 哦，啊，那时候一天大概睡可以睡眠的时间，
2: 大概4、5个小时而已吧，
0: 4、5个小时，很辛苦，
2: 一年大概休看有没有5天。
0: 但是冰线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只有夏天。
2: 因为花莲的夏天比较短，不像南部可以做8、9个月这样。花莲的冰品店大概只有4个月会比较好而已，
0: 跟他细够哎，
2: 差不多4个月会比较好。
0: 那怎么经营下去呢？
2: 所以冬天也是要兼着卖啊，就是那时候都是冬天都是在付出。
0: 哦，是，
2: 可能一天营业额就是几百块这样。
0: 哇，
2: 可是要坚持下去啦，因为没有坚持下去你房租还是要缴啊。
0: 嗯哼，
2: 对啊，人家也会想说哎，你冬天没有开，夏天要再营业的话又要重新开始。
0: 是，哦，所以真的是要各行有各行的这种不容易哈。那所以你那时候这样子经营，然后太太有一起嘛，对不对？
2: 我们都一起，对，
0: 一起哈，
2: 对，都一起。
0: 是，所以两个要能够毫无怨言其实也不简单啦，
2: 因为很多摩擦啦，一开始会很多摩擦，因为上班要碰面下班还是要碰面。对 哎呀，都需要时间去磨合啦。嗯、那个吵架一定偶尔都会的啦，嗯，就是要去用心去经营这个婚姻。
0: 是，
2: 对，
0: 哦，
2: 我记得五年前那时候有带小朋友来，那时候也是刚接的时候，也遇到小朋友就是动手术开大刀，
0: 嗯哼，
2: 那时候小朋友好像来国小一二年，二年级而已。
0: 是，就检查出来心脏是有
2: 那个主动脉紧缩，然后破很多洞，还有瓣膜异常，
0: 嗯，
2: 然后小时候都没有检查到，
0: 嗯，
2: 他也是刚好那个慈济医生的那个有一个副院长，
0: 嗯，
2: 他去帮我们检查，做检查到，再帮我们推荐其他医生，再去做手术这样子。
0: 是，所以其实就是不仅事业，然后还有家庭，然后甚至孩子的这个问题，可以说。应该有点焦头烂额，对不对？
2: 哎，对，因为这段时间发生很多事，然后我们也是很辛苦的把它走过来，
0: 真的很不容易哈。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那时候这样子，在这么困难的情境当中，然后还是这样子坚持不放弃呢？
2: 因为那时候生意开始好转的时候，已经看到希望了。那时候生意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也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那个媒体啊，或者那个电视台找我们上那个综艺节目去采访。
0: 哦，是。
2: 对，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有信心这样子，嗯、然后后来就是我就想说这个路可以走，我们就努力的坚持下去这样。
0: 是，所以前三年很困难的时候，你也没有打退堂鼓。
2: 其实那时候心里有在想要放弃，因为真的是白天赚的钱又来补这间店，
0: 嗯，
2: 就是冬天会补，然后夏天可能就是持平这样子而已。
0: 嗯，
2: 然后我后来是第四年开始看到，哎，有成绩了，大家对我们的食材、对我们的东西开始有信心了。然后我们才想说，好，那既然大家客人都给我们那么多的鼓励了，那放弃也是很可惜的。而且那间店前面已经经营了差不多14年了。刚接下来的时候，那间店已经经营了14年左右了。
0: 嗯，
2: 啊，我觉得这样再放弃，也是传统产业会越来越少。
0: 哦，
2: 然后我就开始决定用心去做一些变动改良，这样子经营模式啊，各方面去做改良。
0: 所以从岳母的手中接过来的时候，其实之前已经经营有14年的时间，
2: 对，有14年的时间，
0: 所以有基本课程了哈。
2: 那因为那时候他们只开夏天。他们一年只营业5个月。
0: 嗯哼，
2: 对，
0: 嗯，是因为那时候是自己的房子吗？
2: 是算岳母的娘家，可是也是要缴房租了，只是他在租的时候会比较便宜这样。
0: 嗯哼嗯哼，
2: 那我们接手就是照规矩走，
0: 这个算是从零开始重新创业嘛。但是说老实话，一行有一行的难，因为你以前是专业是的踢剔除啦，铁工啊，但是后来要接一家食品，
2: 完全没有碰过的东西。
0: 丢啊，哎，叫你有勇气啊，同时也要从零开始学习，对不对？
2: 对，
0: 嗯哼，你太太那时候已经有一些基础吗？
2: 他不会煮了，就是比较不喜欢煮东西，所以他就尽量就负责柜台这样。
0: Uh-huh.
2: 然后我就负责去学，甚至还跑去台北去跟人家取经，甚至还有比较闲的一段时间，甚至冬天呢，我们绕台湾一圈去吃别人的冰，看别人的生意怎么做。
0: Uh-huh.
2: 对，哪里四处都去跑，哪里生意比较好，我们就往哪里跑，看他们的食材，然后再去慢慢做改良、做变动。
0: Uh-huh.
2: 啊，食材要怎么做？
0: 所以主要研发新食材或者是口味都有你。
2: 对
0: 哦，这个还蛮颠覆一般人的这个想象。
2: 因为一般你网络上学到的东西，他只会跟你讲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做，
0: 嗯哼，
2: 然后当我真的接触到食材这种东西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 每一家厂商他供应的，比如说地瓜粉，他分很多牌子，每一种做出来的口感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哦，
2: 我们就要一样一样去试，甚至去哦，那个这个家的品牌跟这家的品牌混在一起，这样去试，才有办法做到说，哎，这东西好吃，适合大家的口感。
0: 嗯哼，
2: 啊，然后慢慢的去研发这样。
0: 哦，所以黑的金价东西没嘎嘎哈。
2: 对，那真是真的没嘎。
0: 哦，所以不是我们平常想说啊，都是这个配方，然后比例多少就可以了，
2: 没有那么简单。
0: 哦，
2: 真的接触以后没有那么简单。
0: 是啊，这样子在学的过程里面，你觉得困难吗？
2: 可能自己有做出兴趣
0: 哦，
2: 所以会觉得说这不是困难。
0: 嗯哼，
2: 我就会很用心的很专注的去做这区块的这些东西要如何去改良变动这样子、然后你会觉得越做越有兴趣，你会觉得越做越开心、哪怕说我今天不行了，我明天再改后天再改，总有一天会让我成功。
0: 哇，所以真的要能够坚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后所以你大概这样子不断的尝试花了多久的时间？因为很多人都会误以为它是一件简单的事，对不对？那你花了多久？
2: 不一定啊，有时候运气比较好的时候，你可能搭配到这个食材的时候，可能一两次就成功了、有时候可能需要一两个礼拜或两三个礼拜。对，需要时间比较长跟短，因为食材比较多嘛。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小东西，所以不用花费太多时间这样。
0: 是，所以你也是不断的一直在尝试。
2: 对，因为早期冰店的话，岳母他们在做可能就是只有豆类那些比较简单的食材像烘桂啦，一些什么桑葚汁啊，这些有的没有的，然后慢慢的去改良做出来的，还有汤圆之类的。
0: 就是五花八门的丢。
2: 以前东西很少。
0: 所以其实有很多都是你不断的一直改良跟创新，
2: 对，
0: 然后去取经就对了。
2: 对，
0: 所以这个听到这里哈，我们三位有没有人去现场已经品尝过的，来发表一下这个品尝的感觉呢？
3: 因为我本身其实平常是不吃冰的、然后那天千金说凤玲来我请你吃冰，其实我心里有点犹豫这样子，结果我就想说好吧，那就点那个不要串冰，因为冰就是一大堆的冰嘛，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先找冻好了，退火嘛。然后我就想还可以点一杯豆浆，然后因为我不比较不喜欢吃甜的，就点那个一杯那个叫无糖豆浆
0: 原味，
3: 对，仙草冻，然后可以选三个料，然后一个就是白木耳，还有一个是芋泥，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非常好吃入口即化的那个花生，尤其最惊艳的就是那个白木耳，我还以为那个吃起来是那个
0: 脆脆的，
3: 不是，它是入口即化哦，那个真的那种口感，我真的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想流口水啊！有会回去会让我们一直回味这样子，所以那一天我就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啊，因为我很想再去吃嘛，我说儿子啊，那一天你回来，我妈妈请你吃冰，我儿子就觉得很惊讶，说这个妈妈不吃冰的，怎么会带她想要去吃冰这样？
0: 是，
3: 还有美兰一定要去吃，他那个豆浆也是老板，他等一下请老板说他的秘诀，他那个豆浆跟一般人煮的，所以他真的是很用心在研发这样的食材，真的跟一般在外面吃的不一样。没有去吃过冰，他那个商店街冰店吃过的一定要去试看看
0: 哦，也算有口皆碑
3: 了，真的
5: 我的看法是台曼族，然后呢我会积极的分享给周边的朋友知道。
0: 来赶快分享一下哦，吃了还想再吃，然后甚至那个豆浆非常的香浓好喝哦，让我们都已经垂涎欲滴。
2: 因为我们豆浆的煮法跟外面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一般那个传统的那个豆浆煮法，他们就是把黄豆，我们是用那个飞机改的那个黄豆，正常来讲他们会磨好以后把汁水过滤出来，然后再煮那个 豆汁。
0: 对对对
2: 对，我们是把它磨好以后整个拿去煮煮完的时候再用一个大滤网慢慢让它慢慢滴、让它浓度变得很浓，这样你没有过滤的时候下去煮，它是连它原本的精华全部都在里面。一般我们在超市会看到那个浓豆浆，它的透光度是 5.5 度，像澳门这样子煮的话是可以煮到 5.8 度，
0: 哇，
2: 而比超市的浓豆浆还浓，所以它那个黄豆本身会有点甜味，所以吃起来不会有点下下吗还是什么那种感觉，
0: 是可以喝到那个豆香味就对了。
2: 对，因为它是一起煮的，有时候在外面吃早餐啊，喝那个豆浆会有那个焦焦的味道，那个其实都是用不锈钢去煮，然后它擦味道会有那个味道。像我们这种 煮法就是你要一直去搅动它，
0: 哇，
2: 不然它一下就沉底了，就会有那个味道跑出来。啊，我是比较不希望说有那个味道，
0: 是，
2: 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去搅拌，一直去搅拌。
0: 哇，那就比较辛苦了哈。
2: 对，就是要小火慢煮这样。
0: 嗯所以是小火慢炖，所以呢才会有那个入口即化的木耳，入口即化的花生。哇，真的是让人感觉哦，一定爱可以尝一尝这样。
2: 而且现在的人都比较讲究养生，所以我们会用无糖豆浆出来。
0: 嗯哼，
2: 对，
0: 是，所以呢不是小糖哦，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哎，我要少糖，其实还是挺甜的。好、哦，所以呢这个是已经哎有去尝过品尝过的师姐、哦、真的是挂脖颈的丢啊。然后好，那我们就来谈到、哦、除了说在食材方面真的非常的用心之余啦、哦、那你那时候就是哎慢慢的已经就是店经营上轨道，然后你说那时候后来突然间检查孩子的心脏是有缺损的哈，然后那时候又要顾店，然后又孩子因为花莲这里那时候没有办法去治疗，所以后来是转介到台北台大，对，然后这样子往返奔波，怎么样去兼顾这一切呢？
2: 其实那时候只能做一个择一的动作，就是把店先休息
0: 啊、哦，
2: 先休息两个月。
0: 是，
2: 就是专心就是顾小孩，因为他那时候在那边动手术需要一段时间、啊、因为那时候店也才刚开始还没有完全上轨道，就是在那三年的期间、啊、我们那时候说真的身上也没多少钱，也只能去寻求那个麦当劳手术之家，
0: 是
2: 因为他们那个可以免费让你们住宿。就比较像我们花莲啊比较远的地方可以申请住宿啊，不用花钱，然后小孩子就住医院，因为他在加护病房里面其实是不可以，我们不可以留在那边陪他嘛，啊，我们家属就只能去申请那个麦当劳手术之家，啊，每天就是一天可以探望三次吧，
0: 可以了，
2: 那边可以三次，就是帮他准备餐点进去给他吃这样，啊，就这样回来再把他照顾一段时间，再重新开店，再重新开始这样。
0: 是，那现在孩子的状况呢？
2: 很好，现在已经大学了。
0: 哦，
2: 他现在已经大学了。
0: 哇，所以那时候等于说刚创业，然后又是经济最不稳定的一个情形当中，然后孩子又检查出来生病，那时候应该是焦头烂额。
2: 我们那时候心情好差。对啊。
0: 那夫妻怎么样互相支持走过来呢？
2: 反而是我太太会一直鼓励我，
0: 是
2: 叫我想开一点，然后遇到事情我们就解决而已。对、啊、而且那个慈济副院长那时候他也是帮我们介绍那个医生也是很好的，他会用一些那个医院的一些补助，就是一些厂商提供的一些产品不用花钱的，要自费的部分他全部都用那个厂商提供的一些产品不用花钱的，要自费的部分他全部都用那个商品帮我们用这样子，
0: 是，
2: 然后不用额外

0: 好像也想给自己跟自己讲加油那种感觉。
1: 是哦，
0: 对，哇，那段时间真的很辛苦。
1: 嗯哼，嗯，可以想象啦，因为就是心里又焦急，整个经济其实是压力很大的。
0: 那时候经济是最谷底的时候。
1: 嗯哼，是。我想哈，其实很多想要创业或者是家里面有生病的家属的朋友，如果听到这一段，一定是心有戚戚焉呐哈，因为真的你要在经济又有这么大压力，然后孩子又生病的一个状态，真的要能够撑过来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0: 很多人可能就因为这样子，可能就放弃了。
1: 哦，
0: 对啊，
1: 是，然后甚至就整个家就破碎了，对不对？
0: 都有可能。
1: 嗯，
0: 可能就会放弃这个工作，回去，因为那时候也有曾经有想过说再回去工作，甚至去外地找工作这样子。
1: 我们千金姐姐来讲一下好了。
2: 其实啊，小盛辛苦的地方啊，不是只有这里
1: 哦。
2: 据我所知啊，当他2019年获得就是十大网络商品人气奖嘛哈，在他高峰的时候啊，结果他要面临了那个很无情的房租挫折，
0: 会，你要把它放弃那个地点，其实会心里会很挣扎。
1: 不甘啦，
0: 不甘嘛啊！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刚才就是狠下心来，我们当做扩大营业，找一个也不用被人家踩着，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大一点的店面去做啊。还要搬过去，就是其实生意没有变比较差，反而有时候变得比较好。
1: 是，
0: 对，因为店面比较大。
1: 嗯哼，是，哇，其实哈，这个我能够去体会啦。因为说老实话，这个都是很小本经营哈。你讲涨个3000块钱，我们会觉得没什么，但是你要卖多少碗的冰啊？3000块哈，啊，可能我们去外面买个什么东西就没了，但是你要卖多少冰品才有办法到那3000块钱，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啦。也就因为这样子一直在辗转的过程里面，我想这个心态的调整，像这样子你会给想要就是创业的年轻人有什么样一些建议呢？
0: 就是坚持，然后还有就是做生意唯一一点就是要顾好自己的身体。这个我会有感觉，因为我当初太拼了，拼到后面身体说真的是全身都坏掉了，有点腰痛，痛了3个月不会好。我老婆还说，啊，不然你去仔细做个检查，做全身检查，做5E2切啊，好，心脏各方面的检查，检查下去才知道说那几年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懂得照顾别人照顾客人，就是不懂得照顾自己，对自己不够好。那时候全部下来没有一个字不是红字的。
1: 哇，贵州海寥寥的概念。
0: 对，连那时候连那个糖化血色素都已经爆表了。
1: 哇，
0: 那个肝指数啦，各方面都已经全部都上去了。
1: 嗯，
0: 对，医生说想就都要吃药，没办法。
1: 嗯哼，
0: 空腹血都300多了嘛，糖化血色素9.1。
1: 嗯哼，
0: 血液还都是在那种150、160那种高峰。
1: 哇，
0: 所以做生意最重要要持久。所以有时候年轻人，然后他们有时候我在店里有时候遇到朋友啦，做生意的同行，我都会鼓励他们说，真的很忙的时候你不要说一直顾着忙，身体，自己的身体一定要顾。
1: 嗯，
0: 最容易垮的就是身体。
1: 是，
0: 你生意不好的时候你会焦虑啊，会想要想办法去赚更多钱，而你生意好的时候你又忙到没时间照顾自己，所以那时候身体都会瞬间很快就垮下来。
1: 那你后来怎么调整呢？
0: 我后来开始运动，
1: 开始运动，
0: 然后饮食控制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这个是自己的切身之痛，肺腑之言。
0: 对，所以我现在不用吃药了，很开心。
1: 哦，那说到运动就了不起了哈，金家人讲哈，这优秀到会当不只是比赛，还可以当提金牌。但是呢，这个好特别的一项运动哈，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甚至还拿到金牌奖的肯定，这是什么运动？
0: 这是健力。
1: 健力
0: 重训有分两种，一种是健体，就是上台先肌肉那一种，另外一种就是比力量的，对，像深蹲啊，
1: 我以为是那个阿丘吧。
0: 哦，没有没有，就是练力气的。
1: 嗯哼，是。
0: 对啊，因为刚好店里有一对夫妻，

0: 们真的很厉害、
1: 嗯哼
0: 啊、那时候我刚好身体是属于很不舒服的状态，就是身体那时候很糟糕、
1: 嗯、
0: 然后有电影的常客，然后我就过去跟他聊，我说你可不可以带我练，因为他们男的很壮那样子、
1: uh-huh.
0: 这两三年的时间就被他们带出，因为我到后面才知道说原来他太太那么厉害，他太太是亚太杯总冠军，他前几天才从 南非回来、
1: uh-huh.
0: 他拿到那个最佳举者，他拿了四面金牌，他代表中华队去比赛、
1: uh-huh.
0: 所以我那时候跟他们练练到后面，他们叫我去比赛，我不知道我也那么厉害，就莫名其妙拿金牌因为有两个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带，你会觉得说自己很弱嘛，然后被他们带着就是好处就是哎、欸，我的病没了、
1: uh-huh.
0: 然后你去比赛又拿了一面金牌，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1: 是
0: 這樣
1: 是哦，所以是拿到这个2015年全国总统杯经典握举，
0: 对
1: 哦，握举及装备握举锦标赛的第一名，
0: 对，
1: 哇，了不起呢，请大家拍拍手。然后呢，那个不只是自己的身体变得健康，然后你说得名是好像附加的这样子，
0: 哎、欸，对，最重要是身体啦，也没有 那些病痛在缠、嗯嗯，不会耗那么多时间要去
1: 医院
0: 打针 啊。
1: 是哇，所以呢，这个健康的身体，为什么你自己后来感触特别深刻，就是这样、哦。
0: 自己经历过
1: 啊、哦，自己经历过那个数字一看，每一个拢红哩。然后现在全部都恢复，
0: 都恢复正常了。
1: 哇，真是太棒了哈！我想这个，不只是给年轻人一个很重要，哎，想要这个创业打拼哈，健康很重要。然后呢，运动，哎，或许哪一天你热爱的运动都还可以去参加比赛，然后甚至都是还丢第一名。哦、所以真的很不容易，不过呢也因为就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回头再看自己应该也觉得啊，自己的人生虽然有苦过，然后呢也有这种很沮丧过，但是呢回头去看应该也是觉得很值得，对不对？
0: 对、
1: 嗯哼嗯、可以分享一下这样的心境吗？
0: 就会觉得说这一切都过去了，反正苦都苦过了，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未来，
1: 那、
0: 要怎么要把这间店经营得更好的样子、
1: 嗯、哼，
0: 对，
1: 是，所以、哦、凡走过路过苦过，所有的收获因为自己真的有坚持，然后回头再望、哦、就真的也是觉得自己是很棒的、啊、
0: 对，
1: 是，好，那我们听到这边、哦、来，我们三位师姐回馈一下，不只是有享用了这哇好香好浓的这个豆浆，然后还有那个不爱吃冰的，到后来都会邀请家人说哎，儿子你回来我请你去吃冰然后呢再听到你看这么辛苦这样子走过来、
2: 嗯、
1: 历经事业啦，然后自己的健康，然后孩子的健康，这样一路走过来真的很不容易。来，我们邀请我们今天三位师姐哈，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这样子。
2: 好、欸、其实刚听到阿胜这样讲其实也蛮心疼的啦，因为筚路蓝缕一个年轻人要创立一个事业，真的，因为我自己两个也是两个儿子，然后看到这样子我觉得要跟你说一声辛苦了，不过还好你有坚持住，然后过程其实过程用心，那结果一定是甜美的，那所以呢我现在祝福你，你刚刚说生意也都很好了，那我就想说祝福你门庭若市，然后欣欣向荣，然后人手一杯宾至如归，因为这个宾我是那个冰
1: 、
2: 我再很完整的讲一遍哦，欣欣向荣，门庭若市，人手一杯，宾至如归，祝福阿胜，
0: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
1: 好，来，我们陈满妈妈来，
3: 我觉得前景很快，他们去店里的话去消费。他就会拍好了这么大碗工，然后他就赖给我， 嘿，也不邀请我去，也不带我去。
1: 我知道邀请你试吃，眼睛试的，
3: 对啊，
1: 眼睛看的试吃，
3: 啊，我就是用眼睛看啊。所以我本来就是对冰品也不是说很那个哇，今天听到那个李老板这么用心的在制作的过程啊，还有他的那个产品，我对冰品越来越有信心了。好，我就早一天我一定要去光顾一下。
0: 跟我讲我在请客
3: 不行，去的话因为我这个人不习惯这样，我是
0: 那我就用大碗一点
3: 因为现在量又不多，嘟嘟后都好啊，对啊，好，感恩你哈，系啊，啊，祝你生意兴隆哈，家庭美满，对啊，认识了阿蛮，嘿，你们以后都是会圆圆满满的啦。
1: 好，我在这里说明哈，我们的商校街冰品已经搬到吉安乡的中华路喽，不要跑错哈。那我们的小盛啊，他虽然是从原本的商校街搬到了吉安中华路，但是呢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因为他有温度的冰品是无可取代的。那在这里祝福您业绩长虹，大刚就这人去吃冰哦哈，人生凉凉凉，
4: 人生凉凉凉。哎，其实哈，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邀请这个小盛来我们的这个节目，是因为加入这个富有爱心店嘛哈。说到了加入富有爱心店，其实又有另外一段不同的这个慈济因缘。来，小盛跟我们分享一下，听说小时候您就已经常常在静思精舍出出入入。
0: 因为离家里蛮近的，对。
5: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6: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嘛。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5: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大家好，我是释德文，我是用手机来听带广播。为什么我喜欢听呢？是因为我喜欢听我们的英文节目 Power of Heart。 像我们平常没有时间可以听一下英文尤其怎么用英文 的方式来解释上人的法。我很喜欢听是因为有一些他的英文用上的法，可是他非常的轻柔细语的用英文来讲，心情啊就是会慢慢的沉淀下来，因为他的声音因为法就会很受用，越听越爱听那当然我们听的时间虽然不多可是每次一听的时候的就很受用。我会鼓励大家常常来收听我们的大爱网络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邓伯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受限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受限癌。那在受限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受限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3: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射护腺癌的风险。
2: 受限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射护腺癌是没有症状，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射护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射护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射护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精直肠的超音波检查，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射护腺癌，但是要确定并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3: 根据统计，75%的射护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射护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4: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各位线上的同修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读书会。那今天读书会的主题呢，叫做人怕出名，猪怕肥。那这个主题呢，很接地气哦。这个人啊，一旦出了名啊，往往会招来各种的麻烦。那猪呢，长肥了呢，就很快会被宰杀掉。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劝人啊，行事要低调，才不会招惹无端的事情出来。那有些人很想出名，但是呢，偏偏呢出不了名。有些人呢是很不爱出名，但是呢却很出名。啊，出名呢虽然是也是一种福报，但是脱离不了呢福祸相连呐。所以佛法讲的是什么？是非福非祸啊！哦，看似福啊，实则是祸；看似祸，实则是福。也就是说，一般人我们讲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啊，“塞翁得马呢，焉知非祸”啊，是好是坏呢？啊，是系于一念之间呐，是一墙之隔啊。那出名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啊，到底是福还是祸呢？啊，这个要看有没有实德，啊，实在的实啦，啊，道德的德啦，实德。就好像成功的本质啊，如果是德的话，哦，是道德。成功的本质如果是道德的话呢，那就会是永恒的成功啊。那即使还未成功呢，也会离成功不远呢。如果成功的本质是建立在长袖善无啦，哦，互相利用了哦，那一旦没有利用价值的呢？那就会游戏终止了，所以是短暂的成功了。因此呢，因此没有德的人呐，啊，德恨的人，没有德恨的人呢，出了名呢，那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啊，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德不配位。那后面接一句什么？必有灾殃了。啊，我们可以看看一些高僧大德啊，他修了一生的德呢，那我结了累生累世的众生缘，啊，有的是为佛教为众生而牺牲奉献呐，啊，有的是尽行受献生命呐，那有的是什么为法捐躯啊，啊，有的是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啊，有的则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这个地藏菩萨的大愿呐，那这些高僧大德呢，都是什么？都是舍己为他，啊，都是尽心第一呀，啊，利他为上啊。让很多的人呢敬仰及赞叹，因此呢追随的人的信众也很多，所以非常出名，而且呢是名不虚传，就叫什么？叫做实至名归啦。同样有些人呢也是很出名，有的是什么富豪啦，各位知道富豪啦，有的是政客啦，有的是高官啦，医生啦，科学家，艺人等等，各行各业呢都有出名的人呐，啊。那不管是哪一个行业或领域也好啊，如果哈，没有真实的德恨的话，啊，这个德恨的恨就是行动那个行的，啊，哈，我们念成恨啊。如果没有真实的德恨呢，啊，那知名度越高呢，潜伏的意想不到的灾害也越多，啊，甚至呢连善终都很困难了，啊，不是英年早逝啦，啊，就是家道中衰。甚至呢，晚景凄凉啊，更严重的呢，哎，违法乱纪啊，他的出名啊是违法乱纪啊，甚至什么有弃保潜逃，我们都看到很多新闻是这样子嘛，哦，成为经济犯的，那这些人也都是很出名啊，我们生活周遭或新闻报道里面呢，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了，例子很多了。那还有一种人呢，也是很出名。就是名嘴啊，名嘴也很出名的，啊，叫做名嘛。那不管是不是名嘴啦，啊，最重要的是要好嘴。名嘴很好，但是你讲出来的东西，啊，对人家是有教育性的，啊，对人家是有激励性的，啊，那这个是好嘴。所以呢，最重要的是要好嘴。啊，名嘴跟好嘴的定义不同啊。啊，名嘴是什么？名嘴是口才好，所以口水多。口水多，是非就多，是非多呢，纷乱就多，
那好水不一样啊，好水是什么？口德好，所以呢，法水多啊，法水多是怎么样？好话多，好话多什么？对别人是祝福，对自己是什么？自我加持。所以呢，名嘴不一定是好嘴啦，那好嘴也不一定是名嘴啊。那这个就跟啊医生一样了啊，名医不一定是良医啦，那良医也不一定是名医的啊。这两句话的这个很都讲得很有道理啊，大家可以去深入去体会。那现在的社会是什么？名嘴太多了，好嘴缺货，名医易找呢，良医难求了。现在是末法时期啊，是癫狂慌乱的时代，法弱魔强啊。若真要修道求法呢，我们就要懂得做人处事要很低调啊，最好呢，大家都认为我们是笨笨的、不聪明的样子了。所以孔子就讲一句话啦，他说：“其之可及也啊，其愚不可及也。”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人在出名的时候啊，很容易锋芒毕露，甚至呢得意忘形啊。哦，这个呢不必学，人人都会，因为人性的人性就是如此啦。啊，叫做其之可及也。但是呢，人在得意的时候呢，能够得意不忘形，能够收敛常行啊，朴实平淡，甚至看起来笨笨无能的样子，那这个就很难做得到了。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其愚不可及也了。愚，愚是那个愚了，其愚不可及也。看他这个人呢，木讷寡言呐，不善辞令，好像笨笨的没什么，那其实啊是有什么，因为他是深藏不露啊，是一默响如雷啊，沉默的默了哈，看他是很沉默，但是一默呢响如雷啊，啊这是很高的境界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啊，因为呢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各位都知道哦，聪明才智呢还可以透过学习呢去启发，聪明才智比较容易的，靠学习就可以启发的了。但是要学习大智若愚啊，这个就不简单。清朝的郑板桥呢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哦，他说什么？他说哈，聪明难呐，糊涂亦难呐，啊，糊涂也难的意思了。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这句话很有哲理哦。大家可以好好去体会，什么意思啊？大智若愚的人呐，不是故意装糊涂，而是将锋芒收敛起来，啊，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就非真人呐。也就是什么韬光养晦的意思。韬光养晦什么意思？它的相反就是什么？就是锋芒毕露了，啊，锋芒毕露跟韬光养晦刚好是相反的啊，你就知道韬光养晦是什么意思的啊，很高调，哦，很会炫耀自己啊。那大智若愚呢，啊，就有如孔子，又如老子所讲的啊，老子所讲的无为而治啊，无为而治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啊，不是啊，不是不做事不管事，而是外表看起来怎么样，不着痕迹啊，不费周章啊，啊，就像鸭子划水一样啊，你表面上看到好像是没有动作，其实他脚底那水底那个脚是动得很快啊，啊，叫什么？叫做低调处理啊，积极进行啊，啊，人生呢不一定要强求出名呢，默默无闻呢也是可以把日子过得很清安的，不必担心说或在意说啊有没有被人发现呐，啊，有没有被人赏识啊，有没有被人家重用呢，啊？啊，如果我们平常是默默无闻，但是能够时时照顾好自己的心念，时时照见自己美丽的心灵风光，即使默默无闻，啊，人生也是会过得很清安自在的。因为呢，再怎么低调了，也不会掩盖一个人的才华。好像什么钻石埋得再深还是钻石，灰尘呢飞得再高还是灰尘呢，哦，所以正言上人呢曾经开示说，哦，他说大家来做慈济啊是在做修行啊，千万不要为了人事而困扰，
啊，不论在幕前幕后、台前台后，啊，来付出呢，都是什么，都很好。只要做得满心欢喜的，就是自己最大的收获了。啊，那至于别人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或看到我们的才华呢？这个不重要了。啊，重要的是什么？自己有没有充实好自己？有没有随时准备好要蓄势待发？啊，其实这个是一句很发人深省的开示哦。所以万事都具备好的人呢，才有资格讲只欠东风，否则呢，东风一来了变成台风了。你平常就要怎么样挖好渠道啊？下雨了马上水到渠成了，你没有把渠道挖好，一下雨泛滥成灾啊。所以这个平常的准备啊，在上次我们也跟大家一起互相共勉过，这个人生过程中的铺陈啊，哦，跟酝酿啊是很重要的。其实啊，名位跟权势呢，好像一条大绳索一样啊，会把我们绑得哈失去自由一样。很多人会因为有名位跟权位呢，而自己感觉是什么一份荣耀跟优越感，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啦。那这一份的自我荣耀的优越感呢，会驱使我们呢不断的向上攀求，啊，当了组长不够，还要当了什么长什么长，也是一直往上爬，人往上爬是没有错的啦，啊，但是因为有这个名位嘛，哦，会驱使着我们呢继续往上爬，追求更高的名位。那这样子的心念呢，会把我们的身心好像绳子一样把我们捆绑住，不得自在。那有的人呢，是有了权势跟名位，整个人就变了样哦，会仗势欺人哦，会狐假虎威哦，会盛气凌人哦，甚至逼人太甚哦。有些人会这样子的。那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名位跟权势在作怪，享受那个权力的滋味。哦，那其实呢？这种现象在人群中是见怪不怪了，因为这个就是凡夫性嘛，凡夫的习气嘛，就是如此嘛。那你说美国、日本的凡夫啊，跟非洲、欧洲的凡夫有没有两样？没有两样，一样的。孔子时代啊，或者佛陀时代的凡夫人，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凡夫也是没有两样，一样的。所以我们常说，哎，不只是大爱无国界了，凡夫也无国界了。哦，凡夫性都是一样的了。各位可以去仔细观察一件事情，就是哈，涵养跟修为呢，这个境界越高的人呢，他会认为自己很平凡，他会越平凡。我们就观察，只有那些肚子里没有东西的人呢，才会怎么样，像半桶水一样响叮当啊，哦，那饱满的稻穗呢？那头总是低低的啊，饱满的稻穗低低的啊，啊，那这个其实我们在近视里面也常常也这样提醒我们啊。那做平凡的人呢，不是说哈啊不管事啊不做事啊啊或者什么懵懵懂懂过日子啊庸庸碌碌过一生啊，不是这个意思哦。做平凡人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什么默默的付出，低调行事，多做少说，不炫耀自己。不希求回报，无所求了。因为这样的心态，才会让我们的心灵呢很清净啊。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韬光养晦啊，意境就是在这里啊。刚刚没有解释的，这个就是韬光养晦的意思的。一个人心灵如果清净的话了，他就能够在最平凡的事物中呢获得快乐，还能让快乐持久了。心灵清净的话，就会这样子的。他也能够在什么，在一件别人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这个都没什么的事情，可是呢，他却能获得很大的满足跟享受啊。那这个要让生活简单，才有办法做得到。啊，如果你一直喜欢是找刺激啦，吃重咸啦，音乐开得大大声啦，哦，这种的哦，哎，要这个加强这个感官上的接触，才能获得快乐的这种的，哦。你很难去体会什么叫做平淡最重味了，道理是一样的。其实呢，人不要说一出名就会被盛名所累的，甚至只要一高调去做事情呢，就会什么，就会招人家妒忌，还有什么会出事情呢？
因为在人群中啊，大家都是凡夫嘛，都有人性的弱点跟习气，所以人群中做事情呢，也是要懂得用法，啊，用出世的精神呢，啊，做入世的工作呀，啊。那用法呢，跟用兵的道理是一样，这个上次以前有跟各位分享过，用法跟用兵的道理是一样的，叫做什么？敌明我暗呐，才有胜算呐。那敌暗我明呢，死得莫名。其实这句话也很容易懂，为什么？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什么“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的意思啦。哦，啊，就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啦，啊，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啦，意思差不多啦。这个什么意思呢？只你一出名或一高调做事情呢，就代表你就处在一个亮的地方，处在亮处，你就要想到什么？哎，暗处有暗箭，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他，他看得到你。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怎么样？就要懂得如何呢？保护自己，巩固自己，哦，不要轻易让自己受伤害，哦。那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是什么？一般人都会觉得，哎，我要保护我自己，怎么样？武装自己，不是武装自己。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是缩小自己，缩小到上人讲啊，缩小到什么？像空气一样，看不到摸不着，但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空气啊！对，盖高楼大厦需要什么？需要钢筋、水泥啊、沙子啊、石子啊，这样还可以用吗？还不够，最后要加上什么？加上水，水把这些东西搅和在一起，那就变成什么？变成混凝土了嘛？啊，才能用嘛？那高楼大厦盖好之后呢？水不见了，你看不到水了。在过程中用很多的水，可是高楼大厦盖起来之后呢，看不到水了，水跑去哪里啊？水功成身退了啦。对，可是整个过程中呢，没有水不行啊，跟空气的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懂得缩小自己，跟懂得急流勇退的人呢，就比较不会受伤害啊。即使一旦受伤害呢，啊，伤口面积不会太大。伤口也不会太大，而且很容易抚平伤口，不会让伤口呢恶化。那菩萨道在人群中修炼呢，这样的功夫要提早修炼的啊。你要在人群中修炼的话呢，这样子的功夫要提早修炼，否则没有这样的功夫的话，我们会走得很辛苦。其实选举也是一样嘛，对，还没选上就已经很出名了。你只要被提名就很出名了，对不对？哦，所以投入选举啊，就要被严格的怎么样检视，严格的标准去检视。那祖宗八代都要被起底拿出来公审的啊，好像哈，那个 Discovery 那个频道里面那个动物频道里面呢，啊，那个羚羊被一大群的野狗攻击一样啊。啊，各位都有看过这种影片吗？那叫什么？叫做惨不忍睹啊！你不出来选的没事啊，你一参选，一被提名，一浮出台面。马上就要开始被什么趁机论量了，那甚至呢彼此攻击到体无完肤啊。四年前川普选总统，跟上个月呢拜登选上总统，自己跟家属被爆料到不堪入目，对，就是如此啊。啊，追根究底还不是什么？你要被提名，你要当总统，你要出名啊！啊，这个名呢？就会让我们身处亮处而暗箭难防了。最近台湾要进口美国猪的议题呢，也吵得沸沸扬扬啊！我们电视上都看了很多嘛。那一位政府的发言人哦，只是说错一句话而已，就被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哎，你道歉的两三次还不放过你啊！被逼到最后，知道怎么样？下台负责，这个就是嘛，那个名位的圣名所累，因为你有那个名相名位嘛，被圣名所累嘛。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别人就没有兴趣对你这样子了。那同理啊，慈济也是会被圣名所累啊，树大招风啊，常常被不了解的人误解，也会被无中生有、无地放矢。啊，有机会解释呢，啊，我们就尽量解释啊，能够化解大众的误解。
那没机会解释呢，你也不能强求，只能什么？只能默默承受啊，叫做什么？默忍则安呐、啊，沉默的默，忍耐的忍，默忍则安，什么叫做什么？安忍不动如大地啊，这是修行的境界了，只能安忍跟包容，没有机会解释，只好这样子啊，啊，你也不能去怪别人，人家责怪你，你也不能怪别人啊，因为这是修行的团体嘛。他讲的是什么？就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世无争。哎，前面那个事是事情的事啦，后面这个事是世界的事啦。哦，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世无争，不争啊，这叫做亲者自亲呐、啊，浊者自浊啊。谣言止于智者，叫做真金不怕火炼，素正不怕影斜啦。只好这样子啦。很多年以前呢，记得有一次啊，我们要去东南亚一个国家呢看灾，那出发前呢，啊就要向我们上人做行前的报告嘛哈。那有一位很资深的这个委员就向上人报告说哈，上人，这次我们去看灾哈，我们会去，我们约好了，我们要去见省长，还要去见市长，哦，还要去拜访一家电视台，当地一家很大的电视台，哦，让电视台知道我们要去看灾。讲到这里啊，上来马上就说，有没有见省长市长不重要，有没有去见电视台也不重要，既然要去看灾，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就是要去见灾民了。然后接着后面又讲一句哦，啊，这句话我永生难忘，因为刚开始我也听不懂，虽然话很简单，但是我也 听不大懂。他讲什么？上来接着讲什么？他说哦，不要利用赈灾的机会宣传慈济，我们不是要宣传吗？对不对？让人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让人家感动才能够出来出钱出力啊，不是这样子吗？结果不是这样子。上人强调的是什么？他的真实法。你虽然在做人间事，可是你心中要有出世的精神，要真实法，不要利用赈灾的机会宣传慈济啊。这句话什么？话很淡，但理很深哦。代表上人的中心思想，意思是说哦，去看灾也好，赈灾也好，要让你的心地保持清净无染。刻意宣传呢，会有落入浊相之嫌呐。浊相，而修行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浊相。啊，不管是浊事相或者浊名相、浊我相、浊色相都好，一浊相，功德就大打折扣了。就可惜的啦，你本来去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你着相有所求了，啊，这个就可惜了。着相就会什么？就会有所求嘛，有所求就会带来烦恼啊。啊，其实呢，根本就不必宣传呐。我想想，哎，这句话有道理哦，这不必宣传嘛。你在灾区里面看见蓝天白云的制服，全世界都知道这个是慈济的志工，是不是啊？所以灾区也是道场。一点都不可以攀援，拉关系的意思的，啊，你如果要攀援呢，哎，对方也要攀援，那这样好像彼此在互相利用啊，对，利用关系啊，啊，那就这样啊，互相利用，各取所需嘛，对，原本是神圣又清净的救灾呢，那变成清流中有污点，那这样就美中不足了，所以这个理念呢是清清楚楚，不偏不倚啊。不落入任何的尘劳啊，那我们也不会说去救灾干什么，送一大堆物资过去，绑到那边，大家来拍照，很刻意要强调那个拍照，就好像有点在作秀，就觉得很奇怪。因为真正的修行不是这样的做法，德高望重之人呢，才能以德服人呢，而大众呢，也才会心悦诚服，一呼百应。关键就在这个刚刚讲的实德。我们一介凡夫就不一样了，一旦呢被赋予重任之后呢，啊，不管德有没有配位的，严重的话就怎么样，就会露出不可一世或者趾高气扬的那种气焰。我们仔细去观察，我们身边就会有这样的人哦，不管是什么团体都一样哦。你一旦赋给他很重要的工作，就好像他很重要啊，他就露出不可一世啊，或者那种趾高气扬的那种气焰出来，我执我见。
或定制定件的啊，就自然流露出来而自己不知道，那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啦。那比较不严重的会怎么样啊？一旦赋予他重任之后呢，他不知不觉中呢，就露出了围城般的我慢、傲慢的意思了啊，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所以才用围城来形容嘛。他自己不知道，不知道不是没有，还是有一点点而已。你当局者迷，但是我们旁观者已经看得出来。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变成当局者迷啊，人家看得出来，我们自己看不出来啊，对啊。那别人会看到，我们会看到别人这样，那我们自己也可能会这样子啊，对啊。所以才说什么，看到人家会有这种习气，见不贤，内自省，不是他自省哦，见不贤是内自省啊，不是去检讨别人啊，是反省自己。我有没有这样子？还好我没有啊，没有无则加勉啊，我跟他一样，我有这种习气哦，那有则改之啊，就这个意思了。孔子有一句话呢，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叫做什么？君子疾莫视而民不称呐。疾就是疾病的疾，这里讲的就是说很痛恨的意思啦，就是或者很遗憾的意思啦，这个疾病的这个疾啦，君子疾莫视而民不称。称就是称赞那个称了啊，名称的称了啊。如果照字面上去解释，就是说啊，照字面上解释啊，我们可能会这样解释哦。哎呀，君子最恨的啊，就是怎么样，在死之前呢，名字没有被称颂，没有被赞扬，或者没有得到什么名位跟地位，在死之前没有得到，没有这样的话呢，就好像会很恨的意思了。如果这样解释就不正确了。那这样岂不是说人如果在往生之前呢，如果没有出名，那不就终身遗憾了吗？不是这样子。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强调的是说名与实的结合了，名跟实啊，实在的实的，这名实啊，名与实是不是名副其实？这个名实啊，名与实的结合呢，应该如影随形。有这个名就有这个实啊，叫做如影随形。有其实必有其名啊，即使得名了也不执着这个名相，而能以平常心呢处之泰然，不动声色。如果有名无实啊，或者是名实不符啊，那就需要自我反省并引以为戒，甚至呢要引以为耻啊。这样解释的这句话就很完整了，叫做君子疾莫视而民不称啊。刚刚前面最早的解释那个是不对的哦，这个解释才是真正的。民不服其实，君子会把它当作一种耻辱哦。什么意思啊？就是孟子所讲叫什么身闻过情啊，君子耻之啊。意思就是说，声闻过情，说一个人所获得的声誉或者赞叹，超过了实际的，就是说其实没这么厉害了，但是被人家赞叹的好像很厉害。君子如果被这样子对待的话呢，会以此为羞耻啊。但是我们凡夫就不一样喽，我们一旦被过度赞叹，还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还会沾沾自喜、得意忘形。还很陶醉在掌声跟喝彩之中，那一旦失去了掌声跟喝彩呢，还要找机会来什么来撑声量，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什么刷存在感呢、啊？现在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在讲，这个很久没有出来，现在都要出来刷存在感，我讲几句那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来让大家注意他刷存在感，这个在政治圈里面就比较常看得到了。所以孟子这句。声闻过情啊，君子耻之啊，羞耻的耻啊，讲得很好，可以让我们随时在警惕自己有没有被人家过度赞叹呢、啊？我们没那么好，但是被人家讲到那么好，你不要沾沾自喜啊，自以为是啊。那刚刚讲这个君子疾莫视而民不称呢，可见哈、如圣人一样的孔子，也很在意这个美名呢，有没有这个美名很在意呢？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古人常常讲什么"虎死留皮"呀，"人死留名"呐。
但是差在哪里呢？古人求的是什么？是末世之名，也就是人死后人家对他的那种盖棺论定的那种名啊。那现在的人求的是什么？现世之名啊，也就是说活着的时候呢的名相跟地位啦、啊。活着的时候就很追求这些名相跟地位，两者的意境是不一样的。那不管是求末世之名也好，或求现世之名也好，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呢，只要是心中有所求，对这个名位、这个权力、权势有所求的话呢，就有求不得之苦，因为不是有所求就有啊，你会患得患失啊，哈，也会因为着名相或者求名位而烦恼呢，如影随形呢、啊。事实上，现在的生活是如此，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啊。为了追求金钱呢，为了追求名利地位啊，对不对？然后在那边跟人家尔虞我诈啊，争来争去的，那这个也是这种烦恼啊。烦恼一来就是不清安，生活会很烦恼在这里啊。所以才说，轰轰烈烈为民，轰轰烈烈为民，会令我们呢多欲则不刚啊。你为了民嘛，也是一种欲望嘛啊，所以会令我们多欲则不刚，安安分分守己呢。才能让生活过得很清安，啊，这句话也是话很淡，理很深哦。现在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呢，大部分的人所在乎或者所追求的呢，不外乎名跟利嘛。每天忙忙碌碌的，就为了名跟利两个嘛。啊，为了名跟利呢，产生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什么人生百态。不过比较起来了哦，这个名。比利呢来得高雅一点的、啊、比较好听一点的、啊、利就是跟钱有关嘛，对、啊、本讲到钱就很敏感了，对，那名跟利呢，名是比较高雅一点的、啊、但还是免不了会被圣名所累了。你虽然名是比较高雅一点的，这个名也不错啊，这人家给我的啊、哦、但是呢人家给你这个名，那你也会被这个圣名所累啊，甚至怎么样被名相绑架啊？名相有哪些名相？哎，我们的世间法里面嘛，董事长啊、理事长啊、秘书长啊、部长啊、院长啊、会长啊、组长啊啊等等，都是长，什么长都一样，都比别人要什么都要捐更多的钱呐、啊！啊，即使人没有到，钱也要到了。为什么？因为你挂了一个头衔嘛，啊，所以被这个头衔绑架了嘛，啊，有些人是被时间绑架。有些人是被什么？被金钱绑架。啊，这些不管被谁被什么绑架了，身心也被绑架，就是什么？人在江湖，什么身不由己了，啊、哦，不是身的，心也不由己。老实讲了，啊、哦，那相反的，如果是人在净土，身心由己，啊、哦，自己做得了主，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啊，我就是不为名，也不为利，不自不求的自在菩萨。啊，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境界嘛。各位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哦？就是哈、哦，很执着名位或执着名相的人哦，也会很在意呢，人家是否对他赞叹或赞赏，很在意。其实这是人性的弱点呢。为什么？都喜欢听好听的话嘛。对，那忠言逆耳反而听不进了。赞叹他就喜形于色。被批评或数落呢，他就抑郁寡欢呢。明明做的不是很好，可是呢，我们还要是要赞叹他。为什么？因为让他往鼓励的方向去努力。因为啊、哦，你如果有话直说哦，讲实话，怕他会受伤。就好像什么，明明有病，你还不能开药给他，你只能给他维他命，或什么面对一个。只能拿糖果当药医的病人呐、啊，这什么？这叫自欺欺人呐、啊！哎，这为什么？吃不好也医不死啊！啊，这个华佗再吃也没办法了，因为你自欺欺人嘛。叫你去看医生，你去看医生，跟你讲有病，你说真倒霉，早知道不去看医生，不看医生还没事，看了医生的身体有病呢。哎，这个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嘛？对。所以呢，这个高僧大德哈、哦，在面对根基不整齐的弟子哈、哦，也是要因材施教、关机斗教，不是每个可以棒喝的啦，不是每个可以一饮一语惊醒梦中人的啊，
那还为了要照顾弟子呢，要用尽不同的方便法呢来教育这些他的弟子啊，用善巧的方式先赞叹他，不管他犯错了也是先赞叹他，然后呢，然后再之后再提醒他，哎，你要注意哦，赞叹是当警惕哦，啊，这也是用心良苦了，啊，所以有一次哈、哦，上人的开示中就突然间提到说哈、哦，常常被赞叹是一种危机，哎，这句话也是醍醐灌顶，因为大家都喜欢听好话，喜欢被人家赞叹嘛，啊，常常被赞叹是一种危机啊，对吧？对吧？这个是在提醒常常被赞叹的人呢，也要常常自我警惕哦。警惕什么？赞叹其实也是一种同情的鼓励啊。哦，不过上人虽然常常说赞叹，虽然上人说赞叹是一种危机，对不对？可是呢，上人还是要常常赞叹所有的志工，感恩所有的志工。为什么？因为师父不能选择弟子，但是弟子可以选择师父。而且呢，对所有的志工，我们只能感恩的本分，不能有抱怨的权利。不管人家做的对或不对，我们全部心存感恩，哎，没有抱怨，不能抱怨的。谁喜欢被抱怨？我们来当志工被抱怨，我们也是心里不舒服啊。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有修行的心态，当然你就无所谓嘛。对啊，那这个是不同的层次嘛。啊，所以呢，这个名师要教育弟子呢，也是有无奈之时啊。啊，虽然是这样子讲，可是呢，要做的时候还是要看情形的。啊，所以师父引进门呐、啊，修行在弟子啦。啊，把你接引进来，那你要跑到什么程度啊？那就是兄弟登山，叫各自努力的。啊，师父也只能够劝导你、教育你啊。也有无奈之时啊。在这个功利主义的五浊恶世里面呢，凡夫没有不好名的，大家都喜欢被称名嘛。那名相呢，其实也是一种我相。那大家都知道吗？你要学佛的话，一开始最那个最基本的，你要学佛就要什么？就是去我执，灭我相。这句话哈、哦，只要有学佛的人哦，人人是口号呱呱叫，但是八十老翁啊做不到。为什么？既然人人都好名，那你要看什么？看你好的是什么名呢、啊？好就是喜欢人，你喜欢的是什么名？你求的是什么名？遗臭万年呢、啊？恶名昭彰也是名呢、啊，但这个有什么用？啊，真正的好名声呢，或者大名呢，哦，出名呢，叫什么？要对社会人群及历史有贡献，即使有了付出与贡献呢，也留下了历史哦。还要警惕自己耶，因为你做得很好，人家会很赞叹你啊。可以记忆，不必回忆。这句话没有好好解释，大家也很难懂。为什么人生是可以记忆，不必回忆呢？可以记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走过的必留下足迹嘛。好像你去哪里旅行啊，哪里去旅游都好，对你一定有印象嘛。啊，这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记忆下来了，在记忆中有走过这样的一个旅程嘛，所以就是凡走过必留下足迹啊，历史足迹就是文史记载啊，尤其这个啊，我们这个公益团体也是一样嘛，你对全球、对台湾啊、对那些弱势族群、对这些贫穷的人做哪些好事，都要记下来啊，那是文史记载啊，哦，那就什么，就是大藏经嘛，现代的大藏经呢、啊，不是旧的，是新的大藏经。要把它记起来，然后保存起来，这个叫做可以记忆的意思啊。那不必回忆什么意思啊？不必回忆不是说，哎，过去不重要，你不用去回忆的，或者你也不要去回首当年了，当年也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哦。不必回忆是提醒我们呢、啊，不要活在过去或陶醉在过去。过去的拿回来记忆一下是可以，但是不要一直去回忆。不管过去是什么好事什么坏事，前脚走后脚就要放，这叫时时活在当下啊，叫什么？过去就过去了，一切往前看。这种态度就是我们学佛八正道里面的什么正命，
哦，很多正什么嘛？对，正确的生命态度叫做正命呢、啊。你活着的时候，你有这种正确的生命态度，你才会什么死于正命。啊，如果活着的时候观念不正确，没有这种正确的生命态度，哎，往生的时候都是死于非命的。非命不是说很惨死的意思啊，哦，就是你往生的时候念头都不正确的啊，这叫做死于非命啊。但是我们要死于正命，往生的时候念头还是非常的正啊，叫做死于正命呢、啊。有人会认为自己不出名呢、啊。啊，所以人家会不知道我们呐、啊，不了解我们呐、啊，哦，其实这个我们不必去担心，也不必去烦恼。举个例子啊，好像歌手一样了、啊。你这位歌手，你不必去担心多少歌迷要听你唱歌。该担心的是什么？你有没有用心练唱？你有没有充实自己？歌手也是要充实自己啊，不只是你的歌啊，还有你自己的修为啊，你自己的涵养啊，你自己的声色啊。谈吐啊，这也是充实自己啊，啊，有没有顾好自己的形象？假如说你唱功够，你实力够的话，自然是粉丝成群的、啊。对，对，歌手也是一样嘛，你不用去担心人家是不是你的粉丝嘛，你唱得好，粉丝自然成群嘛，你自然会吸引他们过来嘛。所以这也是一样啊，孔子告诉我们呢、啊，啊，好像这句话已经有提过了，叫做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啊、这句话也很好，患就是担心的意思啊，病患的患啊，啊不患无位、啊、不必担心自己有没有那个名位或地位了、啊、要担心的是什么？要担心的是自己有没有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本钱、本事跟本领呢、啊？这个位置给你坐，你有没有本事坐？你有没有德配位还是德不配位 这还是这个问题嘛？要担心的是德配位还是德不配位 这还是这个问题嘛？要担心的自己凭什么实力坐在这个位置？

你充实自己也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名嘛，而是为了自己嘛。刚刚讲，你如果你充实自己是为了名或为了别人的话，那这个有所求，烦恼来了。充实是为自己，啊，那一个人即使出了名呢、啊，你还要看哦，啊，好不容易出了名了、啊，哎，你要看你这个名是不是名副其实，刚刚讲了嘛，名不副其实就会变成什么浪得虚名呢、啊？什么叫虚名？假的啊。名不符其实啊，什么叫虚名啊？虚名的泛滥呢、啊，会影响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的真实性，因为是虚的嘛，而不是真实的嘛。啊，这个可以从一个人的名片上来看出端倪。那有些人，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些人的名片拿出来一看，印了一大堆，抬头有的还两页的、三页的一大堆。对，其实有些哈、哦、也只是挂个名而已的，他并没有亲自从事啊。啊，这也是什么？功利社会中的一种虚名，大家喜欢这种虚名，明明你都没有从事那个事情，偏偏要挂一个名字在那里。如果这种名相都被拿来呢，来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跟权力跟欲望的话呢，或者一种身份的表征的话，那么无论这些名呢、啊、是如何的威名远播啦，如何的大名鼎鼎呢，如何的名满天下啦，如何的高高在上了、啊，如何的功成名就了、啊，如何的欺名盗世、沽名钓誉等等啊，这一种名呢、啊，名相啊，都只是在助长一个人的身份跟态势而已啊。其实什么？其实是名存实亡啊，全部是假的，全部是虚的，可是他自己却很陶醉，啊，这个是，也是一种人性的一个弱点啊。也是一种人性的丑陋了，也可以这样子讲了。以佛法的角度来解释呢，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凡所有相皆属虚妄。所有相包括什么？包括名相啊，名相也是所有相啊，都是什么？诸法空相的意思。这是什么？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呢。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句话很多学佛都懂了、哦、都是空的，所以不要执着那个空，但是也不要执着有、啊、空有两相是皆不执着的、啊、这样才是什么？才是中道实相，中庸之道的意思啦。看、啊、古今的一些圣贤与觉者呢，对世间的名闻利养是弃之如敝屣的。我、哦、上次也有讲过这些例子嘛，一些古代的一些人哦。高风亮节的、哦、他会怎么样？他会对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啊、名位啊、权位啊那些哈、哦，弃之如敝屣，好像这个破鞋子一样。薄就是很薄的薄，薄就是不重视他的意思了哈、哦。薄帝王将相而不为啊，要给他当官他都不要啊，名位跟地位呢都不要。那、这些人呢，格调很高。虽然不出名呢，但是他却名留青史，还是实至名归啊！千秋万世令人敬仰，这又是另外一种很崇高的境界。他虽然不要名，但是他很出名。有些人很有名，但是臭名昭彰、恶名昭彰也是有嘛。所以无相就无名呢、啊，即使有名，也不是真有，而是假有。所以才说所有的名相都是假名相即使人家因你的职位头衔而尊重你，这也要看人家是服你的权势呢，服你这个头衔呢，还是服你的谦德呢、这要怎么看才会知道？就要等哪一天呢，我们退位了哦、把头衔名相都卸下来，没有头衔名相了，那个时候呢，自然就能够什么水清见池底啊。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众生相了。哎，以前我在的时候他对我毕恭毕敬，哎，现在我退位了，我这个头衔拿下来没有了，哎，他对我怎么这样子，判若两人 啊，这个是众生相啊，对，现人生的现实啊，你不但看清众生相，你还看清人性，哎，那个是。真相是如此，实相是如此的。以前你有头衔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假相，啊，因为你也是假名相嘛，啊，也能够从中洞察自我的虚实。

0: 啊，以前我被人家那么尊重，哦，因为那个头衔呐，哎，我退位之后，人家对我还是很尊重啊，还好，哎，我有没有挂名不影响我的本职，啊，这个德我还在啊，人家很尊重，啊，可是你德没有了，以前是没有德，但是有名呐，啊，啊，人家就服你这个名呐，啊，等你名字没有之后，人家也不服你的德啊，你没办法以德服人呐，啊，哎，人家对你的看法又不一样了，对你的对待之道又不一样了。哦，这个时候就能洞察自我的虚实，真正的你就是那个时候，啊，那古代的诸侯立国的大原则是什么？谦让就位，懂得忍让了，啊，最后又功成不居，啊，古代的那个诸侯立国的原则是这样子，谦让就位，最后又功成不居，也就是什么？成功不必在我的意思了。所以老子就说一句话非常好，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古代文化的传统思想。后来儒道，儒家跟道家两家呢，都奉此为圭臬。这个是一个人生努力的方向，一个目标。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啊，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一件事情我们把它做成功了，也获得了殊荣、名位，时间到了。还要懂得功成身退，急流勇退。这个身退两个字不是叫你时间到你叫辞官，非辞官不可，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阶段性你的任务完成了，你就退居到第二线去协助别人，让别人跑上来第一线，把立功的机会让给别人，啊，是这个意思。那不是叫你辞职不干的，叫做身退，不是这样。那我们所讲的，在慈济里面也是要有，也是一个团体，也是要传承嘛，对。我上来就讲了，传承不是把工作丢给别人叫传承的。好了，我慈济做二三十年，我哪天我不做了啊，换你做，丢给你，我就不管了，不是这样，这样不是传承的。上人的意思说，传承不是把工作丢给别人叫做传承，而是继续陪伴。继续去培养人才，这个是让人用人的思维了。有一次呢，一位承担组长工作很久的这个承担工作很久的这个志工呢，做到起烦恼心了，而向上人的请辞组长的这个职位啊。那上人关机斗教就开始了，上人就跟他讲，他说，哦，修行路上做累了就要辞职，那你向我辞职，我要向谁辞职？然后上流继续说了，我没有叫你下来你就不要下来，等你做到不想下来，我自然就会叫你下来。哎，这句话也是很有意思哦。做到不想下来什么意思啊？做到不想下来就是什么？你恋战名位的时候执着那个名位，不想下来，下来就失去名位了嘛，对，是执着名相嘛，这个对修行很不好。所以上人就要请你下来，你如果到这个程度我就叫你下来，这是在教育你啊，就是要希望你怎么样，可提可放，该我承担我就上，因缘不成熟我就传承，哦，传承给别人，啊，这个也不能叫因缘不成熟了，啊，这个对吧？缘深啊，我们就提起嘛，缘灭就放下嘛，可上可下，可进可退啊。那其实上人的这种教诲弟子的那种思维，我相信一般的法师也好了，教育他的弟子也应该都是这样子啊。那这种教诲弟子的思维呢，跟儒道是不谋而合的，道理是一样的，这叫天之道，叫真实法。知道你有才干，而赋予你重任，希望你把握机缘，勇敢承担。那等到承担到大有所为的时候，也功成的时候呢，你就要懂得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知进退者为英雄啊，有这句话嘛，啊，就是这懂得识时务，顺因缘，在关键时刻呢，功成身退，急流勇退。哎，这个身退与勇退哦，哎，不是叫你什么道心停退啦，哦，也不是说不进则退啦，它是什么？它是一种法脉的传承。我刚刚讲，这个是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这个阶段性是我在这边承担的啊，我结束了，我就把这个阶段的这个工作呢传承 经验跟理念往传给其他上来的人，经验跟理念要传承给别人，那就叫法脉传承，世代交替。你年纪大了，年轻的上来啊，世代交替。他的精神就是什么？就是承先启后，成就别人。我传承前面的人，启后我启发后面上来的人，一直在成就别人。啊，这个就是在扮演什么？扮演拱桥的工人呐、啊，哦，桥嘛，不是吗？啊，这边这样跟这样，中间没有一个沟通，不能通行啊，扮演一个拱桥，那、啊、我们就是要扮演这个拱桥的功能了、啊。那这个已经身退了，啊，还是有很重要的功能跟身价，啊，这个桥的意思嘛，哎，虽然我现在没有承担那个第一线的，可是我在第二线、第三线也好，我一直在旁边呢，成人之美，成就别人。哦，我还是有很重要的功能跟身价啊、哦。虽然哎，有时候哎，我虽然我退了，可是我还有很大的功能，人家还是对我是很重视的。
1: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2: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1: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2: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谓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啊，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0: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5: 好话爱连线，大爱On Air。
6: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0: 熊本强震灾后第六天，慈济志工进入避难所，赈灾物资也送达派上用场。随着时代进步，从零钱投竹筒到扫描 QR code， 富有爱心店的智慧革新。一场车祸严重粉碎性骨折，他从毫无意识到能走路、能说话，中西合疗，携手照顾三年时间。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3号大爱新闻，我是陈朱琪。今天是日本的熊本地震灾后第六天，我们同步要关心的是很多的老人家住进了避难中心，但是避难所的环境是参差不齐的，带来了非常大的心灵压力。比方说现在重灾区还有8000多人，没有有家也归不得，于是只好栖身在避难所，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冷气，有些地方连床都没有。慈济志工今天走进避难所，以一关怀受灾的乡亲们。在此同时也传来了甚至喜悦，因为在八代市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城市里，有一间妇产科医院，地震过后所有医疗器材都被震得东倒西歪，甚至还停水停电。可是在地震后的一个多小时，他们就接生了一位新生儿，母子平安，后来竟然还陆陆续续的接生了6位宝宝。
1: 婴儿床里男婴睡的香甜，他是熊本强震发生1小时20分后诞生的赈灾宝宝。
2: 出産ってなればやっぱ電気とかがやっぱいるので、このまま出産大丈夫なのかなとか、赤ちゃん元気に出てきてくれるかなっていう不安はありました。
1: 妈妈松永在地震前刚进入八代市一家妇产科待产，却突然遭遇剧烈摇晃，冷气停摆，部分医疗器材倾倒，现场一度陷入混乱。医护人员一边安抚慌张的产妇，一边全力协助接生。松永最后顺利产下2960公克重的健康男婴。
2: やっぱほっとしました。あ、こんな中でも生まれてきてくれて、こういうタイミングで生まれてきたのは何かのまあご縁かな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ので、支えてもらった分恩返しができるような子になってほしいなと。
1: 这间妇产科诊所在地震发生后共有6名宝宝诞生，在受创的灾区里，新生命的诞生也为人们带来一丝希望。大新闻综合编译。
0: 灾后确实很多地方是百废待举，有待重建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老天爷也来考验。重灾区熊本市今天创下了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下午2点多气温已经来到摄氏40.3度了。这样炎热的天气就算在室内也非常难熬，更何况是无家可归的人。所以在灾区就出现了第一起叫做灾害关联死的个案，也就是说他并不是死于地震本身，而是地震后发生的一些状况。一名70岁的妇女疑似不敢回家，所以她睡在自己的车子里面，原本是有开冷气的，后来疑似是车子的燃料用完了，冷气也停摆，她就在酷热的车子里闷热，最后疑似中暑身亡。
3: 物资缺乏加上高温，受灾民众的生活备受煎熬，当局也宣布了灾后首例灾害关联死亡。
4: 車中泊での熱中症とみられ、ガソリンが切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3: 灾后许多人选择在车上睡觉，记者走访禹城市一处停车场，许多车子的引擎都开着。
5: 避難所で寝ることもあるんですけど、避難所だと結構人が多くてなかなか寝つけないので、車中泊にしてます。
3: 2016年熊本地震200多人丧命，其中高达80%都是属于灾害关联死亡，也就是因为避难生活环境恶劣、身体负荷过大或慢性病恶化而间接死亡。10年后，熊本再度强震，如何防止这类间接性的死亡，仍然是重要课题。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好，回头来关心，很多人宁可睡在自己车上，也不愿意进入避难所，是有原因的。其实他们也有先前的经验，就是住在避难所，身心压力真的很大。你可以看到画面上这张照片是日本媒体所拍下来，此时此刻避难所的真实状况，大 大部分的人坐在地板上，他们只能靠电风扇，因为很多避难所就是学校的体育馆，里面并没有空调。想想看，天气这么热，没有空调真的很难熬。再加上避难所有时候每一个人分配到的空间是很狭窄的，就容易产生所谓的经济舱症候群，发生了静脉血栓的状况，尤其老年人这种风险特别高。再者是现在已经传出有新冠疫情的确诊了，大家也很担心在密不透风的环境里，环境的健康风险会节节攀升，还有就是身心压力了，大家都在想家毁损了或者什么时候才能离开避难所回到自己的家，再再都会产生身心的压力。在避难所里头的真实生活样貌，我们也透过这一则的新闻报道带您来了解，这是熊本地震之后眼前所面临最大的难关。
1: 酷暑笼罩下，强震后的熊本灾区宛如烤箱。熊本市今天测得摄氏 40.3 度高温，打破观测史记录，目前仍有超过 4.6 万户停水。即使自卫队持续发放饮用水，受灾民众生活依旧困难重重，部分民众因担心余震只能睡在车上过夜。
6: クーラーつけてもやっぱり暑いですね。
7: 一回夜消し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でもやっぱ暑かったので、もう一回つけ直したりはやってたんですよね。
6: 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ね。
8: やっぱりガソリンが減るのが早いですね。
1: 然而避难所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部分避难所没有冷气，空间更是一床难求，玩闹的受灾民众只能睡在大厅地板或硬椅上勉强度过一夜。
9: お尻はこの辺り、腰の上にここ硬いところが当たるわけ、頭だけここはもう痛かった。
1: 除了高温与睡眠不足，慢性病患者还得面对断药与医疗中断的危机。医师提醒，灾后真正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地震造成的外伤，而是慢性病、高龄照护以及长期避难带来的健康风险。高温、缺水加上活动量下降，都可能让原本稳定的病情恶化。医师也担心，灾后约一个月，受灾民众将逐渐进入长期心理压力阶段。
10: 多分メンタルで言うと1ヶ月先ぐらいの時からこの慢性的なメンタルストレスに入ってく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その時にね、やっぱり見守ってちゃんとあなたのことを分かってるし、ちゃんと見てるし、ちゃんとそれは付き添ってるんだよっていう、やっぱそこは、寄り添う医療っていうのがやっぱ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ですね。
1: 灾区物资与医疗正逐步投入，但这场高温下的避难考验才刚开始。如何守住受灾民众身心健康，避免灾害关联死重演，成为熊本眼前最迫切的课题。大新闻综合编译。
0: 此次勘灾团的人员和物资今天都已经抵达了重灾区八代市，并且拜访市长小野先生。站在画面中间这一位小野先生，除了欢迎志工到来之外，对于台湾的援助行动能不能那么有效率而且那么快地抵达灾区表达了感恩。志工今天也慰访了灾民，有的灾民还带着志工回家看看。
11: 从熊本市前往八代市的路上，陆续有救灾车辆进驻，车程将近原先的两倍时间。进到八代市，部分路段路面龟裂，出现大裂缝，路旁老旧木造房屋倒塌毁损。这户民宅倒塌的情形比较严重，可以看到房子完全坍塌变形，根本没有办法再住人，而且倒塌的建材就散落在一旁的马路上。强烈地震造成八代市千丁丁有十间房子倒塌，受灾乡亲无家可归。62岁的大哭先生带着志工来到倒塌的家园。70年的老屋在地震中崩塌，这是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家。
12: そこで地震に自分があって、それからすぐばあちゃんに電話して、それ電話出ないので。これはちょっとおかしかまいって言って、すぐ帰ってきたんですよ。
11: 灾后无水无电，大哭先生和妈妈、太太暂时住在女儿家，从事的榻榻米制作目前处于停工状态。
12: もうしょうがないというか、もう残念でしょうがないですね。もうやっぱり時期が来れば、まさかこういう地震が来るとは、10年前も来て、いつか来るのは分か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まさか今と思わなかったですね。
13: 因为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看到很多老房其实都是老房子，那老房子住的都是老人家，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公民馆或是收容中心里面，其实看到很多都是老人家，以他们的需求为需求，那大家的爱心都会聚集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的出现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鼓励。
11: 此季看灾团走访八代市看灾，了解灾情状况，同时将送抵八代市紧急救援中心的148床福惠床、40组福惠隔屏搬运下车。志工和市政府人员通力合作，顶着40度高温搬物资。38岁的景田龙秀是看灾团生力军，从东京到熊本工作已经2年。
14: 等很久之后才可以搬货。然后搬货的时候那边就很热，那很闷的，然后可是大家都愿意在那边一起帮忙搬东西，尽量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大家一起帮忙。
11: 除了这批物资全部捐赠八代市市政府运用，看灾团拜访八代市市长，带来净水器一台。
15: 台湾からですね、駆けつけていただいて物資も届けてくださるというのは本当にですね、なかなかできること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心より感謝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ですね、ご支援が必ず被災者の皆さんの元気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ので、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16: 現在正式一個禮拜正式他们最应该是在复原方面是比较刚步入一个轨道，应该说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不过我们不能因为来拜访一次游就中断，我们必须要再继续的保持联系，
11: 尽最大努力，希望能给予最大协助，期盼受灾乡亲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大爱新闻黄子玲、廖学信、陈盈慈日本报道。
0: 因应频繁的地震后的避难，日本研发了组装式充气的简易屋，标榜是5个小时就能组好一间。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七月啦，好多啦，其实是多杀生啦。只要你一个念头转，读书，那就是有好世界。
1: 某一种药材，讲点滴心，会当食心补心。在食的时阵，我的心内充满了介济的惭愧，会当用别人的性命来过我的性命。
0: 不是干那人甲人有情，动物啊，通通有情啦。我的心呢，爱扩大到爱天下有情的动物，我也要爱它。提倡大家人素心，还要呢，回退不可。
2: 8月8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敬天爱地，万物共生。
3: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日本作为世界上地震发生最为频繁的国家，对于灾后的避难也好，重建也好，都不断的有推陈出新的研究。这里头是结合了智慧和慈悲。今天我们来关心的是简易屋。日本在2016年就研发出了这种简易屋，它是名古屋大学的教授团队所设计的，长得很像蒙古包，它是充气式的，标榜是阻燃，而且能够隔热，尤其像现在这么热的天气，日本的熊本已经创下了历史上最高温的一天，就是今天。所以这种蒙古包的凉爽避难是当地非常需要的。当然它很便捷，因为2个小时的充气就可以吹好一间房子，也能够兼顾隐私。而且教授的这种发明是分为户外跟室内的。我们先看户外的这个模型哦，它长得就像露营用的帐篷一样，一间房子最大可以供应10个人共同居住。当然因为是充气式的，所以很快的就可以盖好很多间的概念。而且它也有室内的，也就是说在有避难所的情况之下，室内也可以组装这种简易屋。它的材质就是厚纸板，标榜的是小学生也能够自己组装。一间小小空间只有2平大，但是不用担心，因为它的设计是可以串联的，也就是好几间串在一起，可以容纳一个家庭，空间从2平变4平，4平变6平。凡此种种都是日本的科学界还有教育界对于地震后的防灾所做的努力和研发。
1: 防炎シートに空気を入れて膨らませ、内側から断熱材を吹きつけます。暑さ対策でクーラーも取り付けます。
2: ここを離れなくていいっていうのが一番嬉しいです。はい、それと足が伸ばせてゆっくりできるっていうのが。
0: 民众的感受是最为贴切的，因为他们不用离开家，就在受损的屋子旁边搭建这一种帐篷式的蒙古包，很快的就可以住进去了。这个帐篷高4公尺，直径有5公尺左右，房间之内甚至可以安装冷气。这个发明是名古屋大学的教授，2024年能登半岛地震的时候，他就曾经派上用场。好，日本的经验都非常值得台湾来参考，因为我们都是位在太平洋火环带，地震非常频繁的地区哦。那回到台湾，我们要关心的是中西合疗的成功个案。中西合疗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的医疗趋势了，因为事实研究证明它确实对患者是有帮助的。画面中的这一名男子叫做阿虎，3年前他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车祸，全身好多地方都粉碎性的骨折，甚至濒临死亡了，家人一度想要可能要放弃了。这个时候花莲慈济医院的中西合疗团队接手关怀这个个案，一直从西医的手术治疗到中医的补血补气经络疗法，阿虎回家之后中医还固定的到他家进行网诊。3年下来，原本都意识完全不清楚的阿虎已经能走路能说话，看得到中西合疗的成果。
3: 其实当场被撞飞，当时的
4: 3年前的一场车祸重创阿虎的头部与双脚，颅骨粉碎性骨折，医师甚至告知家属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5: 我那时候是蔡生中主任，他就过来看，他发现他的瞳孔，他虽然很严重，真的是很严重，可是他觉得他的瞳孔有感觉，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希望。对，所以就问我们说，那要不要给他给我们然后一点机会。
6: 爸爸，菩萨会保佑你，是我的菩萨。
4: 手术后中西医合疗陪伴阿虎度过最关键的急性期，但出院返家每一次回诊都成了难题。当病人走不出来，医疗团队就走进去。
7: 你好，我来居家。
8: 你来了，请进。
7: 我们可以一周来个2次到3次，所以病人说我们是可以不加频繁，而且不加能够去观察到病人的在家的状况。
9: 我觉得还 OK 啦。
7: 阿虎这边会不会痛？这个会不会痛？像阿虎这类的状况是，他是可以越来越好。所以到最后我们希望是他能够自己独立的去医院找我们，甚至可以不用来医院找我们，他是可以独立的生活。
10: 会不会嘞？
8: 不会。
10: 不会啊。
4: 如今他不用再等待医师上门，而是靠着自己的双脚，在家人陪伴下走出家门，回到医院接受中医门诊，也替这场历时三年的医疗长跑写下新的起点。大安新闻郑善美之跟黄思琪、徐丽琴花莲报道。
0: 街头巷尾的富有爱心店放着一个竹筒铺满，这是五毛钱竹筒岁月精神的延续。但是随着时代进步，投铜板这件事也有所改变了。我们看到的是马来西亚地区，很多人出门没带零钱，所以志工就在竹筒上扫了 QR code， 大家只要一扫就可以方便日日捐款，这也是智慧的创新。
10: 多做多得，少做多失。
11: 这个放在店里的电子竹筒，看起来只是可以扫描捐款的装置，背后却是一群志工为了让人人方便行善，走过一次又一次的设计、测试与改版。
12: 我们以前都是放竹筒，那我们发觉到说，现在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用那个带那个钱出去，我们都是用这个 scan 那个 cash and go e-wallet， 所以我们要怎样把这个新的科技带出来，然后又能够启发人人的善念。
11: 慈济早年推动竹筒岁月，鼓励人人每天存下一份善念，但生活形态改变后，行善的方式也需要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
12: 看到我们的竹筒，它上面有一个五毛钱的指令，说你 scan 的时候你按一下，它就有惊喜出来，那个就是我们设计出来的仪式感。
11: 传统竹筒最珍贵的便是投入零钱时的那一份愿意付出的心，因此电子竹筒不只是让人扫描捐款，也设计了静思语，让每一次的行善不只是完成一笔交易，而是一次心念的提醒。善不一定要大，重要的是日日累积，每一笔善款都要清楚记录，从哪一间店、哪一天、哪一个管道而来。对志工来说，这些后台资料不只是冰冷的数字，而是陪伴社区的重要线索。
12: 所以每一笔善款从每一个店家进来都很重要，因为我们要收集这个数据啊。如果说一个店家他的善款一直有进来，我们知道，哎，他一定是有做对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学习的。然后如果说一些店家善款比较少的，我们就要去关怀，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11: 截至目前，已有700多家商店加入富有爱心店。
0: 华人说以善传家，阿公阿嬷的善行如果能被儿孙辈理解，进而学习与传承，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我的阿公阿嬷就是这样的故事。今天的主角叫做李玲玉，她打从十几岁就在工地里做小工，扛建材、搅拌水泥都难不倒她。但是晚年她加入慈济之后，也做着自己最熟悉的事情，因为她一脚踏入了新建中的慈济静思堂，就这么展开了她的志工路。晚年虽然罹患癌症，她依旧挺直脊梁做环保，希望这份善念不要中断。而她的孙子确实也延续了阿嬷的善心，吴炳荣他说，他觉得自己的阿嬷是一个开心阿嬷，遇到逆境的时候总能心随境转，处之泰然。
13: 阿嬷，我先出门了，待会环保站见喽。
2: 好，我也马上到。
13: 这是我阿嬷李玲玉，她非常非常重视仪容，就算之前接受膀胱癌的治疗时，也要把仪容打理庄严。水泥对阿嬷来说是超越半世纪的老搭档，她十几岁就开始做工程，小小的身形50公斤也能上肩，调配水泥更是阿嬷的专业。阿嬷前阵子很久没回家，原来是跑去支援花莲强震灾后修缮，我们都很担心她，不只是因为阿嬷罹癌，也因为花莲的余震不断，但她说缺人还是要去。
2: 12号那天老爷整夜都在摇晃，媳妇一直叫妈回来啦，你干嘛大家都跑进来，你一直跑到花莲去，太危险了。我不会哦，我这一把年纪了，你让我做得快乐，也许没有明天，对不对？
13: 阿嬷对死亡很洒脱，因为她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阿嬷现在就想把握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
2: 来，进来帮忙做环保，做环保就没有烦恼。
14: 当下你要全心全力都在这里，叫我的责任就是当初就是要带他们，啊，又能救地球，对不对？啊，要有意义的事情，每天都做得很快乐。
15: 阿妈，你要在这边帮人家擦桌子哦。
14: 对啊，啊，没事就来这里帮忙啦。
13: 阿妈遇到谁都能交朋友，像附近的素食店，刚开始不太会煮，阿妈就主动跑去教他们。很神奇的是，和公园里的老人家相比，阿妈不止不像生病的人，看起来也比同年纪的长辈健康。
14: 你看，叶子很漂亮哦，这个是樱花，樱花季的时候开得非常漂亮。阿孙女来坐坐。
15: 好好。啊，
14: 今天带你来做环保，累不累？
15: 不会，阿妈，我觉得你比其他同年龄人看起来健康。你觉得保持健康的秘诀是什么？
14: 保持健康啊，的秘诀啊，心念要转，碰到什么事哦，都想好的。凡事都是要有喜悦的心。你看，如果我昨天那是早上化疗完了，下午还是在出现在环保站，因为那个是我的精神寄托。我不要在家里躺着，我真的生病了。
15: 太有活力了吧？
14: 不是，真的，你要活就是要转一个念。
13: 我是吴炳荣，今年25岁。处境随着心境转换，这大概是我的阿嬷李玲玉波折一生还能成为开心阿嬷的秘诀。
0: 为期4天，世贸美食展圆满落幕。慈济首创的白色餐桌，座无虚席，餐餐都是如诗的爱。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6: 不管我在不在，你都要是我的骄傲。
17: 你们也是啊。
18: 太爱爸爸了，
19: 我也是。
20: 你都不回家了，你要怎么疼他们？
21: 不管怎么样，他都不应该让那个女人进来我们家，这是我们的家。
22: 是他把我们家搞得这样子，哎，连我的梦想都一起毁了。
23: 不会赚钱，至少要会省钱嘛。我也只能替大姐做这些了。

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加冬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海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5: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白海豚台风的动向一直在变，带你来看到最新的路径预测。目前白海豚在距离台湾大概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我们要注意的时间点呢，就是礼拜五到礼拜天这三天，到时候白海豚会来到我们的北部海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这星期的下半周天气就会很不稳定喽。接下来它会怎么走呢？预估啊，到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开始，路径预报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喽。目前呐，预计台风到时候呢会北转，不过这个北转的角度还是非常的不确定。但是无论如何都不排除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对我们影响最明显的时间，预计是在这个周末。来看到降雨趋势，明天仍然是稳定的天气，在迎风面有零星降雨，另外在山区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礼拜三开始会变天喽，北部降雨会增加，午后在山区雨势呢也会更加的明显。到了礼拜五这一天，整个西半部都会下雨。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明天仍然是高温炎热，要记得加强防晒，多喝水。白海豚现在是中度台风，周末接近我们的时候，很可能会维持中度台风或是轻度台风的上限。明天开始沿海就要注意会有长浪，周四周五受到风向的影响，宜兰可能会有焚风。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北部地区，明天在新竹以北是晴时多云，苗栗多云时晴，各地降雨几率20%，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明天是阴时多云，在嘉义有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降雨几率是20%。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20%到30%，气温26到35度。在东半部的降雨几率是10%到20%，气温26到33度。外岛地区澎湖降雨几率有30%，各地气温27到33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4: 好的，谢谢张丽。接下来今晚的封面故事叫做《自立的晚岁》，这是在讲台湾有越来越多长照机构引进日本的自立支援系统。这套系统的概念是说，老人家如果还能自己做的事情，尽量就不要帮他做，比方说用餐、洗碗、沐浴等等，因为如此一来可以延缓长辈的失能与退化，甚至慢慢的找回生活自理能力。
6: 长照 ADL 日常生活量表原本被判定重度依赖，无法独立生活。另一头手脚利落的陈吉南在整理工作人员背心。
7: 来加班哟，我来呀，加班啊！哦，我来呀。
8: 修修嘞，就对了。啊，你吃完的时候，你帮你修修嘞。
6: 但陈吉南并非工作人员，
9: 2年前进来的吧，应该算是零分，因为他几乎都卧床在那个床上。他应该是有中风，然后是主要是那个肺部的疾病，肺癌。对，那时候他是有插鼻胃管的。
6: 刚刚在餐厅原先无法独立生活的，其实是77岁的张秀兰。
10: 他刚来的时候，他是呈现比较忧郁、焦虑的状况。然后 ADL 的话，那时候大概只有50分呐。
11: 大概3个月、6个月之后返家，大概都有3到4成。到了6个月，能够返家的，通常都有超过60%。
6: 只要家中环境允许，长者就可以提着行李回家。与林县乡间一家长照机构1995年从日本引进自立支援照护模式，也就是透过适当辅助支持长者利用现有身体功能维持原来的自立生活，而不是每一件事都帮长辈代劳，希望达成零尿布、零约束、零卧床三零目标。
11: 这个时候他会觉得自己会很有一些成就感，而且做的是他想做的事情。
1: 他开始越来越对他的生活还有活动有参与感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很有成就感。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帮你做一件事情或是他做的事情备受肯定，他就有那种自我更想要实现然后超越利他的那种感觉。
6: 超越自己利益他人，也许在一般人的日常里不足为奇，但若场景转到照护机构，对象换成失能失智长辈，却有助于复健，这似乎跟机构借力使力的巧思有关。
2: 三个，
12: 平常买两个，今天买三个。
10: 那你刚开始跟他讲说，哎，同仁币是因为参加活动，是因为你协助其他人，所以才可以拿到这个同仁币的时候，其实他会蠢蠢欲动。我这一个同桌的，我们去用同仁币去买了一包饼干，让大家一起吃的时候，我也想要。
6: 提升长者自我价值感，工作人员在悄悄从旁鼓励。从坐等被照护到起身照顾同侪，协助工作人员，前提是机构彻底了解长辈的个性，适才适性，延续助人善念。
10: 他就是一个日常，当他老化了之后，又会有新的进来，可是这一个氛围他依然在。
11: 我们在做的就是让他有活着的感觉，当这些他自己的内照世界是丰富的，那自然而然助人感恩跟慈悲这件事情就会发生。
6: 当照护不只是接受帮助，而是在助人之中也找回活着的感觉，启动善念也可以是很好的复健方向。
4: 日本的熊本强震今天是灾后第六天，当地还发生了大卖场气爆的严重意外，目前为止造成有38个人罹难，还有9000多位居民因为朱家已经成为危楼了，现在暂时住在避难所。此际的勘灾团队志工从台湾跟日本两地会合，带着净水设备还有赈灾物资，像是福慧床跟福慧隔屏，今天已经进入重灾区了。工作团队也把这样的进度跟上人汇报，希望大家共同为受灾民众祈福。
13: 碎石瓦砾散落街头，强震过后的熊本满目疮痍。建于1883年的八代宫主殿也在剧烈摇晃中倒塌。这场发生在7月28号规模7.1的地震，造成30多人罹难，超过9000人无法返家，只能暂时安置在避难所。
14: 避难所中多数的居民都是睡在地上，而且缺乏这个遮蔽的私人空间。那也有了解到灾区饮水也是一个问题，那洗手间跟高温等等也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13: 灾后慈济紧急准备148张福慧床、40组福慧隔屏，透过空运送往熊本灾区。勘灾团2号飞抵熊本后，3号就前往八代市了解收容现况，随行携带的2台净水设备盼能缓解灾区的饮水问题。
15: 大家看到这样的强震是很不舍哈，那尤其是收容所的状况，我们是一个国际组织，那所以当有这些灾难的时候，也我们更要关注天下事哈，尤其是现在的气候变迁，一产生的灾难都是非常非常的大。
13: 救灾工作持续进行，慈济也将依勘灾结果规划后续援助方向，陪伴受灾乡亲渡过难关。大爱新闻阮乃宏、中江坡花莲报道。
4: 2026台湾美食展在世贸为期4天，今天圆满落幕了。在一大片都是荤食的展场当中，慈济人文置业首开先例的创办了蔬食展区，特别邀请了台湾各地知名的蔬食餐厅来共襄盛举，每一个摊位人潮络绎不绝，而且这一次还首开先例的创办了一个白色餐桌的概念，32席邀请大家天天来体验不同的蔬食 食也是美食，吃的是在地健康营养，而且让大家知道用一餐饭就能够做好选择，守护的是自己的健康，也是土地的健康。
2: 大家在吃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点柚子香的味道？那个是和歌山的柚子精华。
16: 美食展最后一天，所有摊商开大绝，欢声借树吸引人流，全场唯一熟食专区白色餐桌也迎来最高潮。
17: 超赞的，不是满意而已哦，是真的透过全植物的一个饮食，其实可以让我们身心是非常舒畅的，
18: 整体上非常好吃，然后它所有的菜单设计啊都口味都非常的有，对，因为它的调味都非常的精准，因为原本本身我自己是厨师，所以我就对味道来说就比较敏感一点。
16: 由绿蔬食评鉴指南三星餐厅禅风茶楼以自家经典菜品打造五星班餐饮飨宴，
19: 今天的出的呈现的菜总共有六道哦，冷菜四道啊，主菜两道，再一个主食。从以前开始我做蔬食，我就有这个理念，我们是尽量用天然食材，我们绝不加一些加工的食材。
16: 2026年台湾美食展首度尝试蔬食专区，在众多荤食的夹杀下，蔬食是否能异军突起？
20: 其实蛮多的，基本上我们带过来的食材这些商品基本上都卖光，然后到中间的时候一度还会需要同仁来补货。
21: 对，一起来，
22: 因为毕竟在这个厂子是有很多的知名的各种餐厅，那蔬食在这里可能一般的民众进来跟他想象的可能会有既定印象的蔬食那种概念，但是突然还蛮多进来的人有在这里试着点来吃吃看，我觉得这个超过我所预期。
23: 白色餐桌的部分，其实只要现场有几个空位的话，马上就被抢空，所以我们从第一餐到今天为止，今天也已经完售了，每一天都是完售，座无虚席。那摊位的部分呢，旁边的42个摊位几乎也都是常常都客满。那来到这里的人流初步来估计，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应该有1-2万人绝对少不了。
16: 上万民众涌入吃蔬食，从尝鲜变潮流，再从潮流变异常。台视新闻潘冠玲、简元吉台北报道。
4: 希望您也能感受餐餐都是如诗的爱。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妈以前常说，人生的道路有阳光和影子，真正的成长就是在黑暗笼罩的时候，努力让自己走在有光的地方。
2: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

0: 医师、护理师，能在第一时间回应病患。
1: Не можна його рухати, не вольно ворушити。
0: 因战争流亡到波兰，碍于语言与制度，他们的专业被暂时留在了门外。不是不会救人，而是无法开口；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专业必须重新获得认证。慈济没有急着给答案，而是陪着他们学习语言，了解制度，一步一步走过转换职业的门槛。在动荡之中，慈济选择陪伴，一直都在。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不要给他回来
2: 我哪有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都看你家己啊！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有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45集，我爱老圣公。

0: 陈家俊早，邱东明早啊，
1: 早啊，
2: 早。
0: 奇怪了，陈家俊，你生病哦？第一次看你这么没精神哎。
2: 没有啦，我在想刘仁鹏的事，他已经请假好多天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上课。
0: 刘仁鹏，我刚来学校的时候有看到他啊。
2: 啊，真的吗？他在哪里？
0: 他可能先去别的地方了。哎，他进来了！
2: 真的，刘仁鹏，你终于来上学了。
3: 刘仁鹏总算回来了，不然陈家庆都不耍宝，上课好冷清哦。
0: 就是嘛，谢天谢地，陈家庆跟刘仁鹏都可以恢复正常了。
2: 哎，刘仁鹏，你怎么都不讲话？哎，我跟你说，你的桌子我都帮你擦得很干净哎。
4: 哦，谢谢，我想要复习功课了。
2: 啊？又还没有打钟，好了，我不吵你了。
5: 哎，刘仁鹏来了耶，早安。刘仁鹏怎么变得那么没礼貌？
6: 嘘，可能是因为他爸爸晚生，所以心情不好啦。
5: 心情不好也不可以没礼貌，大家那么关心他，他怎么可以不理我们
6: 呢？哎呀，算了啦，不要跟刘仁鹏计较嘛。
5: 我就是爱计较，怎样？哼！
7: 嘿，李金梅，
8: 周先知，李金梅怎么了？你们吵架了吗？
7: 没有啊，他是在气刘仁鹏啦。
8: 吼，刘仁鹏！
4: 那我怎样了？
8: 哦，嘿，你来啦，早安。
2: 刘仁鹏，既然你回来上课了，那礼拜六的班会我们就一起上台表演哦。
4: 我不想演。
2: 我，你不演，难道叫我一个人演啊？不要闹了啦。
4: 你可以跟邱东明演啊，你上次不是跟他演得很好，或者是找蔡美芳啊，他不是很欣赏你吗？还有陈文彪或谢建德，反正每个同学你都很熟，随便你跟谁演。就是不要找我。
2: 为什么不要找你？明明我们两个也一起演过啊！我不要找别人，我就是要找你。
4: 你很烦欸，我说不要了嘛。
2: 你不演的话，我也不演。
4: 那最好通通都不要演。
2: 那我们去跟老师讲，说你不想演。
4: 你没有别的朋友吗？干嘛一直黏着我啊？
2: 谁一直黏你啊？臭美。
4: 没有臭美的话就走开啊。
5: 陈家庆、刘仁鹏，你们两个不是想要打架吧？冷静一点好不好？
4: 你叫他走开啦，不要黏我。
2: 我偏不要走开，我偏要黏你，怎样？
9: 不要演，
2: 你很奇怪，不是讲好？
0: 你们两个不要打架了啦。陈文彪，赶快去叫老师。
5: 好好好，
10: 就跟老师讲啊，现在为什么

0: 哎，尤老师，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我在辅导室问了半天，他们两个谁也不肯说出打架的理由。哎，我看这个还是交给你吧。
1: 哎，把他们两个凑在一起，当然不肯说。啊，这样吧，我先问问刘仁鹏，杨老师，麻烦你帮我把陈嘉庆带到隔壁教室去。
0: 好。哎，陈嘉庆，跟我走吧。
2: 嗯。
1: 刘仁鹏，你跟陈嘉庆不是好朋友吗？为什么要打架？
3: 我不想跟他做朋友了，所以才跟他打架。
1: 这么好的朋友为什么不要呢？你知道陈嘉庆把他演讲比赛的奖金都捐出来了吗？陈嘉庆知道我要带他去你家看你的时候，他有多高兴，你知道吗？像这么好的朋友，一辈子可能只有一个，你应该要好好珍惜才对啊。
3: 老师，都是因为陈嘉庆跟我太好了，我怕以后见不到他，心里会很难过。
1: 唉，傻瓜，你们是同班同学，怎么会见不到他呢？
3: 因为我姑姑要帮我转学到高雄去，我怕陈嘉庆会跟我一样难过，所以我故意跟他吵架，让他不要跟我那么好，这样等我转学的时候，他就不会难过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你跟陈嘉庆吵架，难道自己心里就不难过吗？
3: 嗯，好难过，好想跟他和好。
1: 其实就算你转学以后，你跟陈嘉庆还是有机会再见面。老实相信你们两个感情那么好，一定可以做一辈子的朋友。千万不要随便把好朋友赶跑，要不然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3: 老师，我已经难过得很后悔。
1: 既然后悔了，那老师带你去隔壁找陈嘉庆啊，走吧。
4: 老师，对不起，是我厚脸皮，一直要拉刘仁鹏演布袋戏。刘仁鹏他如果不想演的话就算了，我不会再逼他了啦。哎，刘仁鹏，你愿意跟我和好吗？
3: 陈嘉庆，对不起。
1: 好啦，你们两个现在和好没事了，可是全班同学已经被你们吓坏了。刘仁鹏，现在回教室去，你把刚才跟老师说的话也告诉全班同学吧。
3: 好吧。
4: 老师，刘仁鹏他刚刚跟你说什么？
1: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4: 哦。

0: 对。黄子雅，刚刚到底是谁先打人的？你有没有看清楚啊？
1: 没有啊，我也是听见他们两个吵架才回头，然后他们两个就滚在地上了。
2: 对啊，到底
3: 陈文彪，老师把他们两个带去哪里呀？
1: 我也不知道，老师一直走，好像要走去辅导室那边。
4: 我看老师一定气疯了，他最讨厌人家打架。
5: 哎，朱天志，你坐在窗户旁边，帮忙看一下他们回来没有啊？
6: 哦，好。没有哎，没有看见老师，也没有看见他们两个。
5: 一定是刘仁鹏没礼貌，不理陈家庆，所以他们两个才会吵架的。
1: 啊，老师来了。
7: 各位同学，现在陈家庆跟刘仁鹏已经和好了，不过老师希望以后再也不要看到任何人打架，听到没有？
8: 听到了。
7: 好，陈家庆，
9: 是
7: 你先回座位。
9: 好。
7: 刘仁鹏，把你刚刚跟老师说的话全部说给同学听。
10: 各位同学，对不起，你们那么关心我，可是我却变得很讨人厌，因为我是故意的。
11: 什么意思啊？
10: 我以为只要故意让大家讨厌我，这样等我转学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太难过。
12: 转学？什么？你要转学？
10: 我姑姑要把我转学到高雄去，所以我不能当大家的同学了，不能跟大家一起毕业了。可是有老师告诉我，朋友可以做一辈子，如果现在放弃这么好的朋友，将来一定会后悔，所以我要跟大家和好，继续跟你们当好朋友。
12: 那你什么时候转学？
10: 下个月吧。
13: 这么快？
10: 我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送我走，所以我想请同学们帮我办一个欢送会，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8: 愿意。
10: 陈家庆，你愿意跟我一起在欢送会上表演布袋戏吗？
12: 我好。
14: 准备什么礼物啊？

0: 师公说太阳光大，父母恩大，君子量大，小人气大。阿庆，你要当君子还是小人呢？
1: 当然是当君子啊。
0: 所以你还喜欢生气吗？
1: 我哪有喜欢生气，只是我阿嬷常常说我没路用，我就很不服气啊，因为我对我的未来非常的乐观哦。
0: 是哦，你将来想要做什么？
1: 我想要当科学家。那阿鹏你呢？
0: 我以前想当老师，
1: 现在怎么样？
0: 现在我只想留在班上，跟你一起演布袋戏给大家看。
2: 阿鹏啊，
3: 刘仁鹏，我们也希望你们一直演布袋戏给我们看，因为你们演的真的很好笑。
4: 嗯，刘仁鹏，不要走好不好？
5: 刘仁鹏，你可不可以留下来？
3: 对，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毕业。
0: 你们不要这样啦，我会想念你们的。
3: 刘仁鹏，我们可以一起当好朋友，可是我真的不想让你离开啊。
5: 刘仁鹏。
6: 好了好了，各位同学，你们毕业典礼的时候可以邀请刘仁鹏回来参加啊。你们不要惹刘仁鹏哭了，他一定希望你们能够笑着送他离开。等一下我帮你们照相留念好不好？班长，接下来是什么节目啊？
3: 全班起立，一二三唱。

0: 谢谢你们。
1: 好，那最后谢谢任鹏的妈妈跟姑姑也来参加欢送会，两位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的？
2: 是，尤老师。
1: 哎，请。
2: 各位同学，其实我也很想要留下来，因为这个地方才是我们的家。
3: 是啊，难怪任鹏舍不得走，有这么好的老师和同学，要是我也不想离开啊。
2: 是啊，
0: 妈，我们可以留下来吗？拜托，
4: 罗妈妈，留下来，
5: 拜托啦，
4: 留下来，
5: 留下来啦，
6: 快留下来嘛！
2: 这个嘛，我
3: 好了，你想怎么做自己决定，不用勉强。
5: 刘妈妈，留下来，拜托，拜托。
2: 好吧，为了任鹏，我决定留下来。

0: 在全班同学的温情挽留之下，刘仁鹏真的如愿留下来跟大家一起毕业了。这一班是我用静思语教学带出来的第一代慈济小菩萨，从他们顺利毕业之后一直到现在都还跟我保持联络。当然有了第一代，也就有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而我的外号也早就被换成另外一个。
1: 老师早。
0: 早。
2: 老师早。
0: 早早早。
3: 老师早。
0: 早。
4: 杨老师早。
0: 早。
4: 杨老师早。
2: 早早
0: 早。早早早。大家早。
5: 早早早。

0: 和你说，新学期我被分到5年丙班。
1: 啊，你怎么这么好啊？可以让老善公教导？
0: 因为我运气很好啊。
2: 你说的老善公是谁呀？
1: 哎呦，老善公你不知道，就是刚在校门口一头白发又笑嘻嘻的尤振清老师啊。
3: 以前的我是学生眼中的希特勒，现在学生都叫我老善公。我一直认为从事静思语教学，其实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自己。看到学生的转变和成长，都是身为老师的我最大的安慰。我深深的期待静思语教学的种子能发芽，在未来的日子里能慢慢的成长茁壮，一直到绿树成荫，花开遍地。

罗声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大爱音乐音效组助理执行李志明，刘振清、陈于宽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文彪、李云晴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刘仁鹏、张凡玉饰演，仁鹏姑姑张永如饰演，仁鹏母李云晴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周先知、涂雨瑶饰演，黄姿雅、李云晴饰演，洪主任、涂德奎饰演，杨老师、陈炯红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九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谭爱珍说，
2: 我已经吃素30年了，那么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啊，我是基督徒。那我为什么会吃素呢？因为30多年以前，我收养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浪动物。那我可以感觉到出来，这些动物啊，跟我们人一样，他们呢有亲情，也有爱情，他们会有快乐，当然也会有恐惧。所以我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要吃他们的肉，就会让他们陷入被宰杀的恐惧。那么这30年来，我吃素呢，不但吃的身体很健康，而且心灵也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相信我，吃素一点都不难，它只会让你越来越好哦。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广州志工谢凤恩，法号慈恩。在我生命中最要感恩的人是我的先生。10多年前，先生因为一场大病辞世，因为他的离去，让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我要寻找一个修行的团体时，遇到了慈济。感恩修行的路上有这么多善知识陪伴，让我不孤单。更要感恩的是遇到了名师正言法师，为我指引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唯有把握珍惜这么好的因缘，才不辜负过去生自己曾经的努力。所以也要感恩过去生的自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两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
1: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好，再来呢，佛陀的第二个觉悟呢，就是说清净本性是不生不灭的，无所不觉。好，正得本性啊，去来自在。谁不想去来自在啊？谁希望六道轮回啊？好，大家都蛮希望成佛，那可以去来自在啊。好，那这个呢是清净本性呢，事实上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有最高的境界要去圆满它，要去实践它了。我们要树立这个目标，要树立这个愿，只要有这个目标，才不会在世间俗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佛成佛啊，所以我们就不会随波逐流，我们有清楚的方向跟目标，我们就不会俗化。否则没有这个目标啊，人跟人之间太容易起冲突了，太容易被世间的种种呢所诱惑了。不管是随波逐流啊，人云亦云啊，或者受到诱惑啦，或者人跟人之间起很多的争执啊，都是因为目标没有确立好。只要我们目标把它放好，定位好，好，就像现在开车不是有什么那个啊，那当然导航也会导错误吗？可是我们这个目标我们要建立好，我为了学佛是为了要成佛，成佛是为了要度众生，这个目标建立好，我们就能够比较避免被什么事情诱惑，然后也能够比较避免我们人跟人之间起发生争执，这是很重要的目标的建立。那么再往下看，蠢动寒林上人说，老虎啊象啊都有清净的佛性，这要打从内心相信啊。昆虫蚂蚁蚊子蜜蜂也都有佛性哦，佛陀在过去生就曾经显现过蜂王的身形，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对啦，知道知道啦，对啦，众生都有清净的本性啦，好，知道知道啦。可是当我们实修而实证的时候，我们就会彻底相信真的众生有佛性。现在的我们的程度就是啊，知道知道，好，然后根据上的法修修修，我们是知道，可是还没有开悟，没有悟路，好，可是至少我们要先相信众生都有佛性，要先坚定不移啊。我等到实修实证的时候，才发现众生都有佛性，然后才开始不吃众生肉，好。那上人已经告诉我们方法，你就要先相信众生都有佛性，你就是不要吃肉，你才有可能实修实证。我们就透过这个方法去实修实证嘛。虽然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啊，众生有佛性是什么意思，好，可是依循着上人说的方法去实修实证，自然知道众生真的有佛性。好，再来呢，佛陀呢也是经历过各种动物的畜生道，在六道中来来回回去度化同道的众生，那么堪忍世界是很苦的，可是佛陀呢就是已经清明自在，他可以回来娑婆世界再进行度化。这是在讲佛陀的去来自在，好，去来皆自在，清安见如来，这是什么？往生背上面的题字，去来皆自在，清安见如来，这是上人提的耶。好，我们往生的时候不晓得盖哪一条背了，可能是写这句话，也有慈悲心愿再来，好，反正就有两句话都是上人提的哦，上人说的哦。好，再往下哦，这一段啊，底下两段都是在讲好多人都已经成佛了。好，上人说在我们周围的人说不定过去都已经成佛，现在是倒驾来人间哦，倒驾慈航来人间，就如同法华会上有很多的菩萨，他们也是来帮助佛陀哦，来度众生的。这些菩萨都已经早就都成佛了，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地藏菩萨等等，他们过去都已经成佛了，所以无量诸佛时时都在我们身边。好，所以我们要把所有接触的人当成现在佛、未来佛、过去佛，应该对他们起恭敬心等等。好，那下面也是在讲法华会上的八万菩萨，这些菩萨很多也都是过去都成佛了，他们是来帮助佛陀来度我们的。这里面呢，除了说啊，这些菩萨都来帮助佛陀以外，然后呢，
第二重点很重要是，很多人都成佛了，而我们还没有。好，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我们的身边也许都是佛菩萨再来。好，我以前讲话我都会讲一个笑话，因为这个上已经讲很久了嘛，哈，所以呢，刚开始听的时候呢，我就跟慈阳，因为我们都随师嘛，我就说慈阳，有一天我就很郑重的问他，慈阳，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佛陀再来？因为上周佛陀可能在旁边嘛，慈阳就很严肃跟我说，范师傅，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是。好，我们的对话。好，那我们现在的左右邻居呢，到底是不是啊？除非你是否也就知道啊？好，也许真的有呢。所以，我们对人人啊，我们都要起恭敬心哦。好，再下来呢，是在讲阿罗汉的果位哦。这只是一个让大家了解，阿罗汉都已经无生了耶，就是说他不会再不受后有了，他已经脱离六道轮回了。他没有种恶的因，没有结恶的果，所以他是已经证了无生了的这个果位。可是因为他对法还是有执着啊，执着在小圣啊、自了汉啊，哈，而且还有起心动念，所以他还没有圆满这个佛果。可是他已经可以不用来六道轮回了哦，好，不受后有，就是说不会在六道中继续轮回。好，像佛菩萨呢，就是倒驾慈航，为了众生苦难而来。好，他们不是受业报而来，他们是成愿再来。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一段，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最高的境界。好，无上正等正觉呢，就是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佛嘛。无上就是达到最高的境界，所修的课程都圆满了，正等。方向正确，修行的道路没有偏差，这是在提醒我们修行的方向一定要正确，否则绝对不可能成佛的啦。好，无上正等正觉，正觉就是说他已经完全觉悟了，对天下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所以我们是可以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觉的，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好，再往下呢，天地万物的道理呢，都是在佛陀的心怀里面，凡夫看不到想不通的，佛陀都了如指掌，一切明明历历。好，这句话上常讲，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好，我们看到的水呢是清澈的，可是佛陀看到呢有无数的微生物在里面，我们不要轻易放过这一句，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啊，一只虫在一波水也许我们看不到，可是当它是八万四千重之多，它是形容很多很多虫聚集在一起在一波水，我们凡夫还看不到的情况之下，佛陀看到了。那我们现在可能是显微镜才看得到，为什么佛陀看得到？这就是说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啦。好，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两大觉悟，世间无常、因缘和合，或者还有清净本性不生不灭，我们是有最高的目标要去完成它的。世间无常跟清净本性这两者之间有很相关的奥妙的义理，这两个觉悟把它合并在一起思考呢，也是可以去探讨到宇宙生命的形成发展，这种宇宙生命的周而复始的情况，我们是深入探究下去的话呢，从世间无常跟清净本性，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思考到宇宙跟生命是怎么形成怎么发展的。好，其实这两者的关系所让我们理解的宇宙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其实在无量义经的说法品里面讲得很清楚。好，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无大无小，什么什么，这就是成佛的境界，就是性相空寂。好，可是诸众生虚妄痕迹，为什么会有众生？他之所以成为众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分别心，而且对分别产生执着，有你有我有此有彼，所以就有得有失。
有的有失当然就会起不善念，造重恶业，轮回六趣，轮回六道，轮回等等等等。好，所以法相如是，身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法相如是，意如是法，法相如是，灭如是法。整整从性相空寂到这边呢，我们去深入探讨的话，它涉及到宇宙跟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好，所以这个部分就很深呐、啊。可是呢，上也有深入浅出去讲哎、欸，这个部分呢、啊，这个议题啊，这个主题，很多人喜欢研究跟探讨。可是呢，我们今天呢，是只是简单的提出来，就是这两个觉悟，好，是希望呢，是强调，只要希望大家认清楚，说世间本来就是变化无常的，人人都有清净本性可以成佛的。好，我还是要再提醒哦，其实这个提醒也是上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不管我们怎么去探讨深入佛法，一定都要回归到内心去改除习气，习气改除，烦恼解脱，实修实证才能够真正成佛道。用凡夫的思想思考、哦、是只能想个大概，没有办法透彻。好，凡夫的思想就是八识啊，你用八识去思考，哪里想得透彻呢？我们凡夫的思考去想这个最高的境界，这些真相真理哦，有限。凡夫就是有局限的生命，就叫凡夫嘛。他有局限啊，他能力有局限，他思考有局限，有局限的凡夫如何思考究竟的真理？只能大概抓重点，可是重点还是回归到要改习气。好，那我们现在凡夫所能思考的呢，就好像我们桌上的台灯，桌上的台灯你只能照到哦，有一些纸张，有一个小闹钟，有花，有茶杯，只能思考到这样。那个光，凡夫的光就好像桌灯一样，你只能看到这一些啊。你再怎么思考，就是看到这一些。可是当我们实修实证成佛之后，那个境界就像好比太阳光。无所不照啊，所照就不只是桌面了，不是吗？可以照到多远的地方呢？这是比喻。好，当我们觉悟成佛之后，那个光啊，就像太阳光，无所不照，就无所不知。可是当我们凡夫境界的时候，你就像桌灯，你再怎么看，你只能看到眼前这一切。所以有很多我们会觉得将信将疑，不是很相信，好，而不是很确定。好，所以呢，目标就很难坚定的建立啊，原因也是在这个地方。可是上人苦口婆心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方法，你就是循着这个方法，你渐渐修，渐渐修，你自然那个光亮越来越光，你就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是学佛啊，是真正要重新下功夫的，完全。所以这个是学佛啊，是真正要重新下功夫的，完全省不得的。好。

对成佛呢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向往，没有向往，没有理解方法，正确的方法，他不晓得要往内修，没有疑问，没有目标，没有方法，所以凡夫会看不清楚。好，那对世间无常不知不觉，对成佛解脱呢无法理解，怎么理解？好，我们往下来看上人说的嘛，很多大菩萨都已经修到无上正等正觉了，那佛陀呢一开始成佛就说华严经啊，只有呢菩萨才能够理解，凡夫是无法理解这种这么样清净无染净极清澄的开阔境界的。对世间无知无觉呢，对最高的成佛的这个境界呢没有办法理解。好，所以就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底下是用阿难来做例子啦，你看阿难，反正那故事很长啦，然后他经过迦摄尊者在那边棒喝啊等等之后呢，他证得三明六通。好，我们来看三明六通：宿命通、天眼通、肉境通、他心通、神足通、天耳通。好，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说对过去的一切都真正了解了，对过去啊，宿命通啊，对过去都了解。我们对我们的过去了解什么？好，然后呢，他呢，天眼通啊，见解都很透彻了，所有的烦恼都去除了，所有佛陀所说的烦呢，在他内心完全明朗。我们之前提过佛陀啊，什么都知道。我们现在来看阿难啊，证得这个罗汉果的时候呢，他是可以知道这么多，这对我们来讲实在太难理解了，这种境界。好，那上说呢，天地间有很多不可思议，只要我们人哦修到那个境界，自己亲眼看到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奇妙。好，哎，真的是这样啊，实在太奥妙。所以佛陀不是说奇哉奇哉，就觉得很奇妙，原来如此，因为他看到了，他证到了哈。可是呢，我们凡夫呢，听到的时候，比如说听到什么六通、三明六通，哦，或者什么成愿再来，我们会觉得哪有可能？所以上说，真的，我们踏上了那个境界，知道那个境界之后呢，才知道真的是这样哦，如是就是确实是如此，真的是这样，我们就知道，哎，真的是这样，哎。我们就假如说在境界外面还是凡夫的时候，只能用想的，只能用猜的，都是觉得哎呀不确定啊，不如是就啊不确定啊，到底是怎样啊，不是很清楚啦。那凡夫还之所以不能够觉悟，好，除了说啊这个境界实在太难理解以外呢，底下呢就是说他不知道他要往内找啊，他往外找啊，他不晓得要往内心求。最高的目标，你说最高最高最高的目标在哪里？在你的心呢，欸，你往内心找就找得到最高的境界跟目标了，这是多么奥妙的一件事情。原来最高的境界，我要追寻最高的境界，找来找去原来是在自己的心可以找到。好，所以不知道往内的时候啊，当然没有办法觉悟啊，而且他没有好，没有立愿要觉悟成佛啊，他没有向往最高的目标、最高的境界，他没有向往。那所以我们刚刚有讲，他没有向往，他就随波逐流啊。人跟人之间太容易起纷争啊，因为对最高目标跟境界没有向往嘛。所以以下呢，上就在讲说哈，我们真的要证道哈，要实修实证的时候，一定要下功夫，就是目标要建立，就是要发愿。我学佛是为了成佛，成佛是为了度众生，修行是为了众生。好，这个目标要建立，而且方法要正确，要往内修，还有身体要力行，身体要力行嘛。方法正确哦，知道应该要怎么走，可是不去做啊，怎么走？怎么走得到呢？好，所以底下就是在讲说力行的重要性。

好，上说呢，佛陀告诉我们呢，我能够达到无上正等正觉啊，你们也可以。所以上说不要妄自菲薄的原因在这里，我们都可以。好，人人都有如来本性，只要发心下功夫，这个就是你要力行，而且方向没有偏差，就能够看到这个心地佛光。好，再下来呢，我们听人家说哪个地方有松树、菩提树、梅树啊，好，你要去看啊，你要去走啊，你才能够真的看到说，哦，松树是长怎样，菩提树是长什么样。好，你只是视而不见的走过，或者你根本不走，你不用心就视而不见嘛。好，不走就是不去做啊，你也没有办法看到真实的这个风光。所以这里是在强调力行，你没有力行呢，那是不可能的。好，再下来呢，是在讲方法。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向远处他方求法。好，每个人都有一个灵山塔，好，都有清净的本性。我们只要好好向内心修行，找出心中的灵，我们自己要去从心中找出那个本性出来。好，要往内，要往心的深处找。那这个就是在讲内修的一个重要性哈，内修是成佛唯一的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好，除非我们真的看清楚我们的习气，看清楚我们的缺点，然后真的去给它改过来，才有可能成佛。那下面是在讲发愿的重要哈。上说呢，我们都是被烦恼缠住的如来啦，所以我们叫做在缠如来嘛，所以在六道轮回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好，那我们呢要把所有的烦恼去除呢，而且要发愿不生，要发愿，要立志不生，就是不受后有，不在六道轮回，心中没有，心中无起伏，好，起伏不已的生生灭灭的一堆哈杂染的念头，这样才有可能回归清净的本性，才能够去来自在。所以这里在讲发愿立志，好，再下来也是在讲立志哈。学佛之路呢，我们的志愿是要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要求的是到达极等的觉悟。所以发愿立志就有目标，往内修就有方法，能够身体力行，那就一定走得到。好，那下面呢，我们要不舍众生受苦难哈，唯有众生能够磨练我们的道心，所以我们要时时抱着感恩心投入人群，好，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路上啊，要依照佛陀的教法坚持不退，除了力行以外，而且要坚持，好，力行而没有坚持，而没有恒心，也不可能走得到啦。好，所以这整段话就是说，哎，凡夫好之所以不能够觉悟，好，的这个原因哦，这整个第三大纲目就是在讲这个嘛。好，那么这上人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做人啊，学佛要航向正确，航线不偏。航向正确是什么意思啊？航向正确呢，就是说我们要建立最高的目标的理想，航向要正确啊。你这艘船你到底要开到哪里去啊？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当然是在海上漂流嘛，那是一定的道理。茫茫人海，没有目标的这一艘船，不晓得迷航啊。所以呢，要航向正确啊，要建立最高的目标，你才知道你要去哪里。好，航线不能偏啊，目标建立好，你航线你不能乱开呀。你要航向要正确啊，航向正确是什么？就是方法要正确，就是要往内找。好，不是往外求才有可能到彼岸，航向正确，航线不偏。好，那再来往下呢，第四大纲要呢，读中做，众中学，来觉悟。好，这里面呢，这个是我从续品的第一册呢挑出来24则，我们来看一看上人如何教我们往内修。24则往内修，好，我们唯有往内修，才能够真实明白世间无常，人有清净本性。好，诸佛菩萨觉悟的方法，也就是要往内修啊。所以底下的24则，
的第一段，好，就是呢法是我们要向佛祈法，法是资粮，我们让我们走这条路有资粮，不断的长养慧命，好，才能够继续向前走。我们在往内修的这个路上要有法的资粮，才知道要如何继续往前走下去。法的资粮，上人的书啊，上人的录影带啊，好，所以呢我们要多读上人的书，就是来求法，才能够清楚目标跟方法。好，所以底下二十四则呢，其实上人大量的开示都是在讲这个如何往内修。好，如何往内修，这上人开示很多，因为他觉得我再怎么讲最高的目标也没有办法理解啊，我讲得很深奥有什么用，我不如告诉大家方法，多讲方法。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上人开示都在讲方法，而不会跟我们一直讲一直绕啊，最高的目标或者那些佛言佛语那些讲那个没有用，因为程度到不了那个地方啊。所以讲方法是最实在最实用的，好啊，因为方法内心的贪嗔痴可能就是大象，大的贪嗔痴是什么，小的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上人好像这个时候讲，什么时候又重复讲，就是重复叮咛啦。也许今天我们听的我们也无知无觉，可是这个很重要，所以他改天又讲，我们也许那个时候听到就触及了，好，就因为那时候自己遭遇到一些挫折，上虽然讲了我以前听过的话，可是我这个时候听我就很受用。所以为什么法要重复讲，为什么法要重复看，当你我们对机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灵方妙药了。所以呢我们要一直熏法香的原因在这里，什么时候对机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呢。

那以下呢有总共24则啦哈。我看这个24则，我的心哦都一直沉淀，都一直宁静了。好，那这个法经要在自己在家里静下心来好好看。好，第一个呢，我觉得实在太美了。好，像用这个宝月菩萨呢，初一到十五，初一的时候的月亮呢，是我们是看不到的，就好像它隐藏起来了。十五的月亮呢，像圆月一样啊，普照大地。所以这个宝月菩萨呢，你看哦，经文也许只要一经文字字句句解释，也许就解释到这边而已。哦，宝月菩萨呢，他就是初一的时候呢，隐没不见啊，十五的时候呢，都看得到啊，啊，这就是宝月菩萨。那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上人底下加深加广，丰厚他的意思。你看上多么费尽心血的要让我们知道那个道理哈。上说，所以呢，宝月菩萨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哦，做人要能屈能伸。我们在人群中有时候要伸，有时候要缩啊。有时候被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放大，要赶快走出来哈，让众生感觉我们都在他旁边，让他有依靠。可是当众生呢觉得他要展现他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好，我们要缩小。可是呢，缩小没有离开，是在他旁边哦，好，所以呢，我们该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拥抱他们，让他很清楚看到我们。可是当他可以成熟的，好去展现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陪伴在旁边，缩小我们自己，让他充分去发挥，这叫做能屈能伸，这叫做宝月菩萨初一十五的含义。好，所以你看，光是要讲宝月菩萨，让我们知道那个背后的道理，上要怎么样去思考的很细腻来告诉我们呢？这就是为什么上讲华经讲的这么细腻的地方，处处思考，处处细腻的来让我们清楚。好，那么再来呢，用身教弘法，这个应该大家比较清楚。弘法哪里只是这样拿麦克风讲的，我们的身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弘法的方式。不仅是出家师父可以以身教弘法，在家居士当然嘛，好，在家菩萨智慧常啊，行的供养最重要。出家人啊，将佛法传给在家人，在家人如法修行，在家人能够如法修行，就是行供养，是最上的这个供养。好，就是上人跟我们开示，我们身体力行，这就是对上人最大的回馈，最大的感恩，最大的报答，也是上人最希望、最渴盼我们做到的行供养。好，所以现在读书会普遍哦，上多么欢喜的原因在这里。好。那在第四点呢，生活所需刚刚好就好了。吃呢要应量啦，我们现在是八分饱。好，现在好，有的人就吃很多，好像人跟人见面不再说，哎，你吃饱了没有？哈，现在物质那么丰富，应该是说你有没有吃太多啊？好，你有没有吃八分饱啊？好，所以吃呢要刚刚好啦。好，用的东西也是啊，可以穿就好，你不要囤积啊，囤积一大堆你用不到的。好，心只要没有控制好，欲门一开呢，贪无止境啊。所以修行是要调心，每天过得去就好。我们有没有每天过得去就好啊？这个并不是说哦，我看续品啊上这样讲啊，然后就读过去了。这个真的要拿来生活上用。所以呢，回去呢最好检视自己的衣橱啦。好，房间啊，客厅啊，厨房等等的，去看到底有哪些啊，应该去提出来当二手货啊，给人家继续利用啊。囤积那么多，就整个房间又很乱，很乱呢就没有道气，东西杂就没有道气啊，没有道气会影响外境，会影响我们的内心的道气耶。所以我们要智慧开的话，我们的周围环境啊，居家整理很重要啊。东西那么多，我们怎么可能有净教呢？上很强调净教嘛，境界的教育嘛。东西杂乱如何形成对我们个人修行的一种净教的作用呢？没有办法的。好，所以我们看了这句话，就应该知道哦，我回去要好好的看看有哪些东西哦，真的要拿到这个习福屋去的，
把家里整理干净收拾好。好，那面对信徒的供养呢，我们出家我们要有佛法可以回馈，而不是博取信徒的欢喜，不是博取啦，不是逢迎啊，好，不是呢，哎呦，就是讲一些好听的啦，好，或者做烂好人呐、啊，只要信徒欢喜哦，让他源源不绝的哈、哦、来供养我一堆东西哦，这是贪邪活命，不仅是出家人跟在家人之间呐、啊，好，人跟人之间也不要这样啊，只是为了有所目的来博取他的欢喜，来得到自己某种的利益。这是贪邪活命，好，这不是正当的这种生命的意义价值。

人人啊，佛性本具呀，本具佛性，原来都是清净啊。所以啊，本性明净，定慧明显。人人啊，咱的本性啊，哪会当清净啊？污染无明。气尽啊，真呢，敢唔就是定甲慧，对当现前呢？

过去已经讲过，菩萨六道六种的方法来度咱从凡夫到圣人的境界，所以啊，咱要用六种的方法来主动度人，不是世界忍辱清净，才会当回归到咱禅定智慧。人人学佛求法啊，敢唔就是希望咱会当定甲慧呢？所以你若要爱回归本性啊，就是爱到心爱定啊，慧呢才会当现前这个清净的智慧，那就是咱人人本具的佛性啦。人人若会当本性现前，那就是真妙体力，咱会当发现着天地宇宙万物的真理，咱嘛会当了解啊。听听讲，佛陀呢，乃是宇宙间的大觉者。宇宙间的大觉者呢，就是万物真理，拢会当透彻了解，所以叫做大觉者。世间啊，真多真多，万事万物，迄个道理呢，真正是真奥妙啊！只是咱凡夫啊，每一天都是甲人啊、事啊、物啊，安尼伫咧接触，但是呢，咱拢无去体会到真多人事物，互咱伫咧烦恼的内面，原来呢，都有遐尼多妙体道理。凡夫只敢那知影无明烦恼，无明烦恼的内面呢，有真多奥妙的道理呀。敢毋是有一句话讲，烦恼即菩提。表面上，互你看起来那就是烦恼啦，其实呢，最透彻奥秘的地方，那就记住了妙体真理。会记得我甲大家人分享过了一个小道地啊，每一天每一天啊，都问伊的师父讲一句话，师父啊，到底呢？什么是人间的真理啊？那个师父啊，每天都给他解释，真理就是在你的无所着的内底啦。但是呢，这个小徒弟还是每天周而复始啊，每一天都是问师父这句话。有一天，师父实在真无奈啦，就甲伊讲：“来啊，你今仔日会当从山内啊出去，你用这粒石头去刺激吧，摆伫迄个所在。那有人来问你这粒石头价值偌多，你就甲讲：我唔知。但是呢，那有人要甲你买的时，你唔通买，甲我提转来。这小徒弟啊，真正都摸着这个石头，从山内啊，直直行行到市集去啊，同款藏伫迄个人真多的地方，有人看到这个
小沙弥啊，真可爱，安尼伏伫迄个石头的头前，就问伊讲：“小师傅啊，啊，你伫这个所在一直看这个石头，阿是要卖是无？”伊讲：“是啊，我伫遮等人来甲我买石头。”这个人就问伊讲。偌济啊！伊讲我唔知，这个人看到这位小师傅啊，伊就想讲不忍心啦，甲你买起来，互你紧转去。伊讲我买啦，十块。伊讲哦，我知影十块啦，石头呢，歹咧，就搁转去啊。师傅就讲好吧，明仔载。你搁把这粒石头搁提出去，同款位置，同款去卖。不管人家你出偌侪钱，你还是呢，石头搁把我提转来。从安尼，天光日去啦，有人都甲出价，那一千块啦，哦，哪会遐侪钱？这个小沙弥呀！十块甲一千块啊，我哪会遐尼多差遐多呢？石头歹咧，搁转去啦。再来，明仔载还是同款，同款伫迄个位置，同款有人来甲伊出价。现在呢，出价到甲上万去哩咯。好，这小傻弥啊！感觉到讲，遮侪钱我应该甲卖去啊，但是师傅叫我爱提转去，还是呢，派这粒石头转去啊。师傅就讲，那你对这粒石头到底是偌侪的价值啦？这位沙弥呢，他就讲，从十块啊。一直到万啊，我嘛唔知这粒石头到底价值偌多啊。师父就甲伊讲啦，世间万物啊，无一个标准的价值，最标准的价值呢，就看伊的爱心，伊的爱啦，迄粒心。有偌大？头一个是因为呢，看到你啊，要让你赶紧等于修行啊，所以第一粒真无价值的石头，伊呢就是要让你等去修行，给你出十块。那么过来的人感觉讲。你这个石头无要卖，阁派转去，应该是超过了石头的价值。出家人啊，袂骗人，有人都注意啊。明仔载要用官价甲你卖，所以这呢也是爱，但是这种的爱呢是有代价。伊感觉讲，这个石头呢。应该是真有价值，这呢是众生的家常啊。再来，同款一粒石头，遐尼真侪钱，那这位呢，那就是因为伊看你出家人啊，安尼呢，这粒石头到底有价值也无价值啊？唔知呀，唔过呢。感觉你安尼来来回回，从山顶而到市集啊，这出家人啊，安尼来来回回，一千块也阁是无够，应该呢是中年有困难呐、啊，所以伊为着要护持佛法啊，用真高的价钱，安尼。要跟你买
这呢，就是护法的心，无有所着，只干那一念希望会当护持佛法，这个价值是无所的哦。哦，这位小沙弥啊，了解啦，原来人世间啊，价值就是干那第一念心，是啊，这念心嘛，其实呢，天地万物啦、啊。迄、那个价值是真平等。看看咱大爱有一个节目啊，叫做《妙博士》，这拢总是啊，要予囡仔知道理，知影科学，知影大地万物的价值。所以呢，开这个节目啊，那有一天这个节目呢，那就是伫咧讲蛇。这个蛇到底是按怎来？原来蛇就是用植物、用树啊、用草，连咖啡笋呐、啊，一卡都会当做蛇。同款是蛇，石头呢也会当做蛇。石头是这么硬的物件，可以呢变成了粉呐、啊。粉呢，甲其他来合成起来，就会当变成了柔软的纸。同时呢，也阁会当予人呢重复使用。看，同款是石头，伊会当通实用啊，实用做物质的价值。所以讲，天地万物啊，敢唔就是？含藏着真奥妙的道理呢，所以真妙体理道理呢，所以真妙体理啊，无量行情

就安尼观察啦，大地呢，行住坏空，四个字呀、啊，都已经包含了大地宇宙万物的真理，已经咱一旦通了解，啊，行这个地球的行啊，住内面呢含藏着偌呢真多呢奥妙。的物质的道理，但是人类发现了后啦，一定呢，去贪婪无度，所以会破坏呀、啊，到甲尾啊，就是啊，安尼消磨啦，破坏啦，就是到空的时刻。但是各家呢，伊就唔是，伊无去破坏。但是呢，伊已经呢去了解、体会到啦。那、啊、天地万物，取之不尽的资源，真多啦。所有所有的物件，无不都是呢有大用啊，伊的真理含藏伫内底。这都是智慧，真正就是无有贪着烦恼。所以是清净，所以啊，不再净慧啊，回归本性。咱要追求的呢，是佛的智慧；咱要追求的呢，是这份启迪无明。然后呢，咱发现了咱家己呢，这种不再净慧，就是无量的智慧啦。有不再净慧吼。咱就会回归到咱的本性来，所以一直甲大家人讲，折佛人间有性灭相吼。那佛陀虽然出现伫人间，但是呢，也有初生的时，也有呢到甲晚年呐，那最后呢四劫涅槃，这种的折佛啊。现象有生老病死吼，生灭相啊，这是佛陀来人间，其实呢，永恒的本佛啊，那就是永住的人间咯吼。所以呢，心佛本具呀，庄严塔庙正面咱所伫咧讲的吼，就是讲布施啊。世界啊，忍辱啊，清净啊，种种这东西有形相，咱伫咧修行，爱照着这种有形有相呢，安尼来修行，也那无本性，人人都是佛啦，何必都搁再加出加这个形相呢？那就是要互咱安怎样呢？专心去探讨。会当予咱解脱了这个俗缘呐，搁再去看盘吼，啊，看拖一寡呢，永远都无法度通了断的缘。所以啊，现这个出家相啊，予咱的心更搁较清净。

咱咧了解咯。再来呢，行有菩萨率直灭法种种教教，无所众生，亦见菩萨观自法性无有异相，犹如虚空。大家人，都只我讲的，那拢会了解啦。那咱都知影，率直灭法，其实万物呢，就是这么正宁静啊，只是人呢去困扰着。人呢，是安怎人甲人的中间有烦恼，烦恼的内底呢？有一微妙的道理，所以啊，菩萨啦、佛啦，以不断来人间，就是呢，为凡夫众生讲种种

有的就讲方便的法啦，那有的呢就是直至明心见性，用种种的法，和大家人呢会当了解一切法性，亲像虚空，又见佛祖啊，心无所得，以处妙慧，究无上道。有的根基呐，较来呐，也当接受啊，他就是心无所得哦，求妙慧，从这个妙慧都是要来求无上道。真正学佛者，真正修行者，原来呢就是要求微妙慧哦。那咱会当体会到微妙的智慧，到达无上道，这样弥勒菩萨啦，安尼呢向文殊菩萨。讲伊所体会到的佛陀说法的形象，弥勒菩萨再用文殊菩萨安尼搁再讲，文殊师利啊，又有菩萨的佛力度好啊，供养舍利，又见佛祖，造诸塔庙，无所行沙，严色国界，等等，这呢？就是在咧修行的过程中啊，证明呢，遐个文咱拢有讲过了吼，咱会当了解修行的布施、供养、佛舍利等等，然后还要做宝塔高庙五千有顺呐，穹空正定二千有顺，一塔庙国千洞观。自高罗万呐，波灵何明，这呢就是供养迄个寺庙啦，庄严一切吼，只不过就是用有形硬体来庄严显示呢佛法啦，伫这个地方那显示了这寺庙甲塔呢，就是显出了这个高。德吼，佛陀的德行啊，这内面呢，完全都是要来教化众生。目睭所看到起着敬仰的心吼，再来讲诸天良心，人及非人，香花技艺相依供养，这种种事呢，表达了不只是人，连天良、鬼神等等啦。多谢来人间供佛啊，文殊师利啊，诸佛诸顶为供舍利严色塔庙，各界诸人啊，殊德妙好，如天殊王，机花开富，这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啊，这个境界是这么水呀，这么正庄严，这是人。建筑也是要予人呢显现了佛法的微妙。总共一句，学佛者呢，有形的是这么正庄严的形象，无形的啦，的心灵道场也是同款的，咱爱自己呢庄严自心道场，所以咱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0: 带你爱顾慈济医学中心，啊，带你一个个早晚，一个顾义诊活动。
1: 伊甲我刺激到，伊甲我讲你不配当慈济人，我很哭呢。啊，我就想讲，我爱较坚强，我不能哭，无彩我目屎。我传单吼，爱通知因才会知影啊。人个医生吼，好不容易啊，所以我较认真啦，我甘愿坐车去发传单。
2: 可以哈、
1: 我能做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这个照顾吼，慢慢健康起来，我们很高兴。烦恼啊，联络也袂到啊，皮肤唔知有掀起无。

0: 养生一定要吃补吗？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天然的食材就是养生宝物。地瓜高纤低脂，毛豆富含蛋白质，营养就藏在这些普通的食物里。白木耳养胃生津，柠檬润燥和胃，吃得对，食物就是最好的补品。本周跟着我一起走进超市，学习挑选食材，轻松料理，餐餐为健康加分。
1: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2: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3: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4: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

人生活在世间，咱到底呢方向是安怎行？方向啊，那是正确。那咱从学佛的起点开始，这也是一个开始哦。学佛的起点呐，那咱的目标那无偏差，从起点一直到终点，那就是学佛的境界无有偏差。这就是咱的生活中啊，咱伫咧选择的方向，既然准确啦，就唔通阁有毫厘的偏差咯，差之毫厘呀，失以千里。所以咱真庆幸啊，庆幸在咱的人生中啊，会当识如佛法。

咱既然当着佛法啦，就有苦法之众生，咱就是会当比较啊，会堪你教育吧。所以咱众生会当受佛教化，这叫做苦化之众生。这么多的众生啊，唯有人才有法度呢接受佛陀的教育，也那无其他的生类啦，佛陀要用的功法也真难咯。所以成为人道啊，咱爱真庆幸，一旦遇到佛法呢，更是无简单。当到佛法，佫一旦苦化，一旦修教啦。有个人当到佛法，无一定一旦修教哦。有个人听到啊，就未去欢喜心，不只是无去欢喜心嘛，也阁是诽谤。亲像这种的人类，哪怕是可以生而为人嘛，他也无缘呢接触到佛法，他也是不可受化的一类。所以咱真有幸，既生为人，阁会当接受佛教，所以这就是苦化之众生，就有莲花之佛。既然有一家的人啊，苦度的众生，当然啦，伊都有对象，那就是有佛。有佛啊，就是莲花，伊会当可以去教人，有会当受教的，都有会当教人的。就亲像讲有学生啊，就是因为有老师，有老师啊，才会有学生啊，同款的道理啦。有苦化的众生，都有莲花的佛，所以啊，有佛啊，就有说法，佛陀来人间啊，就是为一大事因缘来，就是为要指导众生啊，开众生的佛智佛见，让人人知影。人人皆有佛性，以佛平等，要让众生呢，会当觉悟了解，家己自身啊，即有佛性啊，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但是众生啊，要会当知影，家己自身有佛性。知了后啊，阁会当真体会，阁会当真启用，把咱的佛性发挥出来，啊，但好容易啊，所以佛陀啊，还是爱殷勤说法，绝对无放弃众生，所以他不断来人间啊，去度。哇！众生，就亲像地藏菩萨讲啊，地界未空啊，誓不成佛。同款呐，地藏菩萨嘛是同款学佛的心愿呐、啊，所以地藏菩萨特别所发的愿，就是要度尽地界的众生，好可怜。一境界啊，化为净土，这是地藏菩萨的大愿啊。当然，佛陀的愿啊，他就是在
这三界的众生，伊都拢要度啊，何况啊，娑婆世界的众生啊，苦难最多，因为呢，伫娑婆世界，伊嘛会当度化，所以人间啊，好好修五戒。就不是人心，好好行善善啊，就会当升天堂。可见，不只是会当升天堂，会当不是人心呐、啊。国在，那会当体会佛法啦、啊，就会当超越天堂，也也会用的呢，解脱人间，天堂享受。一切的快乐，不过天福享尽啊，同款堕落三途。不是讲哦，天福尽都来人间，不一定哦。所以啊，生在天堂享受快乐无究竟啊。天堂的缺点呢，就是无佛法好听，因为。佛陀呢，都是现身伫人间，所以咱会当通好生在人间呢，这是真有福啊！因为有机会听佛法，所以咱接受了佛法啦，咱来真感恩，会当通好给咱发宏誓愿呐。将来呢，咱唔是要修天福。咱会当超越天堂，解脱人心。其实人心呢，咱会当行菩萨道。佛来人间啊，菩萨一定是来人间。这呢，多谢伫咧辅助佛。前嘛有甲大家讲过去啊，一佛出世啊，千贤。也来出世哦，这贤就是菩萨，亲像弥勒啊、文殊啊、观音啊、普贤呐、啊，拢总呢出现伫这个道场里呐，甚至地藏菩萨，赶快拢出现伫这个道场啊，这呢就是佛来人间呐、啊，真多菩萨呢都来辅助，赶快来。教化众生，所以人间有苦道的众生呐、啊，当然呐、啊，就有灵道的佛及菩萨来人间。所以有佛就有说法，人人啊，都是因为听法入心嘛，才会晓修行。所以有佛就有说法啦、啊。说法即有地主，所以伫灵山会上啊，看有偌尼正多呢，佛的地主啊，拢总呢集会来灵鹫山，莫非呢就是要听佛陀的说法啦、啊？所以讲起来，有佛啊，有说法，有说法呢。就有听法的地主，修教的地主啦，地主啊，即行事都有开始发心修行的时，既然称为师道啦，就是有缘见面的时，那就是叫做开始。那说法呢？一开始，甲接受到这个说法，受了感动啊，发心嘛、啊，入行，这拢总有开始呀、啊。有开始呢，那行事必地中，有开始的时，那就爱好好修持，从开始甲中。结束啦！过去拢一直讲过去，本佛即佛啦。那咱人人啊，拢总现即伫人间，
凡夫呢叫做分段成事，常常讲万般带未去，唯有业随心。你的业缘啊，父母伫倒位，这个业缘已经成就啦，带到前世人所结的这个缘啊，就来到多一个家庭，多一对的父母生啦，就甲这个家庭呢共缘共业啊。不过从开始迄刻，一世人过长短啦，总有结束的时。所以讲人生啊，虽然啊，这个思想如一啦，但是呢，这个如一是讲生死，是讲人生的缘定定，但是呢，世间啊都真复杂，不管安怎复杂，都有开始，甲有结束。所以啊，这个行、死、别、地、终，这代志拢是同款，叫做思想如一吼，思想如一拢是同款。虽然同款，迄、那个合理啊，就唔通偏差去。这个合理偏差，它失之千里，修行也就是安尼啦。咱接受了佛法，咱必定呢方向爱对准。虽然逐天啊讲的都差不多是安尼，唔过呢。这就是内面的真理啦，差之毫厘哦，失以千里。所以咱必定呢，这个思想每一天起来开始听鼓声、钟声、上大殿啦，大家人呢如规如律啊，徛好你的定点，开始轻声、默息声，照着这个。动作啊，咱拢无偏差，但是啊，听经了后啊，了后一天开始，这个一天的开始，咱所要面对的呢，是一天的人事物，咱一天的人事物开始啦，咱会去烦恼无？咱会当着什么款的境界伫面前无？咱拢唔知，所以咱必定呢，伫即间嘅时间，咱嘅心啊，嘛唔通可以起心动念，这个就修止，未去可以偏差，这都是伫咧讲嘅始终，有开始，有终嘅时刻，所以咱。要到到迄个始终不变啦，回归佛性，必定呢爱重视的每一件、每一件代志的开头，咱爱真用心嘛。

所以佛陀啊，在人间开始伫咧讲经，弥勒菩萨真了解啊，讲出了正面遐个文啊，啊、哦、有菩萨啦、啊，伫咧修行的过程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伫这个中间呢，哦，要共用。共用的对象呢，那就是佛啦。佛说法的时呀，哦，有偌呢真侪人会来听，不只是人间，阁有天、诸天、龙、神、人及非人呐。这中间呐，香花几个相依共用，时时在地的共用呐。这就是表示呢，快乐的欢喜啊！不管是天良、神、人及非人，听经了后啊，那会当深入体会经的教法啊，那都是真欢喜，内心呢真快乐啊，亲像呢呀，香花几啊，安尼呢？在咧共用用快乐的心嘛、啊、吼、哦，再来文殊师利啊，诸佛诸定为降舍利，严色他妙各界自莲，殊得妙护如天殊王啊，机花开敷，真呢，也就是讲，不管是天啊人啊。佛在世时啊，就是安尼用有形的物件来供养。佛在世就是有形供养，那是无的嘞呢。完结了后啦，那就是供养舍利过去的佛吼、哦。那有舍利啊，就亲像阿育王啊，佛灭度了后，伊呢？用八万四千的宝塔来供养，看看现在泰国，或者是呢缅甸，或者是伫斯里兰卡，都是过去佛法呢上早传教的地方啊。因的表示供养呢，嘛是其他其寺、庄严寺院啊，那就是呢。雕塑佛像啊，迄、那个庄严来代表人类呢对佛的敬仰吼，还迄种的恭敬尊重，所以啊，来供养舍利参加严色塔庙迄个道场啊，真庄严吼。所以呢，各界自然第一个各界啦，隆重呢。就是到处对，当然看到寺，看到塔吼，那、哦、表达了这个国土呢，就是信仰佛法，人民呢拢是虔诚，这个国界自然真自然呐，表达了敬仰佛法，殊得妙吼、哦，真正的殊胜看起来呢。真予人欢喜，如天殊王啊，机花开敷。这天殊王呐、啊，在经的内底吼，那有安尼讲啊，天殊王就是伫三十三天有一张树啊，名叫做观星树吼。那这张树呢，伊。树根啊，深深甲五十由旬，除了顶深落去以外呢，树的冠呢嘛是五十由旬呐。啊，伊的枝甲叶呢，伸长起嘛是五十由旬。伊的花的香味呀，嘛会当。安尼开跨到有五十由旬呐，而且这个公
这个手啊，诶，那个亮吼，就明亮啦，诶，发光啊，那也有五十有旬，这是天地性呢最欢喜的手啊，而且呢，平时真多的天人呐、啊，都是伫这张手的下面，伫咧作乐啊。歌舞作艳呢，在迄个天舞化人形来供用造物等等啊，这都是表示天地间呐、啊，不管是人啊、神啊，都拢会真欢喜。所以一定甲大家人讲，咱来真虔诚哦，咱的心声呢啊向天供敬呐吼，这都是爱。咱时时有虔诚的心，时时欢喜的心，自然啊，天也是欢喜啊！吼，这表示正法形成呐，正法呐形成啊，自然呐、啊，好的人就会增加，会当净化人心啊，化度人人呢，会当入于佛法，自然呐、啊，人间呐、啊。都一旦真相好，不过呢，咱上重要的是始终每一天一开始，咱的心你爱安怎讲？一天有结束的时，咱面对的代志呢，咱安怎来处理？那人事物都有开始甲结束的时，咱的心呢，是不是一旦如佛？教化，予咱呢，迄个道心不动摇，那这是上重要，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风月同天》。
1: 1993年，我20岁那一年被诊断罹患了肾病。最可怕的宣判是，我可能得终身洗肾。2000年，肾毒引起眼部感染，我的左眼保不住了。漫长的人生需要透过洗肾才能存活。我最担心会连累父母，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在生命的重压下，我看到了一道闪烁的微光。马来西亚槟城慈济洗肾中心，它让我的生命得以延续，直到2019年，我有机会接受换肾手术。

0: 因为病痛，我认识慈济。
1: 这个环保袋是妈妈想要做的。
0: 2012年，我和母亲一起到台湾受证，成为慈济志工。慈济在槟城的慈善步履，我是受惠者，也是参与见证者。早期槟城志工访贫时，观察到很多照顾户都是因为肾脏病而陷入贫苦的绝境。早年一般的洗肾费用每次约250到300马币，每周三次，普通上班族的薪水一个月才1500马币不到，真的负荷不了。1996年，槟城慈济人大胆地决定要筹设一家完全免费的洗肾中心。当时全马除了政府外，没有人能做到。也有人说洗肾成本太高，不收费难以持续。然而陈以勤靠着小额捐款筹备一年，槟城洗肾中心在1997年启用了。这在当时的大马是创举，就算在亚洲也可以成为标杆。5年后，吉打、北海两地的慈济洗肾中心陆续成立，一同加入服务贫困肾友的行列。我是幸运的，成为最早的一批受惠者。尽管得到了莫大的帮助，有时我还是不免自怨自卑，怎么会得病只剩下一只眼睛。有一回正在洗肾时，电视上的正眼上人称呼病人是菩萨，当下我十分震撼。上人还说洗肾也要洗心，上人是在对我说话吗？此刻不正是在洗我的心吗？
2: 感恩不是满，把量哭得这么健康。
0: 当我的心门被打开，我想到的是爸妈，他们看到我扎针应该更难过吧。我不该让父母担心啊。慢慢的，我看世界的角度变了，心念改变后，我开始认认真真做志工。最记挂的当然是同病相怜的肾友们。家访时遇到想放弃人生的肾友，我就是最好的见证。
3: 我减少一百斤，
0: 我
3: 比
0: 我小。我既帮助了对方，也帮助了自己。我不再计较失去的那一只眼睛，我学会了用心去看世界，用我的心灵望远镜观看未来的美好。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作，买种子要钱，请人除草要钱，施肥也要钱，负担实在沉重，只好寻觅其他生计。花莲盛产大理岩，是制造水泥的原料。台湾水泥公司1962年在花莲美仑设厂，年产90000公吨水泥。工地使用完的水泥袋可以回收，改制成包装袋。他们找到了活水泥袋的手工，沿着空水泥袋边缘，将车缝线轻轻一拉，就能拉开内外四层。将中间干净的两层裁成四小张，用浆糊糊成四个小袋子，可以卖给杂货店或是饲料行。最外层有印字，以及最底层沾到水泥的，用棉布擦拭干净后，同样糊成四角袋，卖给五金行装铁钉。糊好的小袋子一斤可以卖到4块钱，跟亏本的耕作比起来，总算有了收入。在地藏菩萨庙前面小小的凉亭，几个人各司其职，拆拆剪剪，擦净折叠，上浆糊。来寺里拜拜的信众看了笑说，你们在这里拆拆剪剪，稀稀疏疏，声音很吵，我们跟菩萨讲话要靠近一点，菩萨才听得见。然而水泥袋一拆开，泥尘四处飞扬，一整天下来，众人脸上鼻孔内均涂了层灰。师父担心长期下来影响健康，糊了2个月后就叫停。

还有什么手工可做呢？少维陪师父回丰原时，见阿嬷王婶月桂的干妈张黄雀老太太自己设计鞋样，一针一线手工缝制婴儿鞋，小巧可爱的鞋儿令人爱不释手。少维于是拿了一双回来当样本，一样剪出版型，再到服装店索取裁剩的布头布尾，照样板剪裁，成功缝制出婴儿鞋。1966年2月，农历新年过后，他们开始缝制婴儿鞋这项手工。平惠勇老太太的针线功夫很是了得，鞋样拿在手里，不消几眼即看出其中乾坤。拿起针线，兜其布样，信手捻来就是一纸鞋面，做得又快又好。众人纷纷向他讨教。高龄71岁栽进装饰老太太，儿子陈金定经营义成货运行，家境宽裕，原本可以在家安享清福，但与正言法师法缘甚深，常带着孙女少玉来住普明寺，日日穿针引线缝制婴儿鞋，帮助师父和年轻的弟子们维持生计。纯手工缝制的婴儿鞋制作流程包括裁、剪、糊、缝等等，弟子四个人加上平老太太还有栽进两位老人家，分工合作有如生产线，有人负责鞋底，有人负责鞋面，法师专责最细工的部分，鞋底周围的滚边，他拿起针来沉着定劲又快速的缝，成品也最漂亮。一双婴儿鞋丰原的行情是3.5元，花莲本地商家敢于出家人不受供养，勤俭自力更生，以4元收购。六个人每天缝6双，一天就有24元收入，相较于看天吃饭的农事，收入稳定多了。一针一线协力，老少同甘共苦，终于勉强维持了生活。这份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克己克勤克俭的精神，奠定了绵延久远的静思教。

第382页，去留之间。1964年春天，嘉义妙云兰若竣工，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诞辰日这一天，出家35年，来台12年的应顺导师入妙云兰若眼观，专心内修写作，愿此为翠身，养平三宝地，教正德增上，自他贤喜悦。十个月后，1965年三月，日本花园大学教授藤吉慈海至应顺导师官房讨论净土教义，随即向日本学术界介绍导师的净土心论。不久，文化学院，也就是现今的文化大学，校长张纯基博士带来聘书，邀请应顺导师担任哲学系客座教授。眼观沉浸于佛法光明中，深观法义的应顺导师曾思维良久，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没有孤独，充满了法喜，只是这样的内修对佛教是没有什么大裨益的。当时社会上多数人视佛教为老太婆的宗教，比丘能受聘为大学教授是很大的荣耀。为了让青年学子有机会认识佛教，接受佛法润字，1965年5月15日，导师眼观一年期满出关，10月离开嘉义妙云兰若，来到台北慧智讲堂。60岁的导师踏进文化学院，在哲学系讲授佛学概论及般若学，成为全台第一位在大学任教的比丘。1966年春暖花开时节，导师的皈依弟子黄成洪德女士在毗邻文化学院的阳明山外双溪建设完成报恩小筑，要导师由慧智讲堂移住，免于奔波讲学之苦。嘉义妙云兰若空下来，导师想到在花莲的弟子正言，师徒四人借住在普明寺，日日勤苦耕作，做手工，仍难以温饱，如何能安住修行呢？遂请慧瑞法师前往花莲，只是正言法师带弟子搬迁到妙云兰若。三月初，正言法师来到报恩小竹拜见师父。大师慈祥地说，妙云兰若就交给你了，你们能吃苦，在那里一样可以自力更生，后方林子的种作所得可以维持基本生活，无需辛苦做手工，好好安心修行。感念师父的恩泽，法师领了导师给的搬家费，回到花莲后，准备遵从师命，带着少维、少文、少恩三位弟子，前往嘉义妙云兰若。奉师命迁居嘉义，听到法师将要离开，平老太太、财神、阿基神等几位老人家苦苦未留。师父，请不要离开我们，我们喜欢听您讲经。自落脚花莲，在小木屋独自苦修时，平老太太就全力护法，法师受他疼惜，照顾甚多。而财神是从慈善院一路跟随到普明寺听经，更长期帮忙常住做手工，维持生活。与两位老人家将近三年的情谊难舍，然而师命如何能违呢？52岁的阿基神育有12位子女，先生叶云基
这年中风骤然往生，他最小的小孩才10岁，生活陷入困顿，心灵无所依靠。他到先生在世时曾护持重建的普明寺礼佛，蒙法师问位开示，并带领一家人拜梁皇宝忏，让他心灵得到依托。为了挽留法师，阿基神与平老太太、财神等老人家联合川嗯、洪碧云、陈眠、方谢玉妹、陈雪梅、刘秀兰等常听法师讲经者，找代书写了陈情信，另外召集亲友总共约30人联名，请求应顺导师缓真正言法师3年。可能吗？我有可能在花莲再住3年吗？师命难违，人情难舍，真言法师一颗心左右为难，挣扎在去留之间。

0: 新闻荧光笔帮您画重点。Hello， 大家好，我是多用心企划主持 Nancy，
1: 我是人文职业中心传播长 Roger。
0: Roger， 我最近啊，从 CNN 的一个报道看到哦，美国呢，不少的这个航空公司砍了航班，像是西南航空从六月到九月份至少取消2万架次，达美航空预计接下来两个月呢会取消100架的这个每日航班，所以让有的旅客就觉得哇好物足、哦、尤其是票价，因为油价飙升了，结果呢票价也跟着只增不减。那你怎么看？
1: 我想那个票价这件事情大家大概都能够理解了，因为这个俄乌战争的部分嘛，那所以国际的油价这个飙升，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大家都能够感同身受了。可是呢关于这个航班的取消，尤其你看这个达美航空每天要取消100架次、
0: 嗯、
1: 那这个西南航空两个多月、哦、就要取消2万架次，所以其实那个量是非常的大。
0: 对，
1: 我想这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说传统来讲这个暑假这个时候其实是航空业的旅游旺季、
0: 嗯、
1: 再加上国外有很多的这种疫情的这个解禁啊，其实是比我们这边还要快很多。从商业模式来看的话，它既然能够开那么多班次，它为什么会取消？那就是有一个问题、嗯、这问题就是它的基础设施或者基础能力，因为过去的这两年多的疫情呢，它停滞了很多，以后可能有很多的基础人员的不管是资遣或者是无薪假这类的东西，导致这两年多后准备要开始迎接这个旺季的时候，人力的这个技术流程不熟悉跟应付不过来，所以才让他的去减。也就是说公司在制定政策没有针对这些航空公司现有的人力的这个培训系统去把它迎接上来，所以导致于它不但是票价贵了，会让旅客更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花了那么多钱我还被取消，其实就变成是花了很多的钱反而做到不好的服务。
0: 所以其实就像你讲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快速的接这个变化球。其实不止在美国，我看到 CNN 还报道了说在英国的希斯洛机场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说呢很多的这个旅客他们已经搭上了飞机，但是却被通知他们的行李还滞留在机场，而且可能要2天之后才会送达。
1: 这个我想是很正常，就我们不要讲说国外新闻，我们就讲说大家了解的我们的这个桃园机场，在过去的两年多的时候，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一天大概只有几十个人和100个人的需求。那两年多的这个时间又很长，那不管他的地勤人员也好，不管他的这个机组维修人员也好，甚至我们的这些航空的这些机长服务人员等等来讲，他的那个休息时间或者是他的这个执行的次数都变得很少。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技术可能会比较不熟练，那如果再加上有裁员，你临时补这些人进来的时候，你没有做与适当的训练的时候，他其实熟练度一定不够。更何况航空业是非常注重一个高度安全的行业，他不是像我们一般去找那个临时派遣工一样，他必须每一样都要面面的顾及到那个飞机才能让他上天空，对不对？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下，就是其实也是给很多的行业做一个警讯。我们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们要去理解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得到哦，市场复苏了，商机在那里，可是要知道我们有没有准备好。
0: 所以不只是人力不足，很多旅客要出去，那临时需要很多的这个航班，所以一时就没有办法来得及去应付这个状况。
1: 对，这个就我们这样讲，比如说像消防人员有灾难的时候他就去出勤，对不对？可是没有灾难的时候，他其实要做的是训练，他不能让自己的技能下降，他才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做最快时间的反应。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行业其实他必须要比如定期考试，为什么？这个其实就要保持他技能的这个熟练度、你不然的话 你的工作量一旦下降的时候，你如果自己放纵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讲说不进则退嘛，其实是类似这样、更何况如果还有遇到裁员的时候，一堆新手在进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会遇到更大的这种青黄不接。

0: 好，全球的疫情趋缓了，看到像美国啦、英国，刚说到他们的航空业现在需要大量的人手，表示说工作机会增加了。回到台湾也看到说，经济日报报道无薪假的人数从20,000多人降到了10,000多人，这样子的一个加上暑假的效应啦，所以让两个行业火起来了耶，包括了像是旅行社还有 KTV。
1: 我想那个无薪假的减少就代表说这个产业的复苏嘛，它的工作职缺慢慢恢复中，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因为这个疫情的状况下，对于不同的产业其实有不同的冲击。有一些产业呢，它必须要比如说面对面，那比如说像您刚刚说的这个餐饮业，或者是像您刚刚说的这个 KTV 服务业，那因为服务业大部分来讲，零售业、服务业、餐饮业，它需要人跟人的这个沟通，或者是它提供这样子的服务，那所以这样的东西随着这个疫情趋缓以后，大家慢慢开始恢复到疫情前的这个生活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店家的状况，所以这些服务人员的职缺就慢慢恢复了。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因为这个疫情以后，让一些行业去做一些反思，是不是我一定要集中在某一些地方才能工作啊？譬如说像写软体的软体业、科技业，他可以在公司里面写程式，他也可以在家里面写程式。被疫情做到这个停滞的状况的时候，他对不同产业的冲击，跟这个疫情后现在恢复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产业，他反而会造成是属于的生态上的变化。
0: 好，说到科技业啊，有些公司开始呢都希望员工能够回到公司来工作。像这个CNBC 有个报道说呢，这谷歌要求员工在自愿的基础上，在9月1号之前都要重返办公室。那他们说呢，出于个人原因啦，有久性的居家办公会被暂停。那但是如果确实有需要的话，在最特殊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让员工申请最多12个月的远程办公，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个转换的这个方式。像是微软，他们是在3月的时候就已经先让员工返回工作岗位了，然后还有 FB 呢是5月份开始让员工回到公司来工作，还有亚马逊是准备在秋天的时候就要让员工返回公司了。
1: 你刚刚提的这些公司其实都是全世界科技的龙头，所以这个其实跟我们可能一般的听众的印象会不太一样，就是说照理讲这些很高科技的公司，比如说刚刚您讲的这个脸书现在叫 Meta， 那其实他们在推元宇宙，他们就是主张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透过你虚拟眼镜也好，进入元宇宙的世界去，不管是工作或者是生活。那微软其实也是用一个工作形态的元宇宙的工具的推动者，而且他也是领导者，但是反而他们的员工他要求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而不是让他在家里工作。那 Google 更是全世界开放这个云端的这些mail 啊，云端的工作Excel 啊，类似这样子的工具，让很多的公司可以利用 Google 的方式随时随地的工作。那阿马总更不用讲了，他是除了零售业以外，他的这个人工智慧跟云端服务更是全世界现在排名第一第二的这样的公司。结果你发现他们提供了这么多便利，让你随时可以在各地方去工作的工具，但是他却要求他们的员工一定要回到岗位上，这一定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我是这样子在看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些公司提供了非常多的工具，让你可以在随时随地打破时间空间，你可以在各地去做工作，可是他们却要求他们的员工一定要集中在某一些办公室里面去做工作，那一定有他们这些公司的考量。我觉得有很多的点可能是员工跟主管想的不一样。第一个是我自己其实是不会觉得说一定要都在家工作或一定要都到同一个地方。事实上经过疫情的过程中，我们人文置业中心也有做过分流嘛，对，我们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同仁在工作，在家里工作， 了一阵子，好几个月以上、嗯、那随着疫情的调整我们才恢复，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是员工跟主管想的不一样、
0: uh-huh、
1: 那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这些大家都会说、欸、其实我可以在我的座位上、哦、我在家里面其实我就可以交付一些程式啊、
0: 嗯、
1: 沟通这些东西我可以自己做得很好，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0: 嗯、哼，
1: 就是说、你在家里写的这些程式、
0: 嗯、
1: 在你的家里，
0: 嗯、
1: 所以呢它可能会有保密的问题，
0: 嗯哼，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写的这样的创作的东西理论上这个是属于那个公司的资产或者是机密，因为这有很多是开发中、
0: 嗯、哼，
1: 那他会不会认为说哎，有可能这个员工因为都在家里工作，那他的程式码这些他有没有可能泄露出去，
0: 哦，
1: 对不对，这可能是其中一种，或者是有一些叫做极机密的一些商业进度，除非虽然你可能签了保密协定、
0: 嗯、
1: 但是你难保嘛，对不对、
0: 嗯、哼哼，
1: 那第二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开会、哦、像之前呢也有同仁跟我在聊这个，他认为、
0: 嗯
1: 在家工作跟线上工作或等等的这些的差异，那我记得最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在开会、哦
0: 嗯、
1: 那我们像我们广播部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之前有透过线上开会很多次，
0: 对,
1: 对不对，那我们面对面开会也很多次，
0: 对，
1: 那以我自己来讲我其实是比较喜欢面对面开会、
0: uh-huh、
1: 那面对面的开会对我来讲最大的差别是、
0: 嗯
1: 我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一眼望过去的时候我大概能够从每一个人的表情跟他的行为上去判断这个同仁是有听还是没有听，有懂还是没有懂，好，那这个大概跟我以前的一些教书的经验一样，就是说你可以去理解、哦、可是如果透过云端的工具的时候大部分来讲比如说表达意见的那个同仁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画面、
0: 嗯、
1: 那他的脸部的细部表情
0: 你都看不到，
1: 或者只能看到他的其他看不到、
0: 嗯、
1: 可是我们其实开会寻求的是一个共识、
0: 嗯、哼，
1: 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有一些隐形的部分比如说就是、向心力，
0: 嗯嗯，
1: 对，那向心力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我觉得可以借由面对面，因为人毕竟是情感的东西的动物，所以很多的沟通上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叫做见面三分情，
0: 嗯，
1: 对，长期不见面的时候其实、也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向心力或者是人际关系的、退步或者是退化或者是淡薄、
0: 哦、
1: 是
0: 啊、嗯嗯、
1: 所以 我自己认为其实是要 分配，那我其实不喜欢这种很极端的、嗯、那虽然这几个大公司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都表态他们最后回归都希望是集中在工作岗位上，也就可以从这边去理解到不管这个微软也好啊，不管这个脸书也好，阿玛荣也好， Google 也好，他们的管理阶层可能对这一点的看重其实是比较高的，当然有一些科技业是相反的，像 Twitter，
0: 嗯嗯，
1: 对， Twitter 其实在疫情爆发没多久，大概2020年左右，他其实就已经宣布说他们就要永久的这个、远距办公，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针对行业别跟针对这些部分其实他会有不同的看法，那当然、整个执行团队经营团队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理想可能也会有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某个程度也牵扯到企业文化，像我们最近呢我们的大爱的剧场、哦、也是一档接着一档播嘛、
0: 嗯、
1: 可是我们最近就开始除了网络上面的推广以后、
0: 哦、
1: 我们也开始因为这个疫情开始慢慢解封，我们也开始着重于实体的这个 互动、
0: 嗯、
1: 所以就是这样讲，你在网络上跟明星、哦、我们就讲这些娱乐业的话，你在网络上办见面会跟你实体看到他，我相信对于粉丝他是两种不同的感觉，所以同样的道理在开会的过程中、虽然这个工具是已经是有了这种远距的工具这样开会，可是呢跟你面对面的时候工具包括讲话的语气、等等都不一样，甚至以前我们还有开玩笑嘛，就是说你远端开会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你就是上半身穿得很整齐下半身就随便穿
0: 跟主播一样的
1: 对对对、嗯、所以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企业文化，还有一个就是说、嗯、你这个每一个同仁对这个公司他内心的向心力、
0: 嗯
1: 哦、这个我想这有一些的形式上其实他可以 加强这样子的力量。那 我认为这些可能也是这些高科技的这些产业的龙头，他们在经营决策上为什么会最后做的这样决策。当然这是一个自由的市场，所以做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也会导致有很多不同的风貌发现。这个 Nancy， 我记得你那时候提了一个这个2022年6月8号的一则报道。
0: 对，就是呢，因为之前分流，之前远距工作，所以有些员工呢，他们已经习惯了，或者他们觉得，哎，其实我在家工作，我的效率没有比较低呀，所以他们回不来了。就报道到说，印度有一家科技公司在取消了居家办公之后，有800名的员工他们直接离职，哎。也发现到说呢，这个高盛集团，好，他们要求员工要正常上班，还有美国的这个摩根大通银行，要求呢你至少每周要通勤上班3天，但是呢有很多的上班族他们并不买单呢，这个是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哦，如果我们从自由经济来看呢，这个自由市场来看，反正就是看你能力强不强嘛。如果你能力很强的时候，那当然你有一些公司他要的是你的技能绩效嘛，所以他就会允许你嘛。但是呢，如果你不是属于这种，那你可能离职以后不见得会找得到很好的工作啊。所以回到刚刚前面的这个2022年7月1号的经济日报这则报道啊，那一人力银行不是就有在盘点吗？目前这个在家工作职缺最高的产业的前3名是哪3名？第一名是科技资讯软体半导体，我想这个大家能够理解，反正你在家工作写程式，你把东西交出来就可以了。第二是政治宗教社服，那为什么政治宗教社服是可以？因为你去帮他的时候，你只要辅导你的个案就可以了嘛，对，那你不一定要集中在某一些地方嘛。那第三是金融投顾保险嘛，那保险业也是一样，其实很多其实他要的是客户服务，其实他是属于这个保险从业人员，他针对他的客户他要服务的这个做得好，他回到总公司或者回到这个办公地点跟他上面大概就是一些行政手续程序来讲，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不同的形态它会有不同的方式。可是呢，就像刚刚这个 Nancy 讲的嘛，那有一些人他就习惯了，习惯了以后呢，他就觉得哎，我在家里很方便啊。那第一个方便就是少掉这个交通时间嘛，
0: 对，
1: 对不对？我们虽然讲说每天工作8小时，可是像那个大概每个人每天大概都要花到9到10个小时以上，包括通勤时间，
0: 对，
1: 所以其实他在家工作他就可以省去这样的时间嘛。可是呢，省去这样的时间是从员工的心态心里去想这件事情，对不对？可是员工自己自评，我们常常在讲说每年在打考绩的时候，这个自评跟主管评常常都会有落差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哎，我自评这样我做得很好，对不对？我如期交嘛，对不对？可是有一些东西是很麻烦的，就是说你如期交东西出来，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在家工作？那你如期交东西出来的时候，有可能那个数量是到了，但品质到不到，
0: 哦，
1: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事情其实很难去做一个量化。对。那所以回到最后，我觉得等到疫情慢慢结束以后，它慢慢就会变成一个平衡。那我觉得这次的疫情给我们的人类一些很大的一些教训或者是机会教育。所以之后我认为在家工作跟在公司工作这件事情，它会自然达到一个平衡。因为难保不成，如果我们人类没有觉醒的话，继续又会有新的这些动物影响出来的这些病毒啊，可能过几年搞不好又有新的。
0: 对，
1: 所以每一个企业其实也开始做这些因应。我相信3-4年前大概很多的企业没有对于这样子的状况做好很好的因应，可是经过这2-3年以后，每个企业的管理阶层啊，经营阶层大概都已经有做这样子的 UB 哦，不要讲别的，就以我们人文置业的中心也好，我们在我们的2大楼哈，那其实我们的主控讯号中心需要集中的地方，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流的设计。所以万一又真的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人员很快就可以做内部分流。 而不用像我们现在在这个一大楼现在的状况下，我们临时去拉其实是很不方便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慢慢慢慢它就会变成一个自然和谐的部分。那我觉得不用、不管你是员工还是你是经营阶层，我觉得也不用太完全都由自己的方式去找去想这件事情，
0: 嗯嗯，
1: 否则的话其实很容易就陷入这个死胡同，就好像这个印度的这个教育科技公司他决定取消的时候就800个员工直接离职、哦、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哦
0: 嗯、
1: 那你也可以讲说这搞不好这800个员工是横向连接，
0: 800个横向连接好厉害哦，
1: 这就很像工会啊，所以工会的罢工不是是这样子吗、对不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就是说 活在这个社会上，不管你是资方还是劳方，其实就是互相尊重、
0: 嗯、对
1: 对，当你不互相尊重的时候，其实最后通常都是双输啦，
0: 嗯嗯，
1: 对对，所以我们想看这个航空业，你如果你记得那个 新闻的话，在航空业在疫情之前，其实航空业台湾的两大航空业其实都有造成都有很多这些劳工的这种抗议，
0: 嗯嗯，
1: 对不对，罢工，可是你看疫情一来以后你也不用抗议了，因为需求直接下滑而且不到一成、
0: 嗯、对
1: 对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中西这就是要共好，社会共好里面其实就是要互相体谅，
0: 对
1: 然后不管你是将来是在家工作还是你在这个职场上到一个定点去工作，我觉得都要恢复那个工作的那个心态、
0: 哦、
1: 毕竟、你有所创造，其实你也会得到相对应的这个尊重。
0: 所以呢，刚才讲到印度这个，他们这800个员工，他们可能真的太久在远距工作了，就像您讲，他们没有面对面，太久没有好好沟通了。这个疫情趋缓之后，他们也回不来了。所以就像 Roger 讲的，其实在工作上，不管是劳方资方，其实也要换位思考。
1: 对，除了换位思考以外，其实这次航空业这个新闻，其实我觉得也有一点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不要认为现在的需求下降以后你就放弃自我的训练，
0: 嗯，
1: 就放弃自我能力的进步，
0: 嗯，
1: 所以你看当这个疫情一恢复的时候，这些人再重回到岗位上的时候，居然会发生这个运输不足啊，导致他必须要看班，
0: 嗯哼，
1: 对，也就是说在时间给你很充裕的情况下，说 你因为没有自我的督促，反而让自己的能力下降、
0: 嗯、
1: 其实我们常常讲危机是转机啦，
0: 对，
1: 疫情的时代这两年多，我相信有很多的很持续自己在进步的人，其实他可以利用这样的时间学到更多的技能、
0: 嗯、
1: 更多的知识，他能够让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嗯、但是同样的道理、把这两年多的时间浪费掉的人，他可能不但恢复到当时疫情前的技术能力水准，他甚至有可能退步，为什么？因为他不够持续的练习，导致他不熟练、
0: 哦、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用这个去做今天的这个结尾，也跟大家共勉说，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善用时间，我们怎么样投资自己，创造自己价值的机会跟价值的能力，
0: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呢，哎，多充实自己的技能，哪里缺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补位，哎，
1: 对，这个很重要的
0: 好，新闻荧光笔提供您观点思考，
1: 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你是否对于未来感到迷惘呢？常听人家说有梦最美，逐梦踏实，但是没有规划的人生也可以逐梦吗？今天想跟您分享一位表演艺术家杨世豪，他从帽子杂耍起步，在2015年的一场街头表演过后开始练习大环特技，甚至后来站上了亚洲达人秀的舞台，被更多的人看见。过程当中他也曾为了求学不知所措，也怀疑过自己能否将表演艺术当饭吃。面对未来的不安跟焦虑，杨世豪是如何透过表演重新认识自己？让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1: 我是世豪，我是一个大环表演艺术家，虽然我现在手上拿了帽子，但站在地板上的是我的大环。2019年我站上了亚洲达人秀，这个许多表演者都梦寐以求的舞台，但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在我的规划当中。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很希望我在求学的时候、念书的时候能够考上公立的高中或者是公立的学校，然后将来才会有一个好的工作，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但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爱读书的孩子，然后我上面有两个哥哥，大哥又是建中毕业的，所以自然而然对小儿子还是有一点期待啦。那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念的不是公立的学校，我念的是一间私立高中，电脑美工科，根本不知道我未来到底可以做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办。当时候我遇见我觉得自己好像喜欢做的事情，其实是因为跳街舞。我高中的时候加入了热舞社，因为我觉得跳街舞很帅。然后在跳着跳着当中，时间一晃就差不多来到了高三的那一年，准备要考大学。我心里面还是在想着，有没有机会我能够继续跳街舞，又能够考上公立学校。透过我朋友得知，就是原来真的有这样的方法，叫做独立招生。我在独立招生的时候，我知道的那一所学校叫做台北市立大学，在天母，以前叫北体啊。它里面有一个科系叫做动态艺术舞蹈系。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想说，这里面有一个就是专门在跳街舞的这个科系，这样子，我就去报名了。但一个高中跳三年的一个孩子，我记得那个时候正取只收两个而已。我去那边开始呈现我的表演的时候，我发现，怎么旁边有一个是全世界街舞比赛的冠军？我就想，哇，那怎么办？这一定不会中的啊！结果好死不死，我就真的是被取，我没有考上这间学校。我一直在想，到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考上公立的学校？我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他连被取都没有上的消息，也辗转的告诉我说，还有一间学校。那所学校叫做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在木栅跟内湖都有，就是以前的国光艺校跟复兴剧校。我那时候就觉得，该不会我以后会唱歌仔戏吧？然后我后来一查，发现啊，原来学校里面有分六个大科系，歌仔戏、客家戏，然后还有京剧，那还有什么科系啊？我就看一下，哇，里面有一个民俗技艺系，里面有好多好多人在倒立。我就在想，那如果只要在我的街舞里面加入一点倒立的话，我是不是就有机会考上公立学校了？于是我就把我的这个街舞里面，后来在考试不到一个礼拜前吧，我就再特训了一下倒立这样子。然后我后来也很顺利的进入了戏曲学院。进到戏曲学院之后，我才发现像是一只小白兔误入丛林一样，我身边每一个同学他们都飞檐走壁哦，那个都会飞一样，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女生那个筋骨软到不行，我一个跳街舞的不知道在干嘛。我记得在大一的那一年，有一个非常看不起我的老师，就是他一直觉得你跳街舞就跳街舞，你干嘛在这边我们传统民俗技艺在这边丢人现眼。但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不想要再被人家这样看不起了。大一那一整年其实我过得不是这么开心，然后我就遇见了他。我的帽子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表演的项目，但是学校老师并没有在教这个杂耍的帽子，唯有教的就是那种传统编织的草帽，这种西方来的礼帽他们没有在教。这样我的老师就是 YouTube， 就是看影片自学自练。我在上面搜寻 Head Juggling， 就是这个的英文字这样子，然后就看到好多好多国外的人在玩这个东西，我就开始自己在那边摸索 我记得大二的那一年呢、啊，我知道学校有一个金奖的比赛是每年都会举办的，那就是证明自己一个非常好的舞台，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你只要有一项技艺，然后你敢站在台上表现你自己。我后来就去报名了那个比赛，我花半年的时间吧，我每天6到8个小时，我就一直在训练重复的这个样子动作。我记得那个时候真的练得很凶，我骑摩托车的时候，路边在那边等红灯，我还是在那边，然后一绿灯我就继续骑，一直练练到比赛的那一天。其实我也可以直接跟大家讲我的比赛成绩，我在大二的那一年我拿到了学校金奖比赛的冠军。大家都很诧异，就觉得哇，一个非科班生，你怎么特训了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拿到学校的冠军，从此成为了算是班上的传奇吧，风云人物。我就开始带着这样的经验，去各个不同学校招生啊。大二到大三的时候，我就每天戴着我的那个帽子，每天都在那边表演，演了大概好久好久好久。那一年的时间我累积了大量的经验，但是我同时在想一件事情，在接下来呢，我还可以再干嘛，我还可以去哪里。然后我就看到了我过去 YouTube 的影片上面的资讯，我看到有一个艺术节正在 Open Call， 就是有一个甄选可以去报名这样子。我就把我的那个金奖比赛的那个影片重拍一次，然后寄过去，把我的英文履历表寄过去。过了大概4个多月吧，我都没有消息，我想说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结果在大四的上学期，我收到了这封逆转我人生的一封邮件。这封信件就是在讲我从300多个表演者里面，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甄选到13个之一，代表台湾要去参加这个艺术节的比赛。我那时候其实非常非常兴奋，但也非常的紧张，因为那时候我的毕业公演也即将要到了。我就想说不管了啦，反正我就是要去就对了。那一段旅程结束之后，我看到原来其实自己是非常渺小的，就是其实自己还很不够啦。那里强敌环绕，我并没有在那一个比赛拿到很好的名次，13个里面嘛，我好像第6还第7的样子。然后回到台湾，我还是很高兴啊，我跟我爸妈讲说：“哎，爸妈，你看我代表台湾做个比赛呢，刚才就厉害。”我妈那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啊，哦，你这搞、哦。但是她接下来下面那一句，她有点紧张，就是说。还有急了，我在想，对，没有钱呢，那个我机票还自己筹的，该怎么办？然后我妈就很语重心长的就问：“那你做表演以后可以当饭吃吗？”啊，我那时候其实根本没有想那么多。对我来讲，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只是想要考一间公立的学校，然后证明自己是一个可以念书的孩子，然后不是一个坏孩子。大四了，我即将要出社会了，我却没有想过我自己以后到底可不可以用这个赚钱。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决定我去信义区，我就戴着我的帽子，戴着小音响，做一下下街头艺人这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放了一首暖身的音乐，然后帽子很紧张，那时候第一次嘛，然后面对观众，我在放暖身音乐的时候，就有几个观众停下来了，大概3、4个人。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哇、哦，好，准备，要准备，已经有人在看了，然后我就放。表演的时候，我就做到后面那个 ending pose 要结尾的时候，我转过头来看，怎么还是刚刚那3个人？然后我就很紧张了，赶快把帽子放下来。如果你还喜欢刚才的演出，欢迎给我一点支持跟鼓励，让我有机会能够再去挑战我自己这样子。我一讲完，那3个人全部都走掉了。然后看到有一个妈妈，她带着她的小女儿过来，然后投了20块钱。到那个帽子里面，我那时候就觉得天哪，怎么这么现实啊，怎么这么困难啊。然后我的朋友看到这个情况，他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去里面，就是新区最里面，在那个广场那边有一个玩大环的街头艺人叫胡启智胡老师。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吧，反正今天也只有20块而已，那就去看看人家都怎么做好了。我走到里面之后，我看到一个在玩水晶球的，我就在研究，他的音响跟我用的是同一个牌子啊，没道理啊。然后我就看他水晶球弄了弄完结束之后，他把他的衣服脱掉，然后再把他大环拿起来，哇，那人又多了一圈。然后我就在想，该不会是因为他的道具很大吧，所以才吸引这么多人来看？我当下有一个迷思啊，就是在想，是不是我的帽子太小了？ 于是我就上前去询问胡老师说：“哎，老师，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在教别人玩这个东西，玩大环？”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如果你要学大环的话，你应该要自己先去买一组，台湾买不到，要从国外订做。”那时候他跟我讲说要去加拿大订做一组，折合台币加运费大概要快7万块左右。然后我就在想，哇，我街头一场才20块，我要存多久才能买大环？于是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我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组大环躺在学校的排练室里，我心里就在想，这组环是谁的、啊？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是已经毕业的学长，然后他买了一组，就是自己就是当作来练习这样子。我就问那个学长说：“哎，学长，你可不可以让我试试看？”然后他就说：“好啊，但你自己要小心哦。”我一拿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碰到它，然后我才发现，哇，好重哦！我拿起来开始试图的想要旋转的时候，一分钟我觉得好像哎就这样子啊，那两分钟、那三分钟、十分钟之后，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啊，我头好晕哦，大概半个小时吧，我就有点要吐的。我心里在想，哇，大环也太困难了吧。后来我就把它当成是健身的项目，我也没有特别想说我要去表演它。
0: 面对升学的压力，杨世豪选择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勇于尝试，不断练习，并把握每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让他在大学期间也能够站上世界的舞台，参加比赛跟演出。但回国以后，随即而来的是表演艺术家最常遇到的考验，未来能不能透过表演艺术养活自己，让他再次的陷入迷惘。究竟杨世豪会如何面对？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大学要毕业了，然后我遇见了一个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叫陈星河，他是之前太阳马戏团的表演者。他就有问我说，我们台湾要在2016年的时候举办第一次的马戏艺术节，你有没有兴趣？我想要邀请你来当我们的演出嘉宾。我那时候就想，哇，那当然好啊，那我的帽子的影片跟音乐什么时候要交给老师？他那个时候只有跟我讲说，我不是要你演帽子呢，我要你演大环。那我就想，我大环我转起来都还是有点不太稳，怎么会叫我表演这个？他后来跟我说，他有看到我在练习的影片，觉得我应该要试一试看看。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试了。在那个过程里面，因为还有将近快一年的时间可以去练习，于是我又像着了魔一样，想象我会回到帽子的训练。但是大环的训练远比帽子还要来的艰辛。我每一次练大环的时候，心里就在想，我该不会等下就会见阎王了吧？为了要克服头晕这件事情，我就吃了几次晕车药，然后发现哎有用哎，晕车药就可以让我一直练一直练。在做有一个动作叫前臂转，会像前臂这样滚动。那你的手是抓在哪里？抓在环上，所以也就是说，你的手指也有可能如果没有放掉的话，你就会被碾到。那时候因为我在练习的时候，台湾没什么人在玩大环，然后我就自己练。结果自己练想要挑战那个同臂转的时候，我的手没有放开，然后就在那个瞬间，我以为还没到，结果我一压下去的时候，啪的一声，我的手指骨这边就，结果一压下去的时候，啪的一声，我的手指骨这边就流血，然后送医院，然后还发现有点骨裂这样。

决定，我一定要好好想想这两个我到底可以做什么。我带着我的大环、我的帽子、还有我的音响、我的行李，那30寸的行李箱，我就一个人到欧洲流浪4个月的时间。我的第一站在法国，在南边有一个亚维农的一个小城镇，那个城镇它每年都会举办艺术节啊，每年都会吸引很多很多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那边的教皇宫的一个教堂的广场，我就在那边练习。通常练习的时候都会放一些音乐嘛，我就随机播放一些音乐。然后在那个随机播放音乐突然出现下一首的时候，哎，那一首歌我突然觉得很耳熟能详，是马友友拉的一首大提琴，叫《天鹅》（The Swan）。听着听着，我就觉得，哎，这首好像是我爸以前在玩黑胶古典唱片的时候会放的音乐。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怀念哦。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抓着大环的，然后我就抓着大环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在想，哇，原来以前的那个时光是这么快乐。但是我的身体不由自主的一直很陶醉的在这个大环的动作里面，直到这首歌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慢慢张开眼睛，才发现，哎，教堂外面围了一圈满满的人，他们喊着 “Bravo, Bravo”。接着，我的那个装大环的那个袋子里面都是一两块的那种欧元，已经快一半了。这样，我还想，哇，这就是街头表演哦。于是，我就带着这一个感动，我在那个当下其实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在玩杂耍帽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想着我会不会失败，然后我其实都没有好好享受在这个里面。我悟到了一个道理，表演的意义啊，其实就在于享受当下。我后来思考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哎，不是以前有一句话说戏如人生吗？那其实人生的意义好像也就是在享受当下。我就带着这样的体悟，就想说晚上要来削他一笔。我就决定带着我的大环，因为人都这么多了，晚上人更多，然后我就带着我的音响、我的大环、我的帽子，我决定把它当打赏箱就好了。我就在那个非常非常吵杂的那个大道上面，我挑了一首古典音乐，它是很慢的，然后我在想会不会待会没有什么人要看。我下意识做了一个举动，就是我走过来到我的大环旁边，然后蹲下来跟他说，哎，兄弟，待会可能没什么人要看哦，但没关系，我们玩得高兴就好了。接着 The Swan 的音乐、天鹅的音乐放下来，我又回到下午那个很陶醉的状态里面，开始回想过去的时光，然后跟我自己的身体的记忆。我越坐越坐越感觉到旁边四周好像都安静了下来，就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上面旋转一样。等到音乐结束，我收到非常非常多的打赏还有掌声。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老奶奶在我准备要收拾东西离开的时候，她就杵着拐杖，她是弯着腰，然后眼尖的我看到她手里面夹着一张50欧元，然后投到我的那个大环袋子里面。然后我心里面看了很感动，我赶快把她搀扶起来，我就给她抱抱啊 ，Merci beaucoup。就是谢谢法文的谢谢的意思，然后他在我耳边讲了一连串我听不懂的法文，我就跟他说 Sorry, I can't speak French, can you speak English? 他就跟我讲说 You truly touch my heart, when you're spinning with your partner, it's just like you play happily with another child in the playground. 我当下其实不太知道这个老奶奶在说的是什么，但是啊，原来我的表演可以有这样的魔力，让人家有感动到。然后我就抱他抱得更紧了。我松开他之后，我发现，哎，他在流眼泪。我心里在想，怎么会掉眼泪啊？我从来没有看过，就是在表演的当下，有人会掉眼泪这件事情。在这一个街头表演结束后的一个礼拜，我的脸书的通知突然爆了，爆炸，就叮叮叮叮叮，超多交友讯息，然后超多陌生讯息进来，然后我才发现，哦，我的影片被传到网络上，一个礼拜之后大概就有1000多万人看过。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天哪，我要红嘞！我就觉得很兴奋，但是传到台湾发现，哎，好像没有什么人理。我也就想着，好吧，反正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我就继续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回到台湾，我就开始面对现实了，我还是要去解决表演艺术到底可不可以当饭吃这个问题。于是我又回到街头，但是这次回到街头

0: 走之后，我遇见了一个小女生，那个时候是在华山的千层野台，它是一个广场，然后有阶梯可以坐在那里，然后那个小女孩就坐在阶梯上。在我表演结束之后，我通常都会跟人家讲说，如果你还喜欢刚才的演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在我准备要开始讲的时候，那个小女孩扑通扑通扑通的走过来，指着这个大环问说，她几岁？我心里面在想，天哪，这什么问题啊？于是我就蹲下腰，我就跟她讲说，哎，妹妹，那请问一下你几岁啊？然后她就说她五岁，然后我就半敷衍她吧，我就跟她讲说，哎，那这个大环应该也差不多跟你一样是五岁吧？然后他就接着又在问说，那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我心里在想，哇，天哪，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于是我就反问他，我就说，哎，妹妹，你觉得在看完哥哥刚刚的这个演出之后，你觉得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他马上不假思索的直接说道，我觉得他是一个女生，因为他看起来像是一只蝴蝶，会飞，然后很漂亮。当下其实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我有一点点难过，然后也瞬间回想到了法国老奶奶跟我讲的那句话。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在表演的时候，我就像小时候五岁的自己。我想要回到我记忆中的那个幼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动是非常非常纯粹的。我根本不用担心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只需要陶醉在里面就好了。我就带着这样的想法，表演的意义，到了亚洲达人秀的那一年。2019年，我站在上面的时候，因为我说了我来自台湾，开始各家媒体都在报道，好多好多人都看到了我，邀请我去做演讲，邀请我去做分享。但是其实在亚洲达人秀上的那一个时刻，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人生中一个高潮的地点，我反而怀疑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我坦白讲，我不是一个很喜欢上电视的人，因为我更希望我的表演能够在街道上面，能够在大家的面前真的发生。
1: 坚持跟把握当下，让杨世豪重新遇见最初的自己，找到了表演的意义。当他站上亚洲达人秀的大舞台后，除了让更多人认识他，他也重新检视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他自己期待的。
0: 我记得那一年我回来的时候，我收到了王品集团戴胜义董事长的邀请，他请我去他的书屋做一场公益的讲座的分享。我当下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王品集团的董事长找你来演讲呢，我在想，那我一定要去，一定可以认识到很多很厉害的人。我到那里之后，最让我感动的，我发现不是那场公益讲座，而是台下有一位听众，她是一个咖啡厅的老板娘，她是一个姐姐，她邀请我在我演讲结束之后，可不可以去她的咖啡厅喝一杯咖啡。我当下想都没想，我就说好啊，我还有时间，我晚上也没有事情，那我就过去。结果我到那里的时候，咖啡店的老板娘跟我说，希望我可以再来这边再做一次演讲，她希望让她的员工跟她的客人都可以来听听看这个生命的故事。我二话不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答应了这个邀请。等到我到那天来分享的时候，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情绪特别特别饱满。我讲完的时候，我一直在掉眼泪，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问了一题，你想要在这个世界里面留下什么，就是你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结果咖啡厅的志工每一个人都哭到不行，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间咖啡厅的志工有一半以上都是癌症病患。我心里面就在想，我何德何能来去跟他们分享我的人生故事啊？结果我才发现，原来是换我自己被激励了。我发现我的故事可以有感动别人的力量，我就开始去思考，我要怎么样再去付出，我要怎么样再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一个故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去想生计了，可能是在达人秀结束之后，我的经济慢慢的逐渐变稳了，我可以经济自主了。我也没想过我真的可以靠表演艺术存活下来，然后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没有选择的人，但我怎么去用我的经验去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故事。这个演讲结束之后，我成立了一个剧团叫做马戏之门，然后在那个里面 我就一直不停的在思考马戏到底是怎么样改变我的一生的。我才想一想，其实是马戏拯救了我的一生。我看了看我的大环，我心里面一直在想，我好想要把我这几年的生活里面所学到的东西都分享出去，尤其是孩子。如果我可以在更早接触到马戏的话，或许我会变得更有自信，我会更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即便到现在哦，即便到现在此时此刻，我对我的人生其实还是很迷惘的。在2020年的时候，我收到青儿世界的邀请，我想起了我的阿嬷。我以前是被阿嬷带大的，每次讲到这个都会想掉眼泪。我记得小的时候，我都会趴在我阿嬷的脚上，看那个大爱电视台的师傅上人，然后在那边讲经。但我记得阿嬷给我的精神，就是她其实一直很无私的在付出，因为我开始有机会去做演讲了嘛。然后我常常在问我的学生、我的听众，你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青儿世界邀请我去慈济的时候，那时候在花莲的静思堂。我来到静思堂的时候，那个广场，我看着天空，我心里就在想，哇，阿嬷，这好像就是我该做的事。和决定，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能够一直分享，然后做一个无私的人。后来回过头来想，其实我们不用在意做这些事情可以成就什么，最重要的是问自己做这件事情可以多快乐。我在付出的这件事里头，我找到了自己。我很希望可以跟着他继续分享我对马戏的爱，然后以及阿嬷所教会我的精神。开始有机会去做分享的时候，学生们很多人都很迷惘，我也想要跟他们说，人生的路还漫长，我们永远都会问自己将来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自己还在成为自己的路上。我现在31岁，我是一个马戏的艺术家，我是大环的表演艺术家，我叫石豪。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成为自己的路上实践自己，找到自己。谢谢。
1: 公益分享让杨世豪找到了最想贯彻的生命价值，就是利他。听完世豪的故事，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当中念头其实是不断在变换的，也许有过迷惘，有过挫折，但是认真的面对它，把握当下，勇于尝试并且坚持到底，或许就能够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没有特别规划，也要有追逐梦想的信心、毅力跟勇气。可能有些朋友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正在自我探索的路上。希望今天分享的表演艺术家杨世豪的故事可以带给你一些面对考验的勇气，也祝福已经找到自己人生方向的朋友可以热爱生活，发挥自己的生命价值。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我们说人生难得今已得，那佛法难闻。能够听我们节目的，那在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来分享，不管是上人的开示啦，或者是师兄师姐的这些生命的故事，其实往往也是因为有佛法让他们的生命有所改变。那再来呢，就是名师难遇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上人的开示，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能够透过节目当中与佛相遇，那也能够成为上人的弟子，真的是很有福的一件事情哦。那说到这个人生难得啊，能够听我们节目的，原则上我们都拥有人生哦。那当然啦，我也有曾经看过我在这个节目的现场哦。那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曾经传一张照片呢，他很认真在听节目，然后他们家的狗狗哈也坐在椅子上，非常认真在闻法。所以呢，他们虽然没有人生，但是呢，因为在这个也是有福的家庭里面，然后那所以呢也能够听闻佛法。所以呢，我们有人生，有佛法，还能够得遇名师，真的是好有福哦。那我们有福的人，其实上人说啊，有福报是因为过去生造了福因，所以今生才能够相聚在一起。那我们就是要互相来勉励，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人间的好菩萨，因为这个人间的菩萨是你，是他，也是我，那是需要很多人聚集在一起，那么大家汇合，那么来成就的哈。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帮助人间来做好事，那彼此之间呢，也就结下了福缘。那我们这个有福的人啊，还要继续来造福，而且呢，不是说哎，我自己走得后啊，自己一个人走得快，但是一群人才能够走得久。就像我们在这个慈善工作是一样，哇，你就是看到这个好需要帮助，然后呢，你就赶快就帮助他。但是呢，一次、两次、一年、两年、十年，你有办法这样子长期一直这样子做下去吗？真的是不容易哈，所以才会说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能够走得久，走得长远哈。所以呢，我们是不止自己做，自己付出，还要邀约鼓励更多人一起来共同成就，做好事，才能够不断在人间种好因，结好缘，让我们的生活范围呢能够时时充满好因缘。那如果能够这样，我们的环境就能够很平安，因为呢这个好像一层这个有福的这个保护罩，然后那这样子呢，让我们以善以爱形成一个最好的保护膜。所以呢，环境平安，这个也是大家所众志成城所成就的福果与福报。所以如果能够乐于付出又无所求啊，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啊。所以呢，又有福又有智慧，就是福慧双修咯。那福慧双修呢，是因为大家能够互助，能够行善，让社会祥和，那能够平安和乐，这才真正是真正的菩萨净土。所以呢，天堂在哪里呢？天堂是要大家不断的造福与修慧，那我们都能够让人间就像是一个菩萨的净土，天堂 在我们的身边周围哦。好，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当然我们也要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然后所以呢，赶快把我的铺满，这个大爱环保福德铺满 3.0。 这个大爱感恩科技出版的这个是偏蓝绿色，那如果是我们的富有爱心店家，这个是绿色的哈。那投下去呢，您听，
1: 感恩您，
0: 对，都会有感恩您这样的一个互动了哈。所以那不仅是有声音，还会有灯光来亮起来哈。大爱让世界亮起来，对，大爱让世界亮起来，那小爱圆满，大爱成就，然后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那个福慧双修之人。不只是有福报，福报透天，还可以福报无量无边，福报无量无边。好，那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上人的开示，那上人就说，我们的修行啊，修行首先就是要先结好缘。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与新马地区的静思人文团队温馨座谈，我们一起来聆听。

0: 人人共一心，同心愿。我觉得我很安慰，也是很欢喜，也感觉到说生生累世啊，我们都有结好缘呐、啊，不只是我自己，就你们也是一样，你们已经呢走入了实际多结好缘，这一群好缘呢、啊，总是呢有志一同，大家共同读书会，共同活动，共同去看贫富，想想自己呀、啊，都是湖中人呐、啊，不做实际，自己还不知道是湖中人，都一直想不足不足，我还要求还要求，对对方呐、啊，你们的夫妻对方呐、啊，都会说。你还欠我的，我还要求你要做什么，我要得什么，你还没有给我，总是呢光是夫妻之间呢、啊、都会有求不足的地方，何况要对很多人呢，总是呢人对人呢、啊、都计较我对你错，这样永远永远呢都是跟人家结不好缘呐、啊。可要知道人生啊，无缘的人相会啦、啊、是很痛苦。很嗔恚心，就是看到了总是呢心不高兴。这总是众生呢的习气，我们现在走入此境，要修行呢，修行呢，第一步就要除掉了这样的看别人不顺眼，哎，反省自己修行不够。
1: 想做的事情很多，烦恼也很多，看不顺眼的很多，感恩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善知识。那有一位菩萨，他就引导弟子说，请一定要相信，能走进慈济的菩萨其实都很爱静思，只不过大家的方法不一样，所以才会有不同的烦恼哦。善知识也是提醒弟子说，身为晚辈的我们、啊、其实更要想办法来沟通哦，也要更爱护彼此，这样才能够做到和。弟子慢慢在学习着要怎么用最快的方式把这个恶念转为善缘哦。
0: 我们修行，大家人爱先各人结好缘，人人有得到好缘、啊、你说话人才会听啦、啊，所以吼、哦，我们的德行啊，总是呢，要从让众生听来，句句话啦、啊、都很顺耳，真顺利啦、啊。这就是爱有结好缘，结了好缘，哪怕你说的不好的话。他听了也很感受，因为你吃我，我吃你，这个在低级啊。我们之间都是知己啦，说话坦白一点，彼此知己。可是我们都是凡夫哦，真正能彼此知己有多少人呢？我们对人说话。就是要把握修行的因缘，所以师父在那讲善解善解，人家对我脸色不好看，我也要善解善解，他这一面镜子 照到我的脸上，我是否也这样的脸色对人呢？自我反省，听话。那他说的话真的很伤人，赶快呢，也反省自己，我对人说话是否说的话也伤到了几个人吗？这也都是呢，自我反省，这叫做修行啊。所以我们都是凡夫啦，我们时常呢都要觉得永远都在修行，人家包养我，感恩感恩，我所做的呢你肯认同，我们的彼此互动，因为你包容我，那你把咱祝福，咱也感恩因。要那是无好看面啦，我们看到了啊，我要慎重的，我要慎重，怕我说话又得罪了，一劫未劫，那又多来一劫，又哪来一劫？所以我们时常要谨慎，我们尽量呢不要打劫，我们尽量呢曾经有打过劫的，我们心知了解了，要尽量让他欢喜，这叫做该弯呐，解掉了迄个冤仇，那结了好缘呐，你我都是凡夫了，哦，所以我们要用心。师父永远对大家说话都是要多用心啊。不只是听话过后的用心，我们做人对人啊，凡事呢人与人之间能让人家欢喜，就是你说话他欢喜，你让他呢不开心，是因为你说话伤害到他，尽管你无心，但是呢听话的人有意啦，所以要伤人很容易啦。期待大家我们真正的呢说话很重要，亲像师父现在要讲话这样艰苦蠢，声音不好听，但是诚意，诚意还是洪恩，还是呢真殷切的来说这样的话。所以吼，请大家要记得，也许你们会看到了，形态不很好，这也是你的老师，要向他感恩，因为他无心，但是你有意啦，要自我警惕啦。那你对他没有好感，那就是你已经跟一个人没有结到好缘，所以我们要学会了对任何一个人都要欢喜，看到任何一个人都要感恩欢喜啦。这呢，培养好自己的心，这叫做修行的心啦。尽管他对你没有什么，你跟他也没有什么对话，但是呢培养到自己这一念见人欢喜因，那就会得来了他看你呢就是欢喜果。好，安尼了解吼，好啦，这话是真记得咯，你们呢 好好的听进去哈，华还是要天天听听华呢，因为现在没有理由说啊，我都李相英无听到啦，我会说有科技，好，所以你们呢一定要天天闻话。

0: 肝上人开示，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呢、哦。的确，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去面对人我是非，那我们其实眼睛真的是长在前面哦。我们常常都是看着别人的对错好坏，很难哈、哦，就是反观自照了哈，来看看自己的心，然后呢能够自我反省。所以呢上人才会说，我们修行啊真的是要从与人结好缘开始。但我们有时候真的脾气一来啦，或者是这个习气使然，那我们没有结好缘，不是结缘变成了结怨、啊、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常常喝四神汤，知足感恩善解与包容，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够去化解这些误会啦、隔阂啦，让恶缘转为善缘。所以呢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相处呢，其实就是最好的修行道场。而我们修行个人呢，最好的道场是在这一颗心，这一念心，那我们到底呢是要与人结缘还是结怨，常常就是从我们的说话开始，一句话可以让人欢喜，也可能伤人于无形。所以呢我们要时时警惕，多说好话，好话多说，说好话结好缘，有爱就没有障碍了哈。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培养见人欢喜待人感恩的这个心念，那才有办法真正是广结善缘，日日闻法。重点就在于日日闻法，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去调伏自身的习气，让慧命持续不断的成长，才不会在人我当中呢太来太去了哈。有当时啊，踢到别人的替帮，那有当时哈，还替帮是自己走行的啦。所以呢，一切唯心，修行还是要从这一念心来出发。我们要种欢喜因，才能够得欢喜果。所以能够真正的广结善缘，就从当下此时此刻开始。多说好话，所以在节目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跟大家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受用了放在心上，那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法传法，其实呢是因为自己先身体力行咯。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介绍的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心莲朵朵开要邀请的介绍这一家富有爱心店家，好符合现在的气候，这个天气热，大家就想要来个清清凉凉的，刚刚哇真的很舒爽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介绍这个是商孝街冰店。说到冰，大家印象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非常欢喜邀请的呢，这个是商孝街冰店的老板李顺胜。
2: 顺胜您好。
0: 其实您不是第一次来对不对？
2: 对，五年前有来过一次。
0: 五年前，赞。因为呢人家说要开一间店最少要撑过三年，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 顺胜哥的身上、哦、真的看到那种坚持的力量、哦、因为真的要度过三年不容易，然后呢在花莲、哦、尤其这几年来真的是考验更大了、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除了有这个冰点的头家，另外呢还有三位我们慈济的师姐一起来作伴，所以我们赶快先来最较远的先介绍。来，
3: 大家好，我是凤林，林凤林师姐。
0: 然后呢，另外，
4: 嗨，大家好，我叫陈满、嗯，看到我就幸福满满，
0: 对，幸福隔壁碗。
5: 大家好，我是千金。
0: 是，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真的是非常欢喜，有这么多的好朋友来到这个现场，所以呢我们赶快先来介绍一下接下这一家冰店，其实真的很有因缘的，因为是从岳母的手中来接下
2: 来的。
0: 是，但是要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段历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一开始也没有想过说要接啦、嗯、那时候刚好工作上工程上不是说很顺利，那段时间大家好像都失业，
0: 好像16年前，对对，
2: 15、16年前，就是做一天休两天，工作上都是做一天休两天、
0: 嗯、哼，
2: 那每个同事每个老板都是差不多这个状况、
0: 哦、
2: 那时候就是他们也不想接因为他想收掉了嘛，我说、啊、反正我现在闲闲的、啊、不然就我顶下来做这样子好了，我就把它接下来。
0: 是，
2: 然后很努力的，真的像师姐讲的，就是真的奋斗了三年。
0: 嗯，
2: 因为前三年其实说真的都是没有赚钱的，都是一直在付出亏本，这样一直在做。
0: 嗯哼，
2: 到第四年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稳定下来这样子。
0: 是，你说大概15、16年前那时候你从事的工作，因为跟他当做大替铁架
2: 哈，盖浪板这样子、哦、对、嗯、都在太阳下面这样子。
0: 是、啊、那时候花莲的整个经济就已经这么不好了，
2: 就那时候就是好像都是工程业、
0: 嗯、
2: 工程业整个大环境都不好、
0: 哦、
2: 就是局限于就很奇怪，就那两三年都大家都不好。
0: 嗯哼，
2: 之后接冰店以后就看就开始慢慢工程业慢慢开始好转、哦、那时候生意也稳定了，就没有想说再回去了、
0: 嗯、是。哇，其实我们对花莲的印象大家都觉得是2018年、
2: 嗯、
0: 那2006地震，然后接下来又两三年的这个疫情，然后再来呢又来个0403地震，然后好不容易恢复一段时间又来就是山崩地震土石流、哦、然后对堰塞湖，其实大家都觉得花莲非常的辛苦，所以你其实这样子要在这么整个经济条件不是那么的稳定的状态当中来经营一家冰店，其实真的不简单啊。那你就说前三年几乎就是有工程就去做工程，
2: 对，
0: 然后呢不然就是守在那一家店，
2: 就守在那家店，就是白天有工作就去做，然后下班了回来固定，晚上凌晨再来煮料这样子、
0: 哦啊、那时候一天大概睡可以睡眠的时间、
2: 嗯、大概4-5个小时而已吧，
0: 4-5个小时很辛苦，
2: 一年大概休看有没有5天。
0: 但是冰线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只有夏天
2: 因为花莲的夏天比较短，不像南部可以做8-9个月这样、
0: 嗯、
2: 花莲的冰品店大概只有4个月会比较好而已，
0: 跟他细够哎，
2: 差不多4个月会比较好、
0: 啊、那怎么经营下去呢？
2: 所以冬天也是要兼程卖 啊,、嗯、啊，就是那时候都是冬天都是在付出
0: 哦，是，
2: 可能一天营业额就是几百块这样，
0: 哇！
2: 可是要坚持下去啦，因为没有坚持下去，你房租还是要缴啊。
0: 嗯哼，
2: 对啊，
0: 嗯、
2: 啊，人家也会想说，哎、欸，你冬天没有开，夏天要再营业的话，又要重新开始。
0: 是，哦，所以真的是要各行有各行的这种不容易哈、哦。那所以你那时候这样子经营，然后太太有一起嘛，对不对？
2: 我们都一起，对，
0: 一起哈、
2: 哦，对，都一起。
0: 是，所以两个要能够毫无怨言其实也不简单啦，
2: 会很多摩擦啦，
0: 会
2: 很多摩擦，因为上班要碰面下班还是要碰面 哎呀，都需要时间去磨合啦。那个吵架一定偶尔都会的啦，就是要去用心去经营这个婚姻。
0: 是，
2: 对。我记得5年前那时候有带小朋友来，那时候也是刚接的时候，也遇到小朋友就是动手术开大刀。那时候小朋友好像来国小1、2年级而已。
0: 是，就检查出来心脏是有
2: 那个主动脉紧缩，然后破很多洞，还有瓣膜异常。人家小时候都没有检查到，也是刚好那个慈济医生的那个有一个副院长，他去帮我们检查，做检查到，再帮我们推荐其他医生来去做手术这样子。
0: 是，所以其实就是不仅事业，然后还有家庭，然后甚至孩子的这个问题，可以说应该有点焦头烂额，对不对？
2: 对，因为这段时间发生很多事，然后我们也是很辛苦的把它走过来。
0: 真的很不容易哈。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那时候这样子，在这么困难的情境当中，然后还是这样子坚持不放弃呢？
2: 因为那时候生意开始好转的时候，已经看到希望了。那时候生意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也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那个媒体啊，或者那个电视台找我们上那个综艺节目去采访。
0: 哦，是。
2: 对，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有信心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我就想说这个路可以走，我们就努力的坚持下去这样。
0: 是，所以前3年很困难的时候，你也没有打退堂鼓。
2: 其实那时候心里有在想要放弃，因为真的是白天赚的钱又来补这间店，就是冬天会补，然后夏天可能就是持平这样子而已。然后我后来是第四年开始看到，有成绩了，大家对我们的食材、对我们东西开始有信心了。然后我们才想说，好，那既然大家客人都给我们那么多的鼓励了，那放弃也是很可惜的。而且那间店前面已经经营了差不多14年了。刚接下来的时候，那间店已经经营了14年左右了。我觉得这样再放弃，也是传统产业会越来越少。然后我就开始决定用心去做一些变动改良，这样子经营模式啊，各方面去做改良。
0: 所以从岳母的手中接过来的时候，其实之前已经经营有14年的时间了。
2: 对，有14年的时间。
0: 所以有基本课程了
2: 哈。因为那时候他们只开夏天。他们一年只营业5个月。对，
0: 是因为那时候是自己的房子吗？
2: 是算岳母的娘家，可是也是要缴房租的，只是他在租的时候会比较便宜这样。我们接手就是照规矩走，
0: 这个算是从零开始重新创业嘛。但是说老实话，一行有一行的难，因为你以前是专业是在砌铁厨啦，铁工啊，但是后来要接一家食品，
2: 完全没有碰过的东西。
0: 丢啊，叫你有勇气啊，同时也要从零开始学习，对不对？
2: 对，
0: 你太太那时候已经有一些基础吗？
2: 她不会煮了，就是比较不喜欢煮东西，所以她就尽量去负责柜台这样，然后我就负责去学。甚至还跑去台北去跟人家取经，甚至还有比较闲的一段时间，甚至冬天呢，我们绕台湾一圈去吃别人的冰，看别人的生意怎么做。对，哪里四处都去跑，哪里生意比较好我们就往哪里跑，看他们的食材，然后再去慢慢做改良做变动。食材要怎么做。对，
0: 所以主要研发新食材或者是口味都有你。
2: 对，
0: 这个还蛮颠覆一般人的这个想象。
2: 因为一般你网络上学到的东西，他只会跟你讲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做。然后当我真的接触到食材这种东西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 每一家厂商他供应的，比如说地瓜粉，他分很多牌子，每一种做出来的口感味道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要一样一样去试，甚至去那个这个家的品牌跟这家的品牌混在一起，这样去试，才有办法做到说，这东西好吃，适合大家的口感。然后慢慢的去研发这样。
0: 所以那就真正拢是美感啊，哈。
2: 对，那真的是讲美感。
0: 所以不是我们平常想说啊，都、就是这个配方，然后比例多少就可以了，
2: 没有那么简单。真的接触以后没有那么简单。
0: 是啊，这样子在学的过程里面，你觉得困难吗？
2: 可能自己有做出兴趣、
0: 哦、
2: 所以会觉得说这不是困难，
0: 嗯，
2: 我就会很用心的很专注的去做这区块的这些东西，要如何去改良变动这样子、
0: 嗯、
2: 然后你会觉得哎，越做越有兴趣，你会觉得越做越开心、
0: 嗯、
2: 哪怕说我今天不行了，我明天再改后天再改，总有一天会让我成功。
0: 哇，所以真的要能够坚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后所以你大概这样子不断的尝试花了多久的时间？因为很多人都会误以为它是一件简单的事，对不对、欸、那你花了多久？
2: 不一定啊，有时候运气比较好的时候、嗯、可能搭配到这个食材的时候可能一两次就成功了、
0: 哦、
2: 有时候可能需要一两个礼拜或两三个礼拜，
0: 嗯哼，
2: 对，需要时间比较长跟短，因为食材比较多嘛，啊，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小东西，所以不用花费太多时间这样。
0: 哦，是，所以你也是不断的一直在尝试。
2: 对，因为早期冰店的话，岳母他们在做可能就是只有豆类那些比较简单的食材。
0: 哦，
2: 啊，像荤桂啦一些。嗯，一些什么桑葚汁啊这些有的没有，然后慢慢的去改良做出来的，还有汤圆之类的、
0: 嗯、哼，
2: 对，
0: 哦，就是五花八门的丢，
2: 以前东西很少
0: 所以其实有很多都是你不断的一直改良跟创新，
2: 对，
0: 然后去取经就对了。
2: 对，
0: 哦，所以这个听到这里我们三位有没有人去现场已经品尝过的，来发表一下这个品尝的感觉呢？
3: 因为我本身其实平常是不吃冰的、
0: 哦、
3: 然后那天千金说哎，凤玲来我请你吃冰，其实我心里有点犹豫这样子，哎，结果我就想说好吧，那就点那个不要串冰，因为冰就是一大堆的冰嘛，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先找冻好了，
0: 嗯，
3: 退火嘛然后我就想哎，还可以点一杯豆浆、欸、然后因为我比较不喜欢吃甜的，就点、那個一杯那个叫、无糖豆浆、
0: 嗯、原味、嗯、
3: 对，仙草冻，然后可以选三个料，嘿，然后一个就是、白木耳，还有一个是芋泥、
0: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非常好吃入口即化的那个花生，尤其最惊艳的就是那个白木耳，我还以为那个吃起来是那个
0: 脆脆的，
3: 不是，它是入口即化哦，哦，那个真的那种口感，我真的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想流口水啊！有会回去会让我们一直回味这样子，
0: 嗯、
3: 嘿，所以那一天我就打电话给儿子，哎，儿子啊，因为我很想再去吃嘛，我说儿子啊。欸、哪一天你回来我妈妈请你吃冰，我儿子就觉得很惊讶说、欸、这个妈妈不吃冰的怎么会带她想要去吃冰这样
0: 是，
3: 还有、啊欸、美兰一定要去吃，她那个豆浆也是老板、嗯、她等一下请老板说她的秘诀，她那个豆浆跟一般人煮的，所以她真的是很用心在研发这样的食材、
0: 嗯、
3: 真的跟一般在外面吃的不一样，没有去吃过冰，她那个商店街冰店吃过的一定要去试看看
0: 哦，也算有口皆碑了，
3: 真的
5: 我的看法是台曼族，然后呢我会积极的分享给周边的朋友知道，
0: 嗯哼，哦，是哦，来赶快分享一下哦，嘿，吃了还想再吃，然后甚至那个豆浆、
5: 嗯、
0: 非常的香浓好喝哦，让我们都已经垂涎欲滴
2: 因为我们豆浆的煮法跟外面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2: 因为一般那个传统的那个豆浆煮法，他们就是把黄豆，我们是用那个飞机改的那个黄豆，正常来讲他们会磨好以后把汁水过滤出来、
0: 嗯、
2: 然后再煮那个 豆汁，
0: 对对对，
2: 对，我们是把它磨好以后整个拿去煮
0: 啊、
2: 煮完的时候再用一个大滤网慢慢让它慢慢滴慢慢滴、
0: 哦、
2: 嘿，让它浓度变得很浓这样，你没有过滤的时候下去煮，它是连它原本的精华全部都在里面、
0: 嗯、哼，
2: 一般我们在超市会看到那个浓豆浆、
0: 啊、
2: 它的透光度是 5.5 度、
0: 嗯、哼，
2: 像澳门这样子煮的话是可以煮到 5.8 度，
0: 哇，
2: 而比超市的浓豆浆还浓，所以它那个黄豆本身会有点甜味，所以吃起来不会有点哎，下下吗？还是什么那种感觉？
0: 是可以喝到那个豆香味，就对。
2: 对，因为它是一起煮的。有时候在外面吃早餐啊，喝那个豆浆会有那个 焦焦的味道，
0: 嗯哼，
2: 那个其实都是用不锈钢去煮，然后再它擦味，当然会有那个味道。那个像我们这种煮法，就是你要一直去搅动它，
0: 哇，
2: 不然它一下就沉底了，就会有那个味道跑出来。啊，我是比较不希望说有那个味道，
0: 是，
2: 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去搅拌，一直去搅拌。
0: 哇，那就比较辛苦了哈。
2: 对，就是要小火慢慢煮这样。
0: 嗯嗯，所以是小火慢炖。所以呢，才会有那个入口即化的木耳，入口即化的花生，哇，真的是让人感觉哦，一定爱可以尝一尝这样。
2: 而且现在的人都比较讲究养生，所以我们会用无糖豆浆出来。
0: 嗯哼，
2: 对，
0: 是，所以呢，不是小糖。哦，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哎，我要少糖，其实还是挺甜的。好，所以呢，这个是已经哎有去尝过品尝过的师姐，真的是挂包紧的丢啊。然后好，那我们就来谈到，除了说在食材方面真的非常的用心之余，然后那你那时候就是哎，慢慢的已经就是店经营上轨道，然后你说那时候后来突然间检查孩子的心脏是有缺损的，然后那时候又要顾店，然后又孩子因为花莲这里那时候没有办法去治疗，所以后来是转介到台北台大，对，然后这样子往返奔波，怎么样去兼顾这一切呢？
2: 其实那时候只能做一个折衣的动作，就是把店先休息，先休息两个月，
0: 是，
2: 就是专心就是顾小孩，因为他那时候在那边动手术需要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候店也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完全上轨道，就是在那三年的期间，我们那时候说真的身上也没多少钱，也只能去寻求那个麦当劳叔叔之家，
0: 是，
2: 因为他们那个可以免费让你们住宿，就比较像我们花莲啊比较远的地方可以申请住宿啊，不用花钱，然后小孩子就住医院，因为他在加护病房里面其实是不可以，我们不可以留在那边陪他嘛，我们家属就只能去申请那个麦当劳叔叔之家，每天就是一天可以探望三次吧，
0: 可以了，
2: 那边可以三次，就是帮他准备餐点进去给他吃这样，就这样回来再把他照顾一段时间再重新开店，再重新开始这样。
0: 是，那现在孩子的状况呢？
2: 很好，现在已经大学了。
0: 哦，
2: 对，他现在已经大学了。
0: 哇，所以那时候等于说刚创业，然后又是经济最不稳定的一个情形当中，然后孩子又检查出来生病，那时候应该是焦头烂额。
2: 我们那时候心情好差。对啊。
0: 那夫妻怎么样互相支持走过来呢？
2: 反而是我太太会一直鼓励我，
0: 是
2: 叫我想开一点，然后遇到事情我们就解决而已。对，而且那个慈济副院长那时候他也是帮我们介绍那个医生也是很好的，他会用一些那个医院的一些补助，就是一些厂商提供的一些产品不用花钱的，要自费的部分他全部都用那个商品帮我们用这样子，
0: 是，
2: 然后不用额外再付太多的金钱，
0: 是，
2: 就这样还是把它撑过来。
0: 哇，
2: 小孩子也是很努力的把自己身体顾得很好。
0: 哇，所以真的那三年的时间可以算是你人生在一个很大的考验，然后夫妻怎么样互相鼓励支持，然后陪伴孩子度过这样的一个病痛，重新走过来，再看那一段时间有没有要给自己拍拍手鼓鼓掌呢？
2: 真的有时候想一想好像也想给自己跟自己讲加油那种感觉。
0: 是哦，
2: 对，那段时间真的 很辛苦。
0: 可以想象啦，因为就是心里又焦急，整个经济其实是压力很大的，
2: 那时候经济是最谷底的时候。
0: 是，我想哈，其实很多想要创业或者是家里面有生病的家属的朋友，如果听到这一段一定是心有戚戚焉，因为真的你要在经济又有这么大压力，然后孩子又生病的一个状态，真的要能够撑过来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2: 很多人可能就因为这样子可能就放弃了。对啊，
0: 是，然后甚至就整个家就破碎了，对不对？
2: 都有可能。可能就会放弃这个工作，回去，因为那时候也有曾经有想过说 再回去工作，甚至去外地找工作这样子。
0: 我们千金姐姐来讲一下好了。
5: 其实啊，小盛辛苦的地方啊，不是只有这里。哦，据我所知啊，当他2019年获得就是十大网络商品人气奖嘛，哈，在他高峰的时候啊，结果他要面临了那个很无情的房租挫折。
2: 会，你要把它放弃那个地点，其实会心里会很挣扎。
0: 不甘啦，
2: 不甘嘛啊！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刚才就是狠下心来，我们当做扩大营业，找一个也不用被人家踩着，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大一点的店面去做啊。还好搬过去，就是其实生意没有变比较差，反而有时候变得比较好。
0: 是，
2: 对，因为店面比较大。
0: 嗯哼，是。哇，其实哈，这个我能够去体会啦，因为说老实话，这种都是很小本经营哈。你讲涨个3000块钱，我们会觉得没什么，但是你要卖多少碗的冰啊，3000块哈，啊，可能我们哎去外面买个什么东西就没了，但是你要卖多少冰品才有办法到那3000块钱，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啦。也就因为这样子一直在辗转的过程里面，我想这个心态的调整，像这样子你会给想要就是创业的年轻人有什么样一些建议呢？
2: 就是坚持，然后还有就是做生意唯一一点就是要顾好自己的身体。
0: 哦，
2: 这个我会有感觉，因为我当初太拼了，拼到后面身体说真的是全身都坏掉了，有点腰痛，痛了3个月不会好。我老婆还说，啊，不然你去仔细做个检查，做全身检查，做5E2切啊，心脏各方面的检查，检查下去才知道说那几年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懂得照顾别人照顾客人，就是不懂得照顾自己，对自己不够好。那时候全部下来没有一个字不是红字的。
0: 哇，贵州海寥寥的概念。
2: 对，连那时候连那个糖化血色素都已经爆表了。
0: 哇，
2: 那个肝指数啦，各方面都已经全部都上去了。
0: 嗯，
2: 对，医生说想就都要吃药，没办法。
0: 嗯哼，
2: 空腹血都300多了嘛，糖化血色素9.1。
0: 嗯哼，
2: 啊，血液还都是在那种150、160的那种高峰。
0: 哇，
2: 所以做生意最重要要持久。所以有时候年轻人，然后他们有时候我在店里，有时候遇到朋友啦，做生意的同行，我都会鼓励他们说，真的很忙的时候，你不要说。有时候我在店里，有时候遇到朋友啦，做生意的同行，我都会鼓励他们说，真的很忙的时候，你不要说一直顾着忙，身体自己的身体一定要顾。
0: 嗯，
2: 最容易

0: 是的哈，真正人讲哈，这优秀到会当不只是比赛，还够会当提金牌。但是呢，这个好特别的一项运动哈，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甚至还拿到金牌奖的肯定，这是什么运动？
1: 这是健力。
0: 健力
1: 重训有分两种，一种是健体。就是上台先肌肉那一种，另外一种就是比力量的，对，像深蹲啊，
0: 我以为是那个阿丘吧，
1: 没有没有，就是练力气的，
0: 是，
1: 对，啊，因为刚好店里有一对夫妻，他们真的很厉害，啊，那时候我刚好身体是属于很不舒服的状态，就是身体那时候很糟糕，然后有店里的常客，然后我就过去跟他聊，我说你可不可以带我练，因为他很男的很壮那样子、这两三年的时间就被他们带出，因为我到后面才知道说原来他太太那么厉害，他太太是亚太杯总冠军，他前几天才从 南非回来、他拿到那个最佳举者，他拿了四面金牌，他代表中华队去比赛、所以我那时候跟他们练练练练练到后面他们叫我去比赛，我不知道我也那么厉害，就莫名其妙拿到金牌因为有两个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带，你会觉得说自己很弱嘛然后被他们带着，就是好处就是哎，我的变美了、然后你去比赛又拿了一面金牌，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0: 是
1: 这样子，
0: 是哦，所以是拿到这个2015年全国总统杯经典握举，
1: 对
0: 哦，握举及装备握举锦标赛的第一名，
1: 对，
0: 哇，了不起呢，真的拍拍手然后呢，那个不只是自己的身体变得健康，然后你讲得名是好像附加的这样子，
1: 对，最重要是身体啦也没有 那些病痛在缠、不会耗那么多时间要去
0: 医院
1: 打针啊，
0: 是，哇，所以呢这个健康的身体为什么你自己后来感触特别深刻，就是这样，
1: 自己经历过、
0: 自己经历过那个数字一看每一个都红绿，然后现在全部都恢复，
1: 都恢复正常
0: 了，哇，真是太棒了哈！我想这个，不只是给年轻人一个很重要，想要这个创业打拼哈，健康很重要。然后呢，运动，或许哪一天你热爱的运动都还可以去参加比赛，然后甚至都是还丢得一名。所以真的很不容易，不过呢也因为就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回头再看自己应该也觉得啊，自己的人生虽然有苦过，然后呢也有这种很沮丧过，但是呢回头去看应该也是觉得很值得，对不对？
1: 对，
0: 可以分享一下这样的心境吗？
1: 就会觉得说这一切都过去了，反正苦都苦过了，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未来，那要怎么要把这间店经营得更好的样子，对，
0: 是，所以哈、凡走过路过苦过，所有的收获因为自己真的有坚持，然后回头再望哈、就真的也是觉得自己是很棒的
1: 对，
0: 是，好，那我们听到这边哈、来，我们三位师姐回馈一下，不只是有享用了这哇好香好浓的这个豆浆，然后还有那个不爱假冰，到后来都会邀请家人说儿子你回来我请你去吃冰然后呢再听到你看这么辛苦这样子走过来、历经事业啦，然后自己的健康，然后孩子的健康，这样一路走过来真的很不容易，来，我们邀请我们今天三位师姐哈，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这样子。
2: 好，其实刚听到阿胜这样讲其实也蛮心疼的啦，因为筚路蓝缕一个年轻人要创立一个事业，真的，因为我自己两个也是两个儿子，然后看到这样子我觉得要跟你说一声辛苦了，不过还好你有坚持住，然后过程即使过程用心，那结果一定是甜美的，那所以呢我现在祝福你，你刚刚说生意也都很好了，那我就想说祝福你门庭若市，然后欣欣向荣，然后人手一杯宾至如归，因为这个宾 我是那个冰，那个冰
0: 冰店的冰。
2: 哦、冰我再很完整的讲一遍哦，欣欣向荣，门庭若。

0: 或是人手一杯，宾至如归。祝福阿胜，
1: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
2: 好，来，我们陈满妈妈来。
3: 我觉得千金很快，他们去店里的话去消费啊，就会拍拍好了这么大碗工，然后他就赖给我，嘿，也不邀请我去，也不带我去。
2: 我知道邀请你试吃，眼睛试的，眼睛看的试吃，
3: 啊，我就是用眼睛看啊，所以我本来就是对冰品也不是说很那个哇，今天听到那个李老板这么用心的哦，在制作的过程啊，还有他的那个产品。我对冰品越来越有信心了。好，我就早一天，我一定要去光顾一下。
1: 跟我讲，我在请客。
3: 哦，不行，去的话哦，因为我这个人哦，不习惯这样，我是
1: 去。那我就用大碗一点。
3: 哦，因为现在量又不多，哎，嘟嘟后抖后啊。对啊，好，感恩你哈，哦，啊，祝你生意兴隆，哦，家庭美满。给啊，认识了阿满，嘿，你们以后都是会圆圆满满的啦。
4: 好，我在这里说明哈，我们的商校街冰品已经搬到吉安乡的中华路喽，不要跑错哈。那我们的小盛啊，他虽然是从原本的商校街搬到了吉安中华路，但是呢，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因为他有温度的冰品是无可取代的。那在这里祝福您业绩长虹，大刚就这人去吃冰哦，哈。人生凉凉凉，
2: 人生凉凉凉。哎，其实哈，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邀请这个小盛来我们的这个节目，是因为加入这个富有爱心店嘛，哈。说到了加入富有爱心店，其实又有另外一段不同的这个慈济因缘。来，小盛跟我们分享一下，听说小时候您就已经常常在静思精舍出出入入。
1: 因为离家里蛮近的，嗯，对，因为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大家好，我是释德文，我是用手机来听带广播。为什么我喜欢听呢？是因为我喜欢听我们的英文节目 Power of Heart。 像我们平常没有时间可以听一下英文啊，尤其怎么用英文的方式来解释上人的法。我很喜欢听，是因为有一些他的英文用上的法，可是他非常的轻柔细语的用英文来讲，心情啊，哈，就是会慢慢的沉淀下来。因为他的声音，因为法，就会很受用，越听越爱听啊。那当然，我们听的时间虽然不多啊，可是每次一听的时候的就很受用。我也鼓励大家哈，常常来收听我们的大爱网络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哦，大爱 Jingle。
1: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1: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0: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2: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3: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4: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5: 目前来讲，发生的原因跟身体有过多的雌激素，也就是女性荷尔蒙刺激这层肌肉层长出这种像纤维、像肿瘤有关。
6: 子宫肌瘤根据在子宫生长的部位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肌壁间肌瘤，肌瘤位于肌壁内，周围均为肌层所包围，大约占患者比例70%。第二常见的是浆膜下肌瘤，由子宫往腹腔内生长，并突出于子宫表面，与浆膜层直接接触，约占20%。第三种是黏膜下肌瘤，肌壁间肌瘤往子宫内腔生长，突出于子宫腔内，与黏膜层直接接触，约占10%。
5: 子宫肌瘤依据它长的位置就有不同的症状，有的肌瘤是直接压迫在肌肉层里面，这样子宫的收缩就很差，在月经来的时候呢，通常经血的量会非常的多，所以病人常常就会脸色苍白，呼吸有时候会喘，然后体力非常的虚弱。另外呢，这个肿瘤如果长得比较大的时候，压迫到骨盆会经痛，压迫到前面的膀胱会频尿。有的这个肌瘤是往内长的，压迫到子宫腔以后就容易产生，不容易怀孕或者说流产。一般来说，如果单一的肌瘤又小于5公分，或是症状可以用药物来控制得很好，这样子的话可以考虑先追踪就好。还有呢，如果追踪下发现这个肌瘤很稳定，都没有继续长大，甚至是缩小的，这样就比较可以观察。比较需要去处理的，通常就是多发性的肌瘤，很多颗，或者说单一颗大于5公分，或者说这个肌瘤没有办法用药物控制，或是说这个肌瘤不断的长大，癌症的风险提高的，这些比较需要去积极做手术处理。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这几年各种天灾不断，无情的风灾、水灾、野火、地震和火山爆发在各地肆虐，让无数流离失所的气候难民无家可归。回顾当年台湾莫拉克台风引发严重的洪水和土石流，高雄县甲仙乡的小林村在短短不到两分钟之内惨遭灭村，全村1300多居民，仅有极少数的村民逃出这一场灭顶之灾。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纪灵借着《慈悲的心路》这首歌曲，带大家走进时光的隧道，看看浩劫之后人性的温暖和光辉，如何帮助灾民从瓦砾中重新站起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智慧的源头。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每年的八月份本来应该是个充满欢笑与阳光的快乐季节，大人和小孩都会趁着学校放暑假开心的计划出游旅行。然而在纪凌的记忆深处中，有一个暑假却是让纪凌感受到无比的沉重，而且是深刻的。那就是在2009年的8月6日到8月10日，一场无情的暴风雨重创了台湾。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天空中居然降下了一整年份的雨量。加上过去人类在山林过度的开发，让大地失去了保护，最终酿成了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这个悲剧就是历史上的莫拉克风灾。因为这场灾难爆发的时间正好落在8月8日父亲节的前后，因此也被大家深刻地称为八八水灾。面对大自然突如其来的反扑，家园碎了，亲人散了，但是在最悲伤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人性中最温暖的阳光，以及重建家园的无畏勇气。今天纪凌想带着大家一起跟随着一首音乐，去聆听那段曾经走过的风雨的慈悲心路，请听众朋友一块来欣赏。

慈悲的心路，歌词是正言法师的开示，由李寿全老师谱曲，陈志远老师编曲。听着这一首慈悲的心路，不知道听众朋友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阵阵的涟漪呢？这首歌曲正是正言法师在八八水灾过后，对着全天下的人最慈悲也最沉痛的开示。当时正言法师看着满目疮痍的灾区，心中万分的忧心。法师说，大乾坤已经被我们人类破坏了，所以天就被人的气、人的贪婪逼得乱了天后的次序。天地之间如果想要真正的共生共息、互相尊重，人类就必须学会感恩。我们要感恩山、感恩河，还要感恩这一片养育我们的大地。我们必须尊重它、呵护它，让它有养息的时间。莫拉克风灾后，正言法师决定为流离失所的受灾乡亲们兴建永久住屋，也就是高雄的森林大爱园区。可是这是一项难度极高的浩瀚工程，慈济在过程中也面临了外界极大的压力，主要的是时间极度的紧迫，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在春节前让灾民能够入住。另外就是舆论的质疑，当时有外部单位以及舆论犀利的质疑，慈济怎么可能能够在短期内盖好永久屋呢？另一个方面，投入灾区第一线救援与重建的志工们长期时间面对惨烈的灾情，繁琐行政与人我的摩擦，身心背负了巨大的压力。面对这样外界的流言蜚语与内部的艰难，正言法师他展现出极大的定力，为了安抚并勉励疲惫的志工，他将逆境转为修行。正言法师开示了数据包含实在精神的语句之后，由慈济之工吕慈月邀请了知名音乐人李寿全老师将这些句子谱成曲。据说创作的期间，正言法师甚至在听取志工报告的时候仍然低着头持续地补写歌词，最终将正言法师带领慈济数十年来的智慧浓缩成了这一首慈悲的心路。在慈悲的心路的精神引导下，慈济采取了刚性的硬体以及柔性的关怀，这样的救灾行动创造了奇迹的钢骨大爱屋，展现了极高的动员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号召了全台数十万人的志工加入盖房的行列，最终在短短的88天内奇迹般的完成了高雄森林大爱园区，赶在农历前让遭受风灾无家可归的原住民与乡亲能够入住坚固的永久屋。但是这群灾民多数为信仰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原住民朋友，慈济虽然是佛教的团体，但是在新建园区的时候，正言法师特别尊重在地的文化，在大爱屋村内同时也协助了新建了基督教堂与天主教堂，
实践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文精神。在心灵抚慰与长期陪伴之下，除了物资、盖房子与发放慰问金之外，慈济之工还透过挨家挨户的安心撒爱走访，带领灾民一起唱诵这一首歌，用温馨的音符安抚灾民惊惶与无助的心灵，并且还陪伴他们度过最痛苦的创伤症候期。这首《慈悲的心路》与《慈济的行动》在当时以及后续的台湾社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的涟漪效应。慈济高效动员民间募款，尊重灾民快速行建的模式，为台湾往后的重大灾难重建树立公私协力的典范，证明了民间团体在国家面临巨变的时候也能够安定社会核心的稳定力量。这样的转念与正向韧性的精神，歌词中的六大主轴，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从慈济之工延伸到社会大众，他教会了大众在面对重大无常，例如天灾、疫情或是景气低迷的时候，不要陷于怨天尤人，而是将逆境视为增上缘，在复杂繁琐中的环境磨练耐性与智慧。借由莫拉克风灾的惨痛教训，慈济后续也举办了许多慈悲心路风灾回顾展，将焦点导向气候变迁与环境保护，这样让社会大众深刻地反思到人类对土地的过度开发，进而推动了更多关于水土饱和、减塑与舒适环保的概念。对灾民而言，这一份大爱已转化成了具体的安心与安全。许多年过后，许多当年受灾的乡亲们在大爱园区落地生根，安居乐业，将曾经的伤痛沉淀为生活的养分，甚至还有更多的乡亲也反过来投入志工的行列，让爱心在社会上循环不息。《慈悲的心路》这首歌不仅仅是一段旋律，它用极具穿透力的歌词记录了台湾社会在面对重创的时候要如何透过慈悲与智慧走出黑暗的心路历程。

听众朋友，这几年来您是否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世界各地气候的极端异常呀？热浪、暴雨，还有干旱和土石流，这些天灾频频传出，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根本无法估计。这不是大自然在对我们发脾气，而是伤痕累累的大地之母已经超载了，她生病了。莫拉克风灾是一场灾难，但是正言法师更是希望莫拉克风灾它能够成为一个转机，它在警示着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人都要见苦知福，要抱持着感恩的心，加紧脚步为爱付出。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必须重新重视水土保持，人人必须要敬天爱地，细心地呵护这一片土地，才能够有重新恢复生机的希望。当我们学会了敬畏自然，我们更在灾后重建的足迹中看见了生命不妥协的尊严。正言法师借由慈济人投入赈灾与重建的历程，提出了十种在的心路历程，其中两句是这么说的：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艰难中激发韧力。接下来吉林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当时发生在灾区的真实且令人动容的故事。在八八风灾当年，就像一场残酷的拔河比赛，他无情地拔走了受灾最严重的高雄县甲仙乡偏远居民的家园，也拔走了他们的农作物，甚至差点连居民活下去的生存斗志都一并要给拔走。整个山城笼罩在绝望与悲伤的阴霾中，但是在风灾过后的第三年，奇迹和希望在甲仙国小悄悄地萌芽了。那群失去了家园，看着父母愁眉不展的孩子们，竟然在学校组成了拔河队。这群孩子们在外在的条件极为不利，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代表家乡参加了全国性的拔河比赛。没有像样的练习场地，他们就在水泥地上练，手磨破了，长满了茧，流着眼泪，擦干了继续再练。在比赛的场地上，孩子们身体往后倾，双脚紧紧着在地面，手心死死地握紧的那一根粗粗的绳子，哪怕再痛再累也没有人松手。这群孩子们眼神里的坚定，就好像在用小小的身躯对家乡的大人们呐喊：千万不要因为这一场无情的风灾的摧毁就放弃一切哦，我们要把希望拔回来。最后他们真的办到了，他们用长满厚厚的茧的双手拔回了全国的荣誉，更拔回了整个甲仙乡民的信心与尊严。这群孩子们用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什么叫做在艰难中激发韧力。灾后重建最感动最美丽的风景，不是盖起来了有多少钢筋水泥的房子，而是人们的心中那颗不向命运低头的希望种子重新发芽了呢。听众朋友，您听完了吉林说甲仙国小孩子们的故事，是不是也深深地震撼了您的心了呢？从大自然的无情反扑
到正言法师的环保敬天开示，再到孩子们的灾后重建的坚韧感动，这一切的一切，不正就是慈悲的心路最真实的写照吗？我们在苦难中长养慈悲，看见灾民的苦，启发我们的慈悲心，让我们懂得敬畏自然，节约能源，爱护地球，不再让大地之母流泪。我们同时也要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怨天尤人，而是要携起手来彼此感恩，用善的环境来稳定社会的力量。爱护地球，敬天爱地，是一场人类与大自然和解的慈悲心路，而互助陪伴，重建家园，则是一场展现生命大爱的慈悲心路。今天节目最后，纪灵想再次的用实在心路的结尾与听众朋友们共勉，让我们一起在人我中相互感恩，在社会中祥和无争，在大地中长期养息，在天下中消弭灾难。愿气候调顺，愿天下无灾，愿每一个人都能走在属于自己的慈悲心路上。感恩您的收听，我是纪灵，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上等好。
1: 好啊，都是资深的慈青，请坐。
2: 上人跟我们说要召回慈青魂，很感恩上人给我们这个机会，有这个召唤的行动，那我们会继续的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深耕我们的慈济中呢，让这个善的循环哈、一直持续。
3: 慈济其实我们都说要传承，我们慈济很需要年轻人，可是我想跟上人说，其实年轻人是需要慈济的，是其实是反过来，我们在这边找到人生方向，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跟更多人结好缘，我们会持续的来带动年轻人看到世间的苦难，让这些孩子了解世间的苦难和民家是有关系，那让这样子其实觉得见苦知福之后可以再造福，那也期待这样的一个法脉的弘扬，我们会更有方法。
4: 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慈青时代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哦。这个召唤学长之后呢，就想到要点亮慈青，可是慈青在哪里呢？想啊想，这个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应该要从自己做起。
5: 我是预计是要用午餐的这个读书会的方式来吸引同学们参与，然后希望说这个阳明的慈青能够一生无量，源源不绝，然后重新回到这个爸爸当年在阳明慈青的盛况。
1: 慈青菩萨们啊，慈青啊，要代代相传。各位，在你很年轻的少年青年那个时代，已经走入瓷器了啦。过去的那个时候，你们是很有福，我在你们很有福的时代里，我是很懦弱，很辛苦，总是呢一步一步，脚步没有间断过，一次一场一场又一场大场的演讲，真正的把慈济的音声啊，已经渗透了多少人的心灵去，所以有今天的慈济了，我真的很珍惜慈济人这份情，慈青应该也是有这一份情。现在的各位事业有成，很可惜的是你们没有把我放弃掉，你们还是呢还认识了我，更靠近的呢还是呢牵着我拥护着我，一手一手，白手牵手，佛教所说的千眼观音，此句岂止千眼呐、是万人百万人的慈济人，人人呢我们的心就如那一尊站在中间的，每一个人的心啊，总是呢后面重重跟上，那有真诚的心呢共同啊，这知地谢天下书，还要呢加上了一个字，那就是光明，很光明，不是跟他不待起，是在道理，是永恒的。所以会呢 智慧啊，就是永恒不增不减。我们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人都有慧根佛性啊，就是因缘会合，滴啦滴啦，给一个人啦，那就是光明啦，那发挥出了我们的本性智慧。看到了现在当年的慈亲，现在的委员慈诚，是慈济呢永续的慧命。那一代令呢，你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生生代代啊，也要让它延续。有了你们的慧命智慧发挥，延续一代一代的不断的增长，安尼子孙啊，才当代代幸福平安。期待人人行菩萨道，只要你菩萨道在咧行，那你的佛性啊，就展现人间。各位菩萨，我们大家要共同创造一个真善美的世界。
5: 当年第一次参加这个慈济的这个志工营哈，那上人就告诉我，就是说哈，那要珍惜这个学艺的机会哈，那心心念念要在这个受苦的这个众生呐，哦，就会有力量。哦，那当时这句话真的是点亮了我心中的一道光明。哦，弟子会时时谨记哦上人的教诲，哦，珍惜每一天，不要再空过。
1: 这一回回来啦，要把自己的这一分缘，把它再拖出来，各个凸显出来，家己加强说明讲，还要呢。开始了，先导人人走入人间呐，真正的发挥爱的能量。今嘛师父年纪多啦，会较担心哈。当然啦，我不愿不会放弃这个世界，但是总有呢离开的时候。哪怕是即刻再来，还要几十年才能呢发挥良能。所以现在的良能就是大家开始要发心，人人发挥良能，创造好你们现在未来的世界，让我们这一群曾经发愿的菩萨们再来人间，有一条明朗的大道。那有一群呢，现在在我面前的菩萨还是健康智慧还在呢，创造人间菩萨道继续开。这就是哈最大的期待，轮回啦，不断的就是在轮回。记得人间路最漂亮，不要想讲啊，我唔敢过来人间啊，唔敢过来人间哦，可能心会放松掉，为所欲为，差毫厘失千里。无要做人，可能呢，在其他的五道，哦，畜生、魔鬼、灵定啦，所以说来，还是守好人格品质。咱人人爱顾好家己的人格，顾好咱家己的品质， 大家人都有很好的事业在那做，也不少从事医护，也不少呢从事教育。慈亲们，当年的慈亲，现在的社会精英，有你们的爱的能量再延续下去，相信啊，保持了我们的社会，台湾无以为宝，以善以爱为宝，应该人人做得到嘛？可以，
0: 可以。
1: 那就一手一手啦，千千万万种哦，扶持啦人世间爱的能量，感恩祝福。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杰。我们都知道佛法主张众生平等，也就是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从日常的生活中去领悟宇宙的真理与正道。因此在慈济的静思语里面有一句话，坐中学，学中觉，就是希望慈济人能够用入世的精神，哪里有难哪里去付出。慧命是在执福中增长，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在人群中去磨练，就没有办法觉悟。今天雨杰想要与各位分享一篇改编自谭诗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里面作者严定先的演讲文字稿，文章的题目是《智慧的源头》。当我们学习一门新的学问或是一项新的资讯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哦，我要去找什么什么书来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天地间，无论学习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学问，那个写出第一本书的人，他又是多读了什么书呢？其实啊，他所读的就是天地万象，也就是所谓的观想。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位非常有音乐素养天分的人，他去拜访一位名师学音乐。几年之后，他的老师就跟他说，你可以出师了，不过在你出师之前，我要带你去见见我的老师。某一天，这位老师便带着这个有天分的学生来到郊外，带着他去爬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一个山洞，老师就对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先到山洞里去跟我的老师打声招呼，等我跟他说好了，我就带你去见他。等着等着，慢慢的，风声、虫声、鸟叫声，山里的各种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对声音敏感的他来说十分的陶醉。到了夕阳快西下的时候，他的老师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他看到老师的时候便说，老师，我已经见到您的老师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一个学音乐的人来说，音乐不只是来自于纸上的音符，不只是来自于琴弦上的声音与旋律，音乐是来自对天地间各种声音的体会，也就是所谓的道法自然，以天地万物为师，也就是所谓的道法自然，以天地万物为师，可以得知我们如何解读天地间的

是正的意思，观是视的意思，展示的视，意思是说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正道，以正道来显示给人们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我们也可以引申为我们的观点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符合自己所处的时空，才会产生正确的观点。中国的象形文字与易经中的卦都是取法天地万象，我们可称它们为象学。中国人知道人是活在现象中，而不是活在真实中。例如日出月落、月圆月缺，都只是一时的现象，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中国的象学教导我们要避免受到制约，而是要以天地为心，也就是说任何事情不是自我本位，只用自己的想法心情去看天地万象，而是从宇宙的角度去看它，这样才能够正确的来解读天地万象。万物的存在都有某种特质，就看我们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正确的解读。例如一粒沙子进了珍珠贝，珍珠贝就会分泌一种液体把它包起来，最后沙子变成了珍珠。从这个现象可以体会到，许多时候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就像沙粒可以成为珍珠一般。好好的看待苦难，处理挫折，不只可以帮助我们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更可以帮助我们提升生命的境界。这便是对珍珠贝这种现象的人文思考、正面解读。关于解读天地万象，民国初年有位高僧弘一大师曾经提醒我们，观象的时候不可着相。佛经里有一个故事提到千江有水千江月，意思是说月亮只有一个，可是落在地球上的千江万水之中，每一条江、每一条河、每一个湖所呈现的月亮并不相同。换句话说，世间的每一个现象可能因为时空的不同，背后的成因相当的复杂，而且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不能每次都用相同的法则去判断，这样的话解读会有错误，而且怎么错的都不知道。当我们观察天地万象而有所体会与获得的时候，万万不能只将智慧存于内心，而是要在真实的人生中慢慢的去实践与磨练。佛教修行讲禅定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静中养成，要于动中磨练。有一个关于苏东坡的故事。某一天，苏东坡禅修的时候，觉得自己禅修已经到了某一个境界，内心一片的宁静，他就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的意思是禅修之后，他的内心光明仿佛照耀整个宇宙，任何的风都无法扰动他，因为他所住的地方跟好友佛印禅师所在的寺院只隔一条江，所以他就请书童把这首诗送给佛印。佛印看了以后，就在诗句上写了一个字，屁，屁股的屁。苏东坡一看回复，非常的不高兴，心想我把禅修心得跟你分享，你怎么就会当成放屁呢？所以马上过江要去找佛印理论。到了佛印寺院的山门时，他只见到寺院门口已经写了十个大字贴在上面，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看了这十个字以后，知道是自己程度不够，
门也不敢进去。

0: 去就回去了。由这个例子看来，我们在静中所养成的智慧或修养的境界，其层次到达什么样的高度与深度，还得在行动中，在生活中去验证，才能知道是否经得起考验。所以啊，需要静中养成，动中磨练。观相的准则可以用唐代诗佛王维的一句话来表达：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的穷是指源头，到达水的源头时，水量已经很小了，看不到什么美景。然而我们知道，河流、溪流的源头通常是在高山，高山是浮云升起的地方。在水的源头没有水可以看的时候，正好可以观赏高山的浮云乃至云海。人若能如此随顺外缘，时时刻刻把自己的眼光摆到正确的观点，便能从中体会智慧，并且借此领悟天地万物就是我们人间智慧的源头活水。当我们内心空虚或心烦意乱时，不妨静下心来，观察自己生活周遭乃至天地之间，或许就能够体会古人所说的道在其中。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纪麟带着大家回顾台湾莫拉克风灾之后，慈济志工如何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兴建永久屋大爱村，安置了来自纳玛夏、桃园、甲仙、茂林及六龟等地的原住民灾民，让失去家园的灾民们有了新的住所，帮助灾民重新站起来的故事。水火无情，但是人间有爱。我们无法预测无常何时会到来，所以更要珍惜平安的每一天，多多行善，并且以敬天爱地的心，节能减碳，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心力。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各位线上的同修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读书会。那今天读书会的主题呢，叫做人怕出名，猪怕肥。那这个主题呢，很接地气哦。这个人啊，一旦出了名啊，往往会招来各种的麻烦。那猪呢，长肥了呢，就很快会被宰杀掉。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劝人啊，行事要低调，才不会招惹无端的事情出来。那有些人很想出名，但是呢，偏偏呢出不了名。有些人呢是很不爱出名，但是呢却很出名。啊，出名呢虽然是也是一种福报，但是脱离不了呢福祸相连呐。所以佛法讲的是什么？是非福非祸啊！哦，看似福啊，实则是祸；看似祸，实则是福。也就是说，一般人我们讲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啊，“塞翁得马呢，焉知非祸”啊，是好是坏呢？啊，是系于一念之间呐，是一墙之隔啊。那出名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啊，到底是福还是祸呢？啊，这个要看有没有实德，啊，实在的实啦，啊，道德的德啦，实德。就好像成功的本质啊，如果是德的话，哦，是道德。成功的本质如果是道德的话呢，那就会是永恒的成功啊。那即使还未成功呢，也会离成功不远呢。如果成功的本质是建立在长袖善无啦，哦，互相利用啦，哦，那一旦没有利用价值的呢，那就会游戏终止了，所以是短暂的成功了。因此呢，没有德的人呐，啊，德恨的人，没有德恨的人呢，出了名呢，那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啊，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德不配位。那后面接一句什么？必有灾殃了。啊，我们可以看看一些高僧大德啊，他修了一生的德呢，那我结了累生累世的众生缘，啊，有的是为佛教为众生而牺牲奉献呐，啊，有的是尽行受献生命呐，那有的是什么为法捐躯啊，啊，有的是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啊，有的则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这个地藏菩萨的大愿呐，那这些高僧大德呢，都是什么？都是舍己为他，啊，都是尽心第一呀，利他为上啊。啊，让很多的人呢敬仰啊及赞叹，啊，因此呢追随的人的信众也很多，啊，所以非常出名，而且呢是名不虚传呐，啊，就叫什么？叫做实至名归啦。同样有些人呢也是很出名，啊，有的是什么富豪啦，哈，各位知道富豪啦，有的是政客啦，有的是高官呐，医生呐，科学家、艺人等等。各行各业呢都有出名的人呐，啊，那不管是哪一个行业或领域也好啊，如果哈，哦，没有真实的德恨的话，啊，这个德恨的恨就是行动那个行的，啊，哈，我们念成恨啊。如果没有真实的德恨呢，啊，那知名度越高呢，潜伏的意想不到的灾害也越多，啊，甚至呢连善终都很困难呐，啊，不是英年早逝啦，啊，就是家道中衰。甚至呢晚景凄凉啊，更严重的呢，哎，违法乱纪啊，他的出名啊是违法乱纪啊，甚至什么有弃保潜逃，我们都看到很多新闻是这样子嘛，哦，成为经济犯的，那这些人也都是很出名啊，我们生活周遭或新闻报道里面呢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啊，例子很多了。那还有一种人呢也是很出名，就是名嘴啊，名嘴也很出名的，啊，叫做名嘛。那不管是不是名嘴啦，啊，最重要的是要好嘴。名嘴很好，但是你讲出来的东西，啊，对人家是有教育性的，啊，对人家是有激励性的，啊，那这个是好嘴。所以呢，最重要的是要好嘴。啊，名嘴跟好嘴的定义不同啊。啊，名嘴是什么？名嘴是口才好，所以口水多。口水多，是非就多，是非多呢，纷乱就多，
那好嘴不一样啊，好嘴是什么？口德好，所以呢法水多啊，法水多是怎么样？好话多，好话多什么？对别人是祝福，对自己是什么？自我加持。所以呢名嘴不一定是好嘴啦，那好嘴也不一定是名嘴啊，那这个就跟医生一样啦，名医不一定是良医啦，那良医也不一定是名医啦，这两句话的都讲得很有道理，大家可以去深入去体会。那现在的社会是什么？名嘴太多了，好嘴缺货，名医易找呢，良医难求了。现在是末法时期啊，是癫狂慌乱的时代，法弱魔强啊。若真要修道求法呢，我们就要懂得做人处事要很低调啊，最好呢大家都认为我们是笨笨的不聪明的样子了。所以孔子就讲一句话啦，他说其之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人在出名的时候很容易锋芒毕露，甚至呢得意忘形，这个呢不必学，人人都会，因为人性的人性就是如此啦，叫做其之可及也。但是呢人在得意的时候呢能够得意不忘形，能够收敛常行啊，朴实平淡，甚至看起来笨笨无能的样子，那这个就很难做得到了。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其愚不可及也了。愚是那个愚了，其愚不可及也。看他这个人呢木讷寡言啊，不善辞令，好像笨笨的没什么，那其实啊是有什么，因为他是深藏不露啊，是一默响如雷啊，沉默的默了哈，看他是很沉默，但是一默呢响如雷啊，这是很高的境界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啊，因为呢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各位都知道聪明才智呢还可以透过学习呢去启发，聪明才智比较容易的靠学习就可以启发的了，但是要学习大智若愚啊，这个就不简单。清朝的郑板桥呢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哦，他说什么？他说聪明难啊，糊涂亦难啊，糊涂也难的意思了，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这句话很有哲理哦，大家可以好好去体会。什么意思啊？大智若愚的人啊，不是故意装糊涂，而是将锋芒收敛起来啊，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就非真人啊，也就是什么韬光养晦的意思。韬光养晦什么意思？它的相反就是什么？就是锋芒毕露了啊，锋芒毕露跟韬光养晦刚好是相反的啊，你就知道韬光养晦是什么意思的啊，很高调哦，很会炫耀自己啊。那大智若愚呢啊，就有如孔子啊，又如老子所讲的啊，老子所讲什么？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啊，不是啊，不是不做事不管事，而是外表看起来怎么样，不着痕迹啊，不费周章啊，就像鸭子划水一样啊，你表面上看到好像是没有动作，其实它脚底那水底那个脚是动得很快啊，叫什么？叫做低调处理啊，积极进行啊。人生呢不一定要强求出名啊，默默无闻呢，也是可以把日子过得很清安的，不必担心说或在意说啊有没有被人发现啊，有没有被人赏识啊，有没有被人家重用啊。如果我们平常是默默无闻，但是能够时时照顾好自己的心念，时时照见自己美丽的心灵风光，即使默默无闻呢，人生也是会过得很清安自在的。因为呢再怎么低调了，也不会掩盖一个人的才华。好像什么钻石埋得再深还是钻石，灰尘呢飞得再高还是灰尘呢？所以正言上人呢曾经开示说哈，他说大家来做慈济啊，是在做修行啊，千万不要为了人事而困扰，
啊，不论在幕前幕后、台前台后，啊，来付出呢，都是什么，都很好。只要做得满心欢喜的，就是自己最大的收获了。啊，那至于别人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或看到我们的才华呢？这个不重要了。啊，重要的是什么？自己有没有充实好自己？有没有随时准备好要蓄势待发？啊，那其实这个是一句很发人深省的开示哦。所以万事都具备好的人呢，才有资格讲只欠东风，否则呢，东风一来了变成台风了。你平常就要怎么样挖好渠道啊？下雨了，马上水到渠成了。你没有把渠道挖好，一下雨，泛滥成灾啊！所以这个平常的准备啊，在上次我们也跟大家一起互相共勉过，这个人生过程中的铺陈呢，哦，跟酝酿啊是很重要的。其实啊，名位跟权势呢，好像一条大绳索一样啊，会把我们绑得哈失去自由一样。很多人会因为有名位跟权位呢，而自己感觉是什么一份荣耀跟优越感，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啦啊。那这一份的自我荣耀的优越感呢，会驱使我们呢不断的向上攀求。当了组长不够，还要当了什么长什么长，也是一直往上爬。人往上爬是没有错的了，啊，但是因为有这个名位嘛，哦，会驱使着我们的继续往上爬，追求更高的名位。那这样子的心念呢，会把我们的身心好像绳子一样把我们捆绑住，不得自在。那有的人呢，是有了权势跟名位，整个人就变了样哦，会仗势欺人哦。会狐假虎威哦，会盛气凌人哦，甚至逼人太甚哦，有些人会这样子的。那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名位跟权势在作怪，享受那个权力的滋味。哦，那其实呢，这种现象在人群中是见怪不怪了，因为这个就是凡夫性嘛，凡夫的习气嘛，就是如此嘛。那你说美国、日本的凡夫啊，跟非洲、欧洲的凡夫？有没有两样？没有两样，一样的。孔子时代啊，或者佛陀时代的凡夫人，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凡夫也是没有两样，一样的。所以我们常说，哎，不只是大爱无国界了，凡夫也无国界了。哦，凡夫性都是一样的了。各位可以去仔细观察一件事情，就是哈，涵养跟修为呢，这个境界越高的人呢。他会认为自己很平凡，他会越平凡。我们就观察，只有那些肚子里没有东西的人呢，才会怎么样，像半桶水一样响叮当啊，哦，那饱满的稻穗呢，那头总是低低的啊，饱满的稻穗低低的啊，哦，那这个其实我们在近视里面也常常也这样提醒我们啊，哦，那做平凡的人呢，不是说哈，哦，啊不管事啊不做事啊。啊，或者什么懵懵懂懂过日子啊，庸庸碌碌过一生啊，不是这个意思哦。做平凡人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什么默默的付出，低调行事，多做少说，不炫耀自己，不希求回报，无所求了。因为这样的心态，才会让我们的心灵呢很清净啊。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韬光养晦啊的意境，就是在这里。刚刚没有解释的，这个就是韬光养晦的意思的。一个人心里如果清净的话了，他就能够在最平凡的事物中呢获得快乐，还能让快乐持久了。心灵清净的话，就会这样子的。他也能够在什么，在一件别人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这个都没什么的事情，可是呢，他却能获得很大的满足跟享受啊。那这个要让生活简单。才有办法做得到啊！如果你一直喜欢是找刺激啦、吃重咸啦、音乐开得大大声啦啊这种的哦，哎，要这个加强这个感官上的接触，才能获得快乐的这种的哦，你很难去体会什么叫做平淡最重味了，道理是一样的。其实呢，人不要说一出名就会被盛名所累的，甚至只要一高调去做事情呢。就会什么？就会招忌，招人家妒忌，还有什么？会出事情呢，啊？
因为在人群中大家都是凡夫嘛，都有人性的弱点跟习气，所以人群中做事情呢，也是要懂得用法，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那用法呢，跟用兵的道理是一样，这个上次以前有跟各位分享过，用法跟用兵的道理是一样的，叫做什么？敌明我暗才有胜算。那敌暗我明呢，死得莫名。其实这句话也很容易懂，为什么？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什么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的意思啦。就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啦，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啦，意思差不多啦。这什么意思呢？只你一出名或一高调做事情呢，就代表你就处在一个亮的地方，处在亮处，你就要想到什么？暗处有暗箭，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他，他看得到你。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怎么样？就要懂得如何呢？保护自己，巩固自己，不要轻易让自己受伤害。那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是什么？一般人都会说，我要保护我自己，怎么样？武装自己。不是武装自己，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是缩小自己，缩小到上人讲，缩小到什么？像空气一样，看不到摸不着，但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空气啊。对，盖高楼大厦需要什么？需要钢筋水泥啊，沙子啊，石子啊，这样还可以用吗？还不够，最后要加上什么？加上水，水把这些东西搅和在一起，那就变成什么？变成混凝土了嘛，才能用嘛。那高楼大厦盖好之后呢，水不见了，你看不到水了，在过程中用很多的水，可是高楼大厦盖起来之后呢，看不到水了，水跑去哪里啊？水功成身退了啦。对，可是整个过程中呢，没有水不行，跟空气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懂得缩小自己跟懂得急流勇退的人呢，就比较不会受伤害，即使一旦受伤害呢，伤口面积不会太大，伤口也不会太大，而且很容易抚平伤口，不会让伤口呢恶化。那菩萨道在人群中修炼呢，这样的功夫要提早修炼的，你要在人群中修炼的话呢，这样子的功夫要提早修炼，否则没有这样的功夫的话，我们会走得很辛苦。其实选举也是一样嘛，对，还没选上就已经很出名了，你只要被提名就很出名了，对不对？所以投入选举就要被严格的怎么样检视，严格的标准去检视，那祖宗八代都要被起底拿出来公审，好像，那个 Discovery 那个频道里面，那个动物频道里面，那个羚羊被一大群的野狗攻击一样，各位都有看过这种影片吗？那叫什么？叫做惨不忍睹。你不出来选的没事，你一参选，一被提名，一浮出台面，马上就要开始被什么称斤论两了。那甚至呢，彼此攻击到体无完肤啊！四年前，川普选总统，跟上个月呢，拜登选上总统，自己跟家属被爆料到不堪入目，对，就是如此啊！追根究底还不是什么？你要被提名，你要当总统，你要出名，这个名呢，就会让我们身处亮处而暗箭难防了。最近台湾要进口美国猪的议题呢，也吵得沸沸扬扬，我们电视上都看了很多嘛。那一位政府的发言人，只是说错一句话而已，就被千夫所指，无病而死。你道歉的两三次还不放过你，被逼到最后只好怎么样，下台负责。这个就是嘛，那个名位的圣名所累，因为你有那个名相名位嘛，被圣名所累嘛。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别人就没有兴趣对你这样子的，那同理，慈济也是会被圣名所累，树大招风，常常被不了解的人误解，也会被无中生有、无地放矢，有机会解释呢，我们就尽量解释，能够化解大众的误解。
那没机会解释呢，你也不能强求，只能什么？只能默默承受啊，叫做什么？默忍则安呐、啊，啊，沉默的默，忍耐的忍，默忍则安。什么叫做什么？安忍不动如大地啊，这是修行的境界了，只能安忍跟包容。没有机会解释，只好这样子啊，啊，你也不能去怪别人，啊，人家责怪你，你也不能怪别人，啊，因为这是修行的团体嘛。他讲的是什么？就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世无争。哎，前面那个事是事情的事啦，后面这个事是世界的事啦。哦，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世无争，不争啊，这叫做亲者自亲呐、啊，浊者自浊啊。谣言止于智者，叫做真金不怕火炼，素正不怕隐邪啦。只好这样子啦。很多年以前呢，记得有一次啊，我们要去东南亚一个国家呢看灾，那出发前呢，啊就要向我们上人做行前的报告嘛哈。那有一位很资深的这个委员就向上人报告说哈，上人，这次我们去看灾哈，我们会去，我们约好了，我们要去见省长，还要去见市长，哦，还要去拜访一家电视台，当地一家很大的电视台，哦，让电视台知道我们要去看灾。讲到这里啊，上人马上就说，有没有见省长市长不重要，有没有去见电视台也不重要，既然要去看灾，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就是要去见灾民啊。然后接着后面又讲一句哦，啊，这句话我永生难忘，哦，因为刚开始我也听不懂，虽然话很简单，但是我也 听不大懂，啊，他讲什么？上人接着讲什么？他说哦，不要利用赈灾的机会宣传慈济，我们不是要宣传吗？对不对？让人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让人家感动才能够出来出钱出力啊，不是这样子吗？结果不是这样子。上人强调的是什么？他的真实法。你虽然在做人间事，可是你心中要有出世的精神，要真实法，不要利用赈灾的机会宣传慈济啊。这句话什么？话很淡，但理很深哦。代表上人的中心思想，意思是说，去看灾也好，赈灾也好，要让你的心地保持清净无染。刻意宣传呢，会有落入浊相之嫌呐。浊相，而修行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浊相。啊，不管是浊事相，或者浊名相、浊我相、浊色相都好，一浊相，功德就大打折扣了。就可惜的啦，你本来去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你着相有所求了，啊，这个就可惜了。着相就会什么？就会有所求嘛，有所求就会带来烦恼啊。啊，其实呢，根本就不必宣传呐。后来想想，哎，这句话有道理哦，都不必宣传嘛。你在灾区里面看见蓝天白云的制服，全世界都知道这个是慈济的志工，是不是啊？所以灾区也是道场。一点都不可以攀援，拉关系的意思的，啊，你如果要攀援呢，哎，对方也要攀援，那这样好像彼此在互相利用啊，对，利用关系啊，啊，那就这样啊，互相利用，各取所需嘛，对，原本是神圣又清净的救灾呢，那变成清流中有污点，那这样就美中不足了，所以这个理念呢是清清楚楚，不偏不倚啊。不落入任何的尘劳啊，那我们也不会说去救灾干什么，送一大堆物资过去，绑在那边，大家来拍照，很刻意要强调那个拍照，就好像有点在作秀，就觉得很奇怪。因为真正的修行不是这样的做法，德高望重之人呐，啊，才能以德服人呐，啊，而大众呢，也才会心悦诚服，一呼百应。关键就在这个刚刚讲的实德。我们一介凡夫就不一样了，一旦呢被赋予重任之后呢，啊，不管德有没有配位的，严重的话就怎么样，就会露出不可一世或者趾高气扬的那种气焰。我们仔细去观察，我们身边就会有这样的人，不管是什么团体都一样，你一旦赋给他很重要的工作，好像他很重要，啊，他就露出不可一世，啊，或者那种趾高气扬的那种气焰出来，我执我见
或定制定件呢啊，就自然流露出来而自己不知道，那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啦。那比较不严重的会怎么样啊？一旦赋予他重任之后呢，他 不知不觉中呢，就露出了围城般的我慢、傲慢的意思了。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所以采用围城来形容嘛。他自己不知道，不知道不是没有，还是有一点点而已。你当局者迷，但是我们旁观者已经看得出来。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变成当局者迷啊，人家看得出来，我们自己看不出来啊，对啊。那别人会看到，别人会，我们会看到别人这样。那我们自己也可能会这样子的，对，所以才说什么？哎，看到人家会叫有这种习气，哎，见不贤，内自省，不是他自省哦，见不贤是内自省，不是去检讨别人啊，是反省自己，我有没有这样子？还好我没有，没有，无则加勉啊，我跟他一样，我有这种习气哦，那有则改之啊，就这个意思了。孔子有一句话呢。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叫做什么？君子疾莫视而民不称呐、啊。疾就是疾病的疾，这里讲的就是说很痛恨的意思啦，就是或者很遗憾的意思啦。这个疾病的这个疾啦，君子疾莫视而民不称，称就是称赞那个称呐、啊，名称的称呐、啊。如果照字面上去解释，就是说啊，照字面上解释啊。我们可能会这样解释哦，哎呀，君子最恨的啊，就是怎么样，在死亡在死之前呢，名字没有被称颂，没有被赞扬，或者没有得到什么名位跟地位，在死之前没有得到，没有这样的话呢，就好像会很恨的意思了。如果这样解释就不正确了，那这样岂不是说人如果在往生之前呢，如果没有出名哈，那不就终身遗憾了吗？不是这样子。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强调的是说，名与实的结合了哈，名跟实啊，实在的实的，这名实啊，名与实，是不是名副其实这个名实啊？名与实的结合呢，应该如影随形，有这个名就有这个实了啊，叫做如影随形，有其实必有其名呐、啊，即使。得名了，也不执着这个名相，而能以平常心呢，处之泰然，不动声色。如果有名无实啊，或者是名实不符啊，那就需要自我反省，并引以为戒，甚至呢要引以为耻。那这样解释的这句话就很完整了，叫做君子疾莫视。而名不称呐、啊，刚刚前面最早的解释那个是不对的哦，这个解释才是真正的。名不符其实，君子会把它当作一种耻辱哦，什么意思啊？就是孟子所讲，讲什么“身闻过秦”呐，君子耻之啊。意思就是说，“身闻过秦”说一个人所获得的声誉或者赞叹。超过了实际了，就是说其实没这么厉害了，但是被人家赞叹的好像很厉害。君子如果被这样子对待的话呢，会以此为羞耻啊。但是我们凡夫就不一样喽，我们一旦被过度赞叹，还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还会沾沾自喜、得意忘形啊，还很陶醉在掌声跟喝彩之中。那一旦失去了掌声跟喝彩呢，还要找机会来什么来称声量。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什么刷存在感呢、啊？现在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在讲？这个很久没有出来，现在都要出来刷存在感。我讲几句那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来让大家注意他刷存在感。这个在政治圈里面就比较常看得到了。所以孟子这句“身闻过秦”啊，“君子耻之”啊，羞耻的耻啊，讲得很好。可以让我们随时的警惕自己有没有被人家过度赞叹呢、啊？我们没那么好，但是被人家讲到那么好，你不要沾沾自喜啊，自以为是啊。那刚刚讲这个君子疾莫视而民不称呢，可见哈、如圣人一样的孔子，也很在意这个美名呢，有没有这个美名很在意呢？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古人常常讲什么“虎死留皮”啊，“人死留名”啊。
但是差在哪里呢？古人求的是什么？是末世之名，也就是人死后人家对他的那种盖棺论定的那种名啊。那现在的人求的是什么？现世之名啊，也就是说活着的时候呢的名相跟地位了、啊。活着的时候就很追求这些名相跟地位，两者的意境是不一样的。那不管是求末世之名也好，或求现世之名也好，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呢，只要是心中有所求，对这个名位、这个权力、权势有所求的话呢，就有求不得之苦，因为不是有所求就有啊，你会患得患失啊，哈，也会因为着名相或者求名位而烦恼呢如影随形呢、啊。事实上，现在的生活是如此，很多人是这样子啊。为了追求金钱呢，为了追求名利地位啊，对，然后在那边跟人家尔虞我诈啊，争来争去的，那这个也是这种烦恼啊，烦恼一来就是不清安，生活会很烦恼在这里啊，所以才说轰轰烈烈为名，轰轰烈烈为名会令我们呢多欲则不刚啊，你为了名嘛，也是一种欲望嘛啊，所以会令我们多欲则不刚，安安分分守己呢。才能让生活过得很清安、啊、这句话也是话很淡理很深、哦、现在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呢，大部分的人所在乎或者所追求的呢，不外乎名跟利嘛，每天忙忙碌碌的就为了名跟利两个嘛、啊、为了名跟利呢，产生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什么人生百态。不过比较起来了、哦、这个名比利呢来得高雅一点呢、啊，比较好听一点呢、啊，啊，利就是跟钱有关嘛，对，啊，本讲到钱就很敏感了、啊，对，那名跟利呢，名是比较高雅一点的、啊，但还是免不了会被圣名所累了。你虽然名是比较高雅一点的、啊，这个名也不错啊，呀，这人家给我的啊，哦，但是呢，人家给你这个名，那你也会被这个圣名所累呀、啊。啊、甚至怎么样被名相绑架、啊、名相有哪些名相、欸、我们的世间法里面嘛，董事长啊、理事长啊、秘书长啊、部长啊、院长啊、会长啊、组长 啊等等，都是长，什么长都一样，都比别人要什么都要捐更多的钱啊，即使人没有到，钱也要到了。为什么？因为你挂了一个头衔嘛、啊、所以被这个头衔绑架了嘛、啊、有些人是被时间绑架，有些人是被什么？被金钱绑架、啊、这些不管被谁被什么绑架了，身心也被绑架，就是什么人在江湖什么身不由己了、哦、不是身的心也不由己，老实讲了、哦、那相反的，如果是人在净土身心由己、哦、自己做得了主，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啊、我就是不为名也不为利不自不求的自在菩萨，那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境界嘛。各位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哦？就是哦，很执着名位或执着名相的人哦，也会很在意呢，人家是否对他赞叹或赞赏，很在意。其实这是人性的弱点呢。为什么？都喜欢听好听的话嘛。对，那忠言逆耳反而听不进呢。赞叹他就喜形于色。被批评或数落呢，他就抑郁寡欢呢。明明做的不是很好，可是呢，我们还要是要赞叹他。为什么？因为让他往鼓励的方向去努力。因为啊、哦，你如果有话直说哦，讲实话，怕他会受伤。就好像什么，明明有病，你还不能开药给他，你只能给他维他命，或什么面对一个只能拿糖果当药医的病人呢、啊？这什么？这叫自欺欺人呐、啊！哎，这为什么吃不好也医不死啊？啊，这个华佗再吃也没办法了，因为你自欺欺人嘛。叫你去看医生，你去看医生，跟你讲有病，你说真倒霉，早知道不去看医生，不看医生还没事，看了医生身体有病呢。哎，这个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嘛？对。所以呢，这个高僧大德哈、哦，在面对根基不整齐的弟子啊、哦。也是要因材施教，关机斗教，不是每个可以棒喝的，不是每个可以一语惊醒梦中人的啊，啊，那
他为了要照顾弟子呢，要用尽不同的方便法呢来教育这些他的弟子啊，用善巧的方式先赞叹他，不管他犯错了也是先赞叹他，然后再之后再提醒他，哎，你要注意哦，赞叹是当警惕哦，啊，这也是用心良苦了，啊，所以有一次哈，上人的开示中就突然间提到说哈，常常被赞叹是一种危机，哎，这句话也是醍醐灌顶，因为大家都喜欢听好话，喜欢被人家赞叹嘛，啊，常常被赞叹是一种危机啊，对吧，啊？对吗？这个是在提醒常常被赞叹的人呢，也要常常自我警惕哦。警惕什么？赞叹其实也是一种同情的鼓励啊。哦，不过上人虽然常常说赞叹，虽然上人说赞叹是一种危机，对不对？可是呢，上人还是要常常赞叹所有的志工，感恩所有的志工。为什么？因为师父不能选择弟子，但是弟子可以选择师父。而且呢，对所有的志工，我们只能感恩的本分，不能有抱怨的权利。不管人家做的对或不对，我们全部心存感恩，哎，没有抱怨，不能抱怨的。谁喜欢被抱怨？我们来当志工被抱怨，我们也是心里不舒服啊。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有修行的心态，当然你就无所谓嘛。对啊，那这个是不同的层次嘛。啊，所以呢，这个名师要教育弟子呢，也是有无奈之时啊。啊，虽然是这样子讲，可是呢，要做的时候还是要看情形的。啊，所以师父引进门呐，修行在弟子啦。啊，把你接引进来，那你要跑到什么程度啊？那就是兄弟登山要各自努力的。啊，师父也只能够劝导你、教育你啊。也有无奈之时啊。在这个功利主义的五浊恶世里面呢，凡夫没有不好名的，大家都喜欢被称名嘛。那名相呢，其实也是一种我相。那大家都知道吗？你要学佛的话，一开始最那个最基本的，你要学佛就要什么？就是去我执，灭我相。这句话哈，只要有学佛的人哦，人人是口号呱呱叫，但是八十老翁啊做不到。为什么？既然人人都好名，那你要看什么？看你好的是什么名呢？好就是喜欢的，你喜欢的是什么名？你求的是什么名？遗臭万年呢？恶名昭彰也是名呢，但这个有什么用？啊，真正的好名声呢，或者大名呢，哦，出名呢，叫什么？要对社会人群及历史有贡献。即使有了付出与贡献呢，也留下了历史哦。还要警惕自己耶，因为你做得很好，人家会很赞叹你啊。可以记忆，不必回忆。这句话没有好好解释，大家也很难懂啊。为什么人生是可以记忆，不必回忆呢？可以记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走过的必留下足迹嘛。好像你去哪里旅行啊，哪里去旅游都好，对你一定有印象嘛。啊，这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记忆下来了，在记忆中有走过这样的一个旅程嘛，所以就是凡走过必留下足迹啊，历史足迹就是文史记载啊，尤其这个啊，我们这个公益团体也是一样嘛，你对全球、对台湾啊、对那些弱势族群、对这些贫穷的人做哪些好事，都要记下来啊，那是文史记载啊，哦，那就什么，就是大藏经嘛，现代的大藏经呢、啊，不是旧的，是新的大藏经。要把它记起来，然后保存起来，这个叫做可以记忆的意思啊。那不必回忆什么意思啊？不必回忆不是说，哎，过去不重要，你不用去回忆的，或者你也不要去回首当年了，当年也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哦。不必回忆是提醒我们呢，不要活在过去或陶醉在过去。过去的拿回来记忆一下是可以，但是不要一直去回忆。不管过去是什么好事什么坏事，前脚走后脚就要放，就叫时时活在当下啊，叫什么？过去就过去啦，一切往前看。这种态度就是我们学佛八正道里面的什么正命
哦，很多正什么嘛，对，正确的生命态度叫做正命呢。你活着的时候，你有这种正确的生命态度，你才会什么死于正命。啊，如果活着的时候观念不正确，没有这种正确的生命态度，哎，往生的时候就是都是死于非命的。非命不是说很惨死的意思啦，啊，就是你往生的时候念头都不正确的啊，这叫做死于非命啊。但是我们要死于正命，往生的时候念头还是非常的正啊，叫做死于正命呢，啊。有人会认为自己不出名呢，啊，所以人家会不知道我们呐，啊，不了解我们呐，啊，哦，其实这个我们不必去担心，也不必去烦恼。举个例子啊，好像歌手一样了，啊。你这位歌手，你不必去担心多少歌迷要听你唱歌，该担心的是什么？你有没有用心练唱，你有没有充实自己？歌手也是要充实自己啊，不只是你的歌啊，还有你自己的修为啊，你自己的涵养啊，你自己的声色啊，谈吐啊，这也是充实自己啊，哦，有没有顾好自己的形象？假如说你唱功够，你实力够的话，自然是粉丝成群的，啊，对。对，歌手也是一样嘛，你不用去担心人家是不是你的粉丝嘛，你唱得好，粉丝自然成群嘛，你自然会吸引他们过来嘛，所以这也是一样啊。孔子告诉我们呢，啊，好像这句话已经有提过了，叫做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啊，这句话也很好，患就是担心的意思啊，病患的患呢，啊，不患无位，啊，不必担心自己有没有那个名位或地位了，啊，要担心的是什么？要担心的是自己有没有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本钱、本事跟本领呢？这个位置给你坐，你有没有本事坐？你有没有德配位还是德不配位啊？啊，这还是这个问题嘛。要担心的自己凭什么实力坐在这个位置？哎，我刚刚讲的是厚德载物呢，还是德不配位呢？哎，这个自己几斤几两啊？自己要先称好啊，才不会让人家来称你呀，啊。自己称好，别人不会称你。即使你充实好自己的，充实好了，每天在充实，但是你也不必去在意说，哎，我充实这么好，哎，别人怎么没有发现我，没有了解我呢？不必烦恼这个。你充实自己也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名嘛，而是为了自己嘛。刚刚讲，你如果你充实自己是为了名或为了别人的话，那这个有所求，烦恼来了。充实是为自己。那一个人即使出了名了，啊，你还要看哦，啊，好不容易出了名了，啊，哎，你要看你这个名是不是名副其实？刚刚讲了嘛，名不副其实就会变成什么浪得虚名了，啊。什么叫虚名？假的啊，名不副其实啊。什么叫虚名呢，啊？虚名的泛滥呢，啊，会影响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的真实性，因为是虚的嘛，而不是真实的嘛。啊，这个可以从一个人的名片上来看出端倪。那有些人，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些人的名片拿出来一看，印了一大堆抬头，有的还两页的、三页的一大堆。对，其实有些哈，哦，也只是挂个名而已的，他并没有亲自从事啊。啊，这也是什么功利社会中的一种虚名，啊，大家喜欢这种虚名，明明你都没有从事那个事情，偏偏要挂一个名字在那里。如果这种名相都被拿来呢，来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跟权力跟欲望的话呢，或者一种身份的表征的话，那么无论这些名呢是如何的威名远播啦，啊，如何的大名鼎鼎呢，啊，如何的名满天下啦，如何的高高在上啦，如何的功成名就啦，如何的欺名盗世、沽名钓誉等等啊，这一种名呢，名相啊，都只是在助长一个人的身份跟态势而已啦，啊。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名存实亡啦，啊，全部是假的，全部是虚的。可是他自己却很陶醉，啊，这个是也是一种人性的一个弱点啦，啊，也是一种人性的丑陋啦，啊，也可以这样子讲啦，啊。以佛法的角度来解释呢，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凡所有相，皆属虚妄。所有相包括什么？包括名相啊，名相也是所有相啊，都是什么诸法空相的意思。这是什么？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呢，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句话很多学佛都懂了哦，都是空的，所以不要执着那个空，
但是也不要执着有，空有两相，这皆不执着了，这样才是什么？才是中道实相，中庸之道的意思了。你看，古今的一些圣贤与觉者呢，对世间的名闻利养，这弃之如敝屣的。我上次也有讲过这些例子嘛，一些古代的一些人高风亮节的，他会怎么样？他会对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啊、名位啊、权位啊那些弃之如敝屣，好像这个破鞋子一样。薄就是很薄的薄，薄就是不重视他的意思了。薄帝王将相而不为啊，要给他当官他都不要啊，名位跟地位呢都不要啊。这些人呢，格调很高，虽然不出名呢，但是他却名留青史，还是实至名归啊。千秋万世令人敬仰，这又是另外一种很崇高的境界。他虽然不要名，但是他很出名。有些人很有名，但是是臭名昭彰、恶名昭彰也是有嘛。所以无相就无名啊，即使有名也不是真有，而是假有。所以才说所有的名相都是假名相。即使人家因你的职位头衔而尊重你，这也要看人家是服你的权势呢，服你这个头衔呢，还是服你的谦德呢？这要怎么看才会知道？就要等哪一天呢，我们退位了，把头衔名相都卸下来，没有头衔名相了，那个时候呢，自然就能够什么下来，没有头衔名相了。那个时候呢，自然就能够什么水清见池底啊，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众生相了。

啊，也能够从中洞察自我的虚实。啊，以前我被人家那么尊重，哦，因为那个头衔呐，哎，我退位之后，人家对我还是很尊重啊，还好。哎，我有没有挂名不影响我的本职，啊，这个德我还在啊，人家很尊重。啊，可是你德没有了。以前是没有德，但是有名呐，啊，啊，人家就服你这个名呐，啊。等你名字没有之后，人家也不服你的德啊，你没办法以德服人呐，啊。哎，人家对你的看法又不一样了，对你的对待之道又不一样了，啊，这个时候就能洞察自我的虚实，真正的你就是那个时候，啊，那古代的诸侯立国的大原则是什么？谦让就位，懂得忍让了。啊，最后又功成不居啊！古代的那个诸侯立国的原则是这样子：谦让就位，最后又功成不居，也就是什么“成功不必在我”的意思了。所以老子就说一句话非常好啊：“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古代文化的传统思想。后来儒道啊，儒家跟道家两家呢，都奉此为圭臬。这个是一个人生努力的方向，一个目标。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啊，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一件事情我们把它做成功了，也获得了殊荣、名位，时间到了，还要懂得功成身退，急流勇退。哎，啊，这个身退两个字不是叫你时间到你叫辞官，非辞官不可，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阶段性你的任务完成了。你就退居到第二线去协助别人，让别人跑上来第一线，把立功的机会让给别人，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不是叫你辞职不干的，叫做身退，不是的。那我们所讲的，在慈济里面也是要有，也是一个团体，也是要传承嘛，对。我上来就讲了，传承不是把工作丢给别人叫传承的。好了，我直接做二三十年，我哪天我不做了啊？换你做，都给你，我就不管了。不是这样，这样不是传承的。上人的意思说，传承不是把工作丢给别人叫做传承，而是继续陪伴，继续去培养人才。这个是上人用人的思维了。有一次呢，一位承担组长工作很久的这个承担工作很久的这个志工呢，做到。起烦恼心的，啊，而向上人的请辞组长的这个职位啊，那上人关机斗教就开始了，哦。上人就跟他讲，他说：“哦，修行路上做累了就要辞职，那你向我辞职，我要向谁辞职？”然后上人又继续说了：“我没有叫你下来，你就不要下来，等你做到不想下来，我自然就会叫你下来。”哎，这句话也是很有意思哦。做到不想下来什么意思啊？做到不想下来就是什么？你恋战名位的时候，执着那个名位不想下来，下来就失去名位了嘛？对，是执着名相嘛？这个对修行很不好，所以上人就要请你下来。你如果到这个程度，我就叫你下来，这是在教育你啊，就是要希望你怎么样，可提可放，该我承担我就上，因缘不成熟我就。传承，哦，传承给别人，这个也不能叫因缘不成熟了，啊，这个对吧？缘生啊，我们就提起嘛，缘灭就放下嘛，可上可下，可进可退，啊，那其实上人的这种教诲弟子的那种思维，我相信一般的法师也好了，教育他的弟子也应该都是这样子啊，哦。那这种教诲弟子的思维呢，跟儒道是不谋而合的，道理是一样的，这叫天之道，叫真实法。知道你有才干，而赋予你重任，希望你把握机缘，勇敢承担。那等到承担到大有所为的时候，也功成的时候呢，你就要懂得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知进退者为英雄啊，有这句话嘛？啊，就是要懂得识时务，顺因缘，在关键时刻呢，功成身退，急流勇退。哎，这个身退与勇退哦，哎，不是叫你什么道心停退啦，哦，也不是说不进则退啦，它是什么？它是一种法脉的传承。我刚刚讲，这个是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这个阶段性是我在这边承担的啊，哦，我结束了，我就把这个阶段的一。

0: 这个工作呢传承经验跟理念往传给其他上来的人，经验跟理念要传承给别人，那就叫法脉传承，世代交替。你年纪大了，年轻的上来啊，世代交替。他的精神就是什么？就是承先启后，成就别人。我传承前面的人，启后我启发后面上来的人，一直在成就别人。啊，这个就是在扮演什么？扮演拱桥的工人呐、啊，哦，桥啊，不是吗？啊，这边这岸跟这岸，中间没有一个沟通，不能通行啊，扮演一个拱桥，那、啊、我们就是要扮演这个拱桥的工人呢、啊。那这个已经身退了，啊，还是有很重要的功能跟身价，啊，这个桥的意思嘛，哎，虽然我现在没有承担那个第一线的。可是我在第二线、第三线也好，我一直在旁边呢，成人之美，成就别人，哦，我还是有很重要的功能跟身价，哦，虽然哎，有时候哎，虽然我退了，可是我还有很大的功能，人家还是对我是很重视的。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0: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的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1: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0: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0: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1: 我是郑宪安医师。
0: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1: 我们选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啊。我也听过上人金丝妙年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啊，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根据2014年国家卫生院和台大医院所做的研究发现，常接触到环境荷尔蒙塑化剂，则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将比一般人要高90%。
6: 有些妇女呢，出经比较早，或者是停经比较晚，另外她有家族史啦，或者是说她以前曾经一边得乳癌啦，开过刀。但呢，长期的服用荷尔蒙，按照统计上面呢、如果超过5年的使用呢，是有它的风险。
5: 台�湾乳癌好发年龄层是在45至55岁，虽然它是妇女不可轻忽的健康杀手，不过跟其他癌症相比，乳癌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通常良好。
6: 大家在比较风险年龄的时候去接受这个筛检，能够筛检出早期的乳癌，最好是零期的原位癌。以原位癌来讲呢，一般治疗效果非常好，几乎呢将近100%都没事的。一般最常见到的一个症状就是乳房摸到硬块，另外呢可能发现到乳头啊突然间呢、有凹陷，这个就要高度警觉。另外一个就是乳头有时候会有一些分泌物，但这个分泌物呢不见得说就是乳癌，但是如果它是带有血或者是有点暗咖啡色，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要有一点警觉性。那腋下摸到一个异常的硬块，这个当然也是要小心，因为腋下一旦淋巴肿大呢，很可能都是从乳房这边过来的，不一定说它就是乳癌，但是这个是需要做处理跟检查的。在美国，他们有做相当大数目的研究呢，发现说去晒太阳、去运动，这一个族群的病人呢，他护发的确比较低。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这个正宗师兄讲到说92125年，8815年，那事实上今年呢是高雄气爆10年，2014年，那现在是2024年。那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那个晚上，在2014年的7月30号晚上的11点55分，要跨8月1号，大地在瞬间啊就这样的一个爆炸，然后整个瞬间，所以那一夜高雄整个前镇还有苓雅区整个石化，从因为工业化的关系气爆炸，死伤非常的惨重，这一整条的大马路就炸成了一个大壕沟。那所以上人总是讲要走在最前坐在最后，八月一号的凌晨，所以11点55分爆炸，所以凌晨也就是说慈济人其实在第一时间，志工马上上百个人就已经到16家医院去关怀伤者，而且为救难的人员就马上去送热食到殡仪馆去为罹难者助念。我想这个都还不是在指挥中心启动，就是慈济人马上有一个这样的行动，早上七点，就八月一号早上七点，花莲本会就成立了气爆事件的指挥中心，开始协助人力还有物资的一个调动。所以八月一号就是隔天早上的志工早会，上人说晨雨下来，就金丝晨雨下，第一个听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惊天霹雳的消息。那马上看到的就是慈济人从凌晨开始就启动做关怀，送茶水、送饮料、抚慰。那知道送到医院的慈济人就去一一抚慰，当然就是每一个有需要的慈济人都是牵出祈求牵出行。上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啊，真的心都碎了，不只是受伤的人身体痛，还有生命的危急，也看到家属那样的一个悲痛，当然也有可能找不到的。所以不到两个星期前，各位，那一年2014真的是一个非常多灾难的，不到两个星期前复兴航空的空难，慈济人也是很忙，好不容易才告一个段落。那可是你看这样子不到两个星期，大概10天的时间哦，马上又来这样一波大的灾难，11点50几分要跨过8月1号，突然一声震动，不知道要如何来发，因为太大，它是整条，不知道怎么来发挥这样子一个抚慰的作用。那我们也来回顾一下2014年总共有4架飞机海内外掉下来，好，包括那个马航，所以好多的全球慈济人都在动，复兴航空在台湾是复兴航空澎湖的一个空难，它在湖西县西村坠毁，40多个人罹难，澎湖的慈济志工马上就启动关怀。那7月24号就高雄的志工就到澎湖去协助，好，当地因为澎湖的志工比较好，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关怀的活动。所以在那个时候2014年7月25号，你看7月25号上人还在讲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空难，可是8月1号就是高雄这么一个大的气爆，所以是同时这两条线是并行。上人说我们要用虔诚的心为生死关头奋斗的人祝福，为往生者祈祷，希望亡者灵安，期待生者节哀，心再苦千呼万唤唤不回来，再怎么悲与痛也只会伤害自己的一个身心，所以对亡者一点帮助都没有。上人就是在对生者说，既然因缘已了，但愿他舍此投彼，安安心心在别人家里得到满满的疼惜与爱护，希望家属尽量做到生者心安，亡者灵安。这两句话其实安慰到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我们来看说7月25号上人还在讲，还在对生者亡者做这样的一个祝福与安慰，可是这个7月31号这样的高雄气爆，然后8月2号高雄志工呢就开始，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哎，做这样的一个启动关怀，这一次的大水，刚刚我们高雄志工在讲的，其实10年前他们就已经是大街小巷这样的去做关怀，13条路线开始去做房屋的毁损评估、助念抚慰，也带上上人的慰问信、祝福金、慰问金到医院、到殡仪馆去慰问。所以8月2号志工早会上来说， 早会过后呢，就跟高雄的菩萨连线，那杜龙董还有呢林景游师兄，还有所有的核心组队一起，上人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要了解这个地区的菩萨们、志工们的安危。第一个就住在当地的有没有人有危险，一一的要打电话找人。然后呢，大家志工本身住在那里的房屋多多少少也会有影响，但是大家没有顾自己的家里，及时的投入做救灾的工作。凌晨两三点，救灾救灾的人那么多，他们的反应就是赶快准备水点心，及时去付出。那政府把避难的人好先安顿在中正高中，慈济人一接到讯息就动员赶快去中正高中的这样的一个体育场馆，马上动员去清扫整理。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我们这种所谓的福慧隔屏啊，就先帮他们做整理，让他们有一个，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福慧床，让他们有一个舒适的地方可以休息，可以度过这个难熬的夜晚。好，那福慧床送到，也看到仁医会也很快就进驻到收容所去守护当地的民众。那一大早所以我们看到简守信院长、赖林森院长、赵友成院长全去了。好，林执行长他就说，这个院长们全部带着医护人员直接就往高雄走，去发挥医疗置业的大爱，这个就是大家齐精神。所以从八月三号一直到八月十七号，慈济在高雄的中正高中、福康国小还有英明高中，我们就办了三场的戒慎虔诚弥灾会的祈福会。其实最重要是受灾，还有受惊吓，好，财产还照其次，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公安，它牵扯的问题是很多，所以慈济要做的其实是要安大家的心。那这样的一个祈福会呢，由我们的常住师父还有志工带领乡亲祈祷，对罹难者祝福，也向警察还有警消人员致上最高的敬意。八月四号志工早会上来说，昨天晚上我们在中正高中的祈祷会，一千多人在一起，大家都很强虔诚，无常在瞬息之间啊，希望这一场祈祷会能够安定人心。那其实不只是到高雄去办，是全台湾的慈济人大家都共同的来举办这样的祈祷会，所以也就是同一个时间，大家的虔诚啊一起上达诸佛厅，希望真的能够天下平安，台湾平安，受伤的人早日康复，心灵受创的人可以早日走出阴霾。那从八月六号到八月十五号呢，上人就开始在想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做这个，所以就发起了第一阶段的安心福富足的家访行动，就是大街小巷所有受灾可能的、受惊吓的，全部有四大志业的同仁、志工的小组就组成家访的小组，规划了上百条的动线。各位可以想象啊，这么多的人，这么条的动线要怎么走，不会重叠哪一些家务，这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动员。总共走访了17386户的家庭，要去找出社区里面需要助学的、房屋毁损坏程度要补助的、生活补助或者是医疗关怀的一个家户。所以八月七号这个高雄志工的一个去报告这样的一个家访，上来说一个里大概有上百上千户，家家户户都可以去看，手上带的礼物呢就是带一个见面礼，走到家里面去评估是否需要补助。有的家庭没有任何损伤，但是心灵受到惊吓，那慈济人呢可以去帮他压压惊，安他们的心，这个就是诚与情的一个表达。然后送伴手礼呢是一份心意，因为大家当时一直在说到底要不要给钱，到底要不要给，上人说先就是安心，要表达的诚意不是去做救济，是要去表达那个诚意，关怀与救济的情是不一样的，给他们祝福让他们安心，同时要了解他们家有没有损伤，要用心的去记录哪一户需要帮忙，志工的能力要集中一个里一个里的去看，上人说这样比较有效率，也避免重复，所以这个规划能力其实是要非常强。八月八号志工走，所以上人是天天讲这件事情，八天以来不分昼夜，人间菩萨任何一个地方都走到医院、殡仪馆，一一走到连里，进去里面做什么，坐一坐谈一谈，抚慰抚慰啊，了解到底要不要我们帮助啊，带一点关怀祝福里去，最主要还给他们静思语那他们随手一翻就觉得哎呀，这句话好像是对他们说，好像是上人在跟他们讲话啊，突然心就安下来面对平常的日子啊，让困难 可以比较容易过去。八月十四号志工早会，那因为志工要去做家访，可是天气很不稳定，所以呢刚好那几天高雄的气候就是一直在下大雨，整天到处都淹水，这个路到底要怎么走很难走。可是慈济人就是有一份坚毅的心，步步难走步步坚定，那个路线要怎么分，不要重复，不要迷路。各位，那个时候我们手机的 GPS 还没有那么好用啦，几乎还没有，你就是要拿着那个图，光是访视的人每天都1000多人呢，这一千多人就去访视的每天有1000，这1000多人要分成好几个动线，就好像来讲说前一天是348条动线，30几个里，40000多户、不要重复、这个实在是一个很不好策划。所以在当时那上人每天都在视讯里面看到，尤其是那个古风太师兄，他会很详细的报告今天在哪一个里，人集中在哪里，要走怎样的动线，游览车要怎么进来，然后人要怎么进去，每一项每一项这个写下来都是一篇非常完整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家访里面为什么上人要这样地毯式的让他家访，就是找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有的低收入户，有的老人家，有的残疾，有的孩子要注册很困难，那过去我们没有因缘可以帮助他，可是现在因缘来了，我们就可以把他列入长期照顾户。那前一天访视了4500多户，今天就这样几天下来，大概一个礼拜上来说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那访视的结束不是救灾工作的结束，是因为访视以后才能了解真正重中轻度的损伤，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考虑要怎么发挥帮助的慰问。所以访视结束以后其实就是普查，就是真的去访视。以前我们可能就一家一户，可这一次太大了，所以要家家户户这样的去看，现在才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开始。所以8月22、28号到8月30号就是做第二阶段的安心扶富族的发放，因为已经访视完了，知道要大概要怎么帮助。那这第二次呢有125条动线，又访了6000多户，有安心关怀就是轻灾的，有污损的祝福金，这是重灾的发放，然后要送一个扶富族妙音的播音器，这个也是当初上人创发的，就是说要有这样一个安心扶富族的一个播放器。那这一次的家访上人就定名为安心扶富族，以知足最大富，感恩最大贵，善解最大智，包容最大慧，来祝福民众过着富贵又有智慧的人生。那这个安心扶富族的妙音播放器里面有无量义经的寄诵，有这样的曲目，有祈祷，有爱与关怀，最重要的是这里面还有2段上人的开示，然后呢他们压，然后他们就可以听，可以帮助乡亲来安定心神。所以2014年8月28号的志工早会，那就大概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了。上人说全台慈济人合心合气，互爱协力，这一念心汇合在一起，及时的陪伴抚慰安心，这一段时间应该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应该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不过受惊受怕的人还是要再陪伴，那我们用安心扶富族就是今天开始大家都有听到我们要送给乡亲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播放器，要把无量义经寄送的文字还有音乐的唱诵送到他们手中，希望他们在播放的时候唱诵的这样美妙的一个音律他就可以安定安下心来。那现在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经济要如何开始，很担心因为房子毁损，然后道路不通，很多当时有很多慈善机构去做帮忙，上来交代慈济人要告诉他们安心，因为你有福，不用担心经济，已经很富足了，希望把安心扶富足呢送到每一个家庭，送到害怕的人手中，还要教他怎么开怎么听，大家要有默契，所以慈济人还要学，就是你要教跟学。那这个安心扶富足是哪里做的呢？是深圳，从大陆的深圳做这个机器的厂商。那做这个机器的厂商你没有办法直接进口，所以这个东西送到桃园它是分开的，要一一的检验，要进这个海关，它一一的检验，检验以后回来我们还要一一的安装，再把它组成，所以呢要一个一个的听有瞎不有派去不，这有没有故障等等，就整个要这样子，最后3000多个才可以真的送出去。8月31号志工早会，高雄气爆满一个月了，虽然说有的人心疼 有的人身体受伤，有的人受气爆影响，家具店面房屋有轻重的损失，三十天了真的是很难熬。慈济人造高雄没有一天停歇。好，那就听到了有一位太太黄桂，她说他们住在30楼，各位你可以想象，千万不要买太高的楼，整栋大楼断电了，慈济人5-6天的时间天天爬楼梯送饭去他家，爬上去再爬下来，各位可以想见吗？他非常的感动。所以慈济人到了那些人的家里去坐一坐，聊一聊，教他们怎么用安心扶富足，然后要怎么按。然后再来一个呢，是一个79岁的阿嬷，许张切阿嬷，她很可爱，她把慈济人的妙音打开，她就听到师父在跟她说话，她就说师父这样跟我们说话啊，但是我都还没跟师父说谢谢呢，我还没跟师父说话呢，她觉得说上林你跟我这样说，我都没跟你说，79岁、啊，所以我们的雪珠师姐就很有智慧啊，她就说好好好，我让你跟师父说话，她就把她声音声给她降低一点，就给她说，阿嬷就开始跟师父说话，她就对着那个服务主跟阿嬷说，师父啊你那没用哦，你这样跟我们关心哦，很努力很感恩哦，啊，其实你知道老人家上人，因为雪珠师姐也有放给上人听，啊，师父说过下去就不知道，阿嬷也不知道她要讲什么，就一直说感恩啦感恩啦，雪珠说有啦有啦，师父都有听到都有收到哦，一边说一边流着眼泪，真的是很真诚的这样的一个感恩。还有一个阿公81岁、林顺的阿公，因为我们现在做那个现在文史跟那个编纂，我们做什么都要找出到底是谁，不然说我们在编故事，上人说他以为这个阿公是接到慈济的慰问金，结果不是，他捐出了10,000块，他是受惊吓，慈济人去关怀他去押金，他其实自己有2个儿子，但是他很独立啊，他自己住外面，他的花费就自己去捡回收，一天差不多1块钱，慈济人要收他这10,000块很舍不得，你想一天100多块，一个月才3000多块，可是他很诚意啊，就是要让他种这个福种。8月31号在高雄敬师堂我们办了2场善解聚福缘安心福富足的祈福会，9月1号要针对重灾区的家庭来展开助学的一个补助计划，所以9月2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开学了，最放心的就是每一个孩子可以及时的去注册，大概有138户，有196个学生不用为了这一次休学，这是上人最开心的事情。还有污损的慰问金或生活的问题，我们都有一一的清楚的去了解，总而言之这一波30多天来已经很圆满的圆圆。那上人也讲到说前2天的这个祈福会啊，真的是让大家安心，就是苦计拔矣复为说法，引导人人可以走入法，得到这一份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安。所以也是这一年啊，上人2014年高雄气爆还有很多的空难，所以在2015年我们大概都2014的岁末转的岁末祝福的对联呢，是诚知情谊人间祥兆，教之殷实造福富足，这一年想的所有的对联上人都不满意，这个对联是上人自己写的，所以拿出来的时候大家开始一直在念这些艺术，所以要很努力的去跟大家做解释，真的是诚之情，所以以诚以情嘛，人间祥兆，教之殷实造福富足。所以2014年12月7号中区委员联谊会，这就岁末的祝福了，所以上人就解释说今年要具体推动的就是诚之情于人间祥兆，教之殷实造福，教育要用很殷实的诚意，要让年轻的一代那一念心很光明，方向要正确，人心才会富足，才能为人间造福，不是有钱就叫做富，如果有钱心还贪，那就是无底洞，就是黑，黑比甲更可怕。希望今年是瑞兆，而且是光明千兆，四日已过，时间不要空过，如果空过，命跟法是两相空，那我们的生命就是要多造福，多修福，福慧双修，才能够人间享造。希望大家用心用爱互相教育，互相照顾好这念心。好，那12月8号上人在彰化区岁末祝福，好，再一次的讲今年的主题，就是要努力在人跟人之间加强诚恳的情，菩萨叫做觉有情，就是觉悟的有情人，是至情至爱，人间要祥和，家家户户要平安，要看每一个人的心，所以要推动诚之情义，社会自然就会有祥兆，那我们要为大家做典范，不是有形的教育，还有社会 家庭人心的教育。那宗教其实宗是人生的宗旨，教就是生活的教，从学校家庭社会人人都要用殷实的态度，每一天的成语心法证明大家都有在精进，既然有精进，法就一定要入心，而且要行在法中，这样你就会成为做人的典范。诚正信实的用身教来教育，就是教之殷实，就是造福富足。台湾以善以爱为宝还不够，还要更用心来推动净化人心。所以我们关怀前镇跟苓雅区35里，总共35里走访了18000多户，那后续的关怀还有500多件，总共动员志工43084次，仅次于921大地震，是一个非常大的很短时间内的非常大的动员。所以慈济人呢，在这一次我们也看到高雄的旗袍走在最前，陪伴到最后，也看到医疗团队随时在灾难的现场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还有最重要的上人给我们的安心福富足，能够让大家苦济拔矣复为说法。所以我们要以诚以情以善以爱来净化人心。感恩各位。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它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0: 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1: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2: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3: 这样子。
2: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0: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欢迎来到无量易经讲述的单元，为您攻读第453页，11起手皈依法色身。起手皈依法色身，戒定慧解之见句。起手皈依妙种相，起手皈依难思议，梵音雷震响八种，微妙清净甚深远，四地六度十二缘，随顺众生心业转，有闻莫不心意开，无量生死众劫断，有闻获得须陀洹，斯陀阿难阿罗汉，无漏无边圆觉处，无生无灭菩萨地，获得无量陀罗尼，无碍要说大辩才，演说甚深微妙计，游戏早遇法清池，或要飞腾现神足，出没水火生自由，如是法轮相如是，清净无边难思议，我等贤父共起手皈依法轮转已时，起手皈依梵音身，起手皈依圆谛度，世尊往昔无量劫勤苦修习众德性，唯我人天龙神王，普及一切诸众生，能舍一切诸难舍，财宝妻子及国臣，于法内外无所吝，头目髓脑悉施人，奉持诸佛清净戒，乃至失命不毁伤，若人刀杖来加害，恶口骂入终不嗔，力竭辍身不倦堕，昼夜摄心常在禅，遍学一切众道法，智慧深入众生根，是故今得自在力，于法自在为法王，我等贤共聚其手皈依能勤诸难勤。起手皈依法色身，起手表示尊重恭敬，佛身有三，法身、报身、音身，这里所皈依的是佛的法身和佛陀现在此处的色身。戒定慧解之见句，起手皈依佛陀之后，能产生戒定慧等五分法身，就能完全具足。起手皈依妙种相，妙种相是释迦牟尼佛的身形。起手皈依难思议，道理隐藏着，我们还看不到想不到，若要解释起来实在是很多，所以难思议啊。梵音雷震响八种，梵音是清净的声音，佛说法入众生心，声音非常轻柔，在柔软中有威严，一句句出来，每一句就刚好说中人的心意，都是我们的心所需要的法。梵音既清净又像雷震，众生在迷茫中听到佛的法音灌润，就如听到雷声一样，立即清醒起来。微妙清净甚深远，释迦牟尼佛不论声声色都非常清净，所说的法又深远又奥妙。四地六度十二缘，佛陀用四地六度十二因缘教化众生，随顺众生心业转，所说的法随顺众生的根基，能转心业断习气，有闻莫不心意开，听佛的声音自然智慧开，无量生死众劫断，过去生死的劫因为有了十二因缘，故造业受报，业报苦，苦业报，报业苦，一直受轮回，就是在六道中不能出离。听到佛陀教法之后，我们的智慧开，就能修行断生死，不会再来六道。有闻获得须陀洹，斯陀阿难阿罗汉，须陀洹是初果，斯陀含、阿难含、阿罗汉是二果、三果、四果，无漏无为圆觉处。无漏是烦恼全都去尽，圆觉是辟支佛，无生无灭菩萨地，无生无灭是菩萨的境界，也就是涅槃、极净等觉的境界，获得无量陀罗尼，陀罗尼是总持门，无碍要说大辩才，是说法有四无碍辩才， 演说甚深微妙计，游戏早遇法清池。佛在人间所演说的都是深刻又微妙的记文，游戏是时常来去，早遇是大家浸在法池，常常沐浴法水，用法水疏通身心。或要飞腾现神足，或是现神通神足，修行不要执着神通，要追求六通中无尽无漏的漏尽通。漏若尽，前五通若是正确，六通就会具足。出没水火生自由，如是法轮相如是，水里来火里去，自由无碍，转法轮的相就是这样，清净无边难思议。佛非常清净，不是凡夫的思想议论所能说得完的。我等贤父共起手，八万菩萨一起起手作礼，皈依法轮转以时，法轮是佛的真理，如车轮在六道中斩破众生的罪业种子，法轮依凭时机来运转，一方面斩破罪业种子，一方面运转教法给众生。起手皈依梵音声，八万菩萨又在起手皈依佛所发出的音声，因为法由音声而来，法要传就要借音声。起手皈依圆地度，指十二因缘四地六度，世尊往昔无量劫勤苦修习众德性，世尊在无量劫以前经过很多劫波，时间很长去修行，所以佛现在所得的形象就是过去生所修所积的功勋与德性。唯我人天龙神王，普及一切诸众生，佛陀修行是为了六道众生，所修所得在轮转慈济众生，能舍一切诸难舍，这是释迦牟尼佛难得的精神。佛为众生舍去一切，牺牲一切，佛的境界本是极乐极净，但为除众生苦，在道驾慈航入娑婆世界辛苦化度。财宝妻子及国臣，于法内外无所吝。佛修菩萨道的时候，不论财宝妻子以及国臣，无一不舍，全都可以施舍，对法也内外无一丝坚吝，全数施舍给一切众生。头目随脑悉施人，头眼与随脑身体一切的一切，完全可以施舍给人。奉持诸佛清净戒，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修行的时候也奉持诸佛的戒，戒是佛教的基础，佛教徒应以戒为重，乃至失命不毁伤，戒比命更尊贵，即使会失掉生命，所手持的戒法也都没有丧失。若人刀杖来加害，恶口骂入终不嗔，假使有人用刀用棍杖加害，或用恶口骂他，也不会起嗔念生气。历劫错生不倦堕，经过无量数劫修行，没有起一点懈怠的心，昼夜摄心常在禅，不论白天夜晚，戒律常常摄持在心，身心常住禅定，不会散乱放逸。遍学一切众道法，他遍学一切无量法门，智慧深入众生根。因为遍学一切无量法门，所以能启发智慧，能深入众生根性。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佛的智慧就要深入八万四千心门，所以佛的智慧广大无边，能入众生的根基。是故经得自在力，所以他能得到自在力四无畏，于法自在为法王，已经在娑婆世界成佛，称作法王。我等贤共聚其手，八万菩萨等众全部起手作礼，皈依能勤诸难勤，佛陀殷殷勤勤度化众生，所以我们必定要皈依。前面的长行文已经介绍过这些菩萨的德性，他们的人格那么高，智慧那么深， 人对释迦牟尼佛如此尊重，就知道佛的人格何等清高。我们有幸能成为佛的弟子，也是过去生有修行。《法华经》中佛陀说，他当十六王子时就开始修行，度化600万亿恒河沙众生。一个恒河沙就无法计算，何况那么多恒河沙众生。当时佛已经和那么多众生结法缘，那些众生就是现在佛陀来娑婆世界所要度的弟子。我们过去可能也和佛结了缘，所以此时能遇到佛法，要好好依照佛的教法奉行，才不会辜负信佛学佛的光阴。佛陀不惜辛苦，殷殷勤勤，不只用口说法，也用身说法，以身作则，一举一动都能教导众生，所以是人天导师。佛教徒要学佛的慈悲，学佛的精神，若能和佛一样慈悲，我们也是一位化身佛，佛所化身的菩萨。既然要学佛做菩萨，必定要具足德行品的德性，为度众生不惜辛苦。德行品里说，船师大船师运载群师，渡生死河，像开一艘船做众生的大船师，在大海中救度众生，还要为众生做安隐乐处、救处、护处、大医止处，就是要处处为众生做大导师，处处让众生做依靠，使众生能安乐。众生迷茫，我们要学佛的精神，以佛的慈悲引导众生走正路，自然就不会入地狱。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二章怀胎之三第二月如凝苏第99页天下有万古人唯有一生我们现在面对的人若有跟他计较的怨憎会的也许下辈子换我们当他的儿子或是他当我们的儿子因为业力牵引不断延续关系互相牵连自然互为父母子女爱越深缘越重恨越深怨越重有爱就情爱牵连有怨就冤冤相报都是斩不断的生死祸根凡夫不是爱便是恨菩萨超越爱恨爱普天下的众生不止今生此世即使是来生来世也不断所以他的爱不止扩大还很深远真切比慎终追远的道理更透彻更长久反观凡夫很多人都为不孕症烦恼结婚几年还无法求得一子也有人生育很多多到要去结扎这就是人生过多或欠缺都烦恼但不论生多生少在母胎的第一个月就像草上珠第二个月就像凝苏

母怀胎时第三月周犹如凝血，第三个月在母亲的腹中就像皮肤烫到起水泡，稍微破皮水就流掉，水泡慢慢变成脓，像凝酥脓一样，轻轻的水会变浊，如疮烂了戳开就会流出稠稠的脓，再久一点就会结成硬块，不是很完整的皮肤，但中间凸起来有个很软的物质，就像一个血泡。生命的过程很奥妙，若知道父母生我们是如此辛苦，就应该珍惜生命，回报父母恩。有一天我到慈济医院遇到妇产科赵医师，看他满脸倦容，我说，赵医师，你好像很疲倦很辛苦。他笑着说，真的很累，半夜开急诊刀，医生都动员来救人，救到快天亮。我问是什么事，他说有位产妇患子癣前症，生下孩子后血压一直升高，高到休克，若没有赶快急救，最后会变成神经错乱或反应迟钝，严重时手脚不能动弹，甚至会变成植物人。那位母亲为了要一个孩子，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产房挣扎，是多么辛苦啊！而且父亲也是跟着战战兢兢，非常紧张，希望太太平安，孩子健康。想想父母对我们辛苦付出的爱念，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回报？听到赵医师向我描述这个妇人的生产过程，我就问，现在平安了吗？他说，很好了，现在还在产台上，正在恢复中。我顺便问，孩子呢？他说，孩子很健康。这份喜讯一方面让人感觉母亲很伟大，另一方面看到医师因救活一个新生儿而在疲倦中露出欢喜安慰的面容，那样的形态真的很美。可见生命的价值除了父母辛苦外，也会带给其他生命启发价值的功能。其实生命也是从他人的生命延续下来，若生命能培养起来，就应该知道要如何发挥生命的功能。

忽视爱的真谛，酿成家庭悲剧。看到报纸报道一则惨绝人伦的事件，这事件发生在高雄小港，有位三十几岁的妇人用最剧毒的药强灌四个儿子，然后自杀。其中最大的儿子喝下去后很痛苦的挣扎，踢开窗户出来求救，被人发现时，母亲和另外三个儿子已经气绝了。跳出窗户求救的大儿子中毒很深，送去医院，但还没脱离险境。为什么会这么凄惨呢？这位妇人就是忽视了生命爱的真谛。这世间本来就是娑婆世界，应该要堪得忍耐，但是他不堪忍耐，想不开要毁掉自己，又毁掉三个，也可能是四个儿子的命。在急救的儿子生命非常危急，说不定是一门五命。辛辛苦苦怀胎生育的儿子，他竟然狠下心先毒死儿子之后再自杀，到底是什么原因给他这么大的刺激，让他不堪忍耐？他的先生是盖房子的水泥工，本来有很好的谋生能力，但是受到社会风气污染，大家乐开始流行的时候，先生就没日没夜去牵赌，除了迷大家乐之外，又和人赌博，为了要赢回本钱，越陷越深。太太不断劝告，结果先生不但不听不回头，后来还动手打人。本来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为了大家乐和赌博，夫妻感情破裂。先生除了牵赌大家乐六合彩，又玩股票，爱赌博，越赌越多，越来越严重。太太面对先生真是百感交集，无可奈何。他的先生忽视了生命的功能，另外让他万念俱灰的就是婆婆的偏袒。婆媳之间的感情本来就不是很融洽，夫妻吵架，婆婆总是偏袒自己的儿子，责备媳妇不对。若是儿子不能给媳妇爱的依赖，婆婆也应该要知道自己的儿子是理亏，应该好好安慰媳妇。她竟然不懂得用爱来抚慰媳妇和孙子，这就是忽视了爱的功能应用。妇人自己为人母亲，至少也要想想父母还在，应该要发挥生命的功能，报父母恩，她却忽视了。再者，又忽视了为人父母的慈爱，他自己无法忍耐精神上和身体上所受的创伤，竟然狠心毒死自己的孩子。这个生命的真谛，对上对下应该要留下来的真理，他都忽视掉了。先生忽视了生命的功能，婆婆忽视了爱的功能运用，妇人忽视了生命爱的真谛，因为这三项忽视，才会造成这么凄惨的悲剧。生命是那么的宝贵，若是好好运用，除了可以回报父母恩，还可以延续未来的新生命。既然生在人间，就要好好修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在社会上发挥救人、助人、爱人、使人快乐的功能，能净化一切众生，就是生命最大功能的发挥。生命能为社会奉献，父母的辛苦才有价值。我们要多运用生命的功能，多了解生命爱的真谛，多发挥爱的效用，
若能如此，就是真正上报父母恩，也是大孝之子。

0: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王立华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南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知识。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真的是，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开始，萦绕心头的鲜红记忆。1966年初春，大地生机勃发，扭转法师人生的种种因缘，也在此时接连浮现。师徒四人借住普明寺，转眼已经一年多，过着克勤克俭、守志奉道的修行生活。三月间，寿文位在凤林的老家传来消息，父亲胃出血，必须开刀。开刀是件大事，法师决定陪寿文回凤林一趟。一早，两人就从普明寺步行到苏花公路上的康乐村站牌，搭公车到花莲火车站后，坐上往凤林的普通列车。东线铁路由花莲往南通到台东，每一站都会停靠，偶尔有北上的列车还要停下来等候会车。如此走走停停，到台东大约要7-8个小时。师徒两个人搭乘的柴油列车，沿着花东纵谷一路往南缓缓行驶，穿过吉安乡、寿丰乡，来到以客家族群为主的凤林镇，过溪口、南平两镇。在凤林镇下车时，已经是2个小时后了。两人出了火车站，直接往寿文父亲就医的诊所走去。诊所是日式的木造平房，大门进去的走廊上，几位患者正在等候就诊。走进左侧的病房区，寿文的父亲已经开完刀，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看到老人家平安完成了手术，法师与寿文就安心了。为了让老人家多休息，两个人没有停留太久就告辞。走到诊所门口的廊檐下，刚才进来时洁净的地面上出现一滩鲜红血迹，令人触目惊心。几个人在旁议论纷纷，为什么会有这滩血？听到法师如此问，一位等待领药的妇人说，封兵一位原住民妇女难产，四个族人连夜抬了8个小时过来，但医师说妇人的情况不乐观，要开刀还要输很多的血，至少需要8000元。他们讨论后决定把妇人再抬回去。看着地上的那滩鲜红的血，听到难产妇人被抬了回去，法师的心像被重重一击。当时米一斗几十元，8000块钱对贫困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人穷生命就不保，那痛苦的呻吟声仿佛就在耳边回荡。封兵在凤林东南方，两地隔着花莲溪、万里溪与海岸山脉，居民以噶玛兰族及阿美族原住民为主。从封兵山地部落徒步到凤林，必须越过高山，涉过溪谷，8小时的路何其漫长。妇人即使平安回到部落，她肚里的胎儿保得住吗？她自己的生命能留得住吗？法师心痛如绞，一连串问号在心里起伏翻搅。回程火车上， 静默无语，内心却沉重汹涌。落脚花莲三年多来，法师深知后山医疗贫瘠，原住民多以务农或捕鱼为生，生活贫困，加上山地交通不便，如果有重病，往往只能听天由命，在家等死。手术积极的就像这样，拼了命也要抬下山来求医。为了追寻真理，法师两袖清风走上了修行之路。五年多来，虽然生活清苦，却是甘之如饴。一心苦修净念，他一直认为钱对修行人而言无关紧要。然而此刻才明白钱在现实生活上的重要。如果我有钱，就有机会救他。从凤林探病回来后，法师与弟子们的生活依旧，不同的是那鲜红的印记时时萦绕心头。他究竟是生是死？悲痛难舍之情终日回荡在胸臆间，心绞痛频繁发作，向来孱弱的法师病倒了。平老太太、财神、阿基神等多位的老人家非常担忧，有人甚至梦见了师父被菩萨接走了。他们虔诚祈求佛菩萨加持，让师父平安痊愈。30岁不到的法师身如风中之竹，他不担心自己生命是否将走到尽头，见证生命因贫而苦的悲惨境遇，一个念头反复升起。钱财之于修行，虽然是累赘甚至有害，但是现实生活中钱如果用得恰当，就可以救人。

人人观世音。曾经在中国宣教25年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籍神父费生元主教，1952年在花莲成立新教区，1959年创办天主教海星女子初级中学，也就是现今的海星中学。隔一年建立了圣马尔大女修会，培训原住民女青年传播福音。每个星期六下午，修女们固定到秀林乡嘉明村布教，经过普明寺，常见法师带着弟子辛勤的耕作。基于传教的使命，他们希望这位年轻的出家人也有机会听到天主的福音。虽然皈依佛教，但法师认为天主的博爱与佛陀的慈悲同样是无私的奉献，都值得世人尊敬。所以每次上身经过教堂，一定双手合十，深深一鞠躬。听到修女想来拜访，他毫不犹豫地说非常欢迎。一个星期后，三位修女来了，一方服侍天主，一方皈依佛陀，都是现身宗教的修行人，对各自宗教也有高度认同与理想。一场影响深远的佛教与天主教对话于是展开。

法师与修女的对谈。正如社会上一般知识分子的误解，修女也以为佛教是迷信，法师于是向他们介绍正信的佛教。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真有其人。佛陀不是全能的神，佛法也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人生智慧的教育。天主教或基督教强调因信得救，博爱的精神偏重对人类。法师说明佛教的慈悲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即使和自己非亲非故，也不忍心他痛苦，希望给予快乐。这份爱无微不至，不只爱人，也爱蠢动寒灵，尊重一切生命，可以说是最普遍、最透彻、最维系的爱。修女们赞同中仍然夹带着疑惑，这么好的佛法，这么宽广的慈悲，为何没有落实在利益人群上呢？修女说，天主的博爱广泛落实在社会上，在世界各地贫困的角落都有济贫救苦的设施。我们在深山里有教堂，社会上有学校、医院、孤儿院、养老院。佛教呢？佛教有吗？佛教有吗？这个问句如空谷回音，震入法师的耳际。佛法道理如此的微妙透彻，然而落实在事项上，佛教徒对社会人群的贡献远不及天主教徒。但是基于护教之心，法师解释，佛教徒与天主教徒一样，都有善良的心，都愿意去爱人，只是佛教说不着相，所以佛教徒为善不欲人知。报纸上经常看到行善的无名氏，很多应该就是佛教徒。修女说，既然这么多佛教徒在做好事，那就把大家的力量结合起来，不是可以做更多好事吗？是啊，为什么不把佛教徒的力量组织起来呢？法师深思，佛陀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陀的慈悲无量无边，人人应该也有无量无边的慈悲。只要把每个人潜藏在内心的爱启发出来，把佛教徒的爱心集合起来，相信一定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法师升起信心，坚定地对修女说，佛教徒一定会组织起来的，把人人无形的爱心变成有形的建设来利益人群。我相信佛教徒可以做得到。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词记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89期的慈济月刊2024年2月28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能承担是

静思小语，能承担是福，不要怕事情多，这正是在发挥生命的价值与功能。静思法脉第一代使命，常住师父与清修士报告朝山等活动的规划，上人表示大家能够承担自己就很放心，最重要的是静思法脉的修行者要以身作则，关怀各地慈济的道场，带动慈济人，精神理念要准确，方向要正确，尤其清修士的居士身份更能够接近社会大众，在人群中传佛法做慈善。上人叮咛清修士要真正体现出佛教修行者的精神形象作为标杆，你们是静思法脉的第一代，要以身作则，树立典范，这是你们的使命，也是灵魂。承担宗教的形象，让人看得到、听得到、感觉得到，而且清修士与社会形象有密集的接触与互动，要更加精进，脚步更踏实，让清修士的形象与精神在社会扎根，让佛法深入人群，普传人间。早期精舍常住生活清苦，1969年2月，资深委员蔡秀梅师姐不舍上人与常住师父盖的被子过于单薄，于是送来12件毛毯以御寒，但是上人没有接受，而是转为慈济慈善救济之用，并且添购足够的数量，在当月发放时赠予慈济救助的贫病孤老者。就是从此开始，觉得在家人都能够体会到出家人衣被单薄，我应该要为这些贫穷苦难的人着想。由此可见，从第一步踏出来就是很干净也很扎实，这份心和行动一直传到现在。上人对常住师父说，能承担是福，不可以认为自己年纪大就不负担执事，不计较的人得福，计较的人福薄。师父常说，己做己得不是在年龄大与小，年龄大小只是一个相，我们敬老尊贤，体恤其他人年纪大了，不要让他们承担太多。但是我虽然年纪大，我还可以做，自己就要投入。几位年长者自从发心以来就不断投入，不曾停歇，这就是我们的典范。人生的价值在于承担责任，要尊重自己的生命，不是觉得自己老了应该休息，要盘点自己的生命是否还有使用的价值。何况如今慈济要承担天下的重大责任，人人都要共同努力，所以不要嫌忙，不要惧怕事情多，这就是在让我们发挥生命的价值与功能。上人指出，无论是出家修行者或清修士，都有弘法立生的使命与责任。弘法是为佛教，除了要做慈善，成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为了建设花莲慈济医院要成立基金会，也坚持以佛教慈济之名彰显佛教的慈悲精神。其他的我不执着，但是这件事我一定要争取。佛教要走入人间，这就是为众生，不是私底下做的，我们要有政府的认证，还要有人间团体的认证。要成立的是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
医疗就要从这个慈善基金会延续下来。所以佛教这两个字一定要有，有佛教慈济之名才是属于慈济的医疗体系。教育也是一样，四大志业都会加上佛教两个字，这是我最在意的。所以佛教的形象要顾好，出家修行者要顾好出家的形象。清修士是过去没有的制度，我们也已经把清修士的形象建立起来了。清修士同样慈亲割爱，以出家修行的心智走入人群，只是没有圆顶剃度而已，精神理念与戒律都与出家众相同。所以谈到金舍师父如何引导礼拜，不是只有出家师父，清修士也要学会宗教仪式，领众礼拜。有时候看到大家在朝山，真的很感人。海外的慈济道场也一样，尤其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在社区里，在当地社会显示宗教的神圣庄严形象。在静思精舍的修行道场，我们的形象更要建立好，因为精舍是全球慈济人的心灵故乡，你们要时时以身作则，把握机会去传法。你们为什么愿意进来呢？有使命，承先启后，因为你们前面有师父，还有当初几位常住师父，农耕做手工，胼手知足，度过很辛苦的克难岁月，那份的精神要好好的传承。当时的常住人数很少，我们做婴儿鞋维持生活，每人每天还多做一双做救济。上人说，当时的慈济慈善基金除了由在家居士每天省下5毛买菜钱，一个月15元，常住做鞋子糊纸袋也省下微薄的工资，投入慈济慈善。这就是法脉宗门起源的历史，大家都要了解。法脉宗门的慧命就从5毛钱开始而不断地延续，常住师父与清修士都要守好法脉的源头，并且将佛陀的精神传入世间。上人对清修士说，你们是静思精舍清修士的第一代，第一代做得好，未来的佛法传承就有希望，所以你们要好好用心挑起天下汨罗，要承担天下事，就要有国际观。上人叮咛常住师父与清修士共同守护静思精舍这个大家庭，法亲家人间也要彼此照顾，并且合力招呼照顾好从全球各地回来的慈济人。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4年2月28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心佛真如智慧如一，这呢是咱定定都是安尼讲，也是定定都是安尼听。讲的人是不是会当透彻理解无？听的人呢，是不是会当同款安尼接受无？这呢，拢是佛法啦，佛法真正是真深奥。尽管用心去探讨了解，但是佛的境界，也阁是佛的境界啊！探讨的人，想要去解真了解，也阁是无法度呢，真贴切。不过，伫咧行路的人，从起点开始，咱会知影，迄个终点呢，一定是真美妙的境界，咱才会往迄个方向行。所以讲起来，学佛啊，咱必定爱下定决心嘛。知影迄个境界是真好，一边行路，一边探讨，引路的人啊，或者是啊，比引的人，拢总呢爱有共同一个方向行。这也就是讲，世界空大高好，虽有名相。是距离万八千呐、啊，只是幻性因果整体，并有结破究竟是种，这就是要甲咱讲分别啦、啊。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哦，这都是咱大家人拢总知，但是呢？咱也未透彻，啊！要甲咱讲的，就是讲，就譬如啊，亲像的啊，这个世界、宇宙之间呐、啊，世界之大，哦，真大！咱知影，宇宙实在是广大无边，也那跟他讲。咱众生共住啊，这个地球现在的名称叫做地球。刚才讲的咱所居住的名称叫做台湾，咱现在伫咧讲话的地方又是伫花莲。花莲这个地方啊，咱现在的境界。这是敢那伫精舍的范围里边，咱知影有华莲这个地方，咱嘛无法度讲哦，拢总惊透去啊。何况讲台湾，何况讲离开台湾之外，也有其他的国家，海外的国家咱无去，咱敢会当无相信呢？在这个世界跨大高真大，但是呢，咱无法度到位去。不过，咱爱相信，虽然呐、啊、有这个冥想的距离万八千，那就是要讲佛陀啊，开始要讲法华经之前，咦？讲无量义经，那无量义经讲完啦，佛陀呢就立定啦。离间别何相公，但发射出去啦，哇，偌远啊，万八千世界，这可见啊，佛陀也。离间别何相公，迄、那个光芒
所显现出来就是智慧，就是光明啊。但是佛陀呢，伊的智慧是不是敢那普及的灵鹫山，敢敢那遐的人，安尼会当体会到佛的智慧吗？不是，万八千世界，那就是表示佛陀的智慧会当通普遍天下。不同语言体系，无同的肤色种族，无同的国家，都会当通好来体会到佛的智慧。咱以现在来比咧，佛诞节啊，咱已经把佛诞的这个意义推动到已经是30几个国家，有住这人的地方。过去呢，唔知影有佛教，唔捌听到佛的名称，但是呢，因为人有心嘛，咱会当将台湾为起点，把这个信息传好。真遥远的国家，照迄个电波啊，安尼传，得到这个影像，因会要去看、听、听，这个旋律安怎来，配合这个境界呀、安怎的动作，那人人啊，就按照迄个影像。声音、声波去哦，了后呢，因就刚在这一天，因当时呢就开始欲分啦。这呢，那就是刚在这个地球的面顶，无同一个国家，同款呢，咱会当用这个光，安尼。发放出去，所以定阿讲人灵风度啊，不懂。2000多年前就已经呢讲六神通，不管是天理、天眼啊，或者是心照啊、等等啊，共同的六项用在现在呢的科技啊。咱的影像该送去，因有看到咱的影像，因好亲像到台湾来同款，因的心足到位啦，因的天眼看到台湾嘛，因的天理呢听到台湾所传出的声，这敢唔就是佛陀呢？当初讲的呢？所讲的神，那就是精神，那就是智慧。看看天地之间啊，这么这么大，同款人人都是在这种呢，会当发挥出来，会深在神通的力量，人人都有。所以咱应该爱相信，虽然啊，名相啊，各不相同。在这里这么多的国家，有无同国家的名，有无同人种的肤色，无同的语言，确实呢，咱有同一种啊，会当去传达的智慧。妙法啦，所以啊，对啊，名相有距离，但是呢，佛心啊，还是同款。咱个佛呢，只是干那一行，就是凡行因果正气。佛陀的智慧呢，任何一个国家呢，只要接触到，都法喜充满。真呢，就佛的智慧，
但是凡夫啊，就是无法度吼，咱智慧和无明埋掉吼，砍去啦。所以因为安尼，咱叫凡甲性有分别。那凡性呢，拢伫因果中，因为呢，咱凡夫的因呐、啊，就是带着无明啊、贪婪啊、等等啊、贪嗔痴慢疑这种的因呐、啊，不断的、不断安尼伫咧轮转呐、啊，所以啊，就是凡性因果分呢。来人间是各有情啊，烦呢来人间是因为无情，所以各个因啊，咱人人分歧，只是呢，咱受污染，所以变成了呢污染嘛，无的因呐、啊，有了无的因呐、啊，那就是无的果啊，流转六道啊，那有了。各个因呢，那超脱六道，那就是性啦。这呢，就是咱众生的精气，咱的根基啦，根气呢真小吼，啊，个是真微分一格。咱那尊讲啊，我感悟呐，是真微分的格啊。所以讲起来，迄、那个气呀、啊，也个真细，同款会当滴水呀、啊。但是呢，咱一个是细底凹啊啦，那同款会当滴水呢，大缸啊、水塔啊，那就无同。同款会作用的物件，确实呢，大细无同啊，所以叫做精气。搁再有啊，结破究竟是长，结破就是叫做长时间嘛。时间都有差啦，人间甲天堂呢，甲四天王天、甲土地天，拢总有差啦。所以啊，这就是咱伫这个大空间呐、啊。不过呢，也有这个名相的差别。不过真如啊，是一无差别哈、哦，所以。因缘相貌性格之异啊，这呢是咱佛甲众生的境界，就是因为有这的机理，有这的相貌，再来上大的机理呢，就是咱的心念吼。总讲一句，学佛啊，咱的心念都是要回归依佛当顶的境界。所以咱学佛，所以讲起来，人基本地妙体实相啊，照见心目，依佛何殊？甲佛有虾米款无共呢？心佛众生啊，本来都无差别啦，人人都具有本地妙体，咱人人都有啊，这个实相。甲佛都无差别，这个法啦，咱人人嘛是本具，所以本来呢是甲佛无差别啦。前面这个代志，咱也会当了解啦。下面这段文都讲，佛弘一公，五极众会啊，建处各界种种寺庙，诸佛心力。智慧稀有，放一切光照无量国。佛放这个光啊，五极众会，那就是弥勒菩萨家己本身的清我。众会就是迄个时间呐、啊，对灵山会上一大众，所以弥勒家己自称我。甲现在遮侪人建处各界种种寺庙，伫这个所在，中佛的光明啊，我嘛同款有看到啊，这种的同款有看到，那就是哎回归本地弘光呐、啊，本地弘光，人人了然呐、啊，
拢真清楚啊，实在呢了无障碍，本来就是安尼哦吼。那所以这个种种寺庙，诸佛心力，智慧喜用，所有的佛啊，都是有同款的智慧吼，智慧喜用啦。奉一切公教无量功，其实人人本具啦。所以佛陀呢，一功能教万八千土，五级众会呢，以功能见之人，在迄个众会中，以这道的功名，以佛陀的智慧，照着咱的心地宏光，咱的心地宏光，应该呢是教练啦，真正清楚吼。那其实跟佛是同款。

屋顶建筑得未清幽啊！咱大家人看到屋顶就是万米的，也过有讲这个场合，大家人呢所看到的应该呢拢是真欢喜啊！佛祖文殊圆觉众仪，我的感觉是安尼啦，文殊菩萨啦、啊。你嘛是佛的弟子啊，尤其是法王子啊，佛陀的心怀呀，佛陀的境界，应该你真清楚。我的感觉是上面所讲过去，是我的感觉。大家人应该是真欢喜，是唔是呢？文殊菩萨啦、啊，你比我较了解啊，啊，请你呢，会当头哦。提出了你的看法，和大家人呢，一心会当更加有相信吼，卖有这个疑啦。四种信仰，渐人及我啊！你看这济人啊，拢伫咧看你甲我呢，我伫咧问你啊，啊，你爱赶紧答啊！这济人呢，会期待伫你的辛苦里咯，到底呢？世尊何故奉事光明，佛祖时达发疑灵喜。啊，文殊菩萨，你爱赶紧经讲啦！佛陀到底是安怎奉这个光明啊？真的，到底在这个境界啊，佛陀的眉间和相公，伊所教的佛陀的眉间和相公。伊所教的东方万八千世界，

那安尼讲起来，那这万八千世界啊，就是有人的地方，他就有佛的地位，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人人心头都有一个灵山塔，应该是安尼啦吼。所以啊，弥勒菩萨来建处国界，他就无讲建蔽国界，所以人人心地就是佛方一光啊，就是啊，万也嘛就是金。那是接受得到的人，那就真近啦；接受不到的人，那就真远咯。所以呀、啊，跟佛的世界都无共一个世界咯。接受得到的呢，不只是佛的世界，那佛的心地方讲，即时都到啦。这呢，就是啊，这个讲，看咱是不是有接受无吼？即晚即近皆如在目前嘛，实在是唔免讲远啊，唔免讲近吼，咱只系接受着都是吼。所以啊，学佛啊，咱必定呢爱用心啦、啊，用心呢心地宏广即是吼，即处讲是一贯理然发化，其实佛陀讲。无量义经了后，奉这个功名呢，是伫微间的中央，这个光和尚讲啊，是表达中道，是唔免讲的《法华经》啦，唔免用讲的吼。那伫这个中间，大家人那会体会。既然呐，无量义经听了，再看到佛陀这个相公，应该人人会当知影佛陀。现在所要讲的是微妙法，奈何啊法种不改啊，在这个所在听法的人啊，无法度了解，所以呢，大家人交头接耳啊。啊，佛陀现在哪会立定呢？啊，佛陀的微间啊，这道的佛光啊，到底是为什么因缘呢？因为呢？咱过去有讲过嘛，因为伫迄个道场的面顶，还阁真侪人无了解啊，所以啊，法种不改啦，又落二大师呢，弘通二大师，就是弥勒与文殊吼，都爱伫这个所在啊，安尼用心嘛，要安怎样表扬出了佛陀呢？这个佛光啊，各位菩萨。真正咱爱用心去了解啊，佛的慈悲智慧，那菩萨呢来辅助道场啊，无不都是呢，要来教化众生。圣人呐、啊，大觉者会彼此相闻啊，迄、那个慈悲的本怀啊。是偌呢只殷切，所以咱学佛者呢，唔通讲安尼辜负了诸佛菩萨来人间呐教化这粒心，所以咱佛有佛的心，菩萨心嘛，咱凡夫呢嘛爱有求法体会。佛心，所以啊，咱爱时时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这件事情藏在我们家二十年，我们家六个小孩藏在心里最痛的那个疤，今天全部被掏开。

0: 你们不要以为妈妈看不到，你们在做什么事情妈妈都清清楚楚，妈妈的眼睛在这里，
1: 不管我在不在，你都要是我的骄傲。
2: 如果你不给我的话，你真是家破人亡啊。
0: 你真的只是一个会计吗？
2: 这辈子我最疼的就是我们那两个孩子。
3: 你都不回家了，你要怎么疼他们？
0: 我不离婚，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家，没有人可以拆散我们。
4: 早就散了，我们现在这样还像一个家吗？
0: 我们不可以向命运低头，如果放弃，那就是真的输了，就看不到

0: 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吧！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2: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3: 实际的60年，我想对台湾社会有很大不同的意义。那我觉得在未来的社会，那上人也已经讲了很多次，说在这个高龄和长照的议题，也是实际可能要花额外的心力，会再去更投入。因为一方面是以前的这个志工菩萨们都慢慢的年长，二方面是社会也在变了。那如何去回馈社会，这个也是上人有再三提点，也认为说这部分必须要再做更多。在未来的时代，我想长在慈济所发展的这个高龄和长照的模式，势必也会变成全世界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不同的模式，然后让每一个长者，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长者都可以找到一个很快乐、很自在的这个晚年。所以这个应该也是责任蛮重大的吧。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养生一定要吃补吗？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天然的食材就是养生宝物。地瓜高纤低脂，毛豆富含蛋白质，营养就藏在这些普通的食物里。白木耳养胃生津，柠檬润燥和胃，吃得对，食物就是最好的补品。本周跟着我一起走进超市，学习挑选食材，轻松料理，餐餐为健康加分。

诸法即灭相啊，不可以言说。又因缘故，亦可得说啊。数十年前，随他意义，皆属凡卡。今经随处意义，会还入实。大家人听看，应该真清楚，会当了解吧？咱常常讲，诸法即灭相，已经常常听，应该是真了解。但是，迄、那个共款呐，内涵嘛，咱是毋是有去家用心？同款遮个道理啊，会当去用心去探讨、去体会，真正了解啦。又是有几个人呢？确实啦，法是即灭相。时间啊，请问大家人，您知影时间安怎过无？唔知啊，就敢那知影看到时间，一秒一秒安尼过，或者是有个人就讲唔免看时间嘛知。那就一两哦，一秒两秒安尼过啦。但是这是有相啊，相你若无去甲伊注意，同款呢安尼点点啊过去，这啊是时间。上个点点过去，内含着偌呢真多的道理啊！天啊，地啊，顶顶啊，有伊，迄、那个会当顺利过，真呢，都是爱有真体的道理啊！天地尽管。安尼伫咧轮转，迄、那个毫秒的时间，都袂当有一点点嘛会差。看看咱伫天文学的内底，阿弟啊，连迄个秒啊，几年的内底都爱轮秒，唔只是轮月啊，也搁伫咧轮日啊。一个月三十天，是安怎？阁有一个三十一天呢？真的，就是为着四季，要安怎？在迄个一年的时间，春、夏、秋、冬，这个四季呢，会当真正确。所以啊。时间虽然安尼静静过啦，确实呢，以天地啊、日月啊、地球安怎样互相的轮转，就是遐尼只静而顺，而且呢，那丝毫啦都袂用个有差错。咱真正是真有福，咱生伫这个中国啦。那所讲的中国，唔是名相吼，就是宇宙间呐的中吼。那伫这个地球的中啊，所以呢，有这个世界国家的分别，所以咱有幸生在这个。
地球的中间哦，这个中心呢，那所以称为中国。所以啊，过去都讲中道难行，这是佛陀安尼讲吼。佛陀讲，咱众生有福，会当生在中道，就是伫这个地球上的中间呐、啊，这个所在。这不管是气候啊，不管是这个人类，一旦他吸收到的知识啊，拢总呢是最精最纯的地方。也那是在迄个遍地啦、啊，遍地的人间啊，恁看非洲啊，因的文化呢？查某人生落来啊，细细汉啊，迄当阵就甲嘴唇呢，安尼甲割开去，啊，慢慢啊用物件真重的这个下体类，看看甲惊啊惊啊，惊干呢，好迄个嘴唇呐、啊，那一条一条啊，迄、那个。嘴唇的肉，安尼会伫下海动动海啊，甚至呢，天生落来，伫亚热带的所在，规身躯裸体啊，也那是寒的时呢，那就是用土沙，身躯抹着油啊，用土啊，啊，甲规身躯滚甲安尼，规个呢。拢是土，和这个身躯来御寒。第一遍地所在，还是同款阿弥的生活，印证了佛经呢。讲，对啊，人文的社会，人生呐、啊，真真正正有人性呐、啊，迄种人伦道德啊。会当通听闻真理，按照呢这人文道德礼仪之邦，这种的地方要生在迄个所在，无遐简单咯、哦。那生在迄个边地啊，那就苦不堪言。这都是众生啊，随业安尼生起啦。不管是伫多一个时间，现在什么款的人间季节啊，什么款的人间的生活的形态，同款啊，由不得自己。伫现代这个时阵，同款降住在地球的面顶，但是咱看袂到。咱唔知有真实安尼个无？有，因为呢，咱已经呢伫国际化啦，最贫穷苦难的地方，咱看到啦，这都伫现在，所以自发即灭啦。那要讲伫现在，会当头好讲普遍了解啊，咱了解了。您都会当知影，这种自发寂灭，咱都是生在这个时阵的。那时中如意，只是咱无去了解，不可言算。那要会知影呢？讲起来实在真多啦，多数呢，咱拢总唔知呀。哎，经过了真多。的方式，才有法度通去体会。体会了后呢，用讲的啦，嘛无法度真透彻了解。所以，有因缘果啊，亦可得说。因缘那汇合起来啦，哦，会当见证啊。

所以佛陀呢，四十年间随他意义，好随众生啊的根基啊、境界啊，那等等啊，不管是时，不管是境啊，或者是人啊，迄、那个地性等等，那四十年间都是随他意义。伊会当通接受到，安尼甲伊讲，那当然啦、啊，这拢是真辛苦吼，唔是佛陀真正的内心嘛，所谓直至人心见性迄种的妙法，佛陀伊必定爱宽卡，用宽宽都是方便，用真卡妙的方法呢。讲较好，一亲一当了解接受，这呢就是佛陀四十年间的辛苦啊。现在呢，《法华经》啊，就是随住意义，会款入实。现在开始啦，因为时间无法度搁再延长落去咯，佛陀呢？现在人间啊，也同款呢，已经是老迈的年龄啦。这个时阵，那无赶紧讲要安怎呢？所以要赶紧传承咯。所以佛陀啊，这个时阵爱讲就是《法华经》啦，真正佛啊，伊现在伫要痛厌本怀。嘛，唔是讲大家人拢听有呢，唔过呢，比较对佛过来啦，也阁有辅助的菩萨啦，这个时阵也应该有机会呢，开始爱交接的时，所以呀、啊，佛心本怀妙体深奥大众。地浅啊，心思难测，大觉宏足啊，随机自答。佛陀虽然讲四十几年啦，不过到现在啊，哪怕在法华会上啊，大家人啊，还是呢，迄、那个地也阁真浅。佛陀呢，现功啊。变相现义啊，而且呢，别好相公，安尼透贴出去，这种的经常啊，现义变相，但到底大家人会了解无？还是无法度好了解？所以佛陀必定爱弘足，甲伊的这个大爱啦，这种真正呢宏观啦。随机说法，所以啊，大觉宏足啊，随机自答，但说佛法却顺他意义，那爱弯弯曲曲啦，就是讲这个水啊，不管呢，你要得水的物件。到底呢是什么形的？是圆形的，是弯曲的形，或者是四角的形啊？但是呢，这个水甲倒落这个气，它就随意的形啊。所以啊，曲吼、哦，意思就是讲随顺根基，不管是大小，来根基的人也当头顿教。真紧，伊就会当我讲我啊，佛陀伫咧说法，四十几年前同款有来进去的人啊，说有也当悟空啊，嘛有安尼的人呢，所以啊，也嘛有呢。甲伊讲真微妙的道理，却是根基真细啊，无法度理解啊。所以啊，却顺他意义。不管是直的啦，直讲的啦，或者是呢，安尼弯曲啊，那都是同款吼。
慈爱众生会当了解，会当接受，所以信书啊，宽卡关机祷告不多呢。这四十几年来真辛苦啊，所以呢，爱安尼看看啊，想要安怎互人会当接受着，但是这个时阵也是无法度痛厌崩坏。

如今嘛，观机缘成熟啦，这个时阵未用的无讲咯，所以根基也慢慢接近啦。那这个时机，这个缘呐，也一定爱讲，所以机缘成熟啦。欲说出一生大法，出一生大法，那就是《法华经》了吼。那这个时阵呐，就是随注意义，注意义啊，要来痛厌分化啦，说大乘法，大乘法呢，其实啊，就是在无著万法，就是啊，包含三罗万象啊，现在就是在开三显一啦，三就是三乘吼。大乘、中乘、小乘，其实呢，回归啦，只有一大乘，真多的法啦，无不都是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只是众善奉行，也搁都爱立灵根呐，度化众生。所以咱下面这段文呐，经文讲。到底佛陀来人间啊，何所妖异啊？演示光明，那佛做道场啊，所得妙法，为欲说处，为当受记。

老地佛陀过去所讲的话啦，一直到现在，现在呢，无量已经讲完，又是呢静坐啊，那发出了这道的佛光，照万八千这种的景象啊，到底是安怎？佛做道场啊，所得妙法。那所讲的道场所得妙法，那就是夜道明清迄个时阵。迄个时阵，佛陀呢，为什么安尼忽然间的觉悟啊？在一时的内底，宇宙万物的真理呢，收入了佛陀的心怀，伊的内心嘛，那为欲说出那在这么真多宇宙万物的真理，收入了佛陀的心怀，现在呢，是不是要通验呐？在迄个初座道场所得到的妙法，现在要通验出来呢？或者是呢，佛陀开始呢要受记，为当受记，是不是佛陀年纪多啦，开始呢要交代了吼？开始呢要好在地主啊，大家人知影今后生活的因缘，这呢是不是安尼呢？啊，是诸佛陀啊，众宝严净，在这个中间，所以开始呢，要让大家人知影，这诸佛的国度的严净吼，真正的庄严，真清净，即见诸佛处非消炎呐、啊，因为呢，何光照万八千佛。多嘛，这呢，就是开始要和大家人了解呢佛的净土吼。那亲像安尼呢，这么深奥的法啦，实在是呢，真正是非消炎呐，唔是小块的因缘。这现在呢，这个道场是一个真大的缘哦。文殊同地四种良心。监察人者为说何等？好，大家人拢一直咧看你，甲看我啦，吼。那唔只是干那在场的人啊，也个有天龙八部顶啊，大家人会希望这种的大因缘呐，说大法啊，这个希望呢，还是寄托在人者。你的辛苦人，你赶紧的，和大家人先了解一下，就亲像咱即马的讲吼，要一场的演讲嘛，爱有司仪呀吼。那一场的演讲啊，等于是上司仪哦吼。那一个开始讲啊，一个就开始要来回答这场演讲的内容啊，真精彩啦！一个发挥啊，真正是。让人真欢喜吼，那所以欢喜呢，是不是？咱大家人有法度去体会到无？还是一种的极妙相？希望咱爱人人用心嘛，用心多体会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이거뭐하는짓이야아이건남의집앞을가로막고이건뭐하는짓이냐고
2: 独居已久的爷爷。
3: 안녕히가세요
2: 碰上开花店的奶奶，
1: 나김성실이요
3: 금님이라고해요
4: 그아줌마한테대한이성적
1: 간다
4: 일단은만나시면은무조건예쁘다고하세요
1: 예쁩니다
3: 예
2: 幸福突然来敲门，第二春正要开始。
5: 엄마내가걱정하는건
3: 우리나이이런게다마지막일수있잖아
2: 爱情不分年龄。但是真能如此顺利吗？
4: 아주머니어디불편하세요아주머니
1: 여보세요
6: 우리둘중에누가먼저죽든울지맙시다어차피잠깐떨어져있는거니까
2: 大爱迎战，爱的礼赞。

开学前，慈济再生电脑团队忙着把已修复的电脑送到孩子们的手中。今天的两个案家都是受刑人的孩子，仔细组装，反复测试，也替无法到场的母亲转达她最放心不下的牵挂。住在破旧的铁皮屋里的这两个孩子需要更多的爱，这台电脑既是礼物，也是鼓励他们要努力让人生按下 Ctrl Z， 不要怕困境，不要害怕重来一次。每一个再度亮起的希望不断被送往最需要的地方。再生电脑不只是修好机器，更是在不被看好的生命里留下可以继续往前的可能。

0: 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生命的问题，艺术的问题，不就都是时空的问题吗？佛法要解决的就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就是没有时间跟空间可以阻拦你，所以你才能够随心自在。所以我才说，创作真的可能也是我把我的能量置心于一处的一个方式。所以我非常喜欢创作，是因为它非常能够自主。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社会来运动，我是伯伦阿爸。平常啊，可能都要走来走去，忙来忙去，腿可能会有无力哦。今天呢，我们现场就来到一位阿爸，我们来问问看他吧。阿爸你好。
2: 大家好，伯伦你好。
1: 阿爸问你哦，平常你会不会因为走很久啊，腿容易软啊，或是无力？
2: 哎呦，啊，行到一半，步骤

0: 友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依旧还是很热，要注意防晒工作。我们就从高低温的变化带大家来掌握今天天气的第一个重点。今天整个西半部地区预测高温大概是34、35、36度，像是大台北地区以及桃园地区已经连续好几天观测到高温都达到了36度以上，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今天整个在东半部地区以及外岛地区也是33度，感受上都还是偏闷热的，所以要记得多喝水。气象署目前针对了今天全台湾有8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的橙色灯号，这代表着过去这几天有一些地方，尤其是集中在整个西半部地区，高温已经连续好几天出现了36度了。所以啊，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尤其中午的紫外线指数是偏高，甚至达到危险等级，所以尽量避免在这一段时间长时间待在户外，因为是真的会中暑的。好，那么除了高温第一个重点之外，大家也很关心有没有下雨来降温，感觉稍微凉快一点。我们就来看到此时此刻，从今天凌晨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有部分地区是开始有一些雨势，主要的原因会下雨就是对流发展旺盛，尤其是在嘉义这个地方，目前气象署是针对了嘉义地区发布了豪雨特报。那么在埔子这边的累积雨量已经有超过150毫米以上，另外台中、彰化、云林以及南投则是大雨特报的警戒范围，所以提醒在中部地区这一块地方的民众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接下来这几天有没有因为台风逐渐接近影响到我们的天气呢？首先来看到的是呢，今天星期二主要天气还是跟昨天相当的类似，高温闷热，那么下雨的区域集中在山区，中午过后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还有刚刚特别提到的是，在整个中部地区会下雨的原因就是此时此刻对流发展旺盛，所以有一些雨飘进来。那么星期三、星期四这两天会一起来看，主要是整个环境风场逐渐偏吹的是偏北风，所以整个北台湾开始有一些雨势，水汽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明后两天的降雨状况会比今天要来得更加的明显，所以民众要特别留意接下来一天比一天天气会相对的比较不稳定，因为受到了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它逐渐接地，目前白海豚维持在一个中度台风的等级，那么哪几天它会最接近台湾，看起来是星期五、星期六，不过由于它行走的路径还有一些变数，所以气象单位目前都还在密切的观察当中。可以知道的是，星期五开始主要就是受到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整个西半部地区降雨会比较明显一些些，尤其是北台湾的民众要特别留意，反倒是宜兰地区在星期四、星期五这两天会出现焚风的状况，主要就是因为背风侧属于沉降作用，会有一些焚风状况。那么星期六、星期天也可以看到的是呢，雨势都还是集中在中部以北地区，花东地区反倒要留意的会有一些焚风的情形。这就是接下来这几天因应台风有可能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大家要特别留意，尤其是这个周末要欢度父亲节，所以大家如果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还是要特别留意下雨的情形。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法国有9名的中医师以及医学院的学生，还有一些中医的相关业者跨越国界来到台湾，会在台中慈济医院停留大约是有12天的时间，进行中医研习交流。除了学习中医的专业技术，也会从慈济的医疗人文深切体会到医病医心的人道关怀。
1: 针灸和骨穴，法国学员亲身感受到气的流动。
2: 针下去的时候，它这个会沿着这个经络往上。
1: 跨越8000多公里，来自法国的这9位医师和医学生，在台中慈济医院展开12天的中医研习。
3: 很多比较重症的患者，事实上必须要内科跟针灸配合，效果会更好。 所以我们也适度的安排一些内科的课程，让我们外国朋友能够了解。
4: The thing that impresses me is the amount of patients the doctors see every day and their capacity of working very precisely.
1: 学习中医技术，也开启中西合疗的全新视野。
5: It's a very important philosophy, the sharing, this idea of community, of giving and receiving. So it's a beautiful hospital and we feel very good inside.
6: Protein will be a huge effort, okay? So don't get pressures that everything is okay.
4: The thing that impresses me most is the generosity, the humanity and the kindness of all people here in this hospital.
1: 从医病诊疗再到志工服务，中医交流跨越了语言和国界的隔阂，让医疗不只是治病，也成为医者父母心的人道关怀。大爱新闻，张哲仁、林欣宏、王玉仙，台中报道。
0: 台南的慈济志工曾张淑婉是家族企业的董娘，早年就看过上人刊登在报纸上的静思语，后来参与了慈济技艺保养班之后，就爱上了做慈济，紧接着见习培训，现在不仅经常会带着自家外籍劳工参与活动做环保，更发挥所长，放低身段教长辈们插花。
7: 今天就是要来做桥车，来祝福台中。
8: 76岁的曾张淑婉，3年前是技艺保养班的学生，现在她穿上制服，带着老同学做茅台花，木心木爱，从学员变老师。
9: 红花的一生，阿无啥难得，讲要伊卖啊，我将我自己所学外，较专业的是这个花道。
10: 然后爱搁训练咱的手，啊，搁咱的头脑，挂了啊，得安怎愈快溜。
8: 曾张淑婉是家族事业董娘，来到慈济，她放下身段，经常带如同女儿的外籍劳工一起做环保。
11: 叫啥人来做环保？
12: 阮老板苏婉姐。
11: 爱做吗？
12: 有啊，我爱做啊。
9: 上年吼，上人的敬师仪，我拢伫报砖加起，啊，我就感觉讲，哇，啊、靠，这师傅这么有智慧，这么多情思，哦，足受用。
13: 差不多73岁才认识慈济，伊本身是一个当娘，不过伊拢无屈势，搁娇气吼，抱着一个心愿，愿说咱也用行，也用走的，也爱做前辈啊。
8: 原生不怕原迟，曾张淑婉经常自掏腰包，积极投入慈济各项活动，只希望把握每个可以付出的机会。大爱新闻学院林晨立伟，台南报道。
0: 马来西亚第6届 Pokemon 环保防灾勇士 PK 赛，马六甲州举办了初赛，有3天的时间，吸引了超过1400人报名参加。
14: Soalan dia macam berapa kotak, so apa macam kita orang tak pernah nampak tu kan jumpa.
15: 当极端气候频繁发生，我们该如何应对？透过闯关游戏，学习环保与防灾知识，提升危机应变的能力。
16: Nowadays, there's a lot of like flood, and a lot of people don't know what to do. So if you're young, just like me, you can open this game and learn from this game.
17: Banjir tu sebab hujan, tapi dalam longkang tu banyak sampah, sebab itulah banjir. Kita kena lah gotong royong, bersihkan longkang.
18: Bila English eh?
15: Yeah. 按下按钮。一步一步扩展自己的领土，来自各校的学生们在校园进行第6届 Pokemon 初赛。马六甲州共有超过1400位大人小孩报名参加。
19: 比如说风扇，你出去房间要关灯、关风扇咯 ，aircon 那些也要关，也少用 aircon 啊，因为 aircon 会弄那个什么烟。
20: 你接下来还会玩多久呢？这个游戏？
19: 我觉得我应该会玩到。
21: 哎呦，哎呦。
2: 了。
15: 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游戏结合知识已成为教育新趋势。老师发现学生能更容易掌握课程内容。
21: Ini dapat membuka minda mereka akan masalah-masalah yang dihadapi tentang alam sekitar di bukan saja di negara kita, di seluruh dunia.
22: 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也是有能力去拯救地球了，而不是要做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些所谓的行动啊，就从这种小小的生活习惯改变哦。
15: 改变从生活开始，每个人都能成为守护地球的力量，共同打造更永续、更美好的未来。大爱新闻黄秀锦、戴嘉欣，马来西亚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家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24年，来看到在2024年，慈兰举办了30周年联谊赛，有来自于北北基、桃园、苗栗以及彰化共10组家族成员，近700人参加。

0: 2024年8月4日，慈济青少年篮球家族联谊会成立30年，在板桥江翠国中举办联谊比赛，近700人参与。
1: 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打球，然后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球技也进步蛮多的，但是更多的应该是就是团结合作的一个心。
0: 同一年6月，也与上人温馨座谈。
2: 坚持一下，就是这一份坚持到现在。
0: 慈济青少年篮球家族联谊会，简称慈篮，在1994年12月，由慈济志工李鼎明、洪若岑夫妻两人结合热心教练共同成立。
3: 慈青篮球队要成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师兄老是阻挡我去做慈济，因为他还没有加入这个行列。那么我希望喜欢打篮球的他呢，也能够来奉献一点他这方面的知识，这样。那过了2天呢，指导师父打给我说，那就这个慈篮的成立就拜托鼎明师兄了。
0: 但在第一次的活动就想要放弃。
4: 第一次比赛的话就罢赛，因为有一些规则啊，那个大家有不同的意见，那我本身我也不知道啊。那回家的时候我就要考虑说，哎，我们现在刚成立第一次哈，那又产生这个样子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是不是就把它关起来，反正也没有人知道哈。
3: 学员里面有一位他的姑丈呢是这个军中的教练，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啊，就请这位教练先来现场。没想到到了下一次的篮球，因为我们都是在礼拜天，就看到有一位很壮硕的本男士这么带着他的哨子，这么一逼一声把所有的队员都给集合了。我们还在想说，哎，怎么有这样的人物出现。然后他就自我介绍，我是石教练，我就是要来这里当你们教练的。
0: 石建雄是慈篮第一位教练，职业军人退伍，过往在军中担任体育官，也是甲组篮球队教练。
5: 我一直带的都是这种军团代表队，都是这些甲组的选手。开始是根本就不想教这群根本就不是材料的人打球，这些孩子有很多的脾气很大的。我没进慈济之前都是用骂的，都是用吼的，都是用叫的。刚刚开始真的还有三字经，到了慈济感觉到真的要改变别人之前要先改变自己。三字经没有了，然后慢慢的那阿修罗的那个脾气也没有了，然后本来是骂的现在也不骂了。我们在旁边引导，然后慢慢的教他，会感觉到这样才对。
0: 不同于一般的社区篮球队，在这里都是从大人开始学习。
6: 前虽然我在球技上面有一定的水准，有一定的专业，但是在教练这个领域我还是一片空白，我就需要重新的去学习这个领域。我还是一片空白，我就需要重新的去学习。那我如何去重新学习呢？我就从

0: 慈兰初期以大专院校学生为主，为了能陪伴国高中阶段的青少年，在2000年降低招生年龄层，2005年更名为慈济青少年篮球家族联谊会，招收对象为小三到高三的学生，志工妈妈的角色也更为重要。
1: 躲在哪边？
2: 他篮球躲在那个柱子啊，
1: 就窝在那个柱子那边啊，就躲在那边哭啊，然后他不要进去球场，不要进去球场。然后他从那么小，从球都还不太会拿，然后现在打到现在非常打球技非常进步非常多。好，我要上篮哦。
0: 柯玉珍被称为木栅慈兰妈妈，用爱陪伴，留住了家人的心。
3: 这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环境，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一直持续下来？玉珍师姐常常讲，哎，一切自有好安排。假日已经成为是我们家人的一个共同的相聚的时光，然后呢，我们也是我们共同的那个兴趣跟乐趣。
4: 接下来就是演什么？
2: 对，我要演顽皮的小孩。
0: 不计形象，就是要孩子们能记住。在板桥，黄秀满带着这群妈妈们打理球员们的大小事，互相合作，默契佳。
2: 没有一个家长接过他的电话了。
5: 对，家长所有的问题，孩子们要请假干嘛的问题，都是他。我只要带孩子，跟孩子产生互动。
2: 可是问题，活动没有他，那也办不成啦。
0: 这是个球队，更是个关系紧密的大家族。每周一次相聚，除了打球，也走入老人院关怀，学习做资源回收，国际赈灾劝募，更少不了他们的一份力。尤其在人文课程熏陶下，大人小孩一同成长，本是难以沟通的不同世代，也能感受到彼此的真心。
6: 真的蛮亲切的，面带笑容，觉得可以做我爸爸妈妈。对
7: 哦，只有笑容的话，就可以当你爸爸妈妈了。
6: 还有些行动哈。
7: 对了，本来
8: 是。我一直真的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儿子这样的看他，
9: 就觉得很像自己爸爸，然后他对我超好，也是就是很疼很疼他，然后就是你会感觉到他用心，他关心你们，然后就是很用心很用心的关心我们，然后就真的是像对女儿一样。
0: 慈兰家族深入社区，目前全台已有18支队伍，每周年举办全国锦标赛，场上较量球技，场外也比谁喊得大声。
10: 不会啦，输球比较累了，赢球就不会累
11: 了。进入佳境。
12: 这些活动无非很诚实的说，就是要希望能够人间菩萨大招生。如果你不能成为委员，那也希望你能够成为会员，只差一个字。不过不能大家一起尝鲜，希望能够一起共善。
13: 那30年来统计下来，我们有将近300位是因为慈兰而受赠成慈诚委员。
0: 走过30年，以球传爱，这份关怀从家庭出发，向社会扩散，其影响力随着时光的累积，越显广阔且深远。
14: 这篮球团体真正的呢，是带给了家庭的幸福啊。可以亲子亲子亲亲和和的

0: 说到台湾的爱持续在世界飞扬，慈济在中南美洲所设立的据点行善多年，日前有一群志工从台湾出团飞往中南美洲进行关怀行程，第十天来到了中美洲洪都拉斯北方一个名字叫做黎维拉的社区，慈济将公益资源投放到这里有将近六年，日前也在该地培养出30位的志工，组成了一支有力的扶贫团队。
1: 四肢健全，还少留意凹凸不平的脚下，但住在洪都拉斯这座贫民社区里，这是必定进出家的道路。罹患脑膜炎，感染到神经，雷娜从此与职场绝缘，经济全靠做保全的老公。
2: 他现在跟他一起住吗？
3: 对，要住。那个。

0: 一个月大概台币7000呢，帮人家雇小
1: 孩。那个房子都这样高低不平。
2: 家里变成了怪怪屋，外人瞠目结舌，墙壁只剩下半部，剩下都用木板暂时遮风挡雨。不过陋室里洁白的马桶突兀的映入眼帘，还很贴心装上扶手，这些都是志工的功劳。慈济志工团从台湾出发，与中南美洲慈济人会合，这一趟要尽可能走完社区，了解访视成果。90岁的独居阿公活得浑浑噩噩，白天光线靠墙上两个洞凿壁透光。不过阿公不觉得寂寞，因为至少志工在乎他。
0: 好啦，
2: 来到这户阿嬷叫桑托斯，满脸堆笑的她却坚强到让人不敢置信。因为从老公、继父、孙子一家六口老弱贫病的经济，她一肩包揽。
1: 是那个
3: 公公，
1: 沈地斗的先生啊。
2: 6年前飓风肆虐，桑托斯家中淹大水，那时起遇见了前来救灾的慈济，现在自己也套上象征大爱的志工背心。
3: 哇哟，变！
4: 爸爸跟谁？爸爸跟
5: 我不记得的我。
3: 的我？
6: 是他爸爸跟什么？
3: 阿爹呢？
6: 爸爸，
3: 阿我。
6: 他的先生吧，先生，先生，你。
2: 受限资源跟地形，慈济在中南美洲的布局虽然艰辛，却逐步打开知名度。他们的努力需要指导，需要被看见，让这份价值感转化为号召社会热衷公益的爱的新能源。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洪都拉斯报道。
7: 慈济美国总会开办了长青乐活班，地点就在洛杉矶，近期还申请到国家资源，邀请了心理健康专家开办了专题讲座，带领银发族学习如何好好睡，甚至到情绪管理等等，让老年人的生活不靠别人，也可以从自己开始做起，越来越乐活。
8: 那有些长辈是跟我说，哦，40几岁的小孩子被 lay off 了，然后待在家了，然后不晓得要找什么工作，在家就会有时候会发脾气。
2: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操心，结果却有种身心分家不痛快的感觉。这堂美国银发专题讲座，慈济志工用柔软体操与八段锦带来实用的心理健康处方间，将身与心好好的整合在一起。
9: 下午我们就邀请到这个县政府County 的这个心理专家来讲解让大家如果说像有失眠啦或者其他的情绪低落啦等等。
2: 健康权威带领长者学习腹式呼吸与熟睡步骤，更告诫大家睡前3C 产品 out。
10: 犯到的一个问题就是3C 随身带。最好是当然是把灯关掉，这样子让我们能够产生褪黑激素，让我们真的在睡眠可以把那个睡眠的品质照顾得更好。
2: 有没有生活目标无关年龄，数字大不大，自己的健康自己把关，走出家门吸收新知，延缓老化，比起花大把钱买保健品看医生，这才是最天然最有效的回春术。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洛淑丽、高明哲美国报道。
7: 还有慈济美国总会举办了荣董及实业家的感恩餐会，除了感恩大家这一路以来的支持，同时也让与会者了解到慈济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四大志业上的努力，邀请大家一起携手持续共善。
11: 欢迎今天的荣董实业家感恩餐会。
12: 今天的荣董及实业家的感恩餐会主要是要让长期护持我们的大德们知道我们慈济呢在这过去的这段时间来有做了哪一些事。
13: 荣董呢在我们慈济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就是提供资源支持我们所有的这个职业所以我今天也会让所有的。
2: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合掌。恭请德皇师父带领大众向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训礼，一问训，再问训，三问训，向德皇师父问训。请坐。
1: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院院长、副院长、大义王、白衣大士、慈大宇人文置业中心，还有我们各位在主堂及海内外连线的各位志工菩萨们，大家早安、午安和晚安。哦，今天因缘很殊胜，因为呢，在前几天呢，我们有一群呢佛国长期在佛国耕耘的菩萨们呢，纷纷回来跟上人报告，这样短短哈，只是他们就会分不定时的来分享更新哦，我们的四大八法如何落实。那今天呢，我们很感恩由我们新加坡的新玉师姐来跟我们分享。就如同今天我们的早课后的上人说故事有讲到的哈，妻儿哈乞丐的小孩哈都可以变皇后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佛典有这么样哈，那但是在我们真实的慈济世界也有哦。我们来听一听我们即将很精彩的哈，我们新玉师姐来跟大家分享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佛国的这个领土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真实故事，很感恩哦。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我们的敬爱的师兄师姐们，大家早上好。那我来自佛国的新加坡人，我叫邵信玉。那我的法号呢，上人是我的法号叫慈环。在这里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直有听到上人在几年前，上人一直讲到说他的愿，他要回馈佛国的愿。那感恩我们新马的团队哦，新马的志工听到上人的这样的一个呼吁，那真的也是很感恩，也很有福报哦。然后我们就通通就是纷纷的把我们舍掉我们的事业，放下我们的家业，那衣服收一收，我们就去了。因为上人的愿就是要回归佛乡，那弟子啊，做得到，我们都很有福报的一群，我们要去行愿。在那个佛乡，那这个因缘就非常好。我们常常看到这一张的画面哈，这个地球的画面，上人讲说他最爱这一张，是啊，我们也是很最爱一张，因为我们的心都是跟上人一样的哦，都在心系在佛恩里面啊。那在佛国，我们讲佛国，其实佛国有两个地方，一个佛乡就是在尼泊尔，就是佛陀出生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佛陀的成道地，就是在印度。那我们经营在印度呢，就是在菩提盖亚，就是菩提迦耶。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菩提迦耶的我们慈济人走入这个地方的一个要去翻转他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位，我们以前都叫他乞丐阿公啊，甘满吉阿公。现在呢，你看多庄严，他不是阿公了，也不是乞丐，他是菩萨，所以我们都称为他甘满吉师兄。那这位甘满吉师兄呢，其实我们去的时候，他也是一样的行乞。那但是我们慈济人行愿，我们的愿呢，就是要翻转他们的观念，翻转他们的贫穷，翻转他们的手心，翻转他们的人生，这是上人心心念念要我们弟子去做的。这位师兄早期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我稍微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他在牧羊女村那边呢，就是在那边行就是乞丐啦乞讨度日。那他但是呢，他也可以讲说他跟上人有缘呐，他遇到慈济人那慈济人呢锲而不舍的一直告诉他们我们的过去生跟来世生，这一生跟来世生的这样的一个因缘果报，他听进去耶。 就是代表他有缘呢、啊，他才听得进去。要跟大家要分享哦，要去度这些人哦，刚强难度真的很不简单。但是他跟上人有缘，我们的志工菩萨们哦，大家一直是跟他讲，他接受到了那个善的哦，也感受到上人的呼唤，所以他就放下了，就穿上我们的制服，跟我们一样的，变成一位很合格、非常的有说服力的哦一个菩萨。那这位菩萨呢，让他感受很深的就是竹筒岁月，所以他在印度啊，在那个菩提迦耶，他一直在推动的就是这个就是五毛钱的故事。哦，那早期当然我们看他啊在乞讨的时候生活很辛苦嘛，我们就请他来做这个竹筒，我们要给他一些啊就是补贴他一些费用啊钱啊。他跟我们讲说哦不用不用哦不用你不用给我钱我可以哦，那这样的话他就啊一直在推动这个竹筒岁月的精神。那现在呢其实在布迪盖亚我们的这个竹筒岁月，尤其是啊这位我们的啊这位师兄啊哦，他可以讲说是我们的代言人，因为他进入啊那个啊去到他们以前的啊就是一样的乞讨的，就是所谓的乞丐的那个地方哦，他现身一说法，那些乞丐都很羡慕他哦，从手心向上到最后手心向下的那种的被尊重的。但是哦，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上人讲故事，大家都有听看到嘛，哈，很奇妙的，今天就刚好讲到这个上人讲故事，讲到这位女生啊，那当她有钱的时候，哎，当她做皇后的时候，她就带了金银珠宝啊，要去供养这位出家众哈，这位法师啊，但是法师就还是会教育她，不能我慢哦，师兄也是一样的，他在那边。自从做了志工过后他的人格啊可以讲说是提升了，但是他还是一样的，还是很谦卑的去告诉大家，他还是一样的会去跟以前一样的去做五毛钱的这样的一个宣导，所以他真的做到了他上人的给他的祝福还是要去救人，所以在这个点呢，就真的是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一尊菩萨。所以我们的这个零乞丐计划从去年其实不是去年了，应该讲说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有这个方向目标，但是我们真正落实是因为甘满吉师兄他让我们非常有信心，在这个零乞丐计划我们就一直要往前走，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就有做一银币可救人这样的一个 One coin one heart 的这样的一个口号，那我们就一起的招呼呼吁我们的一起志工们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向这些乞丐去募爱心，翻转他们的观念。那当然我们在要推动这个就是要2020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当时做起来，今年我们要是落实的时候在哪里最适合啊要感恩我们的良明师兄他说菩提那个大觉寺，摩诃菩提大觉寺，摩诃菩提觉寺呢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可以讲说那边很多都是低下层的人本土人比较多，乞丐还有就是劳力靠劳力的那些嘟嘟车的司机那些都是很脏很乱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走入这个地方，我们要去募大家的爱心，翻转他们的观念，也是要翻转他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就是去募的时候，其实告诉大家不容易，因为没有人，我们当我们拿着竹筒我们的爱心竹筒去募的时候，乞丐会捐吗？很难很难。反过来呢，那些低下层的那些嘟嘟车的司机啊，这些小商小那个摆摊位的，他们会捐，但是你要去募乞丐真的不容易。那 但是呢、哦、我们要是有这样的观念是错的、哦、刚刚开始他们 不捐，但是当我们慈济人一直在去跟他们讲，那尤其是、啊、甘满吉师兄他的一个现身说法、哦、其实很多的回响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举动开始的。那我们、啊、在这里这样的一个推动，我们共了举办了十场，我们共募了5286的 印度币，就等于新币是1800，数目是很小、哦、数目很小。我们出动的是有570多位的人次、哦、那我们去募了这些、啊、500多位的这些人，数目是很小，但是那个爱心、哦、那个善念，那个举动、哦、那个发心是真的是对我们的志工来讲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鼓励。所以我们就走入这样的，你看看我们的志工菩萨们、啊、多么的开心啊！在炎热 的那种天气，我们还是锲而不舍的，还是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招募的行动、哦、你看我们四月天现在在印度、哦、非常的热、哦、它的体温是39度，但是体感是40多度，甚至于将近50度，那个是很炎热的一个地方、哦、一个空间。但是我们志工菩萨们、啊、把握因缘，就是在早早的时候、哦、我们可能这边金色这边还在诵经啊、哦、我们在那边已经去走行经了，我们走入了那个地方、哦、那个摩诃菩提寺那边，我们去那边说法去行经，让这些乞丐们有机会有因缘去做布施。这个阿公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他就一个的这样去跟大家讲，其实很多的乞丐都很不可思议，包括我们、哦、他们、我们早期也是认为说不可能，但是甘满吉师兄就是可能，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见证、哦、那这位师兄、哦、我们来跟大家讲，这位师兄，这位是布卡拉、哦、他是一个研究生，佛学研究生，其实他是、他的本身自己的家庭 是 蛮富有的，那他也是比较是、就是阶级比较高、哦、就是种姓制度的他的比较高，所以当他我们邀约他说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弯腰的动作的时候，刚刚开始其实他很难接受，真的很难接受，但是、我们慈济人就跟他讲、哦啊、那你就要放下身段啊、佛陀不是常常讲、平等啊、就是傲慢这些，就是这样的一个络绎不绝，就一直跟他讲，到最后他跟我们一起的走入了街头，一起的弯腰、哦、像这些乞丐或者是嘟嘟车的比较那个低种姓的人、啊哦、去那边劝募，所以对他来讲真的不简单，等于是好像在行刺这样、哎、那个乞讨这样，但是在慈济里面这是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弯腰、哦、放下身段。他就在这个过程他讲说，原来慈济是这样的一个团体、哦、从来没有过一个团体是像乞丐、哦、像乞丐是去募爱心的，只有慈济做到了，所以当天他出来分享，他说非常的开心。你看他就是这样的蹲在那边、哦、跟那些、路边的、商店也好乞丐的、哦、都一直去讲，讲的就是要募他们这一份爱心、哦、我们的海外志工也是这样。那这位、哦、就是这位先生、啊啊、他没有双手、哦、这个是没有手啦、啊、对，他没有手，那他也愿意布施。其实跟大家讲、哦、在这些的、乞丐当中、哦、你要募他的一枚硬币啊，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钱啊。那我们的志工们哦，啊、这个眼盲的这位妇女哦，当我们跟她讲布施的意义的时候，她找她的背包，找她全身没有一枚硬币。那我们的志工跟她讲说，不要紧，只要你付出你的爱心。哦、用你的方式，那你来合掌为自己祝福，种一个善因、哦、为来世结一个善果，所以他就把他的手放在我们的竹筒那边为自己祝福、哦、这个一幕在我们的走入这个街头，就是走入摩诃菩提寺的街头的时候都一直看到的，就是这一幕。他们没有钱、 哦，这个就是嘟嘟车的司机啊，这些都是低种姓的，他们从事的工作都是比较就是比较微薄的收入啦，好，这样。那真的是看得到的是很多的人都在响应，这些都是妇女在街边摆摊的这些的一起来响应，我们也走入了商店，因为众生平等，我们不应该只是守住这个乞丐，而是人人有机会，人人都是要去翻转，尤其是在普提盖亚这个地方，你普遍你会看得到他真的都穷啊，那边哈尔班的那个普提盖亚的这个哈尔班普遍那边是印度第二穷的一个区块，就在那边。哦，那我们的志工，你看看我们的志工就是这样的，就是去那边看到法师也要跟法师，因为我们都知道法师是过去生有修，他这一世才成我师，但是我们也是去那边跟他分享慈济人的好人好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法师呢他们就是很发心的会支持我们，然后跟我们讲你们功德很大，他们用功德来持咒，那我们持咒的会跟大家讲，这是我们该做的事。这位你看，我们的甘满吉师兄就是这样的，看到法师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我们的当我们在那边十次嘛，所以我们一直有在去。那到最后呢，我们的那些志工只要出现，那些就不要讲太多了，那些乞丐有硬币的就纷纷的会来，然后呢并说是这是做好事，慈济人帮助很多人，所以我们也想捐，这样的一个爱的效应啊，善的举动啊，更让我们的这些志工啊，尤其是当地的志工真的是非常的发喜，这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好，那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们医疗个案叫特例，这位女生呢，其实她的脚，她的是走，以前刚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啊，她只有一只脚，那一只脚没有了，她走路是跳的，用一只脚跳的。那我们的这个医疗组就帮她装了一个义肢。那印度的那边的他们的技术吧，应该是讲说技术或者是种种原因啦，我不晓得哦，就是她装了那个义肢哦，到现在装上去，她没有办法弯腰。也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动作他对他来讲那个脚他用痛，他跟我们形容痛，这个脚这样的一个蹲是脚是非常痛，但是因为他今年会受证到今年年底大家会看到他，但是因为他知道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是要去帮助这些人翻转他们的观念人生，所以他愿意，所以他在那边一直这样的一个姿势去那边去慕这一份爱心，但是他讲说他的脚是非常的痛，但是值得，他讲值得。那也在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母父母这个一个爱心的一个去慕爱心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其实想反应非常好，那些乞丐啊都会来跟大家反应，其实他说为自己累积福德资粮广植福田，其实他这个是我们慈济人用的词汇，他讲的是为来世种一个福音和一个好的身体，因为乞丐很多都是身体都是残缺的，他也希望说他也可以跟慈济人一样的其实讲实话，若是有钱谁要做这样的动作，若是有钱可以生活可以，谁不想享受好的生活，但是他过去生的就是他的因让他造成这一世的这样的一个果报，那但是他们很苦吗？是啊，是很苦，但是我相信接下来他们不苦了，因为他遇到慈济人了遇到慈济人就有希望最低限度，所以看到那一个道光在他心中发萌芽这位呢，其实他不是叫失去手臂的性质，就是没有手，不是，他的手是就是扭曲啊，他是扭曲的一只手。那当我们的这个甘满吉师兄要跟他募的时候，他说我没有钱，他一开始以为说有人要来捐钱给他 要给他，要来给他捐钱给他。那当听到说哦，我们要来募他的爱心，反过来我们要请他捐钱给我们，他那个时候他很不可思议，那他也不愿意。但是这个啊，我们的师兄啊，跟他讲，哦啊，就是他以前就是讲他的分享他以前的经过，他以前也是乞丐。现在我的人生是这样过，我找回我的自尊，我的庄严，我的人生是光明的。过后呢，他就从他的找了前身，找了一枚硬币。哦，这一枚硬币呢，其实是过期的，就是旧款的，不能用了。唯有那一个硬币，他投入进去。那然后呢，跟师兄讲说啊，放在手哈，他的手放在他的头上。在他的手上呢，就是告诉他说祝福你。其实从他的眼中我们也看到他的羡慕这位的以前跟他一样的乞讨的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已经脱贫了，已经找回他的他的尊严。相信有一天他也会跟我们这位甘满吉师兄一样的，在上人的呼唤之下，在志工的行愿之下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人翻转他们的观念人生。这就是我们在菩提盖亚一直在做的这个工作。那这个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募的时候，这个人他自己捐了过后呢，他还会邀请他身边的同样的在行乞丐的朋友讲说，哎，来呀来呀，来捐来捐，因为做好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响应。所以做好事植福田是大家彼此来呼吁，跟慈济人一样，我们做福田的时候也是 会打电话，哎，一起来哦，我们需要志田，我们需要志工啊，一样的在那边。所以我们一直讲说人性是平等的，只不过说我们都忘记了我们的善的一面，就是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你看 一眼逛过去其实都是乞丐，都坐在那边，寒冷的天就在那边，热的天也是一样的，在那边的这样的一个乞丐。那我们的志工你看蹲在那边，他们要学习放下身段啊，这些啊，我慢的这些真的也不简单哦。那这个我们在走的时候，这个残障人士他是骑着三轮车的，他也是一样的，是一个乞讨，但是他非常有爱心，因为他看到慈济人的这样的一个呼吁，他只要看到竹筒，我们的竹筒，他就一定是投下硬币。所以我相信那一天他投下去的，应该是比他去募的投的更多了。那这位呢，就是罹患的，就是兰詹，就是兰詹哦，他罹患是小儿麻痹症啊，他是以乞讨为生。他说：“我愿意捐出一点点钱，希望种下善因，祈愿自己平安健康。”哦，所以健康非常的重要，在我们好手好脚的我们就应该要过去，可以去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哦。这位呢，你看。行动虽然不便，仍然两度投入竹筒。其实在这样在布迪盖亚，你在这样的街道看到这样的人很正常，因为为什么满街都是这样的人，残缺的跪着走啊，趴着走啊，没有手没有脚，所以很正常。刚刚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去到布迪盖亚，我们都被教育了不可以给这些人，就是不要捐钱给这些人，包括政府政府在街道一直有贴这样的一个标签，不要布施给乞丐，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不好的政府觉得说这是不好的现象，他们的人民不应该是乞讨为生。但是在那边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慈济人呢，坚持我们的原则，你有需要我们帮助，你家里穷我们送米，你没有的吃，我们有给你吃，你孩子要去教育我们给你去教育，这样的概念我们不做投钱的动作，但是今天我们是主动让他来投入这样的一个爱心的行列。那在摩诃菩提寺这附近的这些生活十年的这个妻子这个眼睛市民的这样的，他们靠着那个铃声，那就唱歌，夫妻两个这样的就在那边乞讨那但是就是这些种种，你看到这些种种的 一个接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投入进去，其实收获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志工，我们本身自己哦，在新加坡也好，在马来西亚是很难看到，尤其是在新加坡，新加坡是零乞丐，我们没有乞丐哦，但是马来西亚我不知道，但新加坡我们是零乞丐，是没有看到，所以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都非常，我非常的震撼。哦，那这位也是哦，这样的一个这个啊乞丐哈，在这里，那在这里哈，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的大爱新闻哦。

0: 来看看印度的乞讨现象是严重的社会问题。马来西亚的慈济志工跨海来到印度传法，近期就走到了乞丐密集的摩诃菩提寺附近，发起了募心募爱的活动。一开始啊，虽然常常被拒绝，但是随着天数增加，不止爱心变得越来越踊跃，当地的乞讨人数竟然也开始慢慢减少。
1: 脏乱差还有牛津津有味的啃垃圾，这是印度街边的黑色标签。还有另一个标配现象，那就是无论走到哪都有群聚路边的新奇人士。不过慈济志工这次出现不是送钱来，而是捧着竹筒向他们募款。一听说要捐款，第一反应就是断然拒绝。不过也有人看到志工上门聊天，敞开心胸，把道理听进心里，很快就掏出自己的辛苦钱。能认得懂字，基本程度都有，但这位男子拉秋可不是自愿留在街头，因为小儿麻痹给他留下羸弱的双脚，万不得已行乞为生。而像这样的人在印度还真的不少。
2: क्या भलाई हो हाँ दान देके कैसा लगा
3: आप भलाई लगा
2: हाँ तो ही सही
1: 每次募款，志工都发现很多人不是自暴自弃，而是人生开局就没拿到赢家剧本。不过内在善良丰富的灵魂却从未消失，正因为自己受贫穷凌辱，反而更能理解贫穷。募款路上还巧遇这位曾经捐款的单亲妈，她向志工说自己有时也会在街边行乞，不过现在她找到寺庙工作，她可是一点也不想再回去街头。
4: So in the month of March, we see the beggars, number of beggars less than comparison to theLast time, which was in January.
1: 或许投下捐款的那一瞬间，同时也点燃内心熄灭已久的斗志。就像近思语写的那样，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参与。这群街头勇士用零钱找回尊严，未来也有可能用尊严唤起行动，改变一生。带新闻真善美之功，蔡白球、徐亚玲、吴姿贤、刘琼玉，印度报道。
5: 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有福的一群慈济人，尤其是在新马，在台湾，只要接触到上人，我们都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人，这样你看大家的在这样，还有就是这一位这样的例子，你看他从开始的我们去见他，他这样的一个就是金乌准的那种啊，在那边。那但是他拿到竹筒了过后呢，他存下了80亿元的印度币，那只是台币28元而已。但是他存了一个月，这一个月你看他的人生多亮丽啊！那就是因为有接受到法的滋润，他也找回他的信心，所以非常的重要，就是在我们在翻转他的人生的当中，这是我们要看到的，让我们的志工们啊都很开心的去做到这样的一个，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帮助人的人。那自己他说他帮助人的当中，其实他很快乐，他还形容说，比他接受到别人的钱，他布施出去他更开心，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志工，就是他第二次，这是曼度，就是我们的义工，就是直至合一，直至合一的一个志工，他非常的善良的一个人，也非常的腼腆的，但是你要叫他去走出去这样的一个去募爱，其实他也是有障碍，但是慢慢的他也不一样了，他也是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些志工，其实最大的我们去付出去参与啊，不只是要翻转他们这些印度的这些乞丐，其实也翻转了我们本土的志工，种种的，你看还有就是法师，我们的也一样的，你看到在这里这一章，我让我很感动，就是在2500年前啊，佛陀的愿他就是要打破那个种姓的阶级， 但是他的愿没有完成，因为他太在这个世间只有80年，太少了，太少了，很我是我们没有福报哦，所以这2500年的这个种姓制度到现在还在。那上人呢，他的愿就是要去翻转，要去行佛陀未完成的愿，所以上人的愿就是要回馈佛乡佛国，去报佛恩。弟子啊，我们就是知道了上人这样的愿，我们就走入了去佛国。去佛国呢，主要的是我们要去行愿，行上人的愿。那真的非常感恩，我们都是有福报的一群，尤其是我自己哈，真的是抱着是去感恩上人的这一份心，我走入了去到佛国，只是要报施恩，佛恩施恩。都是一样的，因为佛恩上人接受到佛陀的法，然后开示给我们听。若是没有上人，佛法这两个字永远是佛法这两个字，佛陀也是就是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人，但是就是这个字面上的意思。但是上人他告诉我们佛陀的真理，佛法的真理，我要报佛恩之外呢，我要报施恩。所以慈济人，新马慈济人走入佛国，其实我们抱着是爱上人的这一份心，报施恩是我们要用去做的。上人说他期待慈济人啊，走到每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要开花，还要结果，所以我们一直在行愿。这条路很长，但是我们甘愿，我们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行愿，为的就是要让遍地开花，为的是要让上人看到我们上人您的愿，弟子来行，您要做的事情弟子会做哦。非常感恩大家的聆听，感恩。
3: 好，非常感恩我们的新义师姐哈，用短短的30分钟跟我们的分享哈，这个佛国如何能让我们的这个发大愿哈，临乞丐的这个愿呐、啊、来进行。那其实真的还是很感恩的，就是说，我觉得用短短哈几句来总结这个分享，在上人也跟我们开示过，人有20难，佛陀帮我们来分析哈，其中有贫穷布施难哈，再来就是富贵学道难，但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慈济人，因为上人告诉我们有心就不难，所以慈济人走入那么贫穷的环境里面呢，不只是让我们富贵的人呢可以呢不只学到不难，还让他们亲身来看到，只要你力行，你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结果。那我们就是只要就是说爱心跟善念哈，就是心灵的富贵，所以让那些贫穷行乞的人呢，他可以种未来的福报的好因，一个善念，一枚钱或是一个心念的祝福哦，再摸在竹筒也是一个善念的这个启动。那我们很感恩，希望呢日日我们还是一样哈，要行善行孝哈，就是并行哈。感恩。那现在呢，我们来请花莲的医疗的分享哈，我们感恩。
6: 敬爱的上人、德皇师父、常住师父及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营养科佟丽霞。那今天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喝水的这个议题。那首先呢，我们承接着上周罗副院长给我们的四个法宝，预防便秘的四个法宝，包含了水、膳食纤维、适当的运动，以及良好的一个解便的一个姿势。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水这个议题。那为什么我们针对水这一块会需要这么的重视呢？在2025年一个营养学杂志上面的一个研究，他们发现到说，欧美的成年人大概会有1/4到1/3左右，一天喝的水量啊不到1.5公升，大概就是我们2瓶半到3瓶的那种500cc 的那种矿泉水的水量。那大概有一半我们的长辈他的喝水量是不够的。那再来呢，就是社区的一些长辈，就是活动自如的部分，他其实喝水量还是普遍的偏低。 那如果说我们是住到机构的长者，大概每三个一个就会有一个人可能会有水分摄取不足的问题。那住到医院的话呢，那严重度就更高了，可能大概研究显示大概会有三分之一左右有一个脱水的现象。那所以在这个水的部分呢、啊，其实我们的长辈们啊、就是很容易不够。那为什么长辈们在水的部分很容易不够？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我们的感受就是那个口渴、嘴大那种感觉，没嘴大，我们就没喝水，所以水分摄取的就会比较不够。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肾脏油剂，我们吸收水、保留水分的能力下降了。第三个其实是我们在喂教的时候比较常碰到的，我们早本受不红本喝水喝多都要早几次，因为行动能力的下降，所以刻意的减少喝水。那甚至说、认知的退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喝，或者是说像有一些疾病或者是利尿剂药物这些东西，它也会造成水分摄取的一个不够。那水它没有热量，没有蛋白质，都没有，为什么它对身体会有这么多影响？那这两篇期刊其实也告诉我们、其实水不够的时候、我们其实会觉得疲倦、头晕，或者是说神神没有力气。那这边要提到的呢，就包含像是血压的控制，除了盐巴以外，其实水分摄取不够，其实我们的血压会上升哦。再来就是注意力下降，或者是让记忆力不好，或者是觉得心情压榨，情绪比较没有那么好。那这些种种的因素、其实它也会增加我们在跌倒、或者是说、一直提到的水分、膳食纤维这些跟我们解便、大肠顺畅这些、都是很有关系的。好，然后所以水的不够就会增加便秘以及泌尿道感染的风险。那再严重一些，其实就会有一些急性的肾脏损伤，然后意识混乱，以及增加、我们可能住院的一个频率。所以水看起来好像是平凡无奇，可是很重要。那水只有光喝水就可以了吗？其实或者是说那么多怎么办、其实食物里面、它也还是含有水分的。比如说我们大概在 20-30% 的水分、大概是从食物里面来的、就像我们吃的粥、汤品、水果这些东西它都可以提供水分。像夏季的一些蔬菜、像我们丝瓜啦、或者是说瓜类蔬菜这些，它可能都含有 90% 以上的水。那水果呢也有八九成。那汤、这些就不用说。那甚至我们夏天喝的凉水、它也其实都是我们水分的一个摄取的来源。那我们都知道说跟那连凉水吃甜的、那个血糖、这些会控制的不好，所以我们就减少摄取。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平常就是养生的部分，比如说像是茶、或者是咖啡这些汤这些，可不可以代替水分、其实、茶或者是咖啡如果比较薄，就是比较薄的茶还是咖啡，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喝多一点的。但是茶跟咖啡它本身它其实具有利尿的一个功能，所以如果你喝太多、其实还是会加速我们水分的流失。那第二个部分讲的就是汤，当时要吃不下要配汤、可是我们在煮汤，我们会煮的，其实大家都知道说煮汤如果你不加一点盐巴提味，其实会觉得没味没味，对不对？可是当我们的汤喝的比较多的时候，连那个盐巴也会摄取的比较多，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会增加我们肾脏的一个负担。所以这边就是郑重的跟大家建议，就是我们在喝水的部分要一半以上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白开水，就是我们说的滚水，滚水的部分那是最好的，要占一半以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刚刚讲说盐巴、它会增加，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一些比较重咸的盐分比较多的、像一些腌制物、或者是像泡面、加工品、或者是说像洋芋片饼干这些，大家觉得、这些吃多了会怎样，会觉得口渴，对不对？所以它其实也会加重我们对于水分的一个需求。那这类的食物其实不是不能吃，而是我们吃的量要尽量的减少，这是在我们水分的议题的部分。 那讲了这么多，其实水好像很简单，我们要怎么样去摄取啊？对我们的身体，它的注意力啊，注意帮助才会最大啊。有五个点的部分想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感受的感觉，但是感受力下降了，所以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每人说我们干嘛嘴大再来喝水啊？什么时候喝？量多量少一点，次数多一点，那频率固定。比如说，我们大概起床的时候啊，就可以稍微喝一杯水。那这个部分呢，它其实也可以刺激我们肠道的蠕动，让我们的排便更为顺畅。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在三餐的前后啊，这部分呢，有时候吃不下饭啊，用配汤的，我们就可以把它改成什么配温的水啊。这部分如果说都有做到的话呢，其实大概就已经有摄取到2到3杯左右的水量了。那在餐间的部分呢，我们就再各补充一下。那如果说我们有到外面去活动运动的话，它其实流的汗会更多，那这时候我们就再补充1-2杯的水分。那这样其实我们6到8杯的水，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量，其实都可以达到我们的一个建议的一个需求。那特别要提醒的就是在我们睡觉前，你有时候晚上喝太多水，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一直跑厕所，所以如果夜尿频繁的话，我们在睡前尽量1-2个小时我们就只要少量的补充，不要喝太多啊。到底怎么样喝才够啊？大家看下图的部分哈。那这一块我们要先就是撇除像我们吃了 B 群啊等等药物的一些影响。那大家看左边，如果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解便解尿，就是尿尿的一个颜色，如果它是比较淡黄的、淡淡的啊，像左边的这两个，那就代表说其实我们的水分摄取的很够。但大部分的时间，尤其是我们在外面跑或者是工作忙的时候，大部分尿液的颜色会是呈现中间的这两个。那这两种颜色呢，其实就有提醒说，小心，我们的水可能有一点不太够了，要适当的再 喝个一杯补充一下。那如果是像到左边的这两个，那就太严重了，那就是水分摄取的不够，太常出现这样的状况，可能我们就要到医院去找医生了。好，那以上是我们在喝水的时候它可以做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观察。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像现在的夏天，即便住在家里那可能也会有一些缺水的风险哦。如果说没有任何一些慢性病或是急性的状态，或是控制的很好，可是你就会觉得头晕晕的，然后神神的没有力气，那尿色比较黄那可能就是说今天的水分可能喝不够，稍微补充一下。那今天如果说我们的尿的颜色是淡黄的，然后嘴巴这些也没有啐大的感觉，大便也很顺，精神也很好啊，那恭喜大家，我们的水分摄取的量应该是够我们身体用的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针对于喝水的一个时间频率，然后跟了解我们的水到底够不够的一个生活的观察做以上的一个分享。那敬请感恩聆听，敬请指导。
3: 很感恩我们的丽霞副主任让我们这个短短的几分钟呢，让我们可以自我盘点我们每一天白开水的摄取量是不是正常的那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影响我们身体的器官整个那个血液循环，让我们的每天呢就是至少有尽要排出来是很顺畅，这是真的是我们很需要的，而且就是对我们的精神影响啊等等，很感恩。那我们希望的，我们就照着这个健康口诀喝水生命，水是大生命，那我们真的缺水不行那我们要好好的来去落实这个充分的水分，保持很好的一个身体状况。感恩张丽霞副主任的这个分享那我们现在呢请我们大林慈院的曾副院长来分享。感恩。
7: 好，上人金色师父师兄师姐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曾国治医师。那谢谢刚刚花莲的分享，因为本身身为肠胃科医师，他其实知道水分的重要，因为很多临床上便秘的病人，我们第一个口诀就是请他们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好，请放我的 slide。 那今天我大概要跟大家简单分享我的主题叫做老病毒新冲击，一个肝脏科医师的一个温馨的一个提醒。那我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的一个案例了。那这是一个93岁的一个机构的卧床的阿伯，那他因为发烧呕吐，那到临近的地区医院去就诊，那诊断有泌尿道的感染，不过在同时住院的过程当中的抽血报告，他发现他的GOD-GBD 就所谓的肝指数高到3700多，还有一个是2000多，那黄疸也将近到3.89到快到4，所以这样的一个肝脏的功能，我们就认定他应该是一个所谓的急性肝炎。那这急性肝炎我们可能要查原因，所以在那个地区的医院他也帮他查了一些我们常见的所谓的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他发现这个阿伯是有 B 肝的，那他是没有 C 肝，不过进一步去跟他验 B 型肝炎的病毒量其实只有829，是非常低。一般有时候在我们感染的时候，其实可能病毒是几百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只。那所以在地区医院其实他就做了给予一些 B 型急性 B 型肝炎的一个治疗，给予一些药物。那我们发现确实肝脏的功能其实在经过快2个礼拜之后，其实也很快速的回到正常。那不过这样的一个情形病毒量那么低，怎么会造成那么厉害的一个发炎？那其实我们好像觉得哪里怪怪的，所以这个病患出院之后，因为机构就在我们慈院的附近，所以他就来我的门诊。那我们门诊帮他做了一些检查，其实在急性肝炎的病因的判断里面，除了急性 B 肝 C 肝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A 型肝炎，所以我帮他验了一个 A 型肝炎的一个急性 A 肝的一个指标，结果是阳性。所以这个病人整体来讲，这个阿伯他可能是一个原来是一个慢性的一个 B 型肝炎，可是这次的急性的发作可能是一个急性 A 型肝炎的一个发作。那因为 A 型肝炎是跟接触跟饮食有关，所以我们大概看到这个报告之后，我们也跟机构来跟机构来讨论这样病患的状况，那也建议机构有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个处置的一个措施。那为什么我今天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案例跟大家分享呢？我们知道病毒性肝炎其实我们都知道了，就是 A B C D E 嘛，那 B C D 就是跟血液跟体液有关，那它比较会变慢性，可能会导致肝硬化。那 A 肝跟 E 肝就是跟饮食有关，它只会急性。那 A 肝是本身是有疫苗了，所以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案例，它是一个所谓的 A 型的肝炎。那为什么会提出来呢？我去翻了一下疾管署的一个资料，各位看一下这张图，横轴是从去年1月开始每周的在台湾发生的案例，那纵轴是它的一个发生的人数。各位可以看一下，从去年114年的3月开始，那个急性 A 肝通报的人数就一直有在增加。那到今年的春节那个时候，其实可能有到达每个礼拜有将近30-40个的那量。那我们看了一下疾管署的资料，在去年总共全台湾总共大概有477个急性 A 肝的通报的病例，其中有447个是本土案例，本土案就是在台湾本地发生的一些情形。那我们发现到说有80%的人都是男生，那也发现到说这一群 A 肝的病人大部分都集中在20岁到40岁，有将近64%的人，因为这一群年轻人他们 A 肝的抗体，就是有保护作用的抗体的比例只有10%，也就是说他们如果接触 A 肝的病毒是容易被传染的。那这是2025年的资料。那我们看一下今年
8: 今年到七月的时候已经554人了，那已经超出了去年一整年的量，也就是说这件事情 A 型肝炎急性 A 肝的通报人数在这九年来是创新高，从去年开始有新高的一个状况，那这个现象是值得大家注意，所以就回来去看看这样的一个情形。那 A 型肝炎本身它是在国家是一个所谓的第二类型的一个法定传染病，所以必须 要通报的。那我们回来看看什么叫 A 型肝炎。那 A 型肝炎就是一个A 型肝炎的病毒传染的一个引起的肝脏的一个发炎，这属于急性。那跟 B 型肝它会造成慢性比较 不太一样，这属于急性。那跟 B 型肝它会造成慢性比较 不太一样。那重点就是它传染的方式要跟大家提醒。

0: 这些东西，然后有可能他会传染给下一个照护者，所以这个接触的传染是很重要。那当然很少见的状况是血液的传染，主要还是一些未煮熟的食物啊、饮用水啊，还有一些互相的一个接触的一个传染。那他的症状其实大部分都没有什么样症状，有可能搞不好只是身体这几天比较疲累而已，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一个情形。但是比较严重的病人可能会像这个阿伯一样，可能肝指数会窜到好几千，那甚至有造成一个黄疸很高的状况，甚至有一些生命的危险，造成一些猛暴性的肝炎。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可能致死率大概有3%。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早期在环境不好的时候常常会得到的一个病，但是在现在环境好之后，得到这样的一个 A 肝的人少了，所以很多的年轻人都没有这样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抵抗力。那所以回到这个源头，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去避免 A 型肝炎的感染。那其实大家我们就是从生活细节上面去阻断病毒的情形，就第一个，那可能我们烹调的时候尽量以熟食为主，尽量比较生没煮熟的就不能这样吃。那当然如果在外出用餐啊，我们可能就是避免那传染，那可能就是公筷母匙，公筷母匙。那当然水也是一样，要煮熟，要安全的饮用水。那当然适当像我们医疗同仁或机构同仁适当接触病人的适当接触人群的话，实际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洗手，那避免这些 A 型肝炎的因为粪火传染的这样的一个传播，这是很重要 A 型肝炎的预防的一个策略。但是有没有主动积极的方法呢？有的。其实 A 型肝炎是这样，如果你曾经得过，像我自己可能或许早期也得过，那我体内就有产生这个抗体，那我其实就有终身的免疫的，我就不会再得到。那如果假设这些年轻人他其实没有得过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建议去施打这样的一个疫苗，比如说可能要到比较落后的地区啦，或者我们是本来有一些慢性的肝病经不起肝脏的发炎，那或者比如说一些医疗的从业人员、机构的人员、餐饮人员这些东西这些人员如果没有 A 肝的抗体的话，其实是会建议施打疫苗，把这个抗体补齐比较不会得到 A 肝的一个传染。所以这个是大家今天想要提醒大家的一个部分。所以回到这个病人，是我们发现这个病人是一个 A 肝的一个急性 A 肝之后，其实我们也跟机构做了联系，因为这个病人是卧床，所以可能是不是从饮食上或者从机构的照护人员上面是不是有一些传播的一个状况，所以大概我们也跟这个机构做了一些提醒阻断一些接触的传染，那环境的一个清消。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每个人都有抗 A 肝的抗体，能够避免这样的 A 型肝炎的这样的一个传播。那以上是我今天简短的一个分享，谢谢。
1: 感恩曾副院长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其实是预防胜于治疗。那其实要预防这一些肝病的这一个发炎，原来不难，我们要喝煮过的开水，然后食物尽量就是也要就是煮熟，然后还有就是个人的卫生勤洗手啊等等，这个就是可以避免被传染的。那很感恩，那我们很希望可以再更多的这种卫教，让我们呢可以真的从生活中落实，这样就可以避免得到这一些这种病毒来入侵。很感恩祝福曾副院长有幸福的平安吉祥的一天。那现在我们来请台北慈院的周医师来分享，感恩。
2: 敬爱的上人、金车师父、各位军长以及慈济的家人们，大家早。我是台北慈济医院泌尿科的周维儒医师。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这个射护腺癌的精准诊断。那其实射护腺癌在台湾这个是最新的统计资料，它在男生的发生率是第三名的癌症，所以它的这个其实是算是一个发生蛮频繁的癌症。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章是讲死亡率，死亡率它只排在第六名，那意思是说这个很常见的癌症其实是很好被治疗的，病人在长期来说都有很好的存活率，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找

0: 期的诊断病人有射护腺癌，然后给予他适当的治疗。那射护腺癌的诊断方法，我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主要分成筛检跟确诊这两个部分。筛检的话，我们主要靠肛门指诊还有射护腺指数 PSA 来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有风险有射护腺癌。那确诊的话，就仰赖我们的切片，我们要切到真的有病理报告证实有射护腺癌才可以诊断这样子。那不过切片这件事情，它其实也有一些伴随的风险，因为它是一个侵入性的处置，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在筛检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做到更好的风险评估，那我们减少不必要的切片，那增加比较准确的切片。那目前这个传统的筛检方法，像肛门指诊，它其实会有一些问题，因为肿瘤可能要比较大颗，它才会让你摸得到。那射物线指数 PSA 也是有一样的状况，它的上升不代表一定就是癌症哦，像是有发炎的话，或者是射物线的体积比较肥大的话，那也可能造成这个指数有一些这个上升的状况，并不代表它就真的有癌症哦。所以我们目标就是在筛检的这关加入一些其他的检查，来提升我们的诊断的准确度。那我们传统的诊断流程啊，大概就是一个病人来，我们发现他射物线指数比较高，那我们就会建议他做切片。那这个切片是随机的切片，就是我其实不知道病灶在哪里，我是在这个射物线里面平均的分布我的切片的诊数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左边的这个图哦，上面的部分是射物线，那下面的话是圆圈是这个直肠，直肠就是我们这个切片的针要进去的地方哦。那咖啡色的这个部分是这个怀疑的病灶，那左边这张图就是这个病灶如果很大的话，我大概随机切片都可以 cover 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不会切到这个病灶旁边而没有诊断出这个射护腺癌。但如果情况是右边这种病灶很小的话，那我切片的针就可能刚好从病灶的旁边闪过去，那这个病人就很可惜，他可能有射护腺癌，但他没有被诊断出来。那通常我们在过去就会看到很多这样子的病人，他反复的接受这样子的随机切片，然后一直没有诊断出来，那其实造成的病人也是心理上有很大的压力，那其实医生也是会一直很苦恼，没有办法帮助到这个病人。那我们现在比较准确的诊断流程是这样子的，当一个病人射护腺指数比较高，我们就会建议他做这个射护腺的核磁共振 MRI 做一个风险的评估。那核磁共振它这个影像检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射护腺内部的构造哦，所以哪一个区域有肿瘤或是怀疑的病灶，它都可以让我们知道。那我们有一个评分的系统告诉我们说，这个病人目前他射护腺里面的病灶到底是风险非常高还是风险非常低。因为假设风险很低或是根本没有看到任何病灶，那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继续追踪就好了。那如果真的看到有怀疑的病灶，我们到时候要切片的时候，其实病人接受的也是一个精准的切片，因为我已经知道怀疑的敌人在哪里了，我可以把我的针往这个敌人怀疑的区域去做取样哦，就像下面的这张图，原本很小的病灶我都可以把针针对这个区域去做取样，那我们就可以大大的增加我们诊断的准确度，让病人减少不必要的反复切片。那这是我们台北慈济医院在射物腺癌新诊断人数的变化，我们大概从2022年就开始进行这样子精准的这个诊断流程哦。可以看到110年我们一年的诊断人数只有64人，那随着时间推进我们到去年已经到160几人了，所以这个人数整整是翻了超过一倍以上。这个其实也告诉我们，在过去其实如果用传统的诊断流程，我们其实没有把很多其实有癌症的人诊断出来，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不过我们在用了这样子新的诊断流程之后，我们的诊断人数也越来越多。我们
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读书会。那今天读书会的主题呢，叫做人怕出名，猪怕肥。